0: 昨吼有看到一段话袂歹啦吼，啊，伫个即个节目诶开始咧，来跟大家分享。伊即个标题是安尼写啦，讲退休了后5000万甲50000的差别啦。如果你若退休了后，你每一个月拢稳稳的领5万块，就是你每一个月拢领5万，固定拢领5万。就是讲你老啊，伫厝会昏倒，你的后生会二话不说叫救护车，冲入去急诊室，拜托医生，无论如何拢爱甲你救倒来。因为只要你也搁伫个，每一个月5万块的月退，就是要搁伫个。厝的开销、孙仔学费，就是拢有人退掉的。但是，如果你手底有5000万的存款呢，会安怎？当当你昏倒伫客厅，后生祖囝徛伫个边啊，目眶可能是红红，但是嘴是讲啥？嘴也会甲老爸讲：“老爸，你老啊啦！”你安尼活嘞吼，插讲啦，倒伫眠床啦，安尼足寂寞的啦。啊，不如吼，你就好好的走啦，安尼啦。因为你只要啦好好的走，这5000万他们就有着落啦，哈。然后呢，因会签下放弃的急诊同意书。好，你。伊个，若要甲你救，当然医生拢无好些做见。啊，你们要不要签那个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啊？我想应该会讲 OK 啦。会讲，那我唔签啦，五万的迄绝对唔签。哦，啊，那5000万的这哦，一定讲好，迄个陪讲吧，一定同意的啦。因为你那个活一天就一天医药费。因的个性的为什么的，减少一寡的对啦，就是会少了一些啦。你加一工，加开一工，伊的费用个性的财产就会减啦。所以说到底了，唔是这个后生做改变啦，是咱的这个人性啦、人性啦，将来拢是经不起考验啦。所以讲钱哦，我当下是救命符啦，但是有时阵呢，伊咪好人心寒。就是讲，有当时啊，钱嘛是照妖镜呐。要讲这个人有钱还是无钱，有义还是无义，这个应该是最快的照妖镜呐。所以你呐，月退5万块，你是家里的宝。但是你啊存，你的这个存款老5000万，你可能会变成厝的负担。你看。这是不是该喝酒？很讽刺，对不对？很讽刺啊！所以啊，与其把全部的筹码拢堆在后生祖囝身上，不如留一寡给家己，嘛留一寡清醒给后半世人，好、哦、留点清醒给余生呐、啊，哈！所以这哦，一句话讲，钱不再多啦，有够用就好啦，钱。不再浓啦哈，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我用华语讲较顺啦哈，钱不再多啦，但要够用啦，情不再浓啦，但要真心啦。所以我的时阵吼，好好啊对家己啦，走的时阵哦，较袂予人心碎啦哈。啊啦，真现实啦，阿君。啊，这个人性啊，对不对？啊，其实哦，这篇我看看是无论5万啊，5000哦，我拢感觉足心寒的啦。反正讲一句歹听的，钱咧做人啦，就算是老爸老母、后生祖囝，拢总是同款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讲哦，留一寡钱，留一寡钱，当家己的身躯边，有当食老啊。吃一大小顿啦，加减啊辛苦病痛拢是有啦。啊，你若有钱要看病，就免家己来伸长手啦。啊，唔通囡仔若开嘴，就拢真恶啦。唔通囡仔开嘴就真恶啦，因为恶到你的落地若破坎无钱的时阵吼，你若破病就真正无人要插你啊啦。 对不对？啊，你讲讲五千万，你若倒落的时阵无，你落啥？嘿，人医生问看讲啊，这要甲急救无？啊，若是迄、那个急救是急救啦，但是无一定是成功嘛，对不对？吼，啊，如果若是需要插空，你要放弃无？医生会安尼问嘛，对不对？吼，对啊，迄、那个。当然，后生做囝是希望袂讲啦吼，因为卖拖啦，啊钱较紧本本的啦吼。但我嘛是感觉无要紧啊，规日哩趁钱嘛是要囝用的啊。但是这五千万都忙提早分互囝啦，你都该用的拢该用啦，用到你袂当用倒的时阵，看剩偌济，要分互伊分啦，就是安尼尔尔啦。你嘛免得怨叹讲啊，什么有效啦，拢是钱咧做人啦，免怨叹你啦。会当用你就甲用啦，用到剩偌济时阵，一落去也着去啊。啊，剩咧放去本来就好啦。啊，唔当欠长内多，遐济钱啊，佫唔甘食。啊，破病吼，咱唔插你，甚至就是要急救人啊，人啊，无咧甲你信道。安尼就真正怨叹啊！吼、哦，连急救啊，你家己身体唔够，啊倒落的时阵，开来咧讲，啊恁无一个有天良诶！我欠遮侪钱是要好恁咧，啊恁安尼甲我开一寡钱伫我身上，恁安做袂到？真迄个时，若是迄个时阵开讲这个话吼，也是开来怨叹这个代志啊，迄无路用啦。所以咱老的爱较巧的，唔通做戆人，好不好哈？迄五万的嘛同款呐，你一个月拢领五万对不对？啊，佫会当拍歹厝的开销，啊，讲较歹听啊，迄、那个你一个月领五万，当拍歹厝的开销，厝的人对你好，敢唔是？我那看你的五万块，对不对？是啊，啊，你嘛是安尼啦，哎，当用啦，用啦，用到袂当啊用的时阵吼，准拄煞啦。回地啦，好卡好手的啦。准做你来挑伊无五万块项呢吼，伊那是家己爱想办法啦。啊，为了活下去，咱人的本能得发挥出来啊嘛，对不对？因也是赶快来去想办法啦，袂饿死啦，你免想伤多啦，好不好？哎、欸，阿姆哥哥在家好的。刚才那新闻嘛在报讲吼，因为可能就是种类似像讲啊，一个月领五万嘛吼，啊厝的开销就是拢是对老的这固定五万伫咧用嘛，对无吼？啊，刚才有新闻讲，因为是大人，就是因为安尼死了后总无报呢，真正伊落甲冰伫冰箱里呢，啊无就是安那，无就是甲用迄落福马林迄种甲生起来安尼，啊无通报啊。逐个月迄、那个五类似像种总领五万了，逐个月即个月份继续领呢。敢若台湾也捌报嘛捌报过种新闻，日本敢若嘛是有啦，对毋对？啊，你讲个讲，迄、那个有五万块的人就该当做报，嘛无一定啦，哈、啊。有当时你看像安尼，该领伫尸体啊，啊，唔该你带啦，为着五万块唔该你带啦。啊，谎报啊呢，啊嘛是同款的意思，含迄五千万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哦，所以拄只我看这篇，我就是讲，好笑是讲五万甲五千万的差别，哦，好像这篇讲起来好像是差很大啦，但是我看其实拢无差啦。我这作者是咧误导，你知影无？其实我看了后，我感觉五万甲五千万。恁听这个故事，敢那差真济，但是我看了后，我感觉是拢无差啦，我感觉拢无差啦。反正差伫对呢，差伫老你有钱吼，爱家己用啦，安尼尔尔啦，唔通互后生做囝真恶啦。啊，有财产的吼，唔通袂真袂得先分了了啦，那分了了你就惨嘛，安尼尔尔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有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来，咱礼拜六做侪人点歌的哦，哈，啊，就是一条一条甲咱行啦哈。要来听倒一首，啊好啦，安尼咱来听淡水无情，淡水古情啊，淡水，单一对。啊，你著，哪有这张？
1: 我唔知上下。
0: 唔知送啥哦，靠有这张眉毛啊！我有一张眉毛吼，顶面写“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甘那甘那糖水哦。”人有善缘，天必有之哦。啊，这敢会安吉啊写？对啦，君子之交淡如水啦，小人之交甜如蜜啦，吼，这是这有一句话对啦，吼，人若有善缘，天必有之吼，就是天公伯的保庇啦，吼，就袂歹啊，嘿啊，好啊，啊，个老话啦，这个更是爱记啊写的吧，好，来，安尼咱来是甲听。听淡水古情好，这是三明区的阿周姐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谢。

要爱啥？好，阿哥啥？好好好，我咧了新北市土城婚姻科甲服务一下。好，哥哥，你等一下啊。好，好。迄落唱啥呢 ？OK， 好，我咧土城婚姻科啊，较来咧叫会啊啦哈。你若有，你若讲算讲附近有我的经销药房，恁直接去领就好。啊，如果若无讲好，我这若去药房走一撮足远的，安尼你卡来给我啦。我会甲你的大名电话留详细，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的。那我叫人甲恁送过是绝对袂唔对啦，因为我叫人送过，药房唔敢甲你转回啦，较好打。对不对？啊，你若家己去药房买是较方便，但是有一件代志，我一定爱甲恁秃头。因为尤其若是新朋友去买药房，我讲生理好就是安尼啦，因为看人呢，嘿，哎，有当时啊看，若老听众唔敢转，新听众。尤其第一摆买，啊，佮伫遐咧讲，我要买啥，啊，讲安尼含啊好的时阵，知影你这是可能新听众，所以有当啊较干的药办吼，伊会甲你转，会啦，伊会转伊遐好赚的啦，利润咧抽较悬的啦，啊又人工坦白啦，因为阮会介绍实啦，啊，互药办抽的成数是较无遐好啦，啊是无好，抽的成数无好，无遐好是无啊好啊，但是咱的量大啊。对不对？药房嘛是一定要跟咱合作的啊！啊，因为咱董事长伊袂因为这个利润的方面，好、哦，这好、个、利润的方面，好、哦，就动不动讲啊，借着就是这个物价的问题，吼、哦，特别搁甲咱起价有诶无诶，就对啊。咱董事长袂安尼做啦，所以伊这个。人拢是安尼吼，药房声数啦、抽管，即、這个就是讲一定会转药房声数啦、抽管，这个剥削，啊剥削当然一定就是会转嫁到消费者，一定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所以一定要甲恁起价。啊，咱若是即个声数较低，吼，看那个迄、那个药房因这方面虽然无即、這个些。就是讲，这声数较低，无足好谈。但是咧，毕竟咱的听众朋友靠保障啦，这叫做有利就必有弊啦。这个是讲，利多于弊的时候，就是讲权一个权相权衡相，权衡就是讲在这个衡量的这部分，咱得爱看有利的一方。所以阮董事长是，唔知我来讲，我是做配合阮董事长啦。伊为着要控制着这个市场，吼，诶，这个销价竞争，然后从咱的迄个听众朋友身上剥削这件代志的，对，伊足坚持的，吼，啊，伊把持得很好，伊控制了真好。所以，伊阮人力公司甲进52单啊。哦，所以阮稳定这個市场的这個部分，董事长真正是做到有够好的。所以你看，你咱食咱产品，看几十单啊，就是拢这个计数嘛。袂因为销价竞争剥削咱听众朋友，动不动乌白起价，有诶无，对不对？哈。啊，所以恁讲正常的这个部分，阮也袂当定定做，因为利润已经足薄啊。所以讲，阮嘛袂当定定做。一年差不多做一摆，还是两摆，安尼尔尔，哦，差不多做一摆两摆安尼。所以讲，若拄啊碰到有这种机会，咱乡亲好朋友，恁得爱较聪明诶，较巧诶。拄啊碰到有咧送诶时阵，恁得爱紧抢、紧蹲，这对恁来讲更愈有利啦，更愈有利啊！恁会赚较济啦。啊，咱甲进董事长就是公司若有赚钱。的回馈给您啦，啊，所以一年才会当做一摆或是两摆安尼的促销活动尔，所以无论如何，你们都要把握。哦，所以咱那像爸爸姐阿公咧做这个赠送的时阵哈，咱像亲戚朋友，哦，这个销售的部分就对，会当讲是真迄道啦，吼，真迄道。
啊，那表示讲，恁头壳真真真清楚啦，吼、哦，恁头壳真清楚，知影讲趁恁上无紧碰，咱较食亏啊，吼、哦，变安尼对不对？吼、哦，嘿啊，啊，所以我们在听讲，唔是干那恁是消费者，我家己本身主持人，我嘛是消费者，因为产品我有咧借啊，所以我肯定拢同款啊，我嘛是拢咧当些八八节，也是年底啊。啊、所以当着那拄啊有咧送的时阵，我拢会买足多的啦。啊，比如讲像即马爸爸姐在咧赠送，我真侪广告好啊啦吼，我真侪广告，我真侪广告。像爸爸姐即马赠送，赠送啥？林高清雪莉王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我得先对这四支落去学。啊，肝药啊，真型，我是算肝啊肝，就是。吃完就关一关一关，安尼来去散关了哈。那这个时阵，伊就真香甲维他干，我无停的，我无咧停的，这两支我嘛无，不管你有送无送，我是无咧停的啦。但是我也是散关啦关啦，随关啦随关啦，一个月吃完我过去关一关，一个月吃完我过去关一关，安尼。啊，那当有咧赠送的时阵，比如讲今麦咧上林果精雪莉王啊，维他诶，迄、欸、个活力民宿甲 QMB。我得要足济组诶，我重点学，我得伫即个部分。我得买足济组诶，差不多买半冬。啊，然后卡过来等月底，好、哦，卡过来等月底，咧做年终大促销诶时阵，我再个学一摆，卡个学一摆。啊，毋过年终促销诶时阵，我学诶得个无共啊。我的重点，因为年终官窑甲进行加力嘛，所以我年终的时阵，我重点就是伫个官窑甲进行。我得买半档一档的分起来。啊，甲聊聊，食到过到八月的时阵，爸爸结孙，还佫赶快来学另外就说的王家庭和啊，甲一个诶，这个啥活力民宿甲 QMBA 特别做的。我相信讲，我这种学的方法哦，应该咱线上是足侪朋友看我相像的啦。安尼恁听有吼？系啊。所以这时阵拄啊，林国清、雪莉旺咧做特别组的啊，做家庭号的啊，活力民宿甲 QMB 咧做特别组的。这时阵你唔买，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出时不买，等何时？那就是安尼唔吼。所以来，身体家己爱家己顾。啊！你有当下你也甲算算诶，你买愈侪，你送愈侪，你就赚愈侪。啊！搁再，若要搁啊想较远诶，按身体顾好，咱日子过了就较舒服。咱也毋免得三工两工走病院，为阿爸阿母啊，若要去病院，得搁仰托人施舍。咱毋免呐。咱减少看，减少走病院，啊，咱身体活健康，啊，人少要佚佗来佚佗。啊，无啊，上个起码来菜市啊，买一个啥物物件来食。咱慢慢着补补营养，对不对啊？是啊。啊，煮三顿，咱嘛还佫有法度的。你像咱台南，敢若一个陈妈妈的款吧，八十几岁啊。伊要搁咧煮三顿给囡仔食，因为囡仔咧上班嘛，爱淡出，伊拢得款饭食。你看，要搁咧煮三顿给囡仔食，唔是囡仔咧煮三顿给你食，啊，你差足多啊呢，你敢知影？嘿啊，所以我讲，食了钱要开伫底，顾身体就对啊，无要开伫底，要真乌乌给囡仔有啥物意思啊？对不对？等到破病再来讲啊，看清这什么？再来讲人性，人性经不起考验。迄个时阵来讲，这敢袂伤慢？早日就爱看好开啊啦，唔通死到二九，遐个怨叹啦，对不对吼？嘿啦，一日已经过一半，顾身体唔通叫散散哈，身体爱顾，老的顾好用哈，能够整听起，搁做咱身体清道夫，有会啊？一回来，高炉了落去去，就是无清气，互咱林国精来甲你扫扫嘞，吼，这就是清道夫嘛。咱的血管嘛需要一个清道夫嘛，较会清气，到底较会大干嘛。
啊，你讲要串细条的，当然就进行吹落去，就对细条的落去啊。你就别安尼麻啦、闭啦，有诶无诶，对无？所以人工针甲进行来遮，对咱的这公路是上好的啦。啊，分也无够，无够百，但不是面色苍白，淡仔忧心啦，淡仔眼红啦，对不对？啊，讲一个话要死动态啦，甚至呢，营养阁食无够，无肉无吐，无风无药，倒大树，着阁骨折麻利的。啊，若像爬楼梯许人落要安怎？像前几工着食，这都拄拄对二楼拢跌落来人落来啊，一堆遐大镭啊，好佳哉无出血，闹无出血嘞，啊无搭一声我哈，搭倒病嘛倒偌久啦，是毋是啊？所以讲，咱的这个雪莉王雪莉王来个泡来个啉。你讲我得喙齿摇落，食老喙齿摇落，佮食袂济，吼啊！所以讲你更加需要营养。一本万利的工课，就是雪莉旺来啦，泡泡准茶啉。你一讲说需要营养，是阮雪莉旺拢总甲你传便便啊。啊，你若讲啊，咱的迄、那个胃较，就是咱这大不是咱的胃肚肚啦，啊，就是大小便就是袂舒适啦。哦，食袂掉腹啊，无得老，无得是爱放拢袂出来，顶个就爱用手捂这就对啦。活力米素你都爱吃啊！只要好饭好困，只要好饭好，人讲讲会食会好食好困，吼、哦、啊，就是会食会困，这就上趣味的嘛，吼、哦、对不对？是啊，啊，你得爱饲好困啊，困无够的人胃肠拢较容易作怪啊，啊，胃肠顾好好，咱心情嘛对得愉快。因为迄个血清素、多巴胺是当啊制造的嘛，所以讲咱就是心情会较好，啊，咱这头壳啊，等妈妈较清楚嘛，是不是安尼讲啊？哎呀，啊，这个胖脯啊，乌白肿、乌白跳，逐天都提心吊胆，但是当时要用阎罗王吊去做兵，啊，你着捡个物爱充电啊，对不对？对啊，不时爱带迄个性命，爬也爬袂悬，行也行袂远，要死动害。那叫带性命啦，带性命也无路用啦，做啥拢无法度啦，对不对？尤其你七十、八十，像咱今五十岁，你也顾好啊，长用长后做哦、喔，对不对？嘿啊，你怎通这个性命都要带掉的？啊，无啊，多行去赚，对不对？啊，无就三赚四休困，啊，要赚有钱，是不是啊？啊，所以钱是当性命的人的啦，下钱买到碰不爱顾啦，咱的 QMB 爱吃啦。啊，所以等到即摆拄仔有咧特别做咧做，你唔紧去买，吼、哦、啊！肝药像拄只咱迄红英哥啊，带土城红英哥特别一撮活力民宿，甲一罐肝药啊嘛，对不对？啊，过肝像进空气，食起水是也无一项互咱的放心的，像怎啊毒油的风泡，怎啊个咧燃烧，对不对？啊，你进开空气嘛无路用啊啦！平常时啊，你若肝药咧食，咱食入去遐一寡有毒的物件，伊原来甲你解掉去啦，是毋是啊？啊，叫你食唔食？啊，开烦恼食，食食死啊！食着食什么毒油的无？会死的安怎？去进过来烦恼，迄嘛无路用，对无？所以我们才甲你讲，迄、那个肝胃汤干爱食开空，食开炖，就是这个部分。哦，咱食，逐天吸收入去，包括接触到的，哦，咱也看袂到，咱也防袂到，所以嘛是赶快啊，找一个一本万利的工课，就对。肝胃汤干，甲食甲肝够用。伊在当间分解毒素，将肝解毒的工课，伊在做好势。咱也有分讲肝做袂起许生歹物的问题啦，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六条哈，顾好掉，咱身体得用行行。啊，多少咧正常的时间，像丁国正说的王，甲丁好的五罐4000块尔。等于就是要四罐，我送你一罐嘛，安尼一箱五罐4000块嘛。啊，雪莉我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这叫家庭好的。啊，那一个活力民宿是一盒105包，5600，哎，就等于2罐半夜，哎，2盒半夜嘛。哦，安尼送你5600呢。啊，和一个 QMB 是2罐送你一罐嘛，安尼嘛是5600。啊，无一罐2800，啊，2罐5600。啊，我送你半罐，搞一粒。唔是1400块伫遐嘛，所以你搁赚1400块嘞呢，你敢知？好、哦，安尼知无？这就是叫做特别做诶。啊，搁有地无清楚无？啊，无清楚，快来问下。即、這个正常诶方法吼、哦，一年我做一百年哦，伫88节我只有做一百年哦。啊，所以讲健康要赞赞加哈，咱身体底底要泡好吼，趁这时阵大学，唔是小学尔，咪读小学啊、哦？咱来大学。半担阿木，甲顶起来扛。啊，若咱手头吼，
较灵诶，就是咱经济较好诶。甲顶一档啊，惊乖！你像迄个火力民宿订十组，嘛哈一个五万六尔，对不对？五万六啊，唔过你个趁迄个半阿伫遐，你趁偌济伫遐，对不对啊？你订十组都点要一单分啊？啊嘛，迄个五万六啊，咱啊倒欠欠的时阵。迄车费用来搞近三万块嘛请袂到啊呢，对唔对啊？你一年开偌济？一年开几啊？十万？啊，乎你一年啊，开了五万六，上海好，敢安尼想着对啊嘛，对唔对？得来顾身体顾用，唔通请费用来搞六西六幺哦，讲坦白嘞哈。好，来，我紧嘞，特别做诶哈，八八节诶赠送哦，人已经做几六工去啊哈。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做过路过工千万不要错过，一年做一摆尔哈。赶紧嘞，然后要甲咱迄个定岗主文嘞去药房。啊，你若讲啊，我都无倒去药房，行动不便，也是空会白条，也是讲啊，药房离阮遮足远个嘞，好，我一转远去药房，落远个，这你得甲卡。哦，我叫专车转来个送到府上，就是这么简单。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这个阿孙的娘，金门乡亲，比如到山外人来药房购买哈，电话3323688，3323688。你若无多去药房，我就叫迄、那个咱金门这间药房来送，好不好？啊，你若是有用，你家己去啦。啊，若无用，无要紧啦。我叫药房解客过啦哈，啊，咱兑换一下，福建甲厦门乡亲，比如老师阿君的产品，你甲卡6666023，林先生就给你送到府上啊哈，来6666023，以上广告。

二来，八卦八卦，迄、那个秀娇啊吼，台中秀娇啊点播的歌曲，哦，心碎啊，身体顾好啦，身体顾无好吼，就是你心碎的开始啦，真的啦。哎呦，啊，心碎快给我点一首。啊，你我助理点唔对去啊，唔应该唔接受啦。心存应该是要听迄个单雷唱的吼，安尼好，来甲你报相思吼。

好，来哦，即马咱要来讲健康的话题啊哈。你若有产品的问题，还是讲唔知要对订产品，吼、哦、啊，还是讲咱都行动不便，也无都出门去药房买产品的这個，哦，你就是迄个敲电话入来。啊，助理的刷卡甲你接，伊就甲你做服务啊。你甲记我这支电话上要紧，你要问啥，就这支电话卡入来，拢输在你啊啦。啊，你若要记电话，你就靠靠做啊啦。啊，你电话卡袂记，你问啥拢无路用啦，对不对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阮的电话足好记的，二七九卡两遍。啊，看嘛，看看免付费的，都拢去几支也无变过啊啦。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嘿，搁一摆哦，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即马要讲健康的话题啊。您即几刚刚有看到联电的荣誉副董事宣明志，因为闹出血，紧急送医开刀的新闻无？有吼，因为我主播唔知道，我是看 FB 案件吼，伫 FB 破文呢，啊叫大家甲老爸支持。好，你敢知啦？就是讲的消息，就是讲经过开刀，病情算是稳定了哈。所以说针对着这个脑梗，还是脑出血。老鼠、老虎就傻傻搞不清楚的这，哦，咱来听这个重症医师黄轩黄医师，伊安怎跟大家讲？咱讲脑梗跟脑出血到底有相像无？无相像哦。其实是无相像的哦。黄医师讲脑梗，脑梗的意思就是血管去塌掉的，哦，就是咱血管去有血管塌掉的，这个脑梗。啊，脑出血就无讲啊哦，脑出血是血管去破去，所以啥较恐怖？脑出血，脑出血是血管破去。所以，脑梗、脑出血是无共竞争，但是黄医师讲，无论倒一种，都开始你也是看不出来。啊，所以要会知，就是爱仰赖着病院的电脑断层，才知讲啊，这到底是塌的还是迄崩去的？爱靠过仪器检查，好仪器检查。所以即马。黄医师讲，厝的人常常啦出现着异常啦，就是个出现着无正常的情形啦，身体无正常的情形，甚至是你家己本身哦，吼，都拢爱一律啦，伊讲一律拢动作最高等级的中风甲脑出血来处理。所以讲，即马啦脑梗吼，脑其实也可以做测试啦，比如讲脑梗就是会去塌掉的嘛，吼。有几个动作啊，就是讲有一个口诀，会当进行着快速的测试。这个口诀叫做 FAST 啦 ，F 哈就是 face， 就是咱的面。那是脑梗，面会歪，嘴歪，目睭。嘴歪目睭翘，还是安那？嘴歪目睭错啦吼。比如讲 ，face 这部分是不是脑梗？啊，你笑者，笑者。如果那是讲笑袂出来啦，甚至就是嘴角是下垂，咱咧笑是不是嘴角爱翘起来？对吧？嘴角爱翘起来，往上翘的，这就是真正的笑容。笑者，笑者。哥哥，伊的嘴角唔是往上翘，是下垂的，哇，那就不对啦。啊，再来 ，A 是啥 ？Arm， 就是手，你着叫伊吼，迄、那个手也两只手摇起来，摇平平，举个十秒，看是唔是两只手有一支。好，两只手若平平是 OK， 那如果有一支是垂落来就对了哈。
安尼就对了啦。这两个算脑梗了啦。好，再来 S 是啥 ？S 的speech 就是说话。你个叫讲话讲话麦。如果来一句话，简单一句话，踢踢吐吐讲袂出来，甚至有大得倒哦，甚至有大得倒，诶，这个问题，嘛对啊。好啊，再来time 就是时间，记下时间。以上这四个动作，如果那是掉一项哦，掉任何一项，你得要赶紧拨打119啊！这就是四个动作，你也当测试啊。你讲第四个 time 时间，就是讲面嘴歪目睭喘，再来手也袂变悬，讲话提提吐吐，这三项掉安尼。第四个动作就是时间问题，抢救啦！你都唔通个丢毒啊，一分一秒都唔通丢毒啊，赶紧卡电话。啊，这是脑梗，爸来要功劳出回。

0: 当时，佮感觉讲哦，这头壳疼疼咧到底吼，迄种疼叫做剧烈头痛啊，迄种疼吼，像叫雷卡着。再来会并发头痛、呕吐、意识改变，就是晕晕睏叫袂醒，或者是醒的时，唔是伫咧睏的时阵叫袂醒，是像用唰啊种昏倒在地者。这种这拄只跟讲，这很凶，有可能拢是脑出血，这不是脑梗啊吼。尤其黄医师讲，雷击般的剧烈疼痛、呕吐、意识下降，这三大情形啦，同时发生，情况是最危险，好、哦，情况最危险。所以直接拨打119了后，咱直接等救护车要来这段时间，黄医师讲有一个活命知识，恁来了解。活命知识就是讲，如果患者意识那是清醒，你就是爱给他平躺，或者是侧躺。咱的头壳这个所在，哈、哦，咱头这个所在，先看垫高一点。啊，衫呢，爱赶紧给它松开，哦，松开紧身衣物，绝对袂当给他佮继续走动。那是患者有吐，或者是失去意识，但是一个呼吸，这个时阵的姿势，就是垫高高，就是爱变成，就是爱当做护书姿势。护书姿势就是侧躺啊、哦，起平困啊，哈，起平倒啊，哈，就是侧躺的复苏姿势，为什么呢？因为无清楚啊，该惊讲即个呕吐物去砸伫那后哩，得窒息，会得袂喘气，得翘去啊。所以侧躺就是要让呕吐物顺利流出，防止窒息。那是即个患者无正常呼吸吧？安尼的。因为你叫救护车的当中，你得爱含救护车这医务人员通，就是迄个维持通话，伊会甲你教哦，你就按照那个电话的指示做心肺复苏术，就是 CPR。啊，那是咱身躯边有迄个 AED， 就是心中的电击器，也可以按照着迄个医护人员的指示去做。啊，再来就是安那准。家属哈，家属爱准备好交接清单。交接清单是什么意思？就是厝内人爱记诶，伊是啥物时阵正常诶，伊是啥物时阵发作诶，健保卡、身份证拢爱赶紧传落掉。啊，搁再来，医生一定问看平常时爱食啥物药啊？哦，你特别爱会记诶，是毋是有咧食抗凝血药？因为你老食抗凝血药呢，你无甲医生讲。的影响到病院的凝血处置，安尼了解吗？最后郑重警告：四件代志绝对袂当对脑出血患者做诶，禁忌啊！哦哈，来，第一点，千万唔通摇晃乱动，就是讲病人昏倒啊，哦，迄、那个。惊甲叽叽叫，乌白休，乌白叫，甚至着甲患者乌白按摩，乌白拍。黄医师讲，脑出血的病人不会醒来，你乌白俩乌白拍是会，好即个出血搁较严重个呢。哦，再来第二个动作哦，千万唔通甲伊喂食，或者挤水，就是讲，伫即、這个。当中你唔通阁要互啉茶，还是讲要阁互食啥物物件？那安尼会窒息。再来第三个动作，不要乱吃药。好，发作起来就讲啊，有阿司匹林啊，有降血压啊，降血压药啊。这个时阵你袂当阁互伊食药啊哦。那确确实实是脑出血，你食这药啊，颠倒会互出血阁较严重。啊，第四个禁忌，第四个动作就是千万唔通家己开车，或者是用针插镜头尾，讲咧放血，迄是唔对的。你唔通家己开车，讲啊，最后要爱急救， 啊，上北救救你，得家己开车，不要，你才是叫救护车，一定要叫救护车，因为救护车的时间足紧的，绝对袂比你开车较慢，哦，比你开车慢。救护车呢，呜咦呜咦呜咦，你等的时阵是所有的车拢爱让伊呢，你会比你较慢吗？啊，你家己，你家己要送的，路人啊，青红灯啥，你嘛是搁懂，对不对？所以会记起哦，叫救护车。啊，人个医护人员会随车来嘛，吼。所以伫个迄个救护，伫个即个车顶，人因就开始做急救的措施啊。哦，这点一定爱知哦，足重要，足重要的吼。好，所以讲唔通家己开车上病院，一定爱叫救护车。佮再来，唔通用检测讲要放血，迄民间流传放血，迄是无医学依据的。我讲镜头为了查个老火，这是没有医学依据的，不要乱学，这是不可以学哦，哈，知影不？所以来针对的脑梗、脑出血，黄医师好，可能用亲都比如分享这健康知识，我人爱了解啦，加减啊听，加减啊学，有好无坏啦。希望大家拢卖用到，那么个那有用到的时阵，无定就是救回你一命的一个关键时刻，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过你哦。来继续安排的继续胡吹几瓜，杨美龙要播你的歌，你哪个讲你无听到哦？啊，剩几秒钟啊，尔哦，好啦，无要紧啊。安尼，咱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东西，咱想请到比如哪产品要做询问的，还是讲我的新朋友，我唔知药房伫倒买来买。好，你任何问题拢卡这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刷卡来接听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进工商。
1: 虽然淡薄啊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传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 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七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啊，谢谢！这首歌是杨美龙点的哈。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来讲这个新闻，让恁听哈。讲什么洗衫袂当开空调啦，啊，用湿布洗手袂当弄湿啦。洗手，咱洗手用湿布洗手，你无淡要哪洗啊？所以有当时候就觉得，这拢是对对传出来吼，看一下喊吼。所以今仔日咱就是要讲到，洗衣袂当，洗衫袂当开空调，啊，洗手哦，咱的这个湿布袂当用淡，荒谬到极点的家规啦，竟然这代家竟然是两个无辜小生命的消息的吼、哦，好。所以今天要讲这吼、個，不是八点档的哦、喔，诶，迄个编剧下出来撒狗血的剧本哦、喔，这是真真正正发生的代志哦哈。咱来讲到新北市，哦、喔，这是发生在新北市哈、喔，一个世干的陆配，带着新娘啦，哈、喔，一个世干的陆配，资本伫对方家己开公司做头家娘，讲起来是真，然后有些些啦哈、喔，经济是还蛮独立的。啊，囡仔资本伫迄边嘛，生活了袂歹。但后来当着疫情，伊同我改图，改啥？改做纹绣。纹绣是啥？敢那是咧个人绣白白的迄款啦，吼，赤白白的迄啦。但是伫个一摆纠纷，含合伙人起冲突，即马合伙人就用一种高脚杯，甲牵去，直接同我甲扎瞎了左眼呐。倒泪无哈，目睭倒泪，同我迄落，红花高脚杯吼，迄落，哼一个同我青眉啦。啊，你也想，伊咧做纹绣的呢？纹绣是做食目睭的呢？伊做用眼的呢？所以你看，一粒目睭无看呀，就等于，迄落瞬间比天公伯啊，剥夺伊谋生的能力啊嘛。所以伊做这个纹绣的工课，真那需要用目睭，煞无法度通做，所以无收入，无收入，要安怎？所以伊只好带着两个，一个八岁，一个十岁的左囝，对着翁婿，从啊搬转来台湾啦。哦，啊搬转来台湾，就住伫个大家大官的厝啊嘛，吼。哎，无想着讲。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是真真正正压垮他的无间地狱啦。伫个高等法院开庭的时阵，伊的情绪是失控的吼，哦，你哭甲像狗啊同款哈。伊才讲出着讲，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同住的规定啦。就是台湾这大家大官对生活细节的要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啦。怎讲？擦彩，顺序严格，很严格哦。你爱油了后落去，啥先放，啥先擦，爱按照因大家大哥要求 SOP 来做哦，很严格的控制跟限制哦。甚至啊，伊讲连洗一个水果。都拢爱用特定的水，洗水果唔是像咱一般的水的水哦，得爱搁啥物水哦。伊讲更扯的是什么？更扯的就是讲热人洗身躯的时，洗衫的时阵，热人洗衫的时阵，袂当开空调。得连两个囡仔哦，两个左囝伫咧写功课的时阵，得不准开电火，或者是吹电风。台湾天气这热呢，你无吹冷气，无嘛去讲的鬼讲为着省电，吹一个电风，应该未用偌济电吧？讲连吹一个电风都袂使。写功课，你无开电火，你要见你管安怎写？用钱的你啦，啊？这到底是咧省电，还是咧虐待啊？伊讲阁有咧，更匪夷所思的是，大家大官规定洗手的时阵，这个湿布不准弄湿，本所的脚踏垫袂使甲刷叮当，
伊讲这哪里是家？根本就是新兵训练中心嘛。哎，新兵训练中心都无遮严嘛，搁搞哦。所以今嘛，伫咧新训中心应该嘛无遮严格啊吧？无唔对啦，你遮严格的人阿兵得投诉呢，系啊。所以碰到这种几乎是精神折磨的婆媳问题，正常剧本应该是翁婿爱出来挡子弹嘛，或者是为着某甲囡仔心理健康，喙齿紧夹嘞，你嘛爱搬出去住嘛？就是讲啊，迄个某甲囝伫住伫厝内，是乎老爸老母安尼个接我，做翁个应该嘛爱唔甘嘛？就讲啊，无咱搬出来住嘛，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简小姐，伊讲我有甲阮翁求救过哦，伊有甲阮翁讲哦，讲长辈年纪大，有因家己生活方式哦，所以唔是因着是咱打扰了他们，啊，咱若搬出去，特别有只冲突，啊，所以有点距离，对两边拢好嘛。就是台湾话，咱的台湾俗语一句话嘛，迄个轻轻小野肉嘛，远远远远的掠鸡干嘛，对不对？嘿啊！所以安尼讲是对的啦，那安尼去考量是对的啦。但这位翁婿反应是啥？伊甲咱淡淡的回了一句：“无想要搬厝啊。”直接甲老婆求救讯号消音就对啦。所以台湾社会看过足济这种的大家心腹的问题。内底，吼，咱咧看足侪，大家先问问题。内底即剧本足侪，足侪拢会出现这种隐形老公啦。啊，就讲大家先问啦，发生问题，即、這個、做囝还是做老公？你是扮演儿子，也是扮演老公的角色，你爱要安那来处理？当然夹在中间吼，三明治嘛吼，夹在中间是不好过。但是你若有智慧，啊是你。手段袂歹，你应该游刃有余啦，啊！迄个匆匆忙忙，好叫做连滚带爬哈，啊啦，匆匆忙忙的游刃有余吧。你若有在调行去收银去应付，好，你得当平息两个女人的战争嘛。对不对？是啊，啊，结果你的办公室死给他睇，你啥拢唔管。所以来，2024年的时阵啊，2024年7月7日下早10点外，厝的又搁为一挂鸡毛蒜皮的小事，又搁爆发激烈争吵，大家心不又搁弯起来了啦。这一摆呢，这个干小姐呢？理智线彻底断掉，伊带着两个仔仔出门，一路行行行，行对，行到新店的碧潭嘛。阿君，听到这来，我愈听愈恐怖啊呢！安尼知哦，我带两个仔仔出门，一路行行行，行到新店的碧潭。伊用。要帮你们拍照，动作借口，带两个左囝，一步一步走下水。我做甲左囝看嘞，我妈妈帮你们拍照，安尼，都要带两个左囝吼，安尼怎啊？一步一步行落去水底，接着非常坚韧，松开了他的手。两个因为身高根本不够的女儿，又不懂水性，更不要受罪的阻碍，就安尼活生生去有无情的水冲走去。爱家己嘞，伊家己较受当的滑冰啊，伊家己受当的滑冰啊。所以当这个警消火爆赶到现场的时阵，同阿甲这对无辜的姐妹啊，甲伊捞上岸。那要讲起来，应该是死啊啦，不然救跟捞都不一样的形容词嘛，对不？救起来都可能哇，啊那浮起来就是死啊嘛，对不对？再把这对无辜的姊妹怎啊浮起来？
啊，两个活跳跳的小生命，就昨晚哩没了呼，心跳呼吸，就这样没了，没了。好，所以讲这个一审的国民法官的考量，伊主修的要件啦，伊家己主修嘛哈，加上伊左眼失明嘛，左手边这里把就失明，佮患有的身心疾病，所以就判伊。16年6个月，这真正是蓄意杀人的啦，吼、哦，判开罪应该是袂轻的啦，吼、哦，不至于死刑啦，但是判开罪应该袂轻啦，所以判伊16年6个月啦。那案件上诉到二审的时候，迄、那个高等法院即马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嘛。伊伫法院，吼、哦，伫法庭遐咧哭，是讲家己无报复的心啦。只是唔知道为什么，惊嘞惊嘞惊嘞惊嘞，就走进了死胡同啊！伊也唔是要报复，但是带着两个左囝惊对遐去，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你看，迄、那个大家新妇大社会，也即个摩擦，确确实实是可以把人给逼疯啦。啊，猪队友哪个不作为的时阵呢，就让人真绝望啦。但大人你怕不出来，为什么要跟有着两个未富大汉的孩子一起陪葬呢？这都很矛盾、哦、所以这16年半的牢饭、啊、没定会当让这个干小姐彻底脱离公婆那些变态家规，不对，是可以脱离他们的那个变态折磨了。但那两个叫亲生老母松开手的小女孩，却也在担袂着一个会当让伊安心开灯写、开灯会写功课的童年啦。这囡仔是无辜的啦，就是这样，一路被这些大人诶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是那么点鸟事，都大人哦，大人之间那么点鸟事，必须先掉啦。安尼啦，嗯、啊，所以你来看这种什么，你会感觉土气讲，哪有人洗衫袂当开空调，啊，洗手袂当，迄个湿布袂当堵痰，啊，写功课袂使开电火，热袂使抽电风，你使恁爸啊，啊，炒菜。我要什么回生蛋，也得搁恁控制。我得煮出来来好食就好啊，卖甲恁咸死啊，无白食无味就好啊。那我讲一定爱安怎煮的？遐人煮菜炒菜有固定讲一定爱撒生蛋的呢？你参像我咧煮咧炒菜，我咧炒菜我就是迄落蒜头先欠芳嘛，哦啊菜较落去啦。我的动作是安尼啦，啊不过我有时看影片哦，一寡。迄、那个师傅咧教人诶，因毋是呢，因是先炒菜才肯蒜头诶呢，才肯蒜头诶呢。啊，所以每一个人做菜方法无相像啊，无硬性规定啊，对不对？那煮出来价值就好啊咧。啊，真正有影。所以大家你也想讲，即发生伫咱台湾，啊，你当作讲即、這个阿拉干那边诶大家大官较克制哦，台湾都无哦。什么国家、什么人种嘛拢有，对不对？那我讲台湾的大家就一定，大家大官就一定较慈祥的，是不是？我阿你讲讲，阿六啊，迄个新妇唔是拢迄个较嚣张吗？还是较强势吗？拢会欺负大家大官，那也不一定啊。你看这些新妇都软件啊，这大陆新娘都软件啊，是不是啊？迄拢无一定的啦，真正无一定的啦。啊，所以我就讲吼，不管是什么人性啦，大家心不未和这件代志吼，自古早到今嘛，这部剧本永远存在，拢无消息过呢，拢无消息过呢，足奇怪呢。啊，我讲来斗阵一个大做伙，啊，未斗阵一个官官开就好啊，都安尼这简单。啊，为什么要武龙家害死人？哎，这奇怪社会人吼，啊，要干嘛讲大母人大母精，对不对？这伙人讲这伙人的思想，
啊，不过有当时一挂人，我感觉讲，坐会在咧坐会咧，迄是食一年大一回安尼尔啦，食一伊还讲一年大一回，那那迄个一年大一回尔啦，啊，其实大是年纪啦，啊，脑筋拢无大着啦，对不对？嘿呀、啊，增长的是年纪，没有增长到智慧，很多这种人好不好？恁能当做坐会人就拢。就拢较巧人哈，不要倚老卖老啊！做者是越活越回去哈，真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来好久白故事。好，这是阿小赶紧点播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因为我的暗地爱的爹，阮老母嘛传起来，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上天来乌西，唔捌无共手。

0: 掉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家某作业，嘘，他先下来咯。
0: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
1: 我冇吃槟榔啊！两位两年咯，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啊！你怎乱讲？你未使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哪能拍个鬼呢？
0: 哪能拍个鬼啊？

0: 熊。
1: 今晚来什么？警察来，警察来，
0: 警察来啊！
1: 命呀命呀！
0: 安怎？
1: 你的警察嘛，富丢难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来来，赶紧赶紧吼！咱的这个林国正雪莉王家庭号的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啊，加咱的 QMB 的特别组的，进来摇盘加喝啊哈！这是咧喝健康哦，健康爱动作，咱迄个投资同款哦，健康买动作投资，投资咱这健康银行来加生利息。这个健康银行啦，利息生愈侪，你就愈健康啦。啊，所以一年我才上一百了哦，一年哦。这个精神方法，我较做一摆了，真足听哈。这个林国精，咱买四罐送一罐，安尼拢总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啊，雪莉旺，咱也是买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四千块尔。这叫家庭好诶。啊，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咱是买两盒三半盒，但是咱这回送的包装，就是拢总有百五包，甲你装做一盒。安尼五千六，所以你摕到一盒就是百五包五千六，迄是两盒的计数尔。啊，所以讲，迄个三十包千四块是送你的，啊，所以改装做一盒大盒，安尼内底有一百五十包，安尼知吼？五千六尔啦。啊 ，QMB 一罐两千八，买两万偌济，五千六嘛。啊，我搁再送你半罐九十粒。那九十粒就千四块啊，所以你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两罐半，安尼多啊，一组叫做特别组的五千六年年，安尼听清楚啊无？听清楚啊无？老主顾是免我哥解说遮多啦，但是咱这要逐工拢有新朋友的加入，所以咱嘛爱互新朋友了解咱精神的方法。啊，所以一摆一年我做一摆，这种会送法呢。哦，一年我哈做一百安尼送法俩。你讲我食产品，我要送产品呐。安尼你就是爱把握这个时阵，一年我做一百的八八节，所以雄霸天下，爸爸顾家己，阿拉嘛凭爸爸福气，拢来互咱送，拢来互咱优惠，买愈侪送愈侪，你就赚愈侪。所以你平时啊，咧顾身体是阿咧顾阿君的产品，这回劳动就特别做家庭和爱紧关。啊，所以身体家己的爱家己顾，你唔通拢等家人咧安怎的时阵，你才想要顾身体，有当下袂赴。啊，你啊好好人伫咧顾的时阵，愈顾就是愈健康，愈顾就愈长岁寿。比如讲像灵芝好啊，吼，《本草纲目》记载，灵芝就是生轻本咯，就是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咱人食老拢有毛病，但是会病较少。哦，就是大病没有，小病是不会不断的。就是讲有一寡毛病，小毛病有，但是大病就没有了。咱人就是会老较慢，身体会用较久啦，安尼就记得了啦。就参像讲这回啊，阿君因为迄个闪着吼，啊，主本动作是腰椎啊。腰椎发炎啦，啊无就是讲对当作腰椎结石啦哦，啊结果我去挂泌尿科啦，我叫医生甲我超音波检查看是不是我腰椎有问题安尼啦。其实我咧闭的时阵吼，伊个医生就来讲位置吼，应该不是腰椎啦，但是我嘛要求伊甲我做一个超音波咧啦吼。那个伊超音波甲我照落了，伊甲我讲落来讲，哦杨小姐。你的腰椎真水呢，安尼啦，唔是腰椎，你的椎也无结石，嘛无发炎。伊怀疑吼，伊讲嘛唔是泌尿的问题，伊讲怀疑可能是肌肉拉伤，还是筋膜发炎安尼啦。哦，安尼我得放心嘛，真的呀、啊。啊，所以这回虽然闪着，但是意外收获，知影我的腰椎介水啊。哦，啊，陈小公，迄落啥？我三个月拢爱去长庚回诊嘛，吼啊，就是拢爱照，拢有当时电脑断层，伊都医生甲我摆的，嘛摆电脑断层无，就是 X 光安尼就对了吼。啊，无就超音波，结果 便去类似像安排去做这种的健康检查哦，迄、那个甲做指指治疗，迄个陈医师甲我讲，大家看到迄个片啊，对对啊，拢甲我讲，杨小姐，你的肺很漂亮嘞。一个讲哦，即摆现代人肺都不健康嘞，十个有九个肺都不健康嘞。伊都记得个阿公，你的肺很漂亮嘞。咱食到近六十岁啊嘞，阿个当互医生安尼讲吼，袂歹啦。所以我就咧讲吼，阿个好即回我嘛去照人骨啦。医生嘛是讲，虽然无钙质，但是你肉肉杂杂拢够足水个呢。哎呀，我的肉肉杂杂还够足水个呢。虽然无钙质，但是我甲医生应就讲，食到六十岁，倒一个灵骨是得的，拢无钱，伊嘛是笑者讲对啦，你这算好命病啊！伊知伊就甲我讲，你无咧做粗重个对不对？我讲嘿啊，我拢坐咧，我袂做粗重，所以讲我的肉肉杂杂拢无像小看有类似想讲去哦，伊就歪喘气啊，就肉肉杂杂还够足水个就对了。所以我有当想想讲，我嘛六十岁啊，如果我若无想，第三十五岁开始就会囤健康本吼，哇，到真六十岁，伊就身体里里当当人太济咧呢，你敢知？吼、哦，嘿啊！啊，你看真啊，佫拢互人讲，我的技能拢袂歹啊。啊，这就是我对三十五岁入来秘密笑讲百万开始囤这健康币、健康本伫来个啦。所以我唔只甲恁讲，恁爱囤呐。真正恁爱吞啦，六十岁到七十岁，这个当中，如果你若过了无好，咱咧老也是病咧疼得着，是断崖式的衰老哦。像落家咧收一个，是足紧的哦。但是换一句来讲，如果你六十岁到七十岁，这旁你若过好，你七十岁咧老就较慢啦哦。哦是安尼哦，阿公讲你人高精血，你往平常时动作地咧跑，就是咧拍底底。叫做地基，咱身体嘛有地基。你的底，你身体那，你的底那好，准则有些什么毛病，你袂像人个拖拖刷刷呢。调的就转来，袂叫走进去呢。调的就转来，袂像人个拖拖刷刷拖太久嘞，知影吼、哦？所以来，人高精血力旺吼，是怕咱健康的底底哦，身体底底爱好哦，吼、哦，赶紧拍底哈，去甲某家庭好诶。好、哦、来，人高精血力旺，来人高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尔。雪莉我买一箱五罐，四千块尔。今年莫加订号诶，吼、哦！啊，咱迄、那个Q&B 加活力民宿哈，特别做诶，一年才做一摆，要健康上健康，健康要赞赞加诶活动，哈，做一摆安尼诶情上方法尔哈。所以赶紧去药房甲抢感冒。啊，若订着药房欠费，我进行登记一下吼。药房因拢会去叫嘛吼，所以讲若订着欠费先登记一下，回来到伊就叫你来客服，就该送去互相，就是这样子。安尼知吼？好，真正吼，人讲唔通迄落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变面哦，平平吼。你看人爸爸一日做精神，话安尼好，你啊脚开咧，也袂去后生做囝去搬过来，想搬过来做诶，你还搁底下倒下说，还搁底下想，你是咧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阿哥们。这都唔免想诶，进去摸得到啊！大家咧抢啊，你还在打什么算盘呢？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金门的乡亲那边，下蛋糕即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住说。春天，咱宜兰哦，宜兰什么区？
2: 高雄啊，三民区的啦。
0: 三民区啊，啊，这开开写三宜兰呐。
2: 啊，侬搞写唔对，我拢叫会叫过来十摆啊。
0: 安尼哦，安尼我叫伊改过来。春天，安那春天。
2: 高雄，我被问讲你拄啊播一条歌是叫什么名啊？迄条卵啊，什么
0: 诶？哦，福州伯啊，福州伯的故事啦。
2: 哦，是迄条歌咪？
0: 对对对，哈。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来，迄个拍摄哈，我等下做者来溜赢哈。
3: 喂，
0: 吴太太。
3: 阿君啊，你。
0: 喂哦。
3: 我该请教的啦。好。啊，拄啊去摕迄个护理面试
0: 吼。好。
3: 啊，我要请你问你啊，我巴肚拢会胀气。
0: 好来，嘿，你等我一下，嘿，安怎？

0: 女童啦，功能机能拢歹啊啦，爱顾啊啦，
1: 哈、哦。啊，我去客顿，我去大安买啦。
0: 啊，你买几组啊？你客一组尔哦。
1: 我啊，我着先食看卖，再过来摸
0: 摸。哦，你头第一摆遮呢？
1: 有啦。
0: 哦吼，安尼好好，先客一组啊，食了好，赶紧大客哦。
1: 好啦。
0: 诶，上无嘛，讲三嘛，甲客只三个月，半当嘛三个月。
1: 啊无买啊，买啊，免你继续再过来嘛。
0: 那一年还一百年啦，买也买
1: 啊！啊，就是买这多。
0: 啊，你拢等要结束？
1: 是啊，我即摆都买两组半咩？
0: 你买两组呢啦？
1: 我两组啊。
0: 哦，安尼好啦好啦，好。
1: 啊，两组伊就搁上半组啊无？
0: 哦，好啦好啦。
1: 啊，等到你若要结束，再过来买咩？
0: 哦，安尼伊啦，好好啦。
1: 好好好 ，OK。看这到位到长，安尼好无？
0: 当然咯，啊，无来讲胃长呢啦。
1: 啊我是无闹赛呢。
0: 啊对啦，你不管伊啦，平时啊得爱顾啊，胃长啦。
1: 我嘛无闭根呢。
0: 我甲你讲吼，我最近搁一个亲戚的阿嬷啦，亲戚阿嬷啦。嗯，也是常常讲检查讲肠仔有物件，啊，真诶大意啊！啊，平时啊，迄平时拢袂，我甲你讲，迄平时拢总无安怎诶，啊，即卖来常常人不舒服，检查讲肠仔洗歹物啊啦。
1: 无啦，我是无安尼啦。
0: 啊，我意思就是讲，袂当等安尼啦。
1: 有，我知啦，听有啦。
0: 嘿啦，平时啊，着爱顾啊啦，吼。OK， 好，谢谢哦。好，来，以上广告啊哈，啊，我即卖来要来甲报告啊哦吼。等家呢就袂赴啊，等家呢对不对？就袂使等家呢。古早人就有迄个分什么上药、中药、下药啊？个我感觉古早人的头壳无比咱今现代人较歹呢。咱今拢讲各只科学，迄、那个医疗科学，好、哦，咱古早人早就知影叫啥物叫做医疗科学啊啦。无咱袂分一个上药治未病啦。中药治疾病啦，下药治下药是治啥？反正我知下药是治目病啦，吼，对啦，目病，什么叫做目病啊？目病就是叫做不治之症啊啦，就是迄落看日啦，叫做治目病啊，迄是下药。啊，什么叫做下药？就是讲奇奇怪怪的药啊。比如讲甲钙啦，吼、哦，啊无是啥物犀牛角啦，啥物甲蛇啊啦，有类似像迄种偏方啊啦。吼、哦、啊，中药就是咱即摆食的中药，就是去治病治生病啦来食的。啊，古早人就有一个叫上药治未病观念啊，就是用灵芝两百几项的上药，灵芝、人参哦，啊加是个冬虫夏草。这都是属的上药这部分有两百几种，但是灵芝排第一坎的。为什么自古早就这上药，就是要让你治胃病，叫做预防啊啦，胃病叫预防啦。所以你讲，即卖人开始讲预防医学，人古早人早就这个观念嘛，好唔好？是啊，所以我讲，你要等到真正生歹命啊，真正来食毒啊，白孙，才知讲身体重要啊，才知讲较早无顾唔到啊。收慢了吧，嘿啊，爱有这观念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哟，阿兰今麦要来个听这首单薄人秀如哈，唔秀如，文秀文，甲咱点播哈，这是咱大台中秀文姐啊哈，来秀文姐来听嘿。

0: 来
1: 进广告，来请讲，请讲来。
2: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做用啊，
1: 安怎做用做用？
2: 哇，我食什么高碟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食迄个
1: 好你面试，
2: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食半下袂，哦，得改善啊，真哦。嗯，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1: 上大号像食金蕉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2: 对，
1: 我都偌水安尼，
2: 很棒很棒，要求
1: 棒袂出来，人今嘛嗯嗯像金蕉哦。
2: 阿哥，你迄个像安软软安尼啦，看到很好看。阿哥，你迄个真型哦，嘿，佫如何型啊？
1: 佫如何型？
2: 我迄个手哦，安白甲要死，安是无，
1: 白甲要甲海胆雕迄种的哦。
2: 安系哦，哎呦，这也好。伊个脚旧筋哦，足恐怖诶！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啊目睭无，嘛好伊啦。
1: 哦，食到目睭无无完了，改善咯。
2: 我问丁阳，丁阳讲，安尼目睭发紧，就他们紧进伊，伊我都该通入面。
1: 对，有在就该传入面啦。
2: 啊，无我拢眼科，吓起目睭，我气死人。
1: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诶时阵，咱目睭牵迄个红丝诶时阵，你看偌油，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两个传过哦。
2: 我吃第一罐都感觉安尼，
1: 对
2: 我一家吃一家吃，今麦我来改一家大吃一条料。
1: 多少吃两粒啦？一粒无够啦。
2: 我呢又吃早晚啦。
1: 你不是等起来啦？吃早晚好不好？因为咱那个有会啊呢。
2: 啊，你的香菇精我吃，我动作得吃。
1: 动作得得跑吼。
2: 哎，旅游，看在旅游什么疫情什么哟？因大家注射都有反应，我注射我拢。我拢食香菇精啊！你问讲你是食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莲子，我食粉的，我食莲子香菇粉。
1: 对啊，
2: 因大家拢发烧
1: 了。因为你底拍了好啊，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啊。
2: 对，因拢发烧好好痛，我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茶啊？我讲我吃莲子香菇粉啊。现在五颗阿君啊，
1: 恁
2: 石川，这几条鱼啊。非常棒，
1: 啊！无咱买啊，伫市场采五十二担啦，
2: 了
1: 啦，啊！你原来是搞精密啦，
2: 哎
1: 啦，你有福气的人啦，
2: 搞
1: 精密啦，
2: 哎，我四十年做，
1: 我知啦，你甲我讲你七十外啦，听你的声就是听袂出来呀，够好个啦，
2: 好，谢谢你，
1: 好，继续甲顾健康哈，
2: 哎，啊啦，你也
1: 讲
2: 笑话哦，
1: 嘿，
2: 我是笑翻天，
1: 我要笑翻天了，
2: 啊，有心哦。泪流满面呢，
1: 真的哦，
2: 对，
1: 所以你今麦要找这个知性、感性，搁兼无人性的主持人，可能也少
2: 啊。阿君啊，你嘛是作害作害人啦。
1: 啊，个知性、感性，搁兼无人性，你啊嘞？
2: 有够趣味，有够趣味。啊，刚才我听你咪遐唱，咪咪遐唱广播吧，台湾这主持人，哎，帅，好开心啊！
1: 谢谢秀茹姐哈，谢谢秀文姐哈，秀文，谢谢你哈，
2: 拜拜，
1: 祝你健康美丽，好，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继续甲听落去，进来哈，这首台湾秀文姐要听的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即马听到这丹波人哦，我煞想到一个故事。算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来，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哈，就是迄、那个一个病院急诊室的医生，哦，急诊室的医生伊分享出来的，因为伊讲吼，伊伫急诊室吼是看足济的啦。啊、但是看到那个吼，大多数拢是啥？大多数拢是迄个那倒伫个北城的老人家吼，倒伫个北城的老人家，倒家属，若是听到家属伫电话安尼提来提去，吼，啊无你请假来顾，吼，啊无你讲我无银行请假，哦，这个。伊就讲，我听到的都是电话哈，推来推去的，谁也不想请假来接啦，还是请假来顾安尼就对了啦哈。伊讲阿妈有为着几百块啊，还是几千块啊医药费，就伫个急诊室插起来呀，或者是上演哈争夺这个财产诶撒狗血剧本安尼就对了，就完了的惊啊，的怕啊，对不对？为着要迄落钱财散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看到拢敢那是无好的啦。不离个伊讲，妈，敢那袂像这社会拢歹人啦哈。伊讲，但是伊毛当着迄落感人的小事啊，感动的啦，感动的啦。虽然讲吼，歹拢较多加啦。哦啊，感动的较少亏啦，啊，但是吼，伊讲少亏就罔少亏，咱也是爱讲好的，互咱乡亲好朋友来听啦，才知影讲这个社会吼，依然也阁是有温暖的啦，好不好哈？伊讲啊，迄、那个有一个，伊讲有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阿嬷啦，有一个阿嬷，伫个路边无细字跌倒啊。啊，去予救护车送来的啦，送来急诊室的就对了哈。爱讲老人家跌倒这件代志，开始可大可

0: 伤到伊个骨啦，哦，啊，无伤到伊个骨，算讲是万幸啊吼。对啊，所以讲好佳哉，好佳哉吼，阿妈无伤到骨头，没什么大碍。啊，然后呢，医护人员好甲阿妈切掉伤个一寡外伤，处理好吼，啊，包扎完之后呢。就是叫阿嬤說，阿嬤，啊，你現在吼，等一下等喔，你可以叫你家的人來給你載了啦，吼，這樣啦，吼。啊，一般在人說叫家的人載，吼，也不一定家的人會來給你載呢。不行啦，你自己叫客人車回去就好啦，有人是不是這樣？但是這個阿嬤吼，她說，這個阿嬤說，那個，我有打電話，跟那個醫護人員說，我有打電話給我孫子啦，我孫吼稍等下，就要来给我载啊啦，安尼啦。啊，唔过呢，阿妈就从我伫个急诊室遐吼，点点遐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等无人吼。阿妈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时间吼，滴答滴答滴答，一分一秒伫咧过，安尼就对。所以吼，讲对一个在挂倒、惊到的老人来讲吼。你看底下等病的冷气底下底下吹，嘿，也特别寒呢，所以等待的时间都是很漫长的呢，哈。而且阿妈到底是等有人啊，等无人啊？来，差不多等一点钟，差不多等要一点钟。哎，急诊室的门哦，打开了，打开了，是一个少年啊，哦。用撞的撞入来，足疯狂的咧，足疯狂的用撞的撞入来，安尼就对了啦。啊，这个急诊室医生，这个、医生甲讲，啊，伊的身上穿的是制服，我这一看就知影，迄种的，人诶，迄个便利商店的制服啊嘛吼，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啦，这个啦，倒一间重点无伫遐，哟。哎呦，啊，这便利商店的，哎，最好嘛，对不对？是啊，嗯，所以应该是三百户哇吼，得赶紧撞来呀吧。啊，所以伊安撞入来吼，得安四界找看阿妈伫倒一个安尼就对了吼。哎呦，真的是看到阿妈的身影吼，坐伫遐等你，安尼欢喜家你敢知影？系啊，阿妈阿妈，你只等就过来哦。啊、阿嬤吼、哦，总啊，迄个手伸出来，佮讲，无啦，无介久啦，阿嬤歹势啦，啊，因为吼，阮店的生意足无用的啦，我这是甲店长请假吼、哦，才赶紧赶过来的呢，安尼啦，阿嬤讲，勿紧勿紧啦，你赚钱较重要啦，嘿啦，所以讲这一幕吼、哦，唔是甚物哭天抢地的狗血剧情啦，就只是阿嬤迄个。打着，迄个打着阿孙的，诶，这手打着阿孙的手，讲两句啊，平常时啊，吼、哦，咱讲下讲，平常到了一个不行不行的一个对话，安尼念念啦吼。但请你真足甲想咧，这个年头吼、哦，伫超商打工做嘢呢，你若想看啊，得爱去结账，爱去泡咖啡，得爱去找一堆永远拢找袂完的网购包包、网购包裹嘿，吼、哦。啊，等着他妈的奥克的，他妈的奥克对啊，等着他妈的奥克的爱克红动这出气筒呢。所以看，搁伫个最忙碌的时段，爱甲工作放下，走去甲店长请假，讲我要去急诊室叫阮阿妈。哎，这有当时啊，爱需要勇气呢。为人惊到要死，也唔敢请假，唔敢店长讲呢。所以吼、哦。这不仅需要勇气呢，更加代表讲伫伊心肝内，工作互你搁较安怎重要，互店互你搁较安怎话无用，拢总是比不上阿妈即马一个人伫病院孤单等待啦。所以伫边啊看到这一幕的急诊室医师吼，伊讲忍不住感叹呐，伊讲这个孙大概是阿妈一手带大的吧，唔对，真的是阿妈带大的，阿妈饲大的。所以阿嬤对伊真温柔，所以伊大汉了后，嘛把这份温柔原封不动送给阿嬤。所以咱平时啊，伫这社会的版面上看到的啊，倒一个不孝囝，又搁咧骗死大人的钱啊，哦，啊，倒一个逆孙，又搁无钱， 拍游戏，为着要甲阿公阿妈讨寡讨寡钱，阿公阿妈唔好伊，吼、哦，就对阿公阿妈动粗，怕阿公阿妈有啊。所以看多了，这种用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哈，连一千块都爱甲厝的存手的败家子，你去回头甲看这连最后都袂赴汤，规身躯汤瓜，从于急诊室的超商大男孩。伊谈的可能只是法定的基本时薪，伊要开着名车来接阿妈，但是这个画面呢，却比遐穿金戴银对长辈不闻不问的表面功夫，计值了几落百倍啦。所以这年头吼，上欠的不是做大代志的伟人，反倒是这种会把长辈放伫个心肝内的普通人啦。社会的版面呐、啊，鸟事永远播不完呐、啊。但是偶尔看到这种无加料、纯粹的羁绊哦，嘛算是伫这个足含的世界、足含的社会，找到一点啊，咱到底为什么要努力生活的一个理由啦。所以平凡生活中上个珍贵的幸福，就是这个阿妈有这个阿孙，记得了啦。好，谢谢，感谢俺啦，未使去讲落来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台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节目要乡亲那边哪产品的问题、定岗的问题不清楚，拢个卡咱的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研究会带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哟、
1: 哦！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七月份哦，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哇，好快，
0: 这么快啊！
1: 好快，好快、哦！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哇、哎哦，很可怕，起哦，零掉就 combo 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欸，红霞
0: 红霞
1: 阿哈，虽然讲哦，这里本来讲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围环流啊，轻轻掠过、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雄哦，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咱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去间本诶，一种餐厅的基地，高雄巨蛋旁边，嗯，十一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起十一点，嗯，哇，结果十一。一点多的时候，包括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就 buffet， 嗯，我想说十一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跨几滚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号。第一个餐期是十一点，嗯，阿文贵不要等下吃饭嘛，啊，开刚就华爷讲，哎、欸，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哈，妈、哦、的、就是、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哈、哦，阿、啊、那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的就爸被
0: 挂客啊啦，
1: 没有开干。他说、啊、不好意思啊、哦嗯，阿文哈、哦，第一个餐期哈、哦、只到12:30，还有第二个餐期。气，惊死人了！假，咱真嘛打完哦，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啊，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真的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那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工人多，我有点密集恐惧症
0: 的确啦，哎
1: 呀，哎，一点我打开都没讲，我就想十一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对，
0: 我感觉哦，
1: 暑假很可怕，哎，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哈，阿喜公有这个这个。观光景点哦，真的是人很多哦，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阵，我都较不爱出门哦。假日的时阵，我拢讲哦，假日去跟人家吼，哎，牛黑的出来佚佗的，周末假日才会当出来佚佗的人吼，牛好运呐，让让让，好。

0: 沙特阿拉伯29岁的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要600英镑的豪华饭店来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来听了听到，感觉听了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啊，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个拢回去啊，反正都是阿拉伯籍的对不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为什么今麦特别提出来讲呢？哈，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一枚20000几块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
1: 对呀，啊，哎，
0: 对啦，对啦，哎，啊，啦，这都没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公对这类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啊，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有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这卖公，好，南农工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在看一遍一个报道，还是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啊，哦，从，啊，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那，哦，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哦，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哦，简单讲就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加什么出头的有，啊，所以说有时候有一些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哦，好来有命去走，哦，赚到钱但是没命回来，哦，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哦，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而已，哦，这么好的，这家伙呀，家有钱的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如家己想得知啊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哎，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不用拼了嘛，哦，刚才一天到晚的想看要安怎算安怎算安怎哈，消遣娱乐安。

0: 好了，又是一个诈骗啦哈！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哈、嗯，日本哈有一个查甫囡啦，后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哈，就是迄、那个迄、那个 SpaceX 哈，特斯拉的哈，这创办人马斯克哈、嗯欸，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哈，但是分六处，分六处哈，分六处张汇钱，汇钱给马斯克，六次汇了70万日币，好、嗯，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嗯哦、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小资女，哈，今年31岁，哈，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一是65岁，哈，太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个骗的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啊冈山县的上班族啊，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啊，伊弄安怎呢？因为他们都是透过哈这种社群网站啊，他们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他就是发现这、哦、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尚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好、哦、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日本也是用 LINE 嘛哈，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乱嘛，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在两边三边了哈，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噶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好就被骗钱了
1: 哦，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了，好，真的嘞哈。

0: 哦哦，对不起哦，哦总共后来，人讲统计起来哈、哦，总共前后汇款6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呐、嗯，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好、哦，这就是也70万啊，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嗯、哦，大概这个哈、哦、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65岁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嗯、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内你个会点去了，安内你冇伫咧关注家诶吼，安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拢想不，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的，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喔，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是认知就是这样，没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第二遍搁一点红盆啊，那尽量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那世间我感觉世间不拍人了，
0: 把人的想法安怎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都会想
1: 讲，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是
0: 你怎么会相信啊？马斯克、嗯、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 有人讲说、哦、
0: 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欸、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妈狼的现在呢，最后的结果你得爱要65岁，家己爱去承担，唔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吼、哦，人讲诶，有一种吼，都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诶人就是安尼、啊，他的一辈子吼，甚至不管甲几回、嗯，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吼，爱、嗯、有要有异性吼，哦，欣赏爱慕安尼哦，就。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受骗，
1: 常常会
0: 被骗。
1: 恋爱脑这件事、造成自己的
0: 很糟糕的，
1: 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讲人财两失啦，这个就是标准的嘛。你人也没有得到，当然是 gay 嘛。一般人咧看是 gay 啊，财的别讲啊，80万拢骗你啊。嗯，对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以讲出来的。我两个偏向的崩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世界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点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够嘛？嗯啊，像恋爱的男生，其实哦，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早上刚下晡就跟朋友去看棒球啊。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但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嗯啊，啦啦队掏钱哦，我哭这个座位哦，有一句座位他们叫做法香区。嗯啊，想到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紧跟吼啦啦队底下呢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香味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会飘到那一排。啊，一百法香区的位置哈，我其实我们朋友哈，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哈，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成季票嘛，还得基本的被去鬼。嗯，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哦，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我不是看他的，对，我看法香区下人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一个齁，看你不知道呢，很好，你跟一下，那老一看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8 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我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
0: 大炮，
1: 大炮桶，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叫炮哥，然后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起码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在那边跳。我惊死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然后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吼，那个现在去球场，当然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咱一入场的时候，我一入场的时候，我刚别人讲奇怪，他这么多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说没有啦，因为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你看球员的人更加多，我就是我说这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
0: 所以讲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一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类商机啊，吼，
1: 很大的商机、哎
0: 啊。
1: 我
0: 干嘛？难怪都会当高薪去吼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干嘛？今麦吼，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500块票吼，阿内我家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送你500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场面的场内的表。导演一被探你的去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哦，那边应援其实你大家手上都有毛巾拿起来挥哦，你得看把人啊那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啊喏，我给你去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啊是讲哦，那个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的挥旗子，打个龙的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又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甲人靠起买哈，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啊，所以啊，所以各自各追各自的星啦，吼，对不？哦，那个棒球场啊，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吼，啊，这个巨蛋呢，哇，大家也在追星，吼，啊，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喊了所有的那个哈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说追星啦，各自的像追星这样子的哈，你看演唱会，咱台湾今嘛不是呢，每一个演唱会，哇、哦，那个歌迷吼啊惊死人哦，因为像高雄是今嘛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哦各地来的哈，这真的是很多啦，大概这些追星的其实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春这个周末我的话、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叫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来表演但是一起为北部一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哦，现在追星族都知道掌握最新的鞋的行程都掌握的真的有够厉害那后高铁站的后人在那叽叽叫原来是哪一个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啦，还是说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不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啊、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根本能那一些明星提你的礼物，搞不好你根本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面来对什么物件没有？
1: 没有，我的意思说，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嘛。你恋爱脑的 的后面的底层，就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想，咱家公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呢、啊，我脑子就是喜欢、啊。
0: 现在还有高雄哈，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哈，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哈，他场场都是哈，这门票也都秒杀。今嘛个给几个所在哈，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哦，高雄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阔哈的地下街的对啦哈，江西人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他这是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今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人不会嘛 ACG 的是。Animate、Comic 跟 Game、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同人呐、关键的游戏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对，很多动漫嘛，而且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今嘛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迄、乘坐迄、运量头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那个这个惊人哦，运量哦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很多少年人，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在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什么哦，啊地铁啊，哇就那个哦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哦脸孔哦，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咱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的朋友的一些因家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个开钱的就对了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这个、最近整个动漫慢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哦，已经拢满啦哈。啊，这高雄火车站啊也有说了，伊讲哇，今嘛哦，你去高雄火车站，不是干那坐车讲哦，我要转乘啊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就欠的。然后你看，你像咱头讲的65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力的惨嘛，
1: 你
0: 的真的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你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不然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吼，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站直嘞，吼，啊来进广告哈。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缓，阿哥护理元素。
0: 昨天早上哈，这个礼拜天，咱长得有一个郭先生呐、住台南的郭先生呐、7点我打电话哈。7点多，昨天礼拜天。
1: Morning call，
0: 哎 ，Morning call， 哎呦，好嘞，海蛙哥电话公公的，我哥回头睡到8、9点哈，好嘞哈，本来我不困遐晚的哈，就是有时候被中断了，反而是很讨厌的事情。啊，但是的电话开来，郭先生哦，小滚小姐，哦，对，一开来伊就讲，哦，恁的酸乳钙粉，我跟你讲，我喙齿，我较早时吼，哎，食酒无槟榔的啥物，哦，我搁食薰呢，哦，安怎啊？结果吼，后来我就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嘴齿就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的嘴齿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因为那不止两年就对了。到尾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介绍，你讲你的嘴齿也歹，你我甲你报一个物件哦，甲保险人讲啊，我心闭嘞呢，讲啊我心闭的，唔知啥呢，干那都叫伊边啊头去不处处安尼吼，结果就是叫保险用咱的酸乳钙粉，迄个时阵伊无接触。 触咱的节目嘛，阿未接触到咱的产品，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爱甲报价呢。哎呦，啊好啦，反正我嘛不足久啊，吼，为了这喙齿吼，啊真的啊自从又戒烟之后，阿哥迄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规个拢浮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袂好势，喙齿无好无舒服，食袂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欸，猫咪人你现在怎么三个这样啊，吼，啊，他都敢说，啊，我就戒烟啊，啊，人戒烟说会比较大口，你怎么戒烟了倒散？
1: 对啊，
0: 好，就这样都这样
1: 戒烟会更大口，
0: 对，哦，咱这个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吼，讲了他的戒烟戒断史，跟安怎接触到咱的酸哦，戒烟，对啊，人戒烟都大口起来，跟他一戒烟散，他说，啊，我的嘴巴都疼啊，因为他又有吃槟榔，吼，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哈，哎，今嘛恭喜在，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哈，
1: 比较少了，
0: 哎，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哈，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刚才你生命中够桂林，
1: 没有错，
0: 嘿，有桂林，人上惊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蒜蓉盖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盖。安怎吃？安怎用？安怎？
1: 其实郭先生的桂林是啥？
0: 是啥？
1: 不是甲白的啦。
0: 不是哦，阿伯上。
1: 一定照常甲白嘛。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这件代志。其实是郭先生。一本钱，对咱听众朋友做做人啊，今天要吃无？我听听听，安尼够有效，还是这吃了吼，咁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报伊的家的好啊，
0: 代表伊命底也未歹得着。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才有这个命。
1: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0: 才有这个命运。
1: 没有错，人家你报，阿你有去做，哎，吃了好，佮讲报嘛。
0: 伊讲吼，哦，我即马吼，我注重我这两排喙齿咧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那高干呢，水水水哦，我的乳甲白的白呢，恁的钙粉哦，我跟你讲，我真正食了抹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今晚甲提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嘴齿拢阿个会干到的钙粉嘛，哎的直接有当时阿个牙刷个甲沾一点啊钙粉，安尼阿个噜噜噜噜噜，伊讲吼吼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在无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哈，今天礼拜天，佮我讲哈，今天礼拜天呢、啊？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1: 没错、
0: 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是吧？伊讲哦，无啦，我都跟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唔免佮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加卡布啊，拢是一级棒的得力酸哦钙粉，阿个得力酸哦钙油。你老听着咱郭先生分享，还是佮阮个郭先生。拜托做自己的贵人，
0: 嗯，
1: 对啊，试试看。
0: 郭先生今嘛嘛，伊嘛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伊讲，嘿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1: 没错，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若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放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哦，那高雄哈，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
1: 哦，明白。
0: 免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慢慢放伫笼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像你不可能扛哪来的。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搭什么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哈啊，这是高雄公车哈，好，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哈。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因为南京嘛少子化嘛，真的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我印象中就前面，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高快大家高看的吉比，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胖嘞，这嘞，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奢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我的干妈讲，在高啊看嘞的吉比，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OK，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啦、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你在讲啊？来，我昨天
1: 我不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呀、啊，
1: 苹果、啊、还是那种
0: 可以啊、
1: 哦，是哦，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了。
1: 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個，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我楼下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然后我就去看了哈、看哦，到底一个看板是公个。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哈，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下课。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哈哈搞呢，我干嘛就搞呢？
0: 温刀老开一间烧肉店哦、喔。
1: 宠物餐其实吃下来，它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狗
1: 搞这行李、啊，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喔。
1: 啊、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好，宠物是宠物
0: 宠物偏爱人来跟你哦，
1: 没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说比较起来啦，我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教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教，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了都喜欢，对不对？哈、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比较，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的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讲讲迄个高雄市公车今麦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唔免甲关伫笼啊，你锁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然后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好、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咧，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咧看个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哈、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人，讲啊，如果纯丽娜唔是咧，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好、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可听起来，我人讲还可以啊，不错啊，有的人甚至说，这样很有趣啊，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讲不是很喜欢啦，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啊，迄狗唔知有清气无安尼，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比较清气啦。跟你报警
1: 对啊，
0: 真的啦。有的人他跟你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哈。其实你要想说，带野宠物进店的人哈，这本身其实就
0: 很宠爱他的。
1: 对啊，他会想要带出去，又带到店里面，伊的是就叫狗。
0: 对啊，伊即卖人的水平sense来讲哈，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应该嘛是会甲经历噶。
1: 那个叫宠物狗，他那不是叫做
0: 不是。 的不是一般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功能性的。你若讲啊，你可能伫工厂啦，是讲产的要顾，要顾产的，
0: 嘿，拢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顾产的，还是要顾工厂的狗吼？我相信周人出去的时阵。不太会出去吃饭，不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这些狗狗去、
0: 就是看家狗啦，那个哈、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家那么早，我当时啊出去遛狗，放一个叫去买，吼都哎呀那个洗脚冲沙，擦脚冲安怎吼，用甲我清气，
1: 宠物狗
0: 比你较清气，我跟你讲，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它不是 功能性而已哈、所以它其实更干净，更
0: 所以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哎、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你觉得怎样？好、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甚 至,、
1: 啊啊 OK、
0: 甚至有时候跟、还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很喜欢啦，因为也感觉伊唔遭清气无吼，好、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安尼啦，就回答，
1: 对、对对。那天啊，去澳洲这一家，尤其是可能瑞士啦、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那个缆车，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宠马被宠晕的，这个宠物去践行。哦，哎、对，就很帅气。
0: 带宠物健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划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坐在从主人的旁边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啊。等到他们要到站的时候，一个主人拿呢，主人都可以拿着登山杖啊，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啊，那多帅，
0: 很有默契，
1: 多帅的画面。面对不对？哇，对对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哎，已经长期下来，拢有甲主人。
1: 对啊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拢会带出来，然后什么活动拢带出去嘛。
1: 对啊。
0: 另外跟主人去游泳啦、冲浪啦、登山啦、
1: 健行、爬山啦、
0: 对啊、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提供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大刚来管理处，你等下啊，躁郁症真的哦，可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对对对，哈，所以讲。所以现在宠物啦齁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啦、通常宠物也会懒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一家跟他黄金猎犬好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对哦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
1: 可是这样子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他就是、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对对也不是说、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有很多人自己开车、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他们有时候会自驾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世界各国安呢然后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吼，伊去甲对一讲啊，牵出来。所以人讲就好诶，查甫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他你不是他
0: 黄金猎犬，
1: 他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因为啊，就得找给他看到啊，等外来公，我可以摸他吗？他好可爱哦。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啦，那唔知啦，我这是我在开玩笑讲的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哈。你一个人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一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就说看他也是很满足啊、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
0: 对啦
1: 比人是长很多、你哪个而且你干嘛尤其是坐飞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你说不管他是不是坐商务舱、因为那压力不同他对他的蓝高尔尔康对气压又更敏感他常常这样飞来飞去、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他是飞来飞去的
1: 他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
0: 所以他在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旅行齁世界各国到处旅行、都带着他的黄金啦、带着他的阿金啦、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哈，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哈，以15年来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哈，因爸爸哈。嗯哦、他爸爸 现年已经83岁了、哦嗯、他已经会15年了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哈，一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哦、爸爸是独居，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哦、他爸爸、哦、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哦、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哦，如果你每个月都汇钱给你爸爸、啊、爸爸已经80几岁了、啊、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说，儿子啊、哦、打电话跟你说，你现在开始不用再汇钱给我，你的想法怎么
1: 我爸爸对大将啊，对啊，
0: 他们当然就问问我爸，为什么我怎么现在开始不用汇钱给你、啊哦、但是爸爸都没有讲，爸爸都没有讲、嗯、啊，就是安尼，这儿子就觉得很怪啊，吼，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也说啊，你都免回复我就对了，今嘛唔免啦，唔免啦，安尼。嗯、结果呢，好，儿子觉得还是心里面哦，觉得这个有怀疑，怀疑安尼啊，他就利用周末假日就回去哈、嗯，哦，就回去啊、这里、个、啊、就爸爸那边哈。结果呢，回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啊，惊吓哈，真的是哦，人都惊呆了哈。嗯，安诺呢？
1: 那怎么了？花海盆，
0: 鬼畜间拢扛扛扛。
1: 我想
0: 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我们家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1: 空的。
0: 就别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不和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哦啊，他啊，就问你爸爸讲是安怎？啊，他也出来带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哈，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好，本来都不爱讲的哈，爸爸跟他说哈，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好，他是得了癌症啊，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医生跟他判断哈，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哦，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哈。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哎，就是安宁病房，反正他就是有限的生命，所以一共也不想让孩子麻烦，所以要去住院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一家也出的东西都全部清空清空，该整理你的，然后呢，该等的等等的，该卖可以卖的，然后就是就把它处理掉的，对，通通把它处理掉。伊讲这样子哈，伊本来想讲就这样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安尼吼。但是因为一句话讲，你唔免阁花钱呀吼。啊，那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或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后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这个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阁好儿子去面对家里遐的物件，要安怎处理，要安怎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
0: 啊。对啊，所以你看，日本人在这个你的被讲妄想、妄想、妄想啊，都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对啊，要不然因时间才久等。
1: 他因为
0: 连爸爸丢感情都不知
1: 道，对了，他也没有讲嘛，对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啊，所以提前肝胆共喜，提前整理遗物啦，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啊，你哈，
0: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比较跟华人比起来的话，
1: 他的儿子哈，听到这么听到这样，他说非常的心酸，非常的心酸，回去了呢，他就跟公司呢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集中去回来陪伴爸爸，结果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所以虽然义工他也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0: 这至少，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公，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
0: 可是
1: 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0: 但是如果你的马一直拖嘞，对不对？这所以这有点后话，难怪你把这十遍拖十担。
1: 好吧，
0: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我
1: 对，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哈，
0: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这几个月时间嘛，
1: 好。进攻格啦！
0: 来 ，B 类领先得力公司，该混该优，未来跟苏鹏阿哥互利延续我们进广告哦，来。

0: 好嘞哟，咱那个得力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元素哈，咱五大产品哈。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不好的朋友啊，你真正维他干爱吃的，维他干足重要。大家嘛知影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哦、也因为肝病、哦、多少的家庭就这样、哦、这个来不及、哦、就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哦哦、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哦、所以说、逐渐的咱台湾呢、哦、大家对这个肝方面、比较有那个概念啦，我感觉是这样、哦、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哦、现在不是、哦、请不要再说了、哦、真的不要这样说、哦哦、台
1: 那是贵血的观念吗？
0: 对对对 对, 對、哦、所以咱若是肝不好还是说、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哦、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讲的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很重要的、家族里面有人看
2: 病、
0: 这点应该最重要、对，
1: 遗传、哦、
0: 真的会，真的会哈、哦。
1: 是讲隔代遗传哈。
0: 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因家好爸爸啊，到二代年，两代之间，两代年还没有到第三代哈、哦，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哈、哦，肝病过世的，所以讲哦，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哦，咱家己都爱真正好咧照顾肝，吼照顾你的肝，吼你爱顾肝，你真正爱顾肝啊。包括你那是讲存咧伫个吼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啊听咧撒喷撒农药的啦，啊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好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哦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吼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哦、真的到最后都、就是、哦、就变得懒洋洋啊，吼、哦、懒洋洋，吼、哦、肝，吼、哦、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啊，吼、哦、常常安尼感觉吼，吼、哦、肝胃所在吼，有当你也感觉是肚子，有时候你感觉是吼、哦、这个胃，吼、哦、也安尼胀气的吼、哦，啊，甚至人安尼神整天吼、哦、都是吼、哦、啊，
1: 无精打采、
0: 病恹恹的感觉吼、哦，啊，懒洋洋的感觉吼、哦，所以讲这个吼、哦，你真正吼。提早都，那公家都有镜头啊啦。

0: 啊，是体质上酸的，哦，酸性体质啊，酸用的，哦，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啦，哦，这你吃钙粉，哦，诶，前两天嘛有一个听众，伊讲，诶，前几天伊听我讲，我们朋友因老公迄个痛风啊，哦，咱有一个听众吼，我今麦咧讲，才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罕罕啊，有当时也牙痛风，吃恁的钙粉，今麦得变两年。这两年跟他无发生，无发生，唔知是唔是家里的钙粉啦？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吼一次安尼，哦，所以讲咱条件没有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吼，咱的钙粉嘛就好诶哈。好嘞，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吃钙是维持身体健康，吼，防身体吼，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你一定第一。你吃啥补，吃啥补，你都吃钙了，钙无补，你干那吃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1: 嗯，来自日本就灌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今年来常常拢听到的安尼吼，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吼。真的最近、
1: 对吧、
0: 最近
1: 而且都是猝死、真的是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啊、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1: 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
0: 情、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有一个八点档的、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也是这四十六还是
1: 四十三岁，
0: 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那个
1: 做的这个公务，
0: 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其实照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呢，外送还挂在他的门口呢，都一直都没有取餐，他既然叫了外送都没有取餐、所以说邻居怪怪的、然后也没看到他进出，所以才报警、结果进去看、邻居为那个门旁头看、看他倒里头看，
1: 连邻里关系还不错，
0: 对、
1: 而有的人可能看挂挂几天，那讲起码很多人都起来，他冷漠，他就外外惨，
0: 对，听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顶楼加盖啊，那就这样死掉。好了，这个艺人叫王凯，43岁，王凯，在家中暴毙，王凯，伊那靠咧看迄个八点档诶，咱咧听众那靠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呐，《
0: 百味人生》呐，《薰衣草》啦，什么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长得也是帅帅的、而且才43岁、就这样子这怎么会这样子呢、不过都未该了解，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有可能那是说他、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有吃安眠药、2024年的时候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在全身麻醉开刀住院、近年齁听说可能这个演戏齁，说实在演戏人生齁
1: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1: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所以人
1: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1: 对啊，对啊，而且你老公角色随时你老公被喊卡，借剧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了。
0: 拍戏的时阵，有当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加戏啦，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所以身心来讲、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1: 而且他依然跟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因为、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1: 没有保障啊。
0: 所以你
1: 而且一个是一个雄鹰嘛、一个可以去台北去打拼、你看演戏演那么多年、去闯荡那么多年、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虽然是住在这个还不错
0: 区，是租的、
1: 还不错的区、单就不错的区、但是还不、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父子存也是八点档的、那现在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1: 对对对，
0: 在之前的黄大炜，还有名设计师温庆珠、
1: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
0: 就突然
1: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谢坤姐，米雷林先。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了，近期呢，从傅子淳到黄大炜，再到温庆珠，再到昨天的王凯哈。好了，在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啊，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哈。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当然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有什么状况啊呢哈啊，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好，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咱台语演员
1: 哎，
0: 男性哎，
1: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灰啊，是几年次哎？七年级生
1: 呢？
0: 七年级生呢？嘿，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啊，这重点是猝死。
0: 猝死，咱拢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讲。不是脑就是心脏哈啊，但是那一这么年轻哦，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哎呀，
1: 要多了
0: 很多的因素。好，阿力多，我们是讲每
1: 个有一个哈，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啊，网红牙医师。
0: 哦，
1: 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对对对，那、但是他一起心中的问题哈，哇，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个闹的赶快，一起一个人吼看回灯来哈，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哥哥。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又跟某说哇我现在嘛，刚想带些大石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医、就不是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囡啊，某多谁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哦，很震惊呐、哎。
0: 卡扎人讲男性的话，很多是在50出头岁的时阵、有时候会常听到突发状况，50出，今嘛变成40出头岁啊，哎呀，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不知道要怎么说、真的齁、
1: 对，所以
0: 这是咱知影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 也是、有这种这种年纪轻轻40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呢，头要讲一个牙医师、年纪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逝，比较没有病逝感。我另外一个我家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发生他自己身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一个打球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在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溃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讲哦，一胸上北医啊，无代志你水来对我什么药啊，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结果他去留观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
1: 对，一个不管要整颈啊啦，啊是讲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在我看今嘛这个新的这个药嘛哈，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对。 也是脑梗塞，脑梗塞的，过去那个就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伫边啊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那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打上去马上，效果就会出来，所以你还是各担心。重点前期的那个病逝感爱无干嘛不对了，就赶快送你。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去过量。
0: 对啦，
1: 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我咱听众呐，有人咧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啊，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要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了，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嘞哈，就那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都不是很好，好了，所以说这人哦，你说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和心脏的问题啊，有人说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在那打个球的人，你常在
1: 内耗啦，
0: 内耗想不开打个球，还是说啊呀，反正就是啦，我这样哈，各方面的哈医学报道哈，安尼个看起来哈，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怕个球纠结的个性的人哈，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哈，所以
1: 对、啊、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个开朗的，今天人爱个开朗的，嘿，吼吼吼，来你好 ，Hello，Hello，
1: 你好，
0: 嘿。请讲，嘿。
1: 嗨，你好。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嘿。
2: 我电话给你买，再问哦，较早感觉。
0: 嘿嘿。

0: 好。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对啊，引导引导，高就人乐卡乐卡伯伯啊，像王子一样，很帅。那我当咱头讲讲，咱就买人拢想想这内耗很多哈。有一本册哈，原文叫做 Let Me 哈 ，Let Me 啦哈。啊，那么 let 不是，不是叫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哦，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个作者一共叭叭叭叭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那个内耗哈、哦，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书他有分享哈、哦，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底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倒伫眠床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载要安怎处理？啊，发生过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课做无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伫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吼，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看想，我想话过了呢，我想到有我无吼，啊，想到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1: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讲，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让你在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 ，Let them go 让他们去吧。
0: 哎，随他去吧。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这点真够开放。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 77 55 99。Hello， 你好，
2: 两位好。
1: 嘿，你好。
2: 那个小君，你讲的那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啊，
1: 王凯啊，那演这个
2: 王凯，
0: 薰衣草里底有演上的儿子，
1: 百味人生、啊，
0: 百味人
1: 生、啊，嘿啦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有演百，最开始那都是百味人生、啊，
1: 对啦对啦对啦，好、哦、哈、哦
2: 哦啊。啊，他现在怎么了？
1: 贵姓呢？好，错啊，谢谢、啊，过世了。
2: 啊，嘿哦，几岁？
1: 43岁，哎、
2: 啊，那么年轻，
1: 对啊，英年早逝了，吼、哦，好、
2: 啊、
1: 好，
2: 谢谢，
1: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吼、
2: 哦，
1: 不会，
0: 啊，好，哈、哦，

0: 来你好。
1: 喂，你好。
0: 熟不见，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要问你讲，你的概况哈，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头份有来刷卡跟你讲嘿，
2: 哈。
1: 好啊，
2: 现在跟你讲哦。
0: 好。他的产品唔知道，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教送都可以哈。假产品心得分享的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当
1: 场。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2: 哎、欸，我，
1: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2: 我顶前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阮同学哦群组来在讲，哎、欸，我统一发票点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说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1: 七月
2: 五六月的嘛，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1: 反正单月份呐、啊、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2: 啊、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1: 五六的七月嘛，
2: 啊、就我来看、
1: 啊、七八的九月嘛，
2: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嗯欸，结果哈、啊，我点两丢哈，
1: 两丢偌济，
2: 各500块，所以点1000块，
1: 哎呦，未歹呢哈，
2: 但是我前两次都共估啊，
1: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丢啊，我这边是500块，哎、
2: 啊，所以好像这次
1: 500块，哎、
2: 欸，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1: 啊是哈、
2: 有人中200了，哎呦，
1: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2: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1: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而每次中奖，起码其实提啊一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2: 嗯，
1: 啊、但是有一挂有诶还是会
2: 需要退换货的，他、就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
1: 對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起码买物件哈，尽量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好，
2: 跟大家对。一下看哦，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蛋糕得奖了。
1: 对啊，有当时安尼浪过啊，浪过啊，得500呢。嘿啊，真的哈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啊，到25号迄天啊，你都记得在对统一发票哈。哦，对，统一发票
2: 真的都是中，一二月份有中一次啦，200块而已，因为太早可能忘掉。
1: 对对对，
2: 啊，三四的杠杆嘛，啊，然后五六月就是1000块，所以上半年的战绩中1200，嘿嘿
1: 嘿，没办法呀，
3: 哎。哎、欸，我要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食两汤匙啊？
2: 吼，两杯匙啊。
1: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啊你若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哎，一时也无偌济，两粒、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即马拄啊开始，拄啊在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的时阵，
3: 差不多9月啊。
1: 9月哈。
3: 今年啊，我拢食两汤匙啊，啊，两粒，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吼。
3: 啊，我可能都人家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当跟你
1: 较尖，较尖的啦。我平大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的一匙啊，可能超人的三匙啊。我这平大人，我拢一匙啊，尖尖安尼，吼、哦，啊，手提好安尼，剁，吼、哦，为嘴腔那个剁落去安尼，吼、哦，真正的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哦，嘿。好，谢谢哈，吼。
3: 啊，我再想问者，食了这空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独特安尼？
1: 对位爱空嘴，
3: 就是有只骨，
1: 有只骨的空嘴。哦，你有手术哦，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会当你咧手术了吼，应该是拢会个还不舒服。啊，你若有食钙粉哦，慢慢咧恢复，咧复原的继续紧的吼。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到手术了后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吼。哎，
3: 那个例
1: 子，迄是拄啊初期，吼，拄啊开始食初期，有个人体质消化会，吼，啊，有个人袂，有个人甚至讲会消化颠倒拉稀的，嘿，对，哎，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嘿，好，祝福你，谢谢。

0: Hello， 小君破格。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甲你汇入你个卡座？
1: 那你要自己先设定啊，你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卡座？
2: 咱哪里用迄、那个载具的时，咱拢有设定咱个。
0: 对啊，你若已经有设定卡座，伊就甲你汇入你个卡座，足方便的吼。哎、对，對来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3: 小君哦，
0: 嘿，嗯，
1: 来你好
3: 哈。
0: 哈
1: 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是安那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指头啊，
3: 肩嘛疼，膀嘛疼。
0: 哦，指头啊，你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哎呀、啊，手指关节坏了。
3: 啊
0: 爱钙油呢，
1: 油啦油，
0: 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手骨头吼，迄安尼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的，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啊，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
3: 啊，
0: 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买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买钙粉啊，我买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的，钙粉爱加的。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的吃。好，谢谢，钙油加的吃，哈，谢谢，哦，嗯。

0: 后来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一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想会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哈。哦，我这是这个国家，哦，因比较中东，因怎样对付这种国家，哈，都是爱用因的方式，哦，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哈，以28号，好，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哈，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什么关于这个伊朗境内这个情势、个战事、个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而且共识，哈，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哎。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啊，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掉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号拖得掉啦哈。你伊朗那边存进境啊，你特别要去讲公共的这个拖，这个无影，这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现在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啊，你干嘛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你干嘛这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个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好嘞，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咧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个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根据了解哈，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这个这个美伊哈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一尊好开炸的时阵哈，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而且呢哈，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停嘛哈，好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两天又停了哦，好像是说又释出哈，伊朗这边又释出哈这个好要谈哈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哈在好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要处理掉哎哈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今嘛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啦，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啦，直接去跟你伊朗跟你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过程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要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哈，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哈啊做冲锋陷阵哈啊，在避开哎个避开地雷哈。其实伊朗哈，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的所在，他们都有哈这个好布置地雷哦，甚至有很多陷阱哦，很多陷阱哦，陷阱包括啥？有足侪人底下哎。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没攻击没西尊，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哦，这个这种哦，这种伊朗这种哦，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什么什么不讲啦，哎呀、啊，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哦，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在哈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一百公尺哦，听众朋友，一百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嘛呀？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哦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哦，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哦，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哈，其实上，哦，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那个传那个哈，好碳那个什么那个碳地弹有啊，哈，直接把它种入去野土下底，一种地弹安尼，哦，去轰炸。啊，他不可提来讲，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他的浓缩铀，哈、哦，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拢足深的，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粒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个发动的时阵，好、哦，要根据因家己的军事的科研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哈、哦，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呢，可能。爱讲迄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是底家，都、就是底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吼、哦，好爱怕讲迄个点哦，吼、哦，好、嗯、同一个点可能要打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改哦，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若用哦，就整了一怕，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哦，利用半夜去怕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哦，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啦哦。哎呀，没当掉啦，嗯，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呢，你看，吼。所以这边呢，吼，如果再来，吼，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色的兵之弓，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呀。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哦，周围有一些那个这个哈、哦、陷阱啦、布置啦，哈、哦嗯，哦，听说也埋了地雷，哈、哦，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哈、哦，这个几十米、上百米，哈、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哈、哦、风险极高啦，哈、哦。所以说预计今晚要动员好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那个防御封锁线，并且要守住空中走廊，好、哦、对天顶，好、哦、天顶咧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可以哈，一只棒糖啊都飞袂起来，安尼哈，要不然如果说这个好、哦、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的时阵，那当然这个对美军哈、哦、的影响哈、哦、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哈、哦、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哈、哦，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哈，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哈、哦，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数无真的哈。哦好来， 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75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21弹药连，其中第21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那么根据国际能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20,000磅的浓缩铀，20,000磅约9公吨，大约就是高公吨的这个浓缩铀。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所以其实哈，从去年之后呢，去年 Vigo 用那个钻地弹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其实为古尼开始，伊朗方面的个已经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哈这个周边呢有加强防御，啊，个有布置的兵力，而且啊个在地下隧道哈，因为你爱落去个地下足深的呀。哦，这个真的是哦，这就可怕的，就是这地下哦。阿里公阿里比军去到伊朗啊，几百英的地下岛哦，那个真的是真的哦。你啊，打行动爱就确定啊，那不哦，真的是很危险。哦，听讲哦，这个伊朗因的地下隧道来的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炸药哈，目前这样任务也未哈，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哦。哦，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哈。但是因怎讲，那个浓缩铀在哪里？哦，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伊朗人，伊朗因嘛怎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你想起了我，涌上来的若是寂寞。所以美军还是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先评估这个，如果那是说没有办法评估之后，钻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钻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安全的运走，这项任务呢，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这个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先用很快的速度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将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先炸掉，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齁，咱这用讲是安尼安尼安齁，安尼讲一个皮毛讲一个而已，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齁，啊，还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齁，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阵齁，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齁，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齁，这各方面的齁东西，哎呦，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啊，个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回到那个地方，要把它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哦，哎，真的，我那想到我就感觉说好啦，希望美国有个可以成功啦齁，当然目前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现在已经有在计划，okay， 那是上届买的一步齁，那是上届买的一步齁，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之前都听过了嘛，就是要抢浓缩， 我觉得那反反复复哦，真的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过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他、
1: 啊、这个
0: 他背后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的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是讲哦卫星的这个情报收集哈，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所以说另外的是说伊朗吼伊的是在世界各国吼已经嘛成功啊，法国啦吼英国，他这一次如果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吼，我伊的说如果你再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吼。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吼，在美国也一样吼，这的是伊朗啊那刚刚没攻附近的海湾国家吼，这些波湾附近也在厝边嘛是同款啦，反正我都乌被炸乌被怕吼，还有他的代理人呐、比如说吼什么也门呐吼，阿是讲伊的这个他的一些什么青年军呐、什么吼，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吼，所以反正。您怕我对我一个，我都不怕你啊！
1: 我就十一月三号的其中选举就知道了啦，应该不会很好看了。共和党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简单讲啦，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掐起来了，
0: 好来吼吼，所以好吧吼，这所以伊朗其实吼，这伊朗后边的迄落啦吼，啊那无我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关系，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哇，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邮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邮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接到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这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才不会管你什么伊朗什么真主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行哇，也行不你给你摊掉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不短期间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一的时候，以色列堪你啊，你的干嘛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到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概率 get 手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这油的这个运输
1: 问题，最关键就是这一点、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高到一桶100块美金了、一桶又提高到再来就是说周边在海湾国家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所以很多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国家都为他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这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啦、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啊，这个美国其实伊嘛是政敌嘛就拉什么，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哈，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啊，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哈，因为第十一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十一月初三和哈，美国哈被这届的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榜大选。公投榜大选，他们内容是什么呢？ 伊就讲吼，加州吼针对吼身价资产哦超过十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哈，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哈，只要这个哈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的是也租散的5%，一次就征5%哦，是5%哦，不是五。是一次给你增5%，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的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就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一点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你括括括社会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的补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哈，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哈，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差不多两百位的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这要在11月3日哈，就是美国的这个投票的时候，跟公投绑大选、所以这个你赶紧出来，我讲就这个不是刚开最近才有，这已经讲喊了一阵子，很多的加州的富豪哈，连滚带爬哈，就赶快离开加州，跑去德州，跑去其他的地方。另外，起码美国内部自己啊，尤其现在哦，美国的民主党哦，为了反川普，反倒那种笑哎、欸，反倒这种哦，连这种、这个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嘛。你敢再喝亚郎，喝这狗派的水，我还讲你大概都是会当像的像哎、欸、对，尤其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5%跟一般人的5%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讲几千亿嘞？1000亿美金的身价，他会扣5%，就50亿了。所以50亿对加州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哈，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他也是
0: 一起他就共产主义者，
1: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包括伊迪上给他躺卧跨栏 hip 短影片，他在美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如果说有些需要的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哎，得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0: 你租厝免钱啦，买物件不那无钱嘛，免付钱啦，哎呀、反正就是食物件吼，哎，那无钱你嘛免付钱，
1: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
0: 对立嘛，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啦，上面西兰骨头什么样 last 交拢会当存，你看。我如果稍微一点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5%的富人税之后，贺亚郎招了了，贺亚郎招了了你看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狼能卡极细卡，别给你 kill 水里的照。你看，没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0: 对啊，
1: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旦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哦，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自己卡成更六六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5%也跟1000亿富豪 kill 水，我就送哎。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 kill 这1000亿的税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拍者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包的，我了去德州啊，去对吼，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我抢5%的这个，所以。 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0: 中产阶级哈，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1: 了。对啊，对啊。
0: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1: 但是大家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0: 没错，
1: 你得去投资嘛，你别人讲快赚钱了，干嘛哦？
0: 为什么？哎啊，今嘛这一寡那是讲啊，本来就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做啥，反正都政府会给他补助，政府会。
1: 我们
0: 很糟糕、欸。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嗯。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不？你我感觉政府要被开支嘛，咱之前讲过那个纽森没、讲为了环保啥咩水口水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伊唔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你看啥，甲好亚人勒啦，
0: 安尼个紧啦，
1: 是啊。就是走派走过头就是这样，
0: 所以很糟糕的吼，这种
1: 那种，而且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就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哈，为了政治斗争，大家哈，
0: 两个最繁华的哈，这个州哈，都被搞的哈。

0: 你要讲大股商品是跳阿公，对吧？大股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但是他是做哈，他是十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十年之后才开始领。啊，老公笑，大股商品，啊，你这怎当你这钱哈？虽然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这十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哪公十年后大股商品一波的啊，加州供给，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加州，如果以大股商品，他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哎呦，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股商品来讲这几年呢，加起来薪水超过哈、哦、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起来5%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哈、哦，很可怕。
1: 安尼，咱迄落来等。
0: 对啊，他说一跳哇，这样这样，相当于被 defer， 他为什么要延迟给付？他就说，到时候十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或者说搬去德州。

0: 川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啊，这很明显。嗯，伊朗赶快嘛，去当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跛脚总统，跛脚总统就会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下面人就大概大概政治的下内啦，跟卢比奥的嘎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也有可能。
1: 好，来咱进攻格哈。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0: 来，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哈，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来哦，
2: 黑眼圈哈，这当这当诶，阿个两个嘴皮哈，拢乌乌。嗯。然后我去医美哦，讲啊十几万啦，我把加护理元素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
2: 对啊，哦，太感谢你们了，我省下很多钱，
0: 十几万，你讲十几万，
1: 我拿去做医美，
0: 对啊。

0: 所以呢、啊、所以有很多人到尾就是一直一直来的一直那个、啊、最后有些会造成、哦、过度的医美造成咱的脸部蛮、哦、化
1: 蛮化、
0: 哎、对啊、嗯、所以、哦、还是天自自然然的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自自然然的好啦像、哦、吃的护理元素
1: 由内而外嘛
0: 吃了会睡、嗯、吃了心情也会变好
1: 对
0: 啊、哦、啊刚才咱的黑眼圈呢
1: 对
0: 啊、哦、啊有人说皮肤也会变好
1: 没错
0: 啊对啊、嗯、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哦、嗯、啊那哦，安尼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护、嗯、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哈、哦，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1: 对、嗯，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哦，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甲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就先记护理的好，护理你先记两字的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俗军不给讲个护理啊，然后元素
1: 对
0: 哈，护、哦嗯、理元素哈、哦，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护理哈、哦，元素元素，护、嗯、理元素。
1: 美国进口价2000块百二粒，指定的版本定位个。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哎，你好 ，Hello， 嘿，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里是头份呐，头份哪里啊？
1: 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0: 线下，哎，嘿嘿，
2: 刚刚有人问头，
0: 好好，谢谢哦，今天弄头份的，你问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嘿，你们的
0: 骨盆发炎要吃啥？骨盆发炎
3: 啊，钙油啊，嘿啊，骨盆的骨盘，
0: 对对，骨盘得着钙油啊，钙油啊，这钙粉还是要加啊，都反正一定是这两行倒的是会较紧啊，哎呀，也比较好啊，吼。
3: 你骨盆是咱的北来嘛？
0: 我骨盆是骨盆，什么咱的北来吼？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吼，好好。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小坤呀，
0: 嘿嘿，
5: 没问题、
0: 啊。
4: 嘿，我想要请教一下，阮查囝吼，那生啊，伊拢食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该再过好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吼、
4: 哦。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0: 可以，现在就可以。
4: 啊、
0: 对，都可以，可以，吼、哦，拢会当这段时间拢刷咧个食，嘿、哦、，OK 的，哈、哦。哦
4: 爱张生，再母奶，再个再带护奶。
0: 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4: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啊，
0: 啊不会祝福你，
4: 好。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爸啊、跟老弟啊跳舞的时间啊啦吼。
1: 水啦，脚上手灵吼，啊，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咱各位老爸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0: 算了，回家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天气多高低啊？哈，做贼然后最近都会到户外呢去爬爬走，去爬爬走哦。最近我看到一个朋友的小孩，哇，满腿红豆冰呢。我问他说：“你是安哪？”伊讲：“阿伯啊，都出去露营。”结果呢，哈哈，回来之后还呀、我问他说：“是被蚊子咬的？”不是，是吼迄种欧姆亚，我们讲说小黑蚊叮咬。在国内哈，事实上除了一般我们讲的这种蚊子以外呢，还有一种哈，听起来是跨。花龙蛾，黑的是一种夹萌科的小黑蚊。很多人想，到底是蚊子吗？不是，事实上它是一种昆虫。那尤其这个小黑蚊，一般来讲的雄的蚊子不吸血，只有雌的才会吸。然后呢，因为它非常小，大概只有 1.4 mm， 就是说大概 1.4 厘米。一般如果像那种纱窗啦、蚊帐都很难防止它们。那在台湾哦，虽然没有这种小黑蚊传播的一个病历史。可是哦，他因为很喜欢吸人的血，所以让人家觉得好讨厌哦。怎么样才可以有效来防止这个小黑蚊？小黑蚊事实上还有三大特性。第一个，他一定要吸血，他才能够产卵跟繁殖。不管呢是吸人的或动物的，都赶快。那尤其他的幼虫，他大部分呢都是以这种蓝绿藻。或是呢这种绿藻这种为食物，所以它一定会聚集在那种长青苔的地方，比如说蝶地拿地啦，或是说像那种灌木丛、杂草丛、果园，甚至吼像迄地黄。那以前像在台中大坑的话，他们长在竹林边，这些都是他们喜欢生长的地方。那有时候家里都会装那个纱窗，可是没差，因为它真的很小，所以有可能有时候会飞到室内去吸血。那吸血的高峰期在什么时候？雌蚊很喜欢吸血在一点到下晡三点，而且它最喜欢出没的季节呢，细微昏的差不多春雨下完之后就大量繁殖，七八月的时候到达最高峰。不过到了秋冬天齁，对，就相对比较少，因为呢太冷，他们也不适合。那小黑蚊叮咬有一个特性哦。通常他们喜欢飞滴滴，所以都在一公尺以下，所以你如果发现齁那个脚裸露的部分，比如说你的小腿或是膝盖，甚至于手背手肘，都是他常常被咬的地方。那一咬完之后呢，哇，我跟你说整个都开始人家说起毛，有没有，就是那种红豆冰真的不容易消退。然后小黑蚊这个欧姆亚呢，他如果这种症状被咬到的话，大概是7到10天，严重的话也起水泡，就会起那个水泡，所以会让那个被咬的人很不舒服。更严重的话，就是说你免疫力比较差的话，就会有这种蜂窝性组织炎。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如果真的被小黑蚊咬到之后呢，你可以用冰敷或是用冷水拍打，甚至于涂抹一些止痒膏。像我自己的话，我都很习惯带那个芬多精皂外出，所以有时候被咬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肥皂酸碱中和，那都没青蛙，千万不要一直给咬。你若讲给咬我六皮了后呢，就很麻烦。那四招可以来预防这个小黑蚊。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它常出没的时间，早上11点到下午3点。然后第二个，你可以穿长袖或长裤，因为呢小黑蚊它的口比较短，所以它没有办法刺穿你的衣物去吸血。第三个，你可以喷一些防蚊液，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呢到那种有青苔的地方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呢被这种小黑蚊咬。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如果说你是接下来这几种人的话，可能小黑蚊特别喜欢找你。第一个，汗腺发达，还有呢体温比较高，呼吸频率比较快，体味比较重，胸贵短口的人，还有就是喜欢擦一些香水，或是呢像这种孕妇生理期的女性，还有你如果很喜欢运动的话，体温也会高，对不对？她也很喜欢咬你。阿狗呢，小朋友，呵呵，真的，如果你要来防这个小黑蚊的话，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些它不喜欢的气味把它赶走，比如说像柠檬香茅，或是像薄荷、迷迭香、茶树、其实都没办。那根据实验，柠檬香茅是小黑蚊最讨厌的。之前不是在那个荣总吗，他们有发明那 个小黑纹过敏无针的皮肤贴片，现在还没有进入量产了哈。不过呢，也希望未来了哈，经过人体试验之后，真的可以有效来预防小黑纹，这样就不会常常呢让大家外出的时候常常被那个蚊子亲到哦，感觉不舒服。好啦，蚊子哈没有办法，我们要跟它共存。但是呢，有效要防护它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要全副武装了哈。我是佩妮，我们该冷点金龙蝶，天天快乐，该听众朋友来最捧好节目，得力公司陪你购物网内联合赞助。想要跟佩妮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空发空空，03603。

我不晓得这么热的天大家都怎么样来消暑呢？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走入山林，为什么呢？其实台湾拥有非常丰富多元的自然生态，多山很容易亲近山林的环境。那这几年呢，我们在自然保育跟观光的影响之下呢，也鼓励民众可以多走进山林。事实上在德国跟日本跟加拿大，他们的山林也非常多，所以他们就非常呢推崇他们在地民众有一个叫做森林疗愈，那这被视为一种有效健康促进的方法。因为根据统计，台湾大概有60%的面积都被山林所覆盖。我跟你讲，很少有国家这样子，就是我们常讲说台湾就是山高水急嘛，对不对？你看再走一走我们的中央山脉，南北狭长地带，中央隆起，所以呢几乎不管你从哪个城市出发，只要1到2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来亲近山林。所以目前呢，在世界各地他们都发现每个人大家压力都很大啦，在这种状况之下，是不是可以借由自然的方法来让自己 cool down 下来？可以哦，你只要多多的去亲近山林。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在那个森林里面，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超级无敌放松的，原本很紧张的情绪都这样子好像有人在帮我们做 massage， 就是在做按摩。为什么？因为森林里面它富含有芬多精、负离子、臭氧这些元素，它可以帮助你舒缓忧虑，改善你的血脂，增加呢你的血氧量，更重要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怎么这么好啊？最重要的一点，你走在那个森林里面，你整个身体的那个副交感神经它就很活泼，就可以帮助你自律神经的平衡。有些人现在太紧张，每天都很像惊弓之鸟一样，它就很容易自律神经失调。所以目前呢在台湾，事实上他们在推崇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假日走进森林。这一位是台大森林环资系的副教授，本身也是台湾森林保健协会的副秘书长，他叫余嘉宾。他特别提到，在我们在讲英文字里面 forest F-O-R-E-S-T 嘛，他把它拆开来看，就是 forest 什么意思？就森林它是提供休息的地方。因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时常觉得说呢，我们在这种都市里面走跳什么都宝宝扣个低，可是呢当你遇到一些比较不 OK 事情的时候，你难免就会挫败，这时候呢你就会产生很多自由基。他说当你走进森林之后，你就发现人融入里面的话真的不一样。所以从预防医学跟森林疗愈的角度看来，德国日本都已经发展多年的森林疗愈，最近 这几年他们也推广到台湾。那从2021年呢，在台湾很多的这种森林游乐区，他们也发展出森林疗愈的主题活动，甚至于呢这几年我们还有一个叫森林疗愈师的一个认证制度，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走进山林放松自己。不一定你爱吃什么什么肌肉松弛剂，但是你一样可以让自己呢自律神经调和。那刚刚那位余教授他就特别提到，如果你要借由这种绿色的疗愈力量来促进身心平衡的话，怎么做呢？每次都要进行20到30分钟自然体验，可以也有效减少你的生理压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每周至少要走进户外绿地30分钟，也可以减少呢你忧郁，也降低血压。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在接近绿地的时候，当你的腾架卡，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对，你就也是这样子走进去。那第三个，每周要逛花园或公园4到5次，这是降低忧虑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第四个呢，每周要接触大自然120分钟，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所以目前在台湾的林业署，他们有选定8个国家森林游乐区，阿里山、八仙山、太平山、澳湾大还有这个富源、双流、知本跟东眼山作为森林疗愈的场地。我觉得在夏天很适合走到森林里面，就有树荫，你光那个遮荫我就觉得比我们呢在那边吹电风吹冷气来的好多了。举例来讲好了，像以阿里山来讲，他们有推出一个水疗步道这是台湾第一处在哪里？柱山林道旁边，它有一个水山疗愈的步道。
听众朋友如果呢从那个步道口一直往那个水杉的巨木，全长大概有860公尺，其实也没有很长，当你走进去之后还可以把脚放在那个水里面，有没有很赞、哦、那像这个知本的话，它是从香气来认识森林，那东眼山的话它就是遇见森林生活力的一个疗愈，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有一天可以的话来去树上睡一晚你没有要当泰山，可是会让自己身心放松，可以试试看哦。

0: 刚想好不时间。
1: 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或是饮食不均衡，常常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壁塌掉的问题。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我们这一款在陪你购物网的深海鱼油。我们是跟德国知名的药厂 KD 合作，它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如果听众朋友要让自己的血液比较通畅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 DHA。 DHA 就是我们所讲的不饱和脂肪酸，如果缺乏 DHA 的话，它会造成像婴幼儿他的脑部发展比较迟缓，甚至于像成年人比较少吃 DHA 的话，它就比较容易造成呢这种沮丧忧郁的情绪。所以大家会发现像日本人很喜欢吃鱼，那他们的 DHA 就不缺乏。那这种 DHA 哪里比较多呢？通常都存在鱼里面比较多，比如说像沙丁鱼、秋刀鱼或鲑鱼。所以按照国健署的建议呢，我们每天至少都要吃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这样既可以帮助我们大脑的活化，也不会让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很多听众朋友去做健康检查，最害怕就是刷一排的红字，医生都说呢，你要多摄取一些 Omega 3的食物，也就是好的油脂。第一个可以避免你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甚至于呢，你的阿达玛，你的头脑呢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当我们的身体缺乏 Omega 3，也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会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状况。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在 Omega 3里面，它有两种很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跟 DHA。DHA 是构成我们脑细胞跟视觉神经最主要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思绪的灵活跟脑部的专注。那 EPA 的话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具有清理血管跟降低血脂的能力。所以 EPA 呢，它有血管清道夫之称。所以医生常常会建议平常时你上无拢一天哦，爱加1000毫克的 DHA 加 EPA， 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通畅跟大脑思绪的灵活。那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选择鱼油的话，你要选择来自无污染的海域。所以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我们在陪你购网这一款呢，来自德国 KD 药厂进口的鱼油。它的 Omega 3的含量是高达666毫克，而且它用的鱼种呢就是深海的小型鱼种，所以不但无污染之外，也可以让大家吃得安心。那它也用这种低温萃取跟酵素的纯化方法把鱼油提炼出来，而且我们是做成小颗粒，因为有一些鱼油太大颗的话呢，有些人是不太好吞咽的，我们做成小颗粒，大家就可以慢慢吞咽。当然这么棒的鱼油也要经过国内 SGS 的检验，完全都是符合标准。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补充的话，如果你是要保养的话，一天两颗就可以了。如果你去给医生做检查啊，满江红的话，建议大家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一组三盒，每一盒都有30颗，这样的话是1380元。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0800-603-603，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放暑假，这在听众朋友拢去外口拍拍照哈。最近有好多朋友都上网去 po 他们到处去游山玩水的照片。不过呢，大家同时的心声是什么呢？要哪去住迄旅馆呐？哈，就是一个晚上大概3000、4000、5000，好一点的话将近10000块哦。真假北河北河，有些人会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去做什么呢？去住那种民宿。不过最近啦，哈，我觉得这一项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交通部观光局哈，他们统计全国合法的旅馆3327家，不过。非法的旅馆跟日租套房也有976家，换言之，这种不合法的就是非法旅馆跟日租嘛，是占我们全国合法旅馆的1/3。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跟你讲，你去住的话呢，你就要千万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非法的旅馆有可能他们的消防安检是不过关的，本身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他们盖的那种非法旅馆呢，盖起来就不是合法的，为什么？它有可能是违章建筑。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赔偿的，为什么？因为一都是不合格啊，然后你又去住。那以目前全台湾统计起来的话，这种非法旅馆跟日租套房每个县市都有哦。那既然是非法的话，为什么进户不爱查呢？大家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怎样。基本上了，大部分各县市政府都有在查，观光处观光局你如果没查到时候真的有什么样的大道情发生的时候呢，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这个就是公务人员渎职啊。但他们去查，也因为稽查的人力跟地方人情的压力。为什么呢？我举一个我们家应该不要说隔壁啦，就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情形，你一看就知道那就是非法的日租套房。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因为邻居最知道啊，每到了假日，举例好了，可能像跨年或像圣诞节，甚至于说可能像这种连续假期的时候，就有人拖着一卡皮箱要来入住。对，那你入住也就算了嘛，因为你是合法的话，你也不怕他住。但是呢，不是哦，你一看就知道那种就是2-3天的客人。对，然后他住进去之后还拿着那个 Google Map 那个地图在找啊，就是这一家，就是这一家。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因为里面房东一定不在那里，一定用电话联络啊。对，你就知道哈。所以这一种呢，一旦哦被人家举报的时候啊，嘿，议员都来呀。啊，乡民代表的来呀、啊！啊，他们这个也没有不合法啦，不就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这种议员跟乡民代表的话，你就不要再选了，真的。所以有很多的学者专家，像这一位呢，是高雄参旅大学观光研究所教授，他叫刘喜林，他特别讲到，如果你要长期放任这种非法旅宿，你是不利整体的观光产业。刚刚佩林讲到啊，没事就没事，有事的话呢谁来做？我们又开始写社论写专栏跟他讲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从源头来阻断呢？那他也特别举例，其实这种非法业者也不是只有这些县市才有，他说兰屿很多，或是说呢像以这个台东县就很多。兰屿听众朋友如果有去过的话，你就知道那边哪里有什么5星级大饭店，没有啊，都是民宿啊，都是日租套房啊。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那种非法的熊盖？应该是说兰屿也有啦，但是大部分的他们这种民宿都会申请。为什么？因为兰屿有很多的房舍，他们在早期是没有定这种申请建造跟使用执照的，所以呢他们最后呢就由地方立这种比如说是自治条例来解套。台东也是同样的状况。那你如果立了那种自治条例之后呢，你就要取得熊博建物的安全结构证明，或是说呢消防相关的证明，这样的话呢民众在住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保障，而不是说哎，我去到那里你这有安全没安全吗？不知道、哦、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去政府跟我觉得是邻居、哦、大家一起来配合，这样才可以。要不然的话呢
哎，光是靠呢大家都举报事情发生之后呢才去做一些相关的防范，我觉得那个都已经难攻后面的事情了齁。那为什么我们前面不要一开始有发现这种违法情形就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遏制？消费者自己也要多加的筛选啊，大家就是想省钱啊才会去住这种日租啊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嗯，我觉得安全也是要顾虑齁。好，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新闻跟大家来讲一下。

最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就聊到说妈妈最近身体很糟糕，她想要辞职去全心的照顾。我就跟她讲说你要好好的去思考。其实我们讲到长照这件事，尤其出来对那是有好事怎样，最后通常都是女儿放弃人生，然后呢去照顾妈妈或爸爸，因为你如果没这样走，人家就说你不好。我最近看到一个专家的文章，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长期照护系的主任，他叫陈振芬，他就特别提到说，国内最近有很多的影片都在拍摄这种长照的议题。那在国外呢，他们以前有一句话也引发社会很大的讨论， The best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our country is a conscientious daughter。 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国家最好的长照保险就是一位尽责的女儿或媳妇儿。哎，这是在美国耶。可是我相信在台湾这样的状况也时有所闻。但是这一项议题事实上在之前国外呢就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严正的反驳，认为说你把照顾的责任私有化家庭化这是不对的。他如果在慢慢老龄化的一个社会里面的话，这个应该是要由国家家庭跟社会大家共同来负担。陈振芬主任他就特别提到说，为什么这句话在国内国外都引发很多的回响跟讨论。熊盖朱咬他背后说出了很多照顾者长期承受的不平的压力跟待遇。尽管这几年台湾的长照已经逐渐的进步，从 1.0 2.0 要到 3.0， 可是很多女性还是承担照顾最主要的角色。那这个跟家庭的权力关系跟经济结构中的相对弱势处境是有关。假设啦，一个男生他如果是说是使用那种住宿型的机构长照型的服务，那就是把这个责任外包。很多人都说啊，你这个男生不好，你怎么可以把家里的爸爸妈妈送到长照机构呢？哎，现在长照机构很先进好不好？不过现在的台湾这种只有女儿或媳妇照顾的状况已经有大大改变了。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学者专家就发现说，男性照顾者呢，他们从一层增加到四五层。刚才你狗好心，你没照顾，什么人要照顾？那陈振芬老师就特别提到说，其实男性照顾者面临的社会压力，因为男性往往被社会期待你就是要事业有成经济独立，然后当他们因为照顾责任没有办法兼顾工作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你就是 loser， 你就是个卤蛇，所以认为说呢，你窝在家里反而失败。欸，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吧。其实家中如果呢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子女的话，通常父母亲是我们的耶，大家应该要去协调谁来照顾比较恰当，而不是说哦，早嫁一定爱来叫狗。男生跟女生在处理呢这种家中长辈照顾的事情方法很不同。那这一位他是20出头岁的一个男性，那因为妈妈重大车祸就变成主要照顾者，他已经白天全职工作，还要负担妈妈入住护理之家的费用，他的薪水不低哦，可是扣掉房贷生活支出每个月剩下2000块，然后要长期仰赖车祸赔偿金去补贴照顾的支出，最后一零扣算我工作死死咧，然后就把妈妈接回家自己照顾。欸，他才20几岁耶，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非自愿失业者。那也反映我们照顾资源结构不足跟职场的支持系统缺乏。不过呢，陈老师也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男性的主要照顾者他们比较少去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也不习惯参加那种团体或心理咨商。女性照顾者就不一样咯，一都寻求足济社会资源。他说另外一个女性照顾者，她是透过家庭照顾协议取得法律的支持，不是我要来照顾妈妈，不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大家都要轮流来照顾。他说像这种家庭照顾协议就是为这种弱势家庭成员提供法律工具的协助，也可以平均来分担那种照顾者他的一个重担。所以这位陈教授他就特别提到说，你如果年轻人的人，你不要把工作马上辞掉就说好我来照顾。他反而会说呢，工作是最好的喘息，
我相信如果你曾经呢因为家人必须照顾而去辞掉工作的话，你会觉得光只有照顾这件事你可以做的百分之百好吗？不一定。但是呢，当当你有一项工作的时候呢，你可能是要花心力去赚钱，但是你可以呢把这个钱投入到呢协助长辈呢有更好的被照顾的状况，我是认为这样是比较好啦。因为你会发现那个长期照顾者他们在最后呢都是因为照顾压力再加上经济压力双重打击之下，就会有一些那种长照的悲歌。在国内现在呢应该要推动的是照顾不离职或全责照顾这样的一个主要核心，才可以防止更多长照悲歌的发生。尤其以台湾现在慢慢高龄化社会医疗，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时有所闻。那佩玲常讲两件事，当我们要照顾长辈那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当我们要慢慢变老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们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那这样的话呢，那相信呢长照悲歌不再发生，然后呢自己变老的时候也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这样才是比较妥当的事情啦。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好，听众朋友，如果要把握我们八月份在陪你购物网的优惠呢，我们是只要满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呢，不管你是要订钙高纤包、雪莉旺、芬多精皂、鱼油或叶黄素，甚至维他命 C， 都可以自己超级搭一搭。不会搭，不知道如何省钱，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佩玲。
1: 哟，
2: 请问你，那个高纤包，敢不是讲，88折，一组便宜250啊？哦，安尼，哦，我食足香安尼，一下子一盒就没了。而且我迄个也袂过期，也肯也袂歹啦。
1: 嘿，好。
2: 安尼，即摆安尼比较便宜，那我干脆订2组算了。好啊，谢谢。
1: 不会，不会，不会。
2: 好。
1: OK， 谢谢你了。
2: 嗯，
1: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啊，
1: 嘿，
3: 你的珊瑚钙金嘛安怎算？
1: 珊瑚钙阮金嘛，伊那是一组三罐，1980块。我建议你爱买两组，因为阮一个月吼，那是超过2000块，为你打88折。
3: 它
1: 如果两组的话，原本是3960变3485，安尼两组就省475块。啊，你买几组嘞？
3: 两组。
1: 嗯，啊！你食阮迄个钙，敢有甲你做改善呢？
3: 有哦，再增加我水个，迄间人那啥物都会行嘞，安尼啦。
1: 哦，
3: 差无嘛，今日加开迄个，较无像穿啦，较油啦。
1: 啊，即马有改善啦吼。
3: 嘿啊，有。
1: 好，啊、这边改善就叫你啊，吼。
3: 好好，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听到长辈身体变好，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有些长辈一家底啦，比如说脚头有没了，甚至嘴气开始有肉，眼睛开始生下，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我觉得老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但如果说我们提前知道他老化的原因，我们提前做预防的话呢，对，你就可以延缓呢第一个老化的年龄，第二个呢就是老化之后造成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像刚刚那位妈妈就特别提到说，哦，一吃钙了后呢，伊的肩胛钙被凹噜噜。其实呢，如果说你钙补充够的话，你明显会感觉我们的指甲不会这样软软的。然后它如果正常生长的话呢，对，就会把我们老废的东西把它代谢掉。那另外呢，像这个头发没有被切这件事哈，基本上头发需要的营养素非常多啊，包括蛋白质、维生素 C、铁跟维生素 B， 还有呢，像这个锌都可以帮助我们头发生长，但是呢，头发如果长太长的话，嘛是会被催啦哈。所以这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平常一定要睡好睡满，啊，够适度的运动。在我们这一瓶金石力钙里面呢，它里面钙跟镁都是天然的，帮助大家放松。放松之后，你就会好入眠，比较容易入睡。那自然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方面的代谢都比较好。好哦，在八月份我们的优惠呢，现在呢，我们只要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要这个订购我们任何的商品，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选购。网络选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支持。如果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希望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你。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我们刚两点钟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做伴。夏天大家有没有定时定量的喝水呢？我昨天有个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跟我说啊，你可不可以陪我去急诊？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哦，他尿道好灼热。我跟他说你该不会尿道发炎？他说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你不为什么不去附近诊所呢？他讲说啊，因为他习惯去的那一家哈，今天刚好休诊哈。其实我觉得夏天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真的要提醒一下了。一 般我不晓得，之前佩玲有提醒过大家一定要观察自己小便的颜色，如果颜色变深代表尿液太浓，那大部分东西因为你的水分吃不够，如果是运动之后呢，你的尿液呈现深黄色，你就要赶快补充水分，就可以恢复正常。那泌尿科医师也特别提到了，通常我们在这一年数贵的365天，我们的尿液是透明淡黄色呢都是正常。如果呢你发觉一开始有漏漏，甚至呢你常常都会三不五时，比如说可能以前都是一两个小时就是有喝水才会想上厕所，可是现在不是呢，干啦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要去找本寿，然后真的要去上个棒不够，然后甚至有一些这种灼热发烧甚至有些血尿的话，你要小心，这种状况就是尿道感染。那在夏天其实泌尿科也发现有很多女性朋友常常都说上厕所不舒服，那最主要是

很多人他们都去买那种2000cc 那种大瓶的齁，大罐的黑人能公心的黑人大水沟齁，就是我们讲那个水壶。然后结果到下班嘛，想说啊就要喝完啦、啊、怎么办呢，啊个存几千啊不几盖个零我讨齁，就全部看不得就把它喝完了。医生说不能这样子啦，他说量多少然后次数多少一弄好咱的身体慢慢吸收。如果你一次哦，一次就真的熊饮就500cc 以上的话，你会把胃给撑坏了，也会改变了我们肠胃道的酸碱平衡。那你喝水喝过头的话，反而会增加你的频尿，让你的身体水分流失更多。那有些人呢，在喝水的同时，有些人会加一些什么像柠檬啦或是酸梅，我觉得酸梅还好啦齁。那有些人会用，现在用那个气泡水，你知道像我们那种气泡机可以打泡嘛，对不对，然后让它喝起来有一点口感。他说我没有加糖哦，我就是纯粹气泡水。医生特别提到说齁，气泡水它因为含有这种碳酸的气体，你那胃不够我好的人，你不太适合喝齁，那会巴肚胀胀，消化不良，有时候它会引起你胃食道逆流。然后如果水喝不足的话，你会有这种泌尿道感染的问题，甚至于出现一些脱水中暑。比较担心的是呢，会有这种结石的状况。哎，对，因为你水不淋巴搞嘛，然后他的身体里面会有很多的小小结晶，小小结晶，然后呢，那个小结晶结固搞的哈。有时候如果说你本身有痛风体质，一得天涯红啊，如果有些人会有这种结石状况的话，它就慢慢结成一颗石头。所以在夏天泌尿道呢，结石是一个好发的季节，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多喝水，稀释我们的尿液，防止结石。如果呢，已经结石造成这种尿路阻塞或发炎，诶，胸还得列油剂，你要赶快去看医生。那我也发现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水喝不够，汗流不够的话，有可能有的人啦齁，会中风。我觉得这些齁，宝宝都要自己较注意，才不会让自己呢，在夏天这么热的状况之下呢，诶，对，人说真的是问题了了齁，这样就不够了，好啊齁。好，休息一下，第二小时继续在空中跟听众朋友来够健康，需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Yesterday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相信听众朋友一定有听过一个名词，就是代谢症候群。国民健康署他们有去做一个分析哦，就是国内40岁以上伤过重还是伤过大块的人105万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其中呢有50%以上都有代谢症候群。那有些人讲说啊，有代谢症候群很严重吗？啊，会怎样吗？啊，我也没感觉，这才是问题所在。因为呢它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它几乎是心血管疾病危险因子的总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身体的一个警讯。那当然如果啦，你长此以往你都不去注意它，因为它有分轻度跟重度嘛，事实上它已经是这个疾病的前期。那很多人在想说啊，常常听到代谢症候群，那到底什么样形成呢？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不过通常啦齁，医生去纵观都是因为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是你的饮食习惯常常累积。如果你一旦呢被诊断出来有这种代谢症候群的话，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日后你得到一些代谢相关的疾病风险就会比别人还高。什么叫做代谢疾病相关的风险？糖尿病、高血压、有心脏病、脑中风，这些都是因为代谢不好你就丢丢啊。那你如果有代谢症候群的话，你比一般人得到糖尿病的机会6倍，你得到高血压的机会4倍，你得到高血脂的这种机会格会有然后3倍，那如果你得到心脏病跟中风的机会是2倍。那代谢症候群有5大指标哦，很多人想说那我到底有没有，我怎么会知道呢？5大指标来听一下哦，3高2害，哪3高？血糖偏高，血压偏高，三酸甘油脂，也就是 TG 偏高。两害是哪两害呢？第一个，你的肚子痛啊，你的腰围太过粗。还有呢，你的好的胆固醇，我们讲说是高密度胆固醇太低。如果你有这3高2害的话，你爱得比较注意。因为国健署他们通常有讲说，像我刚刚提到那个5项的危险因子，你有3项或是3项以上的话，你已经是代谢症候群的候选人，你就要特别小心。不过齁，我觉得在国内有些人为什么没有意识？我没有很胖啊，我 BMI 值都正常啊。啊，为什么我有代谢症候群？你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不健康的瘦子，每天都在喝手摇饮，按时都不爱困，都按时困不起，还是说他在打手游或是他在干嘛啦，反正他就睡不着。他有没有很胖？没有很胖。他 BMI 值好像也没有超标，可是呢他总是会有一些状况他是自己意想不到的。那为什么会得到代谢症候群？第一个就不良的生活形态，比如说五位郎久坐少动，吃东西不忌口，尤其那个油炸的或是手摇饮或精致淀粉，比如说像假日的话啊，我们今天要去吃 buffet 哦，吃到饱哦，啊，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喝下午茶哦，就是这种高油高糖精致淀粉啊，还有你有吃荤，通常如果以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你就是不良的生活形态，家都不丢嘛齁。第二个就是你的遗传基因，代谢症候群其实跟家族遗传，就你本身爸爸妈妈有糖尿病、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你日后得到代谢症候群的几率也比较高。是先天不良吗？啊，如果你又再这样后天失调，啊，你就丢丢啊！尤其你在年过中年之后，你就会出现。如果听众朋友你要来预防的话，你看到你爹娘那样的话，他可能吃到50岁、60岁。时阵伊就开始加中风，因为血糖血脂太高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常常都会喘啊，不松快啊。可是你要让他预防下来的话，你要怎么样预防呢？第一个就是要健康饮食，3低1高，哪3低？
低盐、低油、高纤，对，就三低一高，都是鸡、甲瓜、青菜、水果，然后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现在很多啊，像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吃那种没有脚的，对不对？鱼类哦，就比那种两只脚的好，两只脚又比四只脚的好。对，那如果有些人讲说我都是吃素，是不是就很健康？不一定哦，因为有的哦，它是有经过那种再制的加工品，比如素鸡素鸭，你如果真的吃素，你就吃蔬菜水果，你也不要吃那么多的加工料的东西，这不太好。第二个，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那还有，一定要去做健康检查，尤其你若四十岁以上到65岁，像国健署每三年都有一次嘛，齁，所以大家都可以用这种免费检查去做一下。还有不抽烟少喝酒，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自己针对代谢症候群可不可以避免掉，不一定可以完全避免掉，但凶不你可以延缓你自己身体不舒服的状况。所以佩玲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代谢症候群，我建议啦，齁，大家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去外面运动一下，避免自己代谢症候群。尤其当你流大汗完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变得好舒服。我知道会黏踢踢的，但是熊博他会觉得消耗你一些热量之外呢，也会代谢你一些毒素啦，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做个参考。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骨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都、就是骨质疏松的病症，你若讲有你欠钙时阵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计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 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啊，够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会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ER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妮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希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麦天，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吼。唔知道听众朋友你那冰箱洗吼，平常想要吃一些细修啊、零嘴，你都会买什么东西送礼自用两相宜呢？我发现吼，最近有好多人都以健康为概念，都会去买那种坚果。根据卫福部每日饮食的指南手册吼，特别提到说齁，坚果如果呢我们是以圆形的形态吃的话，它可以摄取到各种必要的营养素跟植化素，比起精炼过的食用油，事实上它是更具营养跟丰富油脂的来源。坚果里面还有什么呢？像蛋白质、脂肪，最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像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植化素。那坚果里面呢含有维生素 B， 它可以来对抗老化有关的慢性疾病。那它里面又有抗氧化的维生素 E 跟矿物质的镁跟钙，所以它算是一种呢，这种平常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呢，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那最主要呢，它有六大功效跟好处，来听听看。第一呢，它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因为它里面那种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来降低但会更来对呢那个会感我们讲血栓素的一个浓度，那也可以影响呢血脂调节。那它里面的钙、镁、钾可以相互的作用，就可以让我们的血压是比较稳定，那甚至于可以降低跟心血管疾病死亡相关的风险。第二呢，它可以减少胆固醇，因为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跟植物固醇可以降低血液当中坏胆固醇，也就是我们讲说是低密度胆固醇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就可以有效来降低呢我们血液当中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第三，它可以来控制血糖，坚果里面的纤维跟蛋白质的含量，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所以它就可以减少我们吃饭饱了后葡萄糖的变化，那从而来改善发炎的情形跟胰岛素的阻抗。第四，它可以来减重。其实坚果本身它就是一种油脂，所以你在吃完之后你就会有饱足感，吃东西就是饱嘴康够骗巴豆，所以你吃完坚果之后你就会有饱足感，你就不会一直嘎咻咻要吃东西。而且坚果又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就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来控制体重。那第五个呢，它可以抗氧化，在坚果里面还有很多的多酚跟植物固醇，它就可以抗氧化。那最后一点呢，它可以抗癌，坚果跟结肠或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还有胰脏癌是息息相关。那平常如果你有固定补充的话，它可以降低就减少我们死亡的风险。所以这样总结来讲的话呢，坚果里面是含有非常丰富 Omega 3， 我们讲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它可以调节我们发炎的反应，还可以够把酒各会更齁。此外它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就抗氧化，那另外它有一些微量的元素，像锰、铜、锌、铁、镁跟钾还有磷这些矿物质。事实上呢，如果你一天一把坚果的话，它都可以满足我们这种微量元素的需求。很多糖尿病患者其实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像坚果的话它就还 OK。 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控制我们血糖的稳定，但是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基本上大概每天都十颗。听众朋友，平常时若是去买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坚果百块，那到底呢以营养师他们心中坚果的排名，哪一些是大家比较推荐的呢？第一个就是松子，松子很贵耶，因为以医师的观点来看，松子富含有对心脏有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植物固醇跟维生素 K 多种抗氧化的元素，它也可以来延缓衰老。可是每天要吃的话，一汤匙大概30颗啦。第二就是胡桃，胡桃在所有坚果里面一抗氧化一丢关公提金白的一名，它可以改善身体发炎跟老化的症状，它有19种矿物质跟丰富的 Omega 3。 那如果要吃的话，一天三粒就好。 第三个就是核桃，核桃的 Omega 3的含量是最高，它可以来降低我们坏胆固醇，也可以增加我们高密度就好胆固醇的浓度。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吃的话，它就可以促进我们心脏跟血管的健康。那甚至于呢，如果你大脑不好的话，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跟软磷脂，可以帮助我们来补脑。这刚要吃能量的好啊。第四个就是杏仁果，杏仁果它最主要里面有钙跟维生素E, 那维生素 E 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皮肤来抗老化，而且它里面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跟蛋白质，所以你吃完就会有饱足感，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排便，一天要吃的话五颗。那第五个是什么？开心果啊，这个就是过年的大家的最爱。开心果里面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跟维生素 B6, 然后那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可是如果开心果要吃的话，一天十五粒，立马卖吃贵量。第六个是南瓜子，南瓜子大家都知道里面的锌含量非常高，可以帮助我们修复细胞跟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那一天的话呢，顶多30颗。第七个就夏威夷豆，哦，这个很多人很爱吃呢，它里面的脂肪量非常高。夏威夷豆里面呢有不饱和脂肪酸跟维生素 B1、B2, 它能够中和自由基，就可以来保护我们的神经元，防止大脑的老化，跟预防阿兹海默症还有心血管的疾病。可是夏威夷豆因为热量非常高，所以呢一天上多就是五粒。第八就是腰果，腰果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热量也比较低，里面还有镁、铁跟锌这些矿物质，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失眠，提升记忆力。但是也不能因为这样大家每天都吃一桶，不行哦，一天五粒。第九个是巴西坚果，巴西坚果里面的硒是牡蛎的22倍，那硒本身就是有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可以对抗自由基，维护我们心脏跟皮肤的健康。那每天要吃的话两颗。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土豆，我们讲说花生，其实严格算起来花生是不能算坚果，只能算是油脂类的豆类，可是呢它里面因为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毛发，不过呢热量太高，建议要吃的话一天就是十颗。所以讲到各式各样的坚果，我相信平常大概都有在吃，那我们要怎么挑怎么吃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补到它的好处，避免它的坏处呢？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讲。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要跟大家做回来够健康，增强自己免疫力，以外呢还有要消除大家的疲劳呢，都爱用我们的金石低基金。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然后我们的基金为什么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严选呢这种不用抗生素呢90天足龄的台湾放山土鸡去做低制，你家呢它整只鸡要淬炼成为低基金也不那么简单呢，它是整只鸡哦，在密闭的容器中用日本精粹的技术，然后呢用这种蒸汽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所以呢一爱这几点精12个小时用高压萃取的方式把这个鸡汁完全留住，慢慢的叮慢慢的叮啦，所以听众朋友，在喝了这个鸡精会发现哦，怎么那么顺口，没这个鸡啊很，我们在滴完鸡精之后还要呢用这种16层的过滤技术呢把多余的油脂给过掉，只喝到营养不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所以心态不负担。为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习惯在这个季节来喝鸡精？在我们的这种金石低基金里面，它有这种氨基酸，它是构成我们蛋白质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蛋白质呢又跟我们的生长发育、伤口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的制造都是有关系。平常时你的身体是较虚的人，或是说呢像小朋友要长大的话，佩玲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低基金来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这包低基金呢它有个非常棒的地方，不用冰，常温就可以保存，跟以前你冰在冷冻口差很多，撕开来 非常方便，直接啉。甚至于像有些人会用低筋精去蒸蛋，嘛盖好食呢。你家关键低筋精呢，一个挂包警，下面款的包警呢，通过 ISO 呢22000，这是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还有呢 HACCP 哈，跟 ISO 9001这嘛是挂包警的啦哈。起码温五级的优惠的方案哈，原本呢它一组10包1980，起码呢你买3K 啊哈，总共30包3680，等于是直接帮大家打6折。所以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去订购。阿里那边要使用帮罗0800-603-603空吧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金石滴金金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坚果，我自己是蛮爱吃的，而且几乎每天都会吃。可是呢，我平常的量大概都只有10颗左右。一般你如果去买场买的时候，他都这样几趟，有时候呢，那个坚果开封以后，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通常一加紧都会轮起。所以我反而是比较喜欢呢，比如说到一些的那种传统市场，或是呢去那种批发店去买，那一次就一小包，不要太多。那如果你要挑坚果的话，建议听众朋友，第一，你颜色要选偏浅的，最好是接近坚果原来的颜色，就不要太烘焙。第二个，你要选择那种低温烘焙的坚果，不要加太多的调味料，比如说什么焦糖啦或其他的，我都挑原味啦齁。刚提到很多有关于坚果本身的好处，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一旦够把酒够会更，甚至于降低血脂。可是有些人那是腰肌不够完后齁，那他会问医生说啊，那该没当家呢。这一位是肾脏科的专科医师江守山，他特别提到，在美国有研究，核桃它的抗氧化能力在坚果里面是 number one， 所以呢，如果说你就算你的腰肌不够完后，你也可以吃，但是都是每当贵量。一颗接一颗，愈吃愈煞嘴，不知不觉啊，整趟就吃了了啊！安内你的大哥会生挑剂哦，所以千万不能吃伤多。那有些人是不太适合吃坚果的，卫福部有特别提醒。比如说你的老下人，或是有过敏反应的人，或是有肾脏病相关疾病痛风问题的人，他们都不太建议你吃坚果。因为当你如果吃太多的话，可能你的体内会有慢性发炎，甚至大口上火，或是说嘴大嘴舌过敏反应的话，你都要特别小心。其实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啦，什么东西吃太多其实对咱的身体都不够瓦喝啦，所以中医师也特别建议啦，跟好朋友相聚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想要吃一点零食的话，他也建议有3种这种天然的健康零食可以来参考。第一呢，就是毛豆。毛豆因为它可以健脾祛湿，然后润燥解毒，里面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跟纤维素，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所以平常不妨大家可以煮一些毛豆来吃。第二就是果干，比如说像蔓越莓或黑枣干，没有调味的哦。你若吃了伤甜，伊嘛有完会让你血糖升高哦。而且像蔓越莓可以保护我们的泌尿道，黑枣干是可以来补血养气跟润肠通便。那第三就是坚果，坚果的选择有很多。那本身呢，像核桃它就是补肾益气，瓜子是润肠明目，开心果的话富有抗氧化剂，可以促进我们心血管健康，还可以呢来温润我们的脾胃。那松子的话里面还有健康的油脂，可以抗氧化。可是如果要吃的话，一天都在30公克之内，果干的话是20到30公克，最好都要选择那种无添加的，以免因为呢伤过咸伤过甜，就造成呢你反而吃完之后你以为是健康的零食，它反而造成你的负担，这样就不够瓦好啊。最后医生特别提醒说，你如果腰肌不够瓦好的人，就是你肾功能不好的话呢，选择零食要特别小心，因为有很多的零食为了要让你好吃，它就加很多盐还是很多糖，或是它本身就是钾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大家你吃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那你最好选择那种低磷低钾低钠的食物，那留意蛋白质的总量的摄取，而且呢你在吃这些细须外的时候一定要喝水，喝有够、哦、一定要喝水喝足够。所以今天佩玲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哦、现在大家都有这种健康的导向，都会选择一些呢健康的零食，也希望大家在吃的同时呢要注意呢它的数量跟它的热量，这样既可以保持健康又可以吃健康。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好，听众朋友，如果要把握我们八月份在陪你购物网的优惠呢，我们是只要满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呢，不管你是要订钙高纤包、雪莉旺、芬多精皂、鱼油或叶黄素，甚至维他命 C， 都可以自己超级搭一搭。不会搭，不知道如何省钱，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佩玲会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
1: 哟，
2: 请问你，那个高纤包，敢不是讲，88折，一组便宜250啊？哦，安尼，哦，我食足香安尼，一下子一盒就没了，而且我迄个也袂过期，也肯定也袂歹啦。
1: 嘿，好，
2: 安尼，起码安尼比较便宜，那我干脆订2组算了。好啊，谢谢。
1: 不会，
2: 好
1: ，OK， 谢谢你了。
2: 嗯，
1: 好，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佩玲啊，
1: 嘿，
3: 你的珊瑚钙今麦安怎算？
1: 珊瑚钙，我今麦伊那是一组3罐，1980块。我建议你爱买2组，因为阮一个月吼，那是超过2000块，为你打88折。
3: 它
1: 如果2组的话，原本是3960变3485，安尼2组就省475块。啊，你买几组嘞？
3: 2组，
1: 你吃我那个钙，敢有给你做改善呢？
3: 有哦，这增加我水的，那个人那啥比流行呢，安尼啦。
1: 哦，
3: 汗毛毛尖那加开了，较无像穿啊较油。
1: 啊，今麦有改善啦吼。
3: 嘿啊，有。
1: 好，啊，我准备改善就叫你啊吼。
3: 好，拜拜。
1: 拜拜。听到长辈身体变好，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有些长辈一家己啦，比如说脚头有没了，甚至嘴气开始有肉，眼睛开始生下，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当然我觉得老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形，但如果说我们提前知道他老化的原因，我们提前做预防的话呢，对，你就可以延缓呢第一个老化的年龄，第二个呢就是老化之后造成我们身体的不舒服。像刚刚那位妈妈就特别提到说，哦，一吃钙了后呢，伊的肩胛钙被凹噜噜。其实呢，如果说你钙补充够的话，你明显会感觉我们的指甲不会这样软软的。然后它如果正常生长的话呢，对，就会把我们老废的东西把它代谢掉。那另外呢，像这个头发没有被切这件事哈，基本上头发需要的营养素非常多啊，包括蛋白质、维生素 C、铁跟维生素 B， 还有呢，像这个锌都可以帮助我们头发生长，但是呢，头发如果长太长的话，也是会被催啦齁，所以这时候呢，建议听众朋友平常一定要睡好睡满，还有适度的运动。在我们这一瓶金石力钙里面呢，它里面钙跟镁都是天然的，帮助大家放松，放松之后你就会好入眠，比较容易入睡。那自然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方面的代谢都比较好。好哦，在八月份我们的优惠呢，现在呢，我们只要超过2000块就为大家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要这个订购我们任何的商品，可以直接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选购。网络选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支持。如果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希望陪你购网的好商品，帮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每天两小时，佩琳都会在幸福广播网陪伴大家哈。好，如果听众朋友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或对我们的产品不太了解的话呢，你都可以利用我们现场的免付费专线，就是0800-603-603，可以打进来。我假日哈都很习惯会去运动，或是呢会去买菜哈，一个礼拜只有买一次。为什么？平常没有时间啊，要上班啊，怎么可能呢？我居然在那个菜市场哦，有看到一个状况，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啦哈。那就是卖菜的菜贩，他在等客人的同时，他居然在那边做超慢跑。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真的，其实现在人大家都知道说，对啊，都身体越来越白，还是那个中空，就是我们讲说腹部这个地方越来越胖的话，真不是一件好事。那你知道最近有很多呢，在世界各地大家都在推荐超慢跑这件事，我觉得蛮好的啦。事实上它这个超慢跑，它是由日本的一个教授，就是日本福冈大学的田中宏小教授发明这个超慢跑，他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高龄或体适能比较不好的人可以跑起来，因为呢，你既可以消耗你自己本身的肥肉以外，也可以让身体里面还没有被启动的乳酸堆积之前进入到有氧状态，就可以来燃脂。那在国内的话呢，推广这个教授是一个体适能的教官，他叫做徐栋英。那他特别讲到一个概念，我自己蛮赞同，他是说只要能站就能做，尤其长辈你那是多点点讲老料啊，我们都说我们的肌无力，对不对？或是我们有这种骨质疏松的状况，他说就算这样，你扶着墙壁，避免跌倒，立马也当来者啊。年轻人嗲嗲拢讲吼，啊，我都无时间呐，套炸吼，眼睛睁开就要冲去上班，下了班累得跟狗一样，谁还要出去运动啊？啊，可是呢，你的胸口就是你的腹部越来越肥胖，甚至于说呢，你去做健康检查呢，哇，都没通过哦，就整个都是红字。那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也要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氧运动，就是我们讲超慢跑。那徐栋英体适能教练他讲说，超慢跑一个最好的部分就是你不受地方的限制。那如果你在家的话，不管你在追剧、你在看球赛，甚至于呢你在听广播，你都可以跟着节拍器嗲嗲嗲嗲。那超慢跑一个原则，不酸不痛不硬不喘，那更重要的是当你慢慢这样跑的时候呢，你比消耗那种散步啦齁，你可以就是多消耗 2.5 倍的热量。那心率的部分，就你心跳的部分，坐着大概是60到70，那原地跑的话呢大概是90到100。那如果说你可以开合跳的话，哦，你两千分啊，不是一百分，你还两千分。可是我觉得那要渐进式啦齁。那一旦说呢你本身这样的运动交换之下的话呢，你会让你的交感神经上升，副交感下降，当然也可以慢慢的做一个调试。那白天有运动的话呢，对晚上你的喝肉饼。可是在超慢跑的时候还有四个要领，听听看哦，你有没有做对。第一个就前脚掌要先着地，而且不能太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膝盖要保持你的软曲的感觉，就是有弹性微曲，然后就度换了你

助理教授，他叫林子玉，他就分析有些民众在超慢跑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超慢跑等于快跑，所以不需要穿运动服。他说没有，基本上呢，如果你在超慢跑的时候一样要穿运动服、运动鞋，然后一样要做暖身跟做伸展运动，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不自觉越跑越快。超慢跑的速率跟强度，一般我们的慢跑速度大概是6到8公里，然后那超慢跑当时那个田中教授在设定的时候是步幅大概是15到10公分，然后呢时速是2.9公里，目标是每分钟180步，所以你要维持这样的一个笑笑的跑步，这样的一个原则。那第三个呢，超慢跑越久越好，没有哦，你的身体是有一个极限的，所以差不多啦，一天你若抽抽你二十分钟就好啊。那最后一个呢，超慢跑很轻松，所以想跑都可以跑。其实没有哦，通常如果说你自己刚手术完没有办法负荷的话，你最好跟医疗人员讨论完之后你再去跑。那如果你可以的话，跑起来，相信呢，大家既可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也可以让大家呢维持你的体重。水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咯，拜。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通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就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智者其世间，常修皆常行，自知生非见，是为最吉祥。人伫这个世间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歹人一半，聪明的一半，愚痴的一半，查甫人一半，女人一半，白日一半，乌夜一半。伫这个一半一半的世间，咱想要求到凡事圆满，当然是真困难的。世间啊，有好有坏。一个有智慧的人，伊啊，伫生活当中会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希望予人幸福、安乐、吉祥，希望这个社会更加温暖、更加美好。如果一个愚痴的人，每天啊只是比较、计较，急急营营、心心念念、贪嗔愚痴，心未稳定。人生在世，咱来做一个聪明的人，就是佛家讲的智者。做一个智者，咱来成为自悲做起。凡事爱往好的想，做好的代志，处处讲好话，结好缘，互人方便，互人助缘。这拢是咧推自己累积福报，做好事啊，咱不求回报，因为做好的当下，咱啊已经得到快乐和自在。人生的过程，如果人人心中有慈悲，凡事拢做好事，社会风气就会改善，人和人之间当然就会和乐。做人做事啊，咱共同爱往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发愿做一个好人。如此，咱的人生就会上好，咱的生活就会平安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咱等咧留个活动，电话爱加讲一群阿吹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啊来去台东看一条真水真漂亮的海景道路。这条海景道路呢，伊呢是一个秘境。这个无介侪人知影，不过咧看过的人却是咧人人娱乐，就是咱台东的秀山产业道路。啊，这条秀山产业道路到底有偌水，有够偌漂亮？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趟。

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哈，咱来到台东哈。台东是一个做慢活的城市。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台东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你的步调变慢了，你的心情呢变轻松啊，人呢变较真自在啊。那呢来到台东的时阵，有一条啊，那亲像会当直接塞入去太平洋的笔直下坡道。每一个来过的人啊，哦，看到这条安尼，那就直接冲入去太平洋的这个笔直下坡道哦，呈现出着渐层的华原蓝色。这当中呢，在咱南回公路当中的时阵呢，变成着呢是一条最美丽的海岸弧线。浪漫之手吼，直接破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哦，啊，这条吼无来唔知，啊，这条路吼，安尼直隆隆吼，隆落吼，哎呦，真正呢，那冲入去太平洋内底的呢，这条下坡道真特别呢。所以呢，受到这个安尼，真侪人伫网络讨论吼，这是咱台东的秘境吼。啊，顺着高处吼，为着车道看过吼，竟然是没有尽头，真特别吼。伫这个难得不可思议的无边际的大海当中，看到南回公路美丽的海岸弧线，竟然呢，徛伫观处看入去，那亲像会当直接行入去太平洋的浪漫错觉。这种足疗愈的渐层色调吼，会当讲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吼。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啊，这是对一条道路啊，这条道路是台东的秀山产业道路。要去秀山产业道路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歹找，因为伊是一条秘境哈，哎呀，你咧可能咧爱先去华园海湾海景。啊，华园海湾海景伫对，伫咱太马里乡内底南回公路。第一道曙光纪念公园就是在这个所在吼，华园海湾吼，所以每一年这个元旦的时阵，真侪人就是来到这个所在，等待着第一道的曙光。啊，伊美丽海岸风景一直长期以来吸引着真侪人。啊，不单单伫曙光纪念公园吼，诶，这个所在当看到第一道的这个曙光哦，吼。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你呢沿途当中，你就会当看到真水真美的海岸线。而且华园海湾吼，其实呢，伊就是太马里乡的华园村，伊呢位于中央山脉，看到太平洋之间，不单单是看日出，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天气好的时阵，竟然你会当为这所在看到绿岛，看到蓝屿。这个碧海蓝天哦，配合上着平整的沙滩哦，唔免出国，你就会当轻松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南回铁路边啊吼，有一挂临时停车场跟凉亭。海滩顶馆吼，有新型的造型荡秋千，吸引着真侪人会伫这所在停困翕相。有机会，你会当去附近的椰林大道。哦，规模虽然无大，伫椰子树配合着湛蓝的海景，会当讲来到南回公路当中的时阵呢，绝对呢，拢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景点哦。真正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呢，哦，啊，这所在真水、真漂亮呢，通往这个秘境哦，这个秀山产业道路哈、哦，一路真细条哈，所以要入去到内底时阵哈、哦，请你会记哩。吼、哦，你有当时啊咧，会开车吼、哦，路较细条，吼、哦，你开较慢咧，吼、哦，啊，因为对向来车可能爱小让，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吼、哦，你咧会记哩，吼、哦，因为咧，这个当中，这个地方吼、哦，要找吼、哦，在地图当中可能无好找，所以先找到华园海湾海景，吼、哦，然后咧，进一步咧，你就当找到这条无敌的秀山产业道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我来赶紧的哦，电话热烈滚滚，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回馈礼盒组，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就是加量不加价礼盒组，非常的好，要来优惠给你。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药师啊，继续做这呢，绝对是继续做这吼，因为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更加俗啊！大哥大姐，这栋活动碰不到真歹势，你咧得爱原价一罐一罐来灌吼。陈药师吼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偌俗？咱的三里多酵素冰箱时一罐就是公定价销2200块，一个月吃一罐就是2200，两个月就是4400。今年主席，你两罐做伙叫4400，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细罐的价值1100块，你来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200加赚550，只存1650，等于拍1500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抢着拢是赚着。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你有在用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千千万万唔好错过，因为陈药师要甲你提醒。咱礼盒组抢了都无啊！你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东部咱的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非常非常的好。你有在吃陈药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在趁这时阵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三立多效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有够啊！你所抢到礼盒组拢是等于1500。非常的好哦，大哥大姐啊，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哎哟，加赚足多呢！大哥啊，大姐啊，千千万万哦，唔好错过这难得的好机会，因为错过这机会，到时阵你原价一罐一罐来灌，一个月加开足多钱哈！趁紧赶紧来陈药师送，咱的冰箱是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做位叫，都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真正真系好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只有这一大批，0800773355。大哥大姐有在吃陈药师产品的人，你得先把助理订下来，先拿到东西你才会放心，因为人抢了就没了，所以一年份赶紧来把碰下来，找我们的助理是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要赶紧哦，因为抢了就没了，电话赶紧卡哈。你身体有咧保养诶，这时阵就是上诶好，上赞诶时机，吼、哦，错过这机会，到时阵都要加开足侪钱哈。电话赶紧卡找咱诶助理，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对着陈药师来听这条好听诶怀念歌曲《飘零的落花》，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哈。咱这道这个劳业活动哦，非常的踊跃哦，劳力滚滚，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咧，就是上这个优惠的时阵，当然咧袂当碰无着碰输人吼，你莫抢无着。先客落来吼，先收到，你才会当放心哦哈。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出做你嘿。0800-77-33-55。后来最近吼，伫咱健保大数据统计，吼，伫台湾医药中心当中，门诊量内底，门诊量就是看医生就医的人次，门诊量内底到底。是虾米款民众的问题占到第一名？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陈律师来授课的哈，你说陈老师有影呢？医学中心当中、医院当中哈，这个到底是虾米款民众的身体症状病症是这个医学中心的第一名？来。高雄长庚医院，吼、哦，伊咧第114年，吼、哦，当中就医人数第一名，就医人数第一名，就是女性更年期症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真这样哈？千想万想想未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哎呦，啊是安怎？是女性更年期看医生的患者是这个医学中心的第一名，这咱健保一通给了就知影，是不是？系啊，你也发现着讲，哎呦，有影呢，总共呢就医人数呢有28,000+人，好、哦、是高雄长庚医院医学中心当中第一名，就是就医第一名。这个啥？这个门诊，吼、哦，啊，这显示的一件事，什么事？女性更年期了，因为吼女孩子，伊感觉真无爽快，非常的不舒服，无爽快甲伊真痛苦，伊唔才去看医生，敢是？这真侪男士朋友，你可能。较无法度去体会到女孩子伊的痛苦，所以女孩子更年期了，伫45岁到55岁之间，因为伊体内女性荷尔蒙减少，甚至是快速减少，引起到伊的身体，含着心理产生了变化，互伊感觉规工困足歹困，规身躯烧烫烫。甚至咧莫名其妙一直流汗，甚至咧生殖泌尿道产生变化，加上着心肝脾胞菜，人足容易忝，骨质阁容易受伤，关节阁容易退化。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律师阁甲恁提起一道吼，这件事真重要，是安那？因为伫台湾当中。咱病院的门诊量、门诊量最高第一名的竟然是女性更年期，可见女孩子来到更年期的时阵，伊经历着伊身心足大的考验，敢是？对嘛？吼、哦，唔过咧，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真济女孩子伫更年期的时阵病就一直来啊，好、哦。别地来开始啦，伊即个身体荷尔蒙变化啦，伊个骨质啦，伊个代谢啦，吼、哦，伊个身体啦，纷纷的出了真济问题。啊，出了真济问题咧，就是一直食药啊，一直用药啊。我阁进一步讲个条件，没有听。他都是高雄长庚医院嘛，吼，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吼、哦，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单单的114年，女性更年期症状就医的患者高达到35,000+人，嘛是因病医来第一名。可见你看，
依照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包括着高雄长庚医院，因为女性更年期就医的人数，竟然拢是因病院内底一年当中，这个门诊量第一名的这个呐的选项。可见每一年妇女朋友因为更年期的问题，找医生的非常非常多，因为是台湾咱医学中心医院吼，这个病院当中，这个就医门诊量上多。讲到这个关键的时阵，可能真侪人知影讲哦，原来女孩子来到更年期的时阵，受到真痛苦的这个考验。当中什么痛苦？我无讲，可能大家咧，这个呐，可能无一个比较。吼、哦，陈老师来讲，我听就没有听。女孩子为着45岁到55岁，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歹困。歹困去就医的人有1.3万人。好、哦，来第二，但有说过，恁听，恁就了解着讲，你的太太、你的妈妈和你的亲人，伊面临更年期的时阵，伊是痛苦伫对，伊是艰苦伫对。咱知影，咱会当来应对。你还未更年期的，你两天会遇到。你已经更年期过啊，你可能为着这更年期竞争所带来后遗症，你嘛真辛苦，是不是？所以咱对陈律师来了解一下吼。来，那呢？第一名的1.3万多人，上大众的，就是大家纷纷讲伊歹困，歹困就痛苦。第二名的，就是骨质疏松，佮达到6000人。来第三，嘿，就是停经了。阴道萎缩、阴道发炎，第四就是整个面烧烫烫、烧哈哈，足够流汗。第五就是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常常在膀胱发炎、泌尿道发炎。第六就是停经了后可以出血，停经了后出血。啊，这个第三项事就是停经了阴道发炎、阴道萎缩这件事，和女性朋友原来真辛苦。安怎讲？因为台湾人个性较含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泌尿道的问题，拢是忍在心内。伊无真艰苦，也是伊无真无爽快，伊未去看，伊未去看医生。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尤其是性交，就是帮助性交的问题。好、哦，啊，是安那，是安那，因为更年期了，阴道萎缩，啊，阴道萎缩，阴道容易干涉，啊，干涉的时阵，真侪查甫人唔知影，甚至查甫人诶，伊咧，伊可能感觉无像女性，吼、哦，遮尼明显，你感觉袂出来。所以，一寡即个男性朋友可能伫帮助的时阵无去注意到，吼、哦，导致到女孩子常常阴道发炎，甚至性交疼痛。性交疼痛，啊，梁教授，那那要如何是好啊？要如何是好？其实是真简单，用一束润滑液就会当，用一束润滑液就会当。啊，不过你减少这个动作，你会增加到你，就是。太太，吼、哦，这方面的这个呐辛苦，甚至个发炎，个看医生，因为第一容易阴道发炎，第二容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的原因，陈律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真侪女孩子帮输了，泌尿道感染是安那。来，小事个女孩子报告一下哈、哦，女孩子如果你不管更年期还是无更年期。帮输了的时阵，帮有帮输吼，方式行为了的时阵，第一吼，伊、哦、有一挂分泌物，因为帮输了也容易伫阴道有一挂分泌物。真侪女孩子可能咧利用一个护垫的解决啦，吼、哦、来第二，有诶帮输了咧，甚至咧卫生纸擦擦咧，吼伊咧都过去啊。我拢甲你讲过啊，伫黏膜所在，不管是你的目睭，我拢叫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你一定爱记哩，请你一定爱记，就是目睭流目油，尽量唔好用卫生纸擦。真正讲，陈老师，流目油袂当用卫生纸擦，无是要用啥擦？用淡薄巾来擦。好，啊，原因就是用卫生纸做些棉絮，伊会刺激目睭会真容易痒，目睭会容易痒，甚至目睭会愈搞流目油，会让你可能愈严重。好，这第一点。那呢？女孩子上便所的时阵，其实陈老师毛甲你讲过，女孩子上厕所，咱一定会用到卫生纸。那卫生纸在擦的时阵，伫多个所在的时阵，请你会记哩，外口就好，唔好擦入去内底。外口就好，唔好擦入去内底。哦，啥那唔好擦入去内底？啥物原因？擦入去内底卫生纸棉絮会粘伫内底，真容易导致着感染。到时阵又得感染，你得过来看医生。敢是安尼讲？那你放塑料嘛，同款，吼、哦。你外口会当擦擦嘞，唔过嘞，上好嘞，当然是清水洗洁，清水洗洁是上好。啊，今日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就是讲这件事，其实长期以来，作者造成着女孩子阴道发炎，甚至尿道感染。女孩子你袂当无小心注意吼，查甫人伊可能嘞，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唔过女孩子。你爱学向保护家己，所以清水洗洗来第二，请你会记哩，清水不要把沐浴露，吼、哦，还是肥皂洗入去内底去。我安尼讲恁听吼，两小时洗啊袂当洗入去内底，洗入去内底较清气，迄内底拢是分泌物尔，清水冲冲的就会动啊，清水冲就会清气。你把肥皂还是沐浴露洗入去内底，并无较清气。等到把你的黏膜洗掉去，黏膜洗掉去，对不？所以你伫洗手，你伫洗手，结果手会愈干，是安那？因为你把手顶管的油脂洗掉去啊。你伫尿道、阴道的所在嘛是同款的意思。你洗入去黏膜内底去，你把黏膜洗掉，黏膜是愈容易感染。今仔咱这个机会，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尤其妇女朋友，你爱学向保护家己。哦，那呢？因为我借着健保大数据，我来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女性第一个拄到的，哦，第一个拄到的。像我今仔无讲，可能真侪男士朋友唔知影。哦，女孩子一更年期就诊的这个就医率，竟然是受各大病院的这个啥门诊量之首。可见真济，你的太太、你的妈妈，因为更年期，伊家己无爽快去看医生，也许你唔知，也许你唔知。啊，原因是虾米原因去看医生？第一，歹困，互伊真痛苦去看医生。第二咧，骨质疏松。第三，阴道萎缩，甚至性交疼痛，吼、哦，甚至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吼、哦。第四咧，面烧烫烫、烧哈哈，总爱流汗，吼、哦。乔叔讲我讲，你讲讲，你讲分贵了，你会发现着讲，即几样原因拢是导致着妇女朋友你去看医生，因为从上接触着的原因。吼、哦，有当时啊，女孩子有得感染，吼、哦，放血尿，甚至即个放尿排便困难，吼、哦，甚至感染发烧，这拢是爱赶紧做处理的代志，是不是？吼、哦，这袂当无小心，过来。女孩子经年纪了，还有拄到啥泄尿，所以真侪女孩子因为禁尿禁未调尿到底，加上着有诶生囝过，有诶食了经年纪来退化，所以造成着女孩子禁尿禁未调，禁尿禁未调有真侪原因，有当时啊膀胱诶问题，吼、哦，有当时啊神经诶问题，吼、哦，有当时啊退化诶问题，有当时啊。这个骨盆的问题，包括着子宫压迫的问题，各种的问题。不过，陈老师要甲女孩子讲的，就讲，真侪女孩子因为禁尿禁未调，会容易泄尿，你会用着护垫，是不是？我嘛伫节目甲妇女朋友提醒过，护垫建议唔好省，护垫来较接换的。如果尤其是你，常常咧尿道感染的人，护垫来较接换，因为护垫顶管。会真容易生细菌，是安那？护垫顶管有咱尿道、泌尿道、阴道的
分泌物，这分泌物真容易伫副电点管，因为副电点管未透气，所以伊真容易产生着即个细菌，吼、哦，伊个滋生，颠倒导致着你个感染。好、哦，简单来讲，女孩子护垫爱较常换，较常换。如果你有咧用护垫，有诶你感觉讲，啊，像是有当时啊，阮女孩子无方便，阮可能会摄药，吼、哦。啊，伫这方面，有女孩子用护垫，那咧请你爱较常换，吼、哦。啊，但是说感觉上好的物件是啥？上好的物件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就是透气的内裤，像是。甲咱，因为咱这个机会，空调机会，咱地势小高哇。陈老师甲您报告者，透气的内裤伊真重要，吼、哦。内裤内裤穿着，穿唔着，对着你是足重要的代志。来，陈老师甲您报告吼，是安那我讲给您听。你卖看一件小小的内裤吼，用陈老师一件小小的内裤有啥物关系？吼、哦，为人穿三角裤，为人穿四角裤。第三角裤的时阵，你改变容易摩擦，容易搞刮，尤其较大裤的。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真侪人改变会容易生湿疹，因为你咧走路的时阵，你两边的大腿小摩擦发炎，那咧你都爱穿四角的长的，是安那？什么原因啊？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因为避免咱大腿内侧摩擦，嘿，容易湿疹。好、哦，查甫人较大块嘛会，哦，查甫人较大块嘛会，所以陈老师会建议恁，如果你感觉较大块的人，你改变点点些湿疹的人，你可能适合穿啥？穿四角的，好、哦，来第二，有的人穿松松零零的，对不？有的人穿松松零零的，很松的，比如讲较早的米粉袋啊，有穿就好，是不是？不过咧，有的人咧。伊咧是穿舒适，吼、哦、贴身咧，贴身舒适的讲伊袂暗，唔过伊贴身保护掉的，那就你加一层皮肤。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吼，那、哦、咧对一种较好，当然因为进科技咧进步，时代咧进步，当然是穿舒适贴身，舒适贴身的尽量内裤穿起来，伊贴身，而且伊登班咧。伊毋是像一般的三角裤，袂造成着改变的摩擦。来第三，伊登班的伊贴身，伊舒服，伊咧当中透气，袂造成着咱大腿含着咱即个就是咱即个下半身的紧迫，舒服舒适。好、哦，啊，即种内裤你要选舒服、透气、舒适，不会滋生细菌的。比女孩子利用护垫较重要，因为只要是了解女孩子的扩张，只要是阮的摄药，所以伊无用护垫袂当。吼、哦，那呢，有的人的摄药你禁药歹禁，摄药无多，因为你可能爱用一撮护垫来做防护。啊，如果你本身无这方面的问题，你只是常常尿道感染、膀胱感染的问题，那呢，陈老师建议你选择合适的，吼、哦，就是舒服、透气，吼、哦，这个。而且舒适，吼、哦，而这个内裤，这拢会当帮助你，吼、哦，在生活当中较袂感染，哎，较袂必要的感染。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当中的你会感觉咧，较袂湿疹，吼、哦，啊，而且最重要就是讲，会当舒服舒适，好，你会当这个在更年期的过程当中，会当较轻松的。啊，今仔陈老师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啊，吼、哦。对不？系啊，那呢？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女孩子是因为更年期，吼、哦，但因为更年期，所以就医人数是上多，查甫人呢？来，台大医院去年度因为男性更年期，嘿，就医的，赶快是医学院、医学中心。人次上悬的高达到要到6000人，可见查甫人嘛是因为更年期来就医的，我也真济。吼、哦，啊，到底原因是啥？是啥物原因就医？先和陈老师讲过一下，我可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来讲过。
好来，女孩子吼，你常常叫到感染，做这样讲，超市我来吃蔓越莓汁，蔓越莓汁一起帮助你较利尿，嘿啊，对啊，你爱了解着，你常常感染的问题，像超市讲的，吼，咱呢，比如生活习惯，吼，包括着穿着习惯，吼，包括着观念知识，这拢是真重要的。那呢，女孩子尿道、阴道、尿道。上惊的就是经历结先打伊，打起伊就会常常感染。啊，是安那阴道尿道会打起，什么原因？伫亚胸有一个好菌，益生菌叫做女人的益生菌。女人的益生菌，这菌叫嗜酸乳杆菌。这个嗜酸乳杆菌，如果女孩子经历结过程，你。这个嗜酸乳杆菌无够的时阵，尿道咧、黏膜咧，就容易打，抵抗力就容易歹，甚至就容易感染。另一件事，原来经年期食益生菌这么重要哦。经年期有足济代志爱做，你的骨质疏松，你钙质爱补充，是不是？你关节退化，关节爱高 Q， 甚至你胃肠消化歹，你咧常常胃肚肚胀胀。代谢不好，吃不消化，暗时做歹困，所以女孩子就医人数上悬的，就是歹困的问题。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无？如果暗时要困啊，胃口还袂消化，暗时做歹困，敢是？对吼。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经年期过，你要让家己消化好，排便顺，袂肚袂胀，抵抗力好，那呢？足关键的，这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身体。你咧，第一胃较袂堵，较袂胀，暗时啊倒伫眠床，胃已经空白啊，消化了啊，我暗时也较好睏。我身体体质够有好，好菌有够，我皮肤较袂打较袂痒，尿道较袂感染，我咧身体较健康，我嘛当减少着即个啥，我经年期所带来的一挂无爽快现象。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经年期的时阵，如果你规个面烧烫烫、烧哈哈、作个流汗，拢伴随着容易是过敏发炎的症状产生。啊，这个问题，如果女孩子你经年期过了后，经年期的时阵，我来甲我的胃肠顾好、消化顾好，和我益生菌有够、酵素有够，我咧较袂肚肚胀胀，暗时也较好睏。我咧。益生菌有够，我的身体体质好，我较袂常常啦，打打甚至感染，吼、哦，甚至我消化好，排便顺，我营养好吸收，身体较健康，而且呢，人呢嘛较快乐，因为女孩子够拄到一个问题，伫经年期的时阵容易生气，容易忧郁、生气，什么原因？因为你胃肠顾无好。等爱血清素分泌无够，你就容易紧张、生气。足侪人，女孩子经历期足够紧张、足够紧张、足急性有够够紧张。唔过你够想到，这种够紧张的人，你的胃肠顾无好，难袂爽快。中超市原来是安尼哦，对。因为你身体顾有好，体质顾有好，减少你生活当中真侪困扰。那咧超市有一款真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有女人的益生菌，就是嗜酸乳杆菌，它有各种的好菌 ，A 菌、B 菌、C 菌、农根菌、LP 益生菌，咱大人、囡仔拢需要各种的好菌，佮达到21种。这当讲是市面上难得一见，不但伊的益生菌菌种高达21种，加上着伊个各种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陈老师所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伊咧是酵素加益生菌双合一，不单单专业好用，而且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平常时这款善利德酵素，你就是一罐爱2200块，光电计小，规年通天拢是这计小。只有这时阵这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你会当挂到等于750的计小，就是这个时阵错过这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原价来挂，因为咧。
进陈律师当日活动，只要两罐做伙，叫佫加送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元。等于拍千五折，错过机会不再回。如果你食陈律师介绍善利多销售食了好的人，陈律师要甲你提醒，你亚组抢了都无啊，你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李和组抢了都无啊，电话卡赶紧卡，因为先抢到先客回来，下伫厝咱才放心。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一年份甲碰撞绝对无问题。这时阵抢到的亚组，继续出些钱，1万块你就加赚2500，2万块你就加赚5000块。电话要赶紧卡哈，因为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东埔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算卡哦，拢加派人手咧，甲恁服务当中，非常希望你体谅，因为咧，超市咧留言的时阵，咱就是拢接你那即个电话留咧滚滚吼，请你多多包涵，电话要加养一滚啊，啊，机会错过不再回，全国的听众朋友咧卡，你莫卡输人抢无着，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唱哦，先唱着你才会放心。先手当下厝下嘞，你开放心，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刷卡拢得线，请你电话加养一群老嘿，0800-77-33-55，爱赶紧老嘿，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晚霞》，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很多妇女朋友吼，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如果你正拄着经年期，你讲陈老师有影经年期吼，真侪莫名其妙的症状，听陈律师一句苦劝，更年期的时阵，咱荷尔蒙伊会自然减少，所以真正讲啊，我是不是补充荷尔蒙？你无可能一直靠荷尔蒙过日子。你尽唯一的当做就是心情过变轻松，身体过好，抵抗力过好。所以陈律师感觉，如果经年期的过程，吼，甲体质调好，然后补充寡益生菌酵素足重要。是安那？第一，益生菌酵素，第一，伊甲你的肠啊过好了，你血清素分泌你较袂急性，个性较袂急，个性较袂急，人会较稳定，心情较轻松，你会较好睏，你会较好消化。你的心情会较快活，人会较自在，你可较袂感染。所以女孩子，你试看麦，听陈老师的建议。如果你先生、你的太太都还好经年期，还是一寡妇女朋友你进当经年期的时阵，你补充寡益生菌酵素，不但胃肠消化好，暗时也较袂流汗，面较袂烧烫烫，尿道较袂感染，胃肠较好消化，你嘛继续好睏。好不好？咱刷卡助理拢咧加派人手咧，家己服务，进店咧全面拢满线哈。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电话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 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邮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邮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邮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邮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邮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口。大甲区是信昌邮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邮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邮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邮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哈多啊，陈药师的节目当中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原来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你可能唔知呀，吼，因为翁仔某之间太太伊的经年期可能会提早来，吼，可能会比查甫人较早来。经年期一来，伊无爽快，伊家己嘛莫名其妙，伊家己嘛唔知呀，可能查甫人嘛唔知，啊，到日子一天一天过，吼。啊，今年期伊是一个基定，伊就是一个阶段，可能咧，三年、五年，甚至咧，搁较长的时间。啊，伫这段时间的时候，女性朋友伊真正做无爽快，所以去看医生。啊，因为今年期产生的问题，可能咧，看几啊种，连伊尿道感染，吼、哦，连伊即个规身骨烧烫烫，做歹困，连伊咧，当中的时阵咧骨质疏松，甚至咧。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可能咧，伊咧阁有一寡咧相关的即个啊呐无爽快现象，阁即个当中造成着伊真痛苦。比如讲，房事方面常常咧发炎，是不是？啊，且相关的问题，陈老师嘛甲听众朋友讲过啊，女孩子你爱学会保护家己，所以当中第歹困，唔是食安眠药啊困。真正啊，看医生你就吃安眠药啊，尔，无你会当从啊。所以真侪妇女朋友用经年期啊开始吃安眠药啊，对不？是，来第二骨质疏松，真侪人啊骨质疏松啊，这就来补钙。但你说爱讲过，骨质疏松唔是单单钙质尔，骨头的钙质来流失去。所以你爱钙质、胶原蛋白、咪群、钙镁锌同盟、Q10 这些物件，你拢爱补充有够。第一，皮肤较袂老，皮肤较球；第二，骨头关节较球；第三，你咧精神体力嘛较好。这是一件足重要代志。不过，真侪女孩子等到你骨质拢破呀，骨质疏松会跋倒断去呀，才来手术。来第三，像陈老师安讲的，性交疼痛就是因为阴道打去，尿道打去，所以泌尿道感染。阴道打去，泌尿道感染，吼，尿道打去，泌尿道感染。你无想要你的黏膜打伤紧，好菌真重要，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就是帮助你的黏膜较袂打。所以女孩子经常去嘴打，嘴会打，目睭会打，皮肤会打，尿道会打，阴道会打，因为你这黏膜拢打呀，因为你的胃肠顾无好，你的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呀。真正讲啊，超市我爱食药啊，胃肠歹去食胃药啊。是不是尿道感染，就定行咧泌尿道尿，一直咧食抗生素，抗生素食落，你又个甲好菌杀了了，你身躯个都无好菌，佮定定咧尿道感染。所以现在女孩子，你经常去一直咧看医生，一直咧看医生，一直咧看医生，因为你只有解决症状，你无调整体质，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你失眠，你用啥物调整体质啊？没有啊。食我顾目睭的中药，你会较好困；，甲胃肠顾好，你会较好困。你无去做一寡这个代志，甲你的生理时钟调好，你会较好困。结果你去食安眠药啊，对不？骨质疏松，做侪人诶，打一直补充钙质，像陈老师爱讲诶，钙质、Q10、胶原蛋白、咪群，各种营养食均衡。来第三，胃肠无爽快，你食胃药啊，你食胃药啊，结果胃酸中合，结果你。胃肠无爽快是因为你消化歹，啊来第二你胃肠歹，你益生菌无够，是不是？所以你足够流汗，面足够烧烫烫，人足够紧张、生气、急性，常常咧跟先生冤家，甚至咧尿道起来感染，甚至咧房事阁无兴趣，因为打啊房事咧，就感觉咧，就是会感觉无爽快，所以女孩子对房事都无兴趣，啊如果。你伫这方面，你会当啊？你的黏膜过好，伊较袂打的地，目睭较袂打，嘴较袂打。做侪女孩子嘴打，你就消化歹，因为无嘴暖嘛。哦，啊黏膜打，你咧有当尿道就搞感染。只要是今仔日，甲即个袂当讲的秘密，我拢讲给你听。因为你的先生可能唔知呀，不过你家己爱知呀。你要安那保护家己，像只要是讲的，歹困我调整体质。做侪我只要是上班。
慢不是不好，慢就是但是苏卡天就没有说我今天安眠药吃下去，我睡好困，你不用太欢喜，因为呢不但让你造成依赖性，而且没吃你越痛苦，是不是？我今天你止痛药要吃下去，我吹消炎止痛，没吃越痛，是不是？我药都感染嘛，我吃抗生素吃下去杀菌，没吃又感染嘛，你要一直长期吃抗生素，是不是？我胃肠没所谓，胃要吃下去，胃较袂做啊，没吃胃搁咧做搁咧痛，所以你的病根本都治不好，因为你体质无调嘛。跟咱来讲，是安那这样子，妇孺朋友在看医生，规身躯拢是病，啊，规身躯病，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这个经年期，你体质调不好，身体无保养。好、哦，我讲啊，这女孩子你要了解，你要会向保守家己，好、哦，你要会向对家己较好。来第二，我搁要讲个听众朋友听，男厝朋友赶快是经年期，所以。男士朋友就诊的人数，吼、哦，经过着咱台大医院，吼、哦，这个统计，男性就医这个内底就诊人数，嘛是因为更年期就医就诊人数是全台医学院相关的，达到5700多人，吼、哦，可见查甫人同款，因为更年期了后，规身躯拢是病。啊，什么原因？因为荷尔蒙下降，性欲，查甫人最重视的一个问题，性欲下降，性欲下降，勃起功能障碍，系啊。所以咧，在时啊咧，晨勃的几率，我拢甲恁讲过啊。查甫人，你即个在时啊，晨勃，晨勃咧，在时啊起来有勃起的现象，这会当进一步去了解你血管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含你荷尔蒙，吼你荷尔蒙，吼的正常，这是真重要。吼、哦，如果查甫人你在时啊，你感觉你的勃起功能，在时啊已经拢没有勃起功能了，可见呢，你的心血管无好，心脏血管歹，血管无好，啊你可能你的荷尔蒙，吼、哦，还是你的压力，这相关都有问题。吼、哦，所以查甫人大部分去就医。就是因为伊的性功能，好、哦，性功能伊勃起困难，晨勃次数减少，性欲降低，好、哦，阿、啊、来咧当中咧精神歹，体力歹，好、哦，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经过的了解，好、哦，长期以来，好、哦，男士朋友，好、哦，男士朋友，伊咧去就诊，好、哦，做者就诊的问题，好、哦，去了解，这。当中上者拄着原因，就是查甫人的勃起功能问题。好、哦、啊，当中的时阵呢，去找泌尿科，好、哦、去找泌尿科，好、哦。啊，在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的了解。唔过，你看泌尿科，就是补充睾固酮，补充睾固酮啊。荷尔蒙加落那就得较好，是不是？啊，无加入严重。因为一旦你荷尔蒙你用补充的，你会产生到足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林超市医生开烟呢？这医生开烟呢？哦，伊讲哦，我荷尔蒙不足，对，啊，因为你是天然的现象，咱人食老就是荷尔蒙慢慢减少。如果这个时阵我50岁啊，好、哦，我荷尔蒙减少啊，这个时阵我用荷尔蒙啊补充等于哦，感觉个。那就到精神体力拢来超30岁，你免想怀疑，荷尔蒙的药效一过，你得阁走倒来50岁。所以补充荷尔蒙的人，你会发现到，你会伫逐工伫30岁、50岁、35岁、50岁当中变迄落。你卖想讲我荷尔蒙食落，我着永远30岁啊，我拢袂老啊。你大大错误啊！年久月深不但产生着真侪副作用，而且后你的身体错乱。所以这种荷尔蒙补充的时阵，拢爱小心谨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着，啊，长期补充睾固酮的时阵，阁爱注意着尿泡酸的指数，尿泡酸的指数，吼、哦，啊，针对着男性朋友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进入一个震波的阴茎震波，吼、哦，但是说感觉如果民众会当做看卖，特地你的阴茎监管，就是甲你的血管准了嫩，血管准了嫩，因为真侪查甫人伊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长期会更恶化，所以你勃起功能障碍啊，
你结几也灌袂饱。啊，这时阵震波就是把你的血管震落软，互你的血管硬化去，互你血管重新恢复弹性。啊，不过呢，就是见仁见智的讲，效果偌济，爱做几下刀，吼啊，甚至呢，你呢可能呢爱用一个这个机器，吼、哦、特地你的生殖器顶管，吼、哦、啊用着震波来这个震动来缓解掉你血管硬化现象。好、哦，啊，这不管，只要是搁进一步来听众朋友讲的讲，啊，不过事实，查甫人你年会有啊，你的荷尔蒙就是下降，这是事实。所以查甫人勃起问题大部分拢是跟血管的关系，荷尔蒙跟血管的关系，荷尔蒙、血管，因为荷尔蒙减少，血管的容易顶，血管的容易顶，血就灌袂饱。如果你会当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血较通，血较清。鸡骨也灌解饱，鸡骨也较袂消风，鸡骨也较袂消风。因为做这样，查甫人你会发现的一件事，但就说讲给恁听。查甫人鸡骨也灌饱，你也会阁消风去。持久度无好，就讲持久度就讲，这鸡骨也顶起来，顶起来吼，鸡骨也顶起来听有啦吼。但就说讲恁听，鸡骨也顶起来，爱阁黏伊，阁消风，阁软伊。啊，因为鸡骨仔顶起来的时阵，鸡骨仔头，就是这个头，伊爱缩起来，咱这块肌肉爱缩起来，让你的血灌入来了后，冲起来了后，会当维持着一段时间帮输，咱帮输有无？伫阿未，这个射精进程维持着你的顶度，啊，就是这伊、個、这个冲血入去了后，这个括约肌这所在爱收缩起来，啊，不过你的鸡骨仔头缩袂安。因为你的神经控制歹，所以就得到鸡骨仔头的凉意，会流水，流出来水灌入来，爱佫流转来，血灌入来，伊佫流出来，啊流出来鸡骨仔就消风，伊就软去。啊，种小事开安尼，神经控制，神经控制伊牵起来腰骨，吼、哦，牵起来腰骨，所以有足侪腰骨，查甫人腰骨歹的，腰骨歹的有无？腰骨无好，腰骨跌掉，坐骨神经痛，腰骨无好，腰骨咧酸痛。有当时啊，伊就会较容易出现着种脊椎啊消风，因为伊要控制这个肌肉，伊较歹控制。好、哦，啊，我简单讲就好，简单讲啊只，好、哦，这就是民众困扰的问题。我咧讲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意思啊，哈、哦，系啊，查甫人来讲，伊较无女性朋友经年期遐尼侪竞争。是安怎？因为查甫人的荷尔蒙下降，慢慢啊。我举一个例，你就听哦。女性朋友经年期来时，一年以6%的速度下降。所以平平好，来我问你哦，来平平50岁，吼、哦，平平50岁，女孩子一年降6%，降6%，降6%，降6%，所以你荷尔蒙真紧，一年6%一下就用了的。所以3-5年，你荷尔蒙就已经打的，吼、哦，查甫人无讲。查甫人荷尔蒙降的时候，伊可能一届降1%，一年降1%，1%，1%，1%，1%。所以查甫人咧拖较慢，就是伊荷尔蒙下降较慢。荷尔蒙下降较慢的时候，有诶查甫人可能到60-70岁啊，伊要搁性功能、性生活要搁无问题，性功能、性生活搁无问题，是虾米原因？因为伊荷尔蒙下降慢，荷尔蒙下降慢，所以。只要查甫人，你把你的血管循环、血管的循环健康过好，但有说干嘛讲？你不但会当维持着晨勃，就是在时啊，你有勃起的功能，拢代表着你安怎？伫你的血管，含着你的荷尔蒙，吼、哦，均衡是好的。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哈、哦，了解意思哈。足、哦、侪男士朋友哈、哦，去买一大堆壮阳药啊，但有说跟你讲，吼、哦。壮阳药啊，如果真正有效，壮阳药啊，真正好，就是内底有荷尔蒙，基本上是安尼。好、哦，我讲你挺有意思哈，哎、哦、呀、啊，所以之前我拄着一个朋友，伊就讲，哦，伊食一种物件，食了乒乓球，哦，我卖讲啥物件，吼、哦，伊食一种物件，食了乒乓球，哦，干嘛作用诶？我甲提起一句话，我讲你这物件内底可能有搞固酮。如果你吃了真正感觉吼，可能有搞固酮，系啊。结果你敢知影喏？结果咧，
无到几个月时间，媒体就报出来啊，讲迄内底咧有添加着睾固酮。所以你也想看卖吼，真正就是安尼。像是来讲话，查甫人，你要改善，你如果在意着你的即个就是性生活，那你等于说讲睡眠真重要，睡得好，脑神经较袂衰弱，因为放疏是一种脑神经的控制行为，放疏对着查甫人来讲，脑神经最重要一个关键。所以查甫人，你只要脑神经衰弱，你睡无好，放疏就受影响。来第二，除了脑神经，神经就是血管的，血管循环的。所以查甫人，你也想，我现在脑神经衰弱，我现在睡无好，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我的血拍袂起脑，所以我的脑内底咧，就容易退化，就容易老化。我的循环歹，氧气无够，所以结果也灌袂饱，顶多都无够。血管也容易硬化，会产生着各种伫帮助当中的困扰。简单来讲，查甫人你五十岁过，你要维持着你即个健康的帮助生活，但就说感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活化着你的血管含神经，活化你的血管含神经，就讲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也把你的血固通固清，因为血管循环固通，神经就会活化。神经在活化当中的时阵，神经就较袂退化。伫咱脑神经，包括着咱的腰骨神经，包括着咱控制帮疏、吼、咱保持功能的神经，伊拢会当得到活化。你着感觉高血压较袂消风，来第二血较充足，血较饱。结果啊，程度较好，过来帮助当中，你嘛感觉较顺利，吼、哦。但就是讲，各家亲戚啊，讲听众朋友听就好，因为这个问题，伊就是民众你生活当中你遇到的问题。所以我是安那跟你讲，女孩子伊上侪问题的、就是，女孩子上侪问题，因为伊更年期的时阵，伊遇到足侪困苦，伊歹困，伊骨质疏松。伊阴道萎缩，伊尿道感染，甚至身躯烧烫等烧哈哈，也过足侪经年期产生的困扰。男士朋友唔知，不过男士朋友大部分经年期去就医的大部分拢是因为勃起功能的问题，大部分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因为这些血管的问题引起了查甫人勃起功能的问题，所以咧去看医生，吼、哦，所以咧你看男女大不同，吼、哦。查甫人大部分遇到的就是勃起功能的问题，因为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就是血管的问题，血管跟神经的问题。不过女孩子遇到的问题不同款，伊咧是规个身体体质的问题。吼、哦，这当中咧爱互相了解，互相关心关怀，好不好？等这机会，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先和丹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了解，血流循环真重要。血流循环开启着你的精神体力活力，所以你想要食到有血，走路好行，走路大步，吼、哦，反应好，头壳好，血流循环好，你的血流都爱够健康。问题是生活当中，真侪人，真正真侪人，因为这血管循环歹，就得着你无力，就得着你袂行，走路愈行愈细步。走路脚会酸会软，甚至咧身躯循环歹，血流循环歹，都得着你即个生活当中，人愈来愈老化，愈来愈退化。像说当个听众朋友讲，咱人到更年期的时候，荷尔蒙下降，第一个影响着就是血管。荷尔蒙下降，第一个影响着血管，你的血管开始容易卡油卡伤，你的血管容易硬化，你的血管弹性变歹，所以你的血压、血糖、血油愈来愈歹控制。这个时阵，男女士朋友就会拄到足侪相关血管引起的问题。第一，你会做歹困，因为你血流循环歹，氧气无够，你会做歹困。来，第二，体力会做歹，走路脚就会酸，就会软，脚麻、手臂、脚掌、手软。来，第三，在生活当中，循环变慢，五脏六腑拢会受影响。所以，咱要如何维持着咱循环这个健康？咱要如何维持着咱身体的保养？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靠食，因为像说来，大家就没有讲过啊。如果你选择补充荷尔蒙，这两面论，
荷尔蒙马上有效，不过它带来很多副作用，是不是？如果我经常起来，我调整体质，我调整生活、配合到我身体的老化，我吃一些帮助我补血、活血、通血、循环好的，我的老化较慢，来我身体较健康，还佫足重要一个关键，我的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睏。人生五十岁过，要让家己较好睏的，第一循环爱好，氧气也有够；要让家己精神好、体力好，循环爱好，氧气较有够。吼、哦，要让家己咱五十岁过啊，你会当维持着你的精神体力，含着你的生活品质。但有时感觉血液循环真重要，因为台湾足侪人有心血管的问题，啊，且心血管问题导致你血管硬化，会导致着你血液循环未通，影响着你的精神体力，嘛影响着你的睡眠。好、哦，啊，相关的问题，咱除了配合医生吃药啊做治疗以外，好、哦，但有时感觉生活营养保养真重要。那咧台湾人其实伫生活当中，你食足侪保养品，你食欧米伽三，有无？吼、哦，青海鱼啊，吼、哦，还是鱼眼窝油啊，欧米伽三，你咧甚至食纳豆激酶，是不是？你咧食虾红素，对不？你咧食银杏，对不？甚至咧生活当中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A、C、E、够 B 群，你有食足侪营养。啊，敢有一个产品会当将市面上这营养做一回，即个安那，即个安尼配方伫伊个配方内底，互你一次搞定，阁会当即个品质好，人人学乐，价钱公道，而且咧，互你会当一劳永逸，一处都会当同时拥有着遮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互你公路袂停硬硬去，佮甲你做营养补充有，但就是爱找着啊，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伊有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欧米伽三提供着你做十足的 EPA、DHA 素食的。好、哦，过来，咱的大三通内底佮有银杏精华，也佮有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好、哦。过来，大三通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有你需要 B 群，有十足的体质，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伊丰富的 B 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单纯说大三通是一罐，甲你即公路过会通，佮互你增进着神经系统健康，一减二个，足好的一罐好产品。食这罐大三通，咱的足侪男士朋友五十岁就是要活龄，足侪女士朋友。你的人继续精神，继续活力，继续好睏，继续轻松。这款大三通你有在吃的人，但你说要改提醒，平常时固定介绍一克也就是1200块。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你说当你活动，你咧两克做伙叫佮加上一克四克，等于1500折咯，等于1500折咯。错过这个啊，做红抢了，因为大家拢是一年份的抢。你咧啊做抢了去，但你说要来讲真歹势，你得爱关价来买，吼、哦，趁紧。但就输在活动，两客啊做伙叫，就搁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电话挂紧卡，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爱球一年份四组，但就输在三里头下数一年份五组，抢了都无啊。一批活动组抢了都无啊，但就输在提醒，活动组抢了都无啊，你莫抢输人，先抢着，你才会放心。电话挂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抢了都无哦，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刷卡电话拢在线，拢加派人手在解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解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赶紧来哦！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啊！好，拍摄啊，电话留的滚滚哦，真正吼、哦，这个陈老师赶紧来吼，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电话卡沟通。电话卡入来加养一群人，莫随挂断。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伊讲检查血液的时阵，白血球3000多，哦 ，GOT 哦 GOT 较悬140几，哦 GTP 正常，哦，本身有咧食中药过目睭的，哦啊是安怎？GOT 好、哦、，GOT 的指数偏高。通常 GOT、GPT 好、哦，就是咱这个检查看肝是不是有发炎，一个参考，就是医生看你的肝好、哦、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发炎的参考。不过林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你 GOT 高 ，GPT 正常，是不是好？哦这个白血球来讲啦吼，咱希望正常伫4000啦，所以第一你的抵抗力如较歹，抵抗力歹爱食寡蛋白质爱困好，好了解意思吼。咱希望咱的白血球爱伫4000顶悬，3000虽然当接受，唔过你的抵抗力歹的，真容易感染，好真容易感染，这第一个问题吼。啊 ，GTP 诶 ，GOT 较悬，这有一个重要重点，但就是要来讲，照你讲，如果一般来讲啊，好你肝。如果出了严重的问题的时阵，伊咧会产生了 GOT、GPT， 可能两个拢关起来，两个拢关起来。吼、哦，啊那呢，单单打 GOT 关咧，有一挂原因，我讲给你听吼、哦，有可能是虾米原因？比如讲，你最近吼、哦，你有受伤，你筋膜咧疼，身躯筋骨咧疼，筋膜咧疼，身躯有发炎，可能 GOT 也关。我讲你听哦，比如讲，你去搬重物。搬物件去拽掉啦，去闹掉啦，还是你突然间用用去爬山，即阵啊去爬山爬回来，退退啦，发炎啦，甚至注射，吼、哦，身躯有发炎的症状，这个时阵有当时啊 GOT 也关起来，吼、哦，这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大部分来讲，作者 GOT 关 ，GPT 无关，那呢有可能最近多好运动，受伤，身体发炎。吼、哦，会可能会造成这些问题，有人甚至注射嘛，注射了会疼嘛，爱疼身躯的发炎嘛，所以 GOT 都关起来。好、哦、了解哦。啊，第二，较常看到的是饮酒。最近有的人因为伊饮酒的关系，还是去饮着酒的关系，所以 GOT 怎关起来？因为 GOT 足济人身体饮了，伊的 GOT 也容易关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三，看到心脏还是肝脏，基本上来讲，吼、哦，除非有特殊的症状，无照你讲，心脏、肝脏有问题，伊通常咧 GOT、GPT 拢会关，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是不是有一挂心肌发炎、心肌梗塞现象，或者进一步医生会甲你找原因，吼、哦。啊，肝现象 GPT 正常，照你讲肝都无啥大问题，因为如果肝有问题，如果你的肝有问题，吼、哦。那呢 ，GOT、GPT 可能拢会关，可能拢会关，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 ，GOT、GPT 拢会关，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咱先甲这个 GPT 关的原因，和医生去找，好、哦，医生先找原因，好、哦。阿亮超市，看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关，请你放心，过目睭的中药未造成到你 GOT 关起来，好、哦，请你放心，好、哦，因为咧，伊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请你放心，好、哦，完全未，好、哦。啊 ，GOT 管的原因有可能，看你最近，比如讲你突然间去爬山，还是突然间运动，还是突然间受伤跌倒，吼、哦，还是最近做家事做较劳累，
吼，甚至睏甲无好，火气大发炎，甚至你最近比如讲有注射，吼，嘿，相关身躯有一寡发炎的症状的时阵，有可能 GOT 的关起来，吼，安尼我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吼，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了解意思吼，所以到底 GOT 安那关，是安那关，各有医生找出原因，吼，大部分来讲。可能啊，吼，可能唔是心脏跟肝的问题，因为如果肝的问题，吼，如果肝的问题，可能 GOT、GPT 两个拢会关。哎，你 GPT 正常嘛？对不？吼，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可能最近有发炎的症状，较有可能。来，第二，你白血球啊，吼，白血球，吼，白血球3000多，你要注意，就是抵抗力有较歹啊，吼，啊，所以爱食寡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爱食好有够，吼，因为你看一寡比如讲身体啦，咧做治疗的患者，如果医生看你白血球伤低，叫你等于爱食寡肉，是安那等于爱食寡肉，因为蛋白质才会当帮助你的免疫，吼，重新调整回来。所以第一，你的抵抗力有较歹，好了解。啊，第二，看你这种的现象，有可能是最近较忝，睏较无好，身躯火气大，较发炎，好了解吼。嘿，啊是你最近有受伤跋倒嘛？有可能，吼、哦，最近有受伤跋倒有发炎的状况嘛？有可能，吼、哦。啊，咱先甲正面的问题，个医生去找，吼、哦。因为你 GOT 管的话，有可能，吼、哦。但就说讲来讲受伤啦、发炎啦、睏无好啦，吼、哦。这当中呢，而且真大几率，也是最近有去啉着酒，吼、哦。有的人啉着酒 GOT 的管，吼、哦，这嘛是要小心注意，吼、哦。啊，最后一个。较少发生的就是抽血时阵脓血，抽血时阵可能抽血时无注意，吼、哦，即、這个护理师、医检师伊无注意到，结果产生了脓血现象。不过这几率是真少啦，吼、哦，安尼简单甲即个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吼、哦，阿伯清楚较助理讲哦哈。后来宋大姐咧问桃园中立的宋大姐，本身有咧食神经肌肉抗体药啊，这真麻烦。安那讲，我讲你听。神经肌肉痛疼，咱一般可能是纤维肌痛症啊。吼、哦，种神经肌肉痛药啊，吼，第一啦，吼、哦，伊讲实在话啦，吼、哦，无食就痛，足艰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的神经，就是这种患者，伊本身神经，就是会较容易敏感，吼、哦，神经会较容易敏感。所以宋大姐进前有食有钙质、有 Q10、吼、哦、有 B 群的营养。吼、哦，伊讲食了感觉会烧烧，这是好事，是安怎？因为筋内底有米群，啊米群食了，伊会互你的神经重新活络，神经重新活络，就讲互你的神经重新活化起来。所以你食一阵嘛，神经会较稳定，因为你神经肌肉痛吼，这种的问题足歹治。伊食药啊，唔是一般的止痛药啊，食会惊呢。因为一般的止痛药也食袂惊，伊是爱专门食着一寡神经肌肉用相关的用药啊，所以你食神经肌肉相关的用药时，你也食着一寡，比如讲会当帮助你米群活化的物件时，你会感觉烧烧啊。如果伊毋是介明显，啊，着小看尔，安尼颠倒是好事，因为表示你的神经有营养，神经有营养，安尼对你是好事，吼、哦。啊，你尤其长期咧食神经肌肉抗疼药啊，食一寡有米群有 Q10 的。和你的神经有营养，这对你是足好的。所以，但是说，感觉讲宋大姐，你不但你爱补充，啊，而且对着你神经嘛爱保护。所以，食一寡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的营养，尤其对着你常常神经肌肉痛在食药啊控制的人来讲，保护你的神经和肌肉是真好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宋大姐报告一下哦，哈。好来哈，请说看一下，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吼、哦，来吴大姐咧讲，伊讲超市目睭常常出血是虾米原因？吼、哦，会当食即个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吗？好，拄好够一个大姐嘛，佮问到一个问题，我这几位甲恁回答，因为恁的问题相似。吼、哦，来超市这几位甲恁回答嘛，我看一下，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来啊，超市看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吼、哦，有当时啊，形容恁的问题一来啊，吼、哦，形容恁的问题一来的时阵，超市爱甲恁这问题合并起来。
等我一下，因为告捷大姐呢，告捷大姐伊多好问到这个问题哈，这问题当中，这问题当中我多好是真呢，好。好，不要紧，我真好，因为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无，我先甲这大姐回答下来，下来，来，吴大姐，台北吴大姐哈，目睭常常出血，哈，目睭啥常常出血，下面讲微血管出血，哈，啊，啥那微血管的出血，来，我甲大姐报告，通常来讲啊，哈，通常来讲啊，大哥大姐睏无好，加上着咱年龄的关系，所以呢，微血管会容易出血现象产生。啊，梁小师，啊，这有要紧无？这不要紧，吼、哦！医生看到就讲，啊，这就是咱结膜下卡，结膜下卡的小血管破裂去，吼、哦！啊，所以看红红足恐怖，吼、哦，拍一个卡枪，甚至摸一个动物，可能微血管来出血啊！啊，不过这种伊是咧提醒你一种现象，吼、哦，提醒你的血管有抗硬化，所以你的微血管较容易出血，所以你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通来保养，等到是好哦。用车是阿个出血愈严重，请你放心，因为这是微血管出血。你像刮痧有无？你刮痧，你去刮痧的时阵，你用刮痧后边脚趾片刮痧，阿妈棍刮痧，刮痧了规个脚趾片乌青，安尼是好阿歹？但你说问你，安尼是好阿歹？你用刮痧了啊，刮痧了，我规个后边，迄都是微血管出血，对，促进了你微血管的，因为微血管也紧紧的修复起来。所以你吃一罐血流出来通的电脑，它促进到这微血管的代谢跟循环，你是好的。我说了解意思哦。啊，你超市出血愈严重，请你用心买。吼、哦，因为呢，咱的微血管有当时啊，电脑咱阁希望用刮痧的方式，刮痧的方式帮助伊家己憋好出来。哦，了解意思吼、哦，促进伊的循环跟代谢。吼、哦，所以你看刮痧有无？咱用刮痧是不是拢会刮到乌青拔罐？拔罐刮痧是不是就是把这些微血管的血给逼出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所以请大姐放心，好、哦，就是无问题，好、哦，所以你吃一挂血流出来通的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哦，安尼跟那个大姐报告一下。啊，你讲假使阿贤那把酒店来出血，表示你这细条血管的微血管无好，啊，你颠倒你吃一挂血流出来通的也较好，因为让你的血管会较软球，让你的血较充足。好，你的血管较有弹性，好，你的血管较袂常常破去出血，好，安尼了解哦。所以食一寡保养血管血流循环通的电脑，对大姐来讲是好事哦。好，台北吴大姐哈，好，陈老师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哈。所以请你放心，好，你不但会当食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会当食电脑对你的血管健康是较，因为你的血管就是无好啊嘛。好，这个吴大姐，你的血管常常破去嘛，好，微血管常常破去嘛，所以你食了不但目睭会较好。啊，而且目睭嘛，较迄个眼白就是微血管较袂出血，吼、哦。啊来，目睭嘛较紧看较有哦，好不好？爱简单甲吴大姐报告，吼、哦。哦，来，我找到来梁大姐，新竹的梁大姐哈，新竹的梁大姐，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一共这样子。啊，我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啊，我该当食一挂血流循环通的当然会当。你看下多少只大姐，两个拢是同款的意思，吼、哦。因为梁大姐跟吴大姐，吼、哦，恁拢是眼睛结膜下出血，就是咱一般目睭眼白的所在看到，眼白所在看到的微血管出血。啊，就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讲，像这种就是你的血管较歹啊，你的血管循环较歹啊，啊，血管常常破，血管常常破，所以只要睏无好啦，火气大啦，水分啉无够啦，目睭微血管里头出血，哎、啊，就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梁大姐跟吴大姐，恁拄到拢是同款的，吼、哦，恁拄到问题拢是同款的。啊，刘超市，那恁我敢当食一挂血流循环通的？你顶多来保养血管，保养你的血管的软球，和你的血流循环好，和你的血管呢，较袂常常破去。啊，而且你的血较充足，吼、哦，啊，不但你目睭会较好，啊，而且目睭以后较袂出血，啊来暗时啊嘛睏较会好，啊目睭以后，吼、哦，你血管较健康以外，身躯循环嘛较好。所以请梁大姐还是吴大姐你拢放心，这叫眼睛结膜下出血。吼、哦，咱一般讲这也名词，做者听到没有？什么叫做眼睛结膜下出血？大概不啥啥啊？其实嘞，就是咱眼白的所在出血，眼白目睭白的所在出血。吼、哦，啊，这种是微血管出血，就像陈老师甲恁讲的，就讲一般来讲微血管出血，
吼、哦，这伫亚雄来讲，吼、哦，就是即个身体咧，甲你提醒，你的血液循环较歹，所以你食一寡血液循环通的是较好的，保养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连肝血管较袂常常出血。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哦。啊，不过在平常时，水分爱啉唔够，啊来第二咧，第二睡眠爱好，吼、哦，啊，所以这种结膜下出血较麻烦的，惊讲你有当血压控制无好。血压较高，睡眠较歹，火气较大，啊，结膜下出血就可以出血，吼、哦。所以通常，比如讲最近睏无好啦，水啉无够啦，啊是血压较高啦，伊就可以出血，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是无啥物问题，吼、哦，啊，食过血的循环通常拢是可以的，而且颠倒是爱保养你的血管，因为血管循环好，你这个问题较会改善哦，好不好？哦好来啊！我时间无够，我赶紧哈，我赶紧来。何大姐咧问：骨头骨裂、下肢水肿，吼、哦，医生讲是正常诶。吼、哦，啥物运动？骨裂部分保守治疗已经两礼拜啊。吼、哦，会当用固筋骨的中药垫鸡腿嘛？当然是会当。好来，我赶紧来甲即个何大姐报告诶。吼、哦，何大姐来，请说来讲啊，你用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对诶。但你说干嘛？你是有先见之明啦，因为像肖师跟您讲的，骨裂医生就是保守治疗，疼，让你止疼，吼、哦、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呢，叫你爱小心注意安尼尔，这叫保守治疗。啊，骨裂就是要等你的骨头赶紧的，让伊恢复嘛，对不？让伊慢慢啊收缩回来嘛。所以食寡强筋健骨的，让你做骨筋，增强着你的筋骨，让伊做骨筋，让伊赶紧收缩，这都是对的。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请何大姐放心地讲，你这个骨头吼，这个骨头骨裂吼、哦、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医生就是保守治疗吼、哦。啊，下肢水肿的问题是因为你就是脚的循环变慢，所以造成着你的下肢水肿。所以下肢水肿的问题有两个方法，陈老师来教你改善哦。好、哦，你注意听哈。如果会动，双手划壁。双手滑冰，垫脚尖放下来，好、哦，这第一点。双手滑冰，垫脚尖放下来，帮助你，就是咱的脚部肌肉，把你这个下肢水肿、碰部啊，把它循环回来。来第二，如果你做袂到高中超市，你叫我做逆卡背、垫脚尖的运动，我再起来三百，下晡三百，暗时啊三百，做袂了，辅助去只网球，一支脚。你骑只网球，请你一支脚不要同时用两脚，危险。好、哦，了解意思吼、哦，一支脚，请你记，我教你用网球，就是足底按摩，对不？脚底按摩的时阵，前后，促进脚部的循环较好。唔过垫脚尖爱骨力做，爱定定做。所以何大姐，你进骨头受伤，垫脚尖会当做的时阵，请你双手滑冰垫脚尖来做。因为你下肢循环不良已经有水肿的现象啊。如果你一直水肿，你水肿现象，你的骨头伊的恢复会较慢，因为骨头伊要修复，骨头咱要修补要修复，伊是靠循环的。如果你的血拢积伫脚底，你拢无振动无活动，血拢积伫脚底，你骨头伊修补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请说麻烦你适量做运动，不一定爱做到300个。好、哦，唔过你会当做，你就尽量做。好、哦，训练着咱腿部的肌肉，至少爱避免着你的下肢水肿的问题产生。啊，陈老师上加着恁一直食利尿剂，经常医生讲啊，你脚最近也无乖乖利尿剂，互你食。嘿，啊，陈老师爱你了解，吼、哦，下肢水肿，我靠运动就会动啊，那呢，我何必着一直靠利尿剂呢？是不是？好、哦，既然我靠运动会动，我现在就何必靠利尿剂呢？你讲是不是？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啊，何大姐做运动，好不好？哦、做运动来改善哈。后来我阁赶紧来哈。哦，陈大姐来，新北陈大姐咧问吼，用药是走路头壳拢会讲，安尼食血路顺来通会改善咪？当然就是要食你血路顺来通，因为走路如果头壳拢会讲，有分两种，一种人爱坐船，浮浮沉沉；一种呢，就是那时钟咧说，如果时钟咧说，较大部分可能跟耳有关系。吼、哦，啊，如果走路，那像咧坐船，袂稳，行袂直，行袂好，足侪跟脑有关系。啊，你食血路顺来通，就是要顾你的脑，活化你的脑血管、脑神经。
所以不管是耳或是脑，你吃过血路循环通的，它会帮助你脑神经、耳的神经血路循环较好。啊，你咧无跌到咧，你咧就感觉走路会较稳，会较舒适。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陈大姐，请你用心，吃过血路循环的通的来讲，对你是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好不？后来这个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陈老师讲到，这部讲到迄个，就是门诊吼，哎呀，各大病院门诊就诊人数上侪，竟然是女孩子的竟然。

0: 友，咱五十岁过，查甫人是顾只心脏，心脏收缩好，你加几下较管会饱，精神体力较好。所以查甫人五十岁过时阵，你就是心、吼、B 群、Q 弹、吼、钙质较高。女孩子更加重要，女孩子陈老师甲你提醒，你爱疼惜你家己。女孩子较早五十岁之前，你辛苦啊，你为家庭努力打拼。五十岁了后，你爱替家己想，你爱顾球、顾水、顾脚头的行、顾骨头的用、骨头的球、顾你心脏的球。你食老卡会当游山玩水去佚佗。女孩子，如果你进五十岁，你肯投资，定讲七十岁，你阁会佚佗，人别人未出门啊，你还阁会当佚佗。梁老师真感谢你介绍的心解球。阮自五十岁开始食，食到七十岁，真会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心脏收缩结足好，骨头骨较真健康，肌肉收缩结足有力。因为心解球上好的 Q 弹，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着上好的钙质，咱有十足的钙镁锌同盟，佮维生素 D。这当讲是男女士朋友五十岁过，你足好的一罐健康营养补充，你会当一减二个补钙，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有钙镁锌同盟，佮维生素 D， 补胶原蛋白，找心钙球，咱有上好第二型非变性的 UC2 胶原蛋白，补 Q10， 找陈老师的心钙球，因为心钙球不单单是有上好的 Q10， 伊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补 B 群，找心钙球，咱有B1、B6、B2、B12、B3、B5、B7， 够查甫人的心，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 所以这款心钙球男女同收，红阿婆做伙食，只要你五十岁过有营养有健康，平常时一罐都要2800块，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礼阿祖等于拍75折，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你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存2100，只有进活动的机会，错过你。心钙球你都要2800来挂，你都要2800来挂，你错过活动做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挂。电话挂紧卡，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你嘞，一年分要替自己，你青春美丽，你身体营养各有够，一年分4周都够啊！找助理哈，先抢先赢，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支持，落节目咱服务无停止，请助理继续来甲你接电话，电话继续卡找助理。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加拿大益生菌活力民宿，你个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七，过了到六月十四哈，今礼拜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有部分的囡仔嘛爱上课哈，还过辛苦一礼拜哈，其实五天尔啦哈，唔免话辛苦啦哈，较早讲过礼拜做这个六天七天，即马好拢五天哈，差不多哈，都爱好大家休两天啊，那无哈，会甲你过哦，我即马头家无好做哈。天气无稳定呢，黏伊落挂雨，黏伊大阵吼，啊个起风，台南今仔日迄个风吼，像风台风啦哈，保重哈，尤其徛倒摆，徛倒摆朋友吼，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屏东忙了一个大头家吼，讲伊大头家也无过分。我讲大头家个性介少人知，无唔着真低调啦吼。伊所做个生意对象吼，真低调，伊咧做啥呢？本来讲咧做顶礼拜拜六才发生吧，汹涌发生吼，哇，大家吼拢惊一跳，较有可能咧。这个大头家吼，平常并无讲就是讲。四个也王灾啦，哦，伊咧做啥物生意啦，啥物货啦，吼、哦、呵。结果尸体厝内面吧，是去用抬死的，去用抬死。尸体厝内面，因为家己一个人，身躯边无半人吼、哦，是毋是调查偷啦，啥物货吼抢劫吼，下里面吼加抬死吼，嘛、哦、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啦。因为伊所做的生意吼、哦、是相当特殊，搁得贵金属，本来想讲是金嘛啦，啥毋是？伊咧做啥呢？搁得乌。啊，甲菇吼，这个物件吼，都足特殊的所在，甲用得到。上个主要有两个所在，就是人咧做晶片啦、啊。台湾即卖晶片吼、哦，是全世界出名啦。做晶片需要这个物件，而且伊所开的这间公司，台湾高门独市，唯一一间咧做这個。伊这等于甲这个贵重金属吼、哦，都爱落去炼啦。你一炼这个物件出来了，人迄、那个。半导体晶片吼，会较用会到嘛吼，无大件吼，上个重要，伊这个物件会当卖对，卖迄个军中的武器。军中的武器毋是做枪支尔，枪支就简单啦。伊这个做已经到差不多非单级的物件，较有材料，较爱用这个物件嘛，叫做贵重金属吼。毋只能讲这相当特殊啦吼，56岁，这个姓。头家吼，伫家己厝内面，伊个工厂是设伫屏南迄个工业区吼，但是伊个厝是伫屏东枋寮嘛，叫做太原村即个所在。过来刚无接电话，所以毋是过来刚来到东港啦，奇怪一直敲电话，因即个后生伫外县市相当即、這个关心咧吼，啊一直敲电话，爸爸都无安尼啦，因爸爸从来讲毋捌讲啥物咧，无接电话啥吼。啊，卡电话拢接无吼，因后生着急，拢赶紧拼转来吧。拼转来，爸爸住即个枋寮太原村的所在吼，真正伫厝内面去用台死啦。一个临门就看到阮爸爸规身躯血晒晒，已经无生命，倒伫涂骹。呀，手吼、脚、甲身，包括身躯啦，有去有物件，手啊，拔过迄个河啦。那警察就不敢，唔敢带，赶紧转小组啊。即马侦办，即个案件吼，人已经确定是他杀的，就是外口人来杀的啦。经过了解，摄影这头家平常时啊，是家己住伫屏东枋寮太原村啦，我算正偏僻一个林家厝吼。哦，这厝家己起的吼，起了袂歹吼，伫迄个较偏僻的所在吼，伊咧做这种叫做贵金属，我来高门独起呢。那专台湾所有需要这个物件，都一定要来客吼，都、哦、这个贵重金属吼、哦、好，但是算相当低调，人有那交配单纯啦吼。伫顶礼拜四的款，伫顶礼拜四吼，二四嘛，二四到顶礼拜四吼，顶礼拜四迄个暗时啊吼，后生都一直打电话，一直打电话吼，结果。都找无人嘛，啊找无人吼，后生都袂放心，因爸爸唔捌安尼啦，唔捌讲确定个找无人个吼，准赶紧拼登来，一个看，爸爸已经倒伫涂骹啦，袂顶袂当，伫遐规涂骹全血，血晒晒嘛吼，现场有去用拍啦，讲上去迄个叉骨嘛，顶个现场吼，惊一个阮报案，这应该算顶礼拜四暗时啊啦，拜四暗时啊吼，好，那警方就报案到现场，开始采证，初步发现讲。这个头家身躯真正是用钢哦，而且去甲钢加钢，这支叉骨加上伫边啊，这支都钢起来断掉两过啊。这叉骨吼，也手加上有去用拔过诶痕迹吼，手啊啦对啦吼，唔是干那手痕迹，干那身躯卡吼，这么大详细检查啦。因为这所在相当偏僻啊，现场甲看见吼，有可能歹徒是为二楼侵入，所以吼，我咧想这吼。那去撞到迄个小贼头啦，都、就是听人讲，哦，啊，这间做官阁真撇，真正真撇，哦，都迄个
较偏僻庄家，但是吼、哦，看起来知影讲未歹咧吼，买入去做小贼偷鸡物件，唔知影讲内面有人啦，就即偷鸡当讲伫厝嘛，拜事伫厝吼，调查偷，结果去惊到查啦吼，查啦庄家公事拍事是毋是有可能？当然咱唔知啦。我今仔日若真正要甲你凶杀，就是计划好诶吼，我嘛会当改做查偷诶方式，互人误认讲，诶我是做贼。啊，做贼甲杀人是毋是有可能安尼？啊，转眼小组因为现场采取一寡证据了吼，就开始走，即阵初步研判是千万人，千万人就做贼啦，就完全无了解啦，家己也无啥物冤仇，只是要来做贼，结果毋知怎变做杀人咧吼。啊，为虾米发生迄即个重大冲突吼，到尾杀死人吼，即吼都爱。落去调查上好，就是赶紧抓到凶手啦，是咪个凶手吼？那小可了解人事啦，在地包括介入做生意吼，拢上都唔甘啦。讲这个姓个大档个平常实在有够低调个人，而且那生意做甲这个抗战个人吼，无遐尼啊虚华，而且交配啦吼，啥物咧大官好有诶无吼，都足狠啦。讲这可能会讲，敢是啊对啦。你一般生理呢做到这个坎站，你是全台湾关门都市，而且是生理绝对好啊！你看台湾即摆晶片需要这种贵重金属，一定要家己客，除了伊无别人呢。那国内方便买客的吼，当然真侪拢进口啦。那这种贵重金属做晶片啦，甚物话包括做武器啦，军中迄、那个飞弹迄个武器吼，大部分拢进口，无唔得外工吼生产这个势嘛。不过台湾就方便啦，唔只那全台湾。特殊需要这个原料，这个贵重金属的物件，一定要家己去保别人嘛。干那伊为一个所以生意做真好，而且我来讲无投资，但是伊所做的生意真敏感啦，相当敏感。伊这吼有卡着军方武器生产吼，唔知要安怎讲。那这个黄党的伊所经营公司最近啦，听讲就是晶片嘛，晶片吼，这个原料吼，这个物件，那么伊是。回收回来，伊即马阁炼出来，炼出来再阁合成，甲做迄个原料，吼、哦，大家当搁再使用吼。啊，这就是咧炼这啦，炼这个钨啊、甲钴啦吼，啊，这个物件吼，都一定要有特殊的功夫、专业技术，包括迄个机械嘛。所以伊原来是全台湾为高门独市，一间咧做这种叫做钨钴的这个原料吼，啊，没有。啥呢？这个晶片啦，吼啊，做武器，迄、那个可能军中唔是干枪支尔吼，已经买到飞弹级的物件，它有需要用到这贵重的这个无这个金属袂使的吼，包括啥呢？包括迄、那个都必须要做特别定的迄个钻头啦，人咧钻表钻什么特别定的物件，你迄个钻头物件无合成，这个原料是无在调啦。所以讲，伊个生意算介特殊，就拢成熟。伊做做个生意吼，冰冻放料嘛，太完全吼。伫拜四暗发生一件凶杀，死者是咧做这个贵重金属、特殊金属啦，吼、哦，五十六个姓黄党个吼，后生因为东暗吼，东江啦，应该是东江拜四，顶礼拜是东江吼，安尼电话差不多卡要几百通啦，因老爸拢无接了，真唔对啦，唔安尼。唔则赶紧病倒来嘛，病倒来以后，才发现讲因爸爸伫徛家，就伫屏东旁了太原村徛家吼，安尼向台是吼。好，那么所谓贵重金属吼，那全世界公司吼，这吼会当讲有人无介济经啦，因为这个物件真特殊嘛吼。因个徛家虽然是徛家。唔是生产这贵重金属的工厂，但是就是因为可能我来赚有钱吼，还是这个有较重要嘛吼，所以因这个企业吼装足侪监视器。虽然讲偏僻，伫迄个屏东北寮太原村，伊个企业啦吼，装足监视器，足奇怪。拜四暗时啊，去用台视都因囝爬倒来，到底是中昼下晡台视唔知啦。是因囝暗时啊回来吼，就看到老爸死伫迄个内面吼，客厅嘛门开了看到啊嘛，去用广告会就知吼，安尼结果甲看，阮兜监视器差不多上无爱十支啦，周边嘛周边吼，所有监视器总歹啦，
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有人变卡枪。靠，迄个遐拄好，逐工都相当正常。迄摄影机、监视器吼，差不多几十支，即间厝的周边吼，安尼相当正常吼。为什么？叫用台式迄间的监视器全部装坏，这是相当专业的杀手啦。他有可能做个安尼啦吼，而且在配合吼，这个行业吼特殊到啥呢？人事后即马开始在研究吼，就是这已经国家级，就是国家级的人派人家抬啦。意思就是讲，你所生产这个物件吼，在你这个所在，在你的国家就对啦吼，你会当做真多武器啦。啊，飞弹啦，啥物物件吼，是毋是安尼？唔知啦，当然都唔知。但是因为伊行业嘛，伊的迄、那个进行一半跨界吼，为什么这个代志唔敢大大报价？足详细，大家听个，就是伊所对象吼，真敏感。反正嘛，甲伊甲国防部队吼有直接的管道，咱是唔知啦，吼，咱是唔知这。那照伊所讲吼，因为伊所的管道吼，都干那两个上大啦，一个就是。记得这一种叫晶片公司嘛吼，晶片的原料吼，需要这个贵重金属。另外一种的军火啦，迄、那个军中的武器吼，这个物件吼，那其他的属于比较较特殊迄、那个重机械吼，比如讲钻头啦，什么物件吼。所以你甲看，自顶礼拜是暗时后就开始调查拢无讲，是拜六，咱顶礼拜六，其实到拜六已经差不多算两天啊呢。代志该小可报出来，这件代志咱上新的快报是伫顶礼拜六下晡啦，中昼时间嘛阁唔知吼，到下晡代志该小可讲出来，其实发生代志是顶礼拜是拜四啊嘛吼，唔只人咧讲迄个突然小做个检查官吼，无对外讲伤济啦，唔敢讲伤济吼，这个黄党诶。这个科技嘛，和这科技公司啦吼，伊是专门咧做这个贵重金属吼。雷人吼，那全世界听讲，进前就是那较平常进前吼，反正嘛较比较五年前啊十年前吼，这种原料供应佫不加正常，就人家做晶片啦，做不起吼，就是这四五年啊、五六年啊，你佮看对战争吼，包括较大国家美国战争，你落去到底吼，这种供应就歹啊，伊揢无啦。足地所当缩起来，伊咧做武器啊！所以讲，即马目前听讲，我那全世界吼足地有咧骗着币，讲台湾有一间啊，有一间咧做迄、那个迄个做武器的原料，这个需要的贵重金属吼、是安尼。那无这个物件吼，虽然是贵重金属，伊也无唔对，但是全世界算个吼，那一般无啥物大。问题性啦吼，拢啊个算正常迄个量啦，啥？就是即几年啊，四五六年嘛吼，遐战争加战争啊啥，就是安尼，唔只开始阵，即个全部拢缩起来吼，袂当卖，啊袂当卖吼。你做生意，一种做武器做啥，伊都爱找会当卖的所在啊。啊，伊是全台湾唯一一间咧做这啦，高门独起吼，是安尼啊，唔只讲。足特殊吼，即马咧查办的即个转销组，包括检察官啦吼，大家嘴拢麻麻啦，拢甲讲三讲，甲咧查咧，甲咧讲一句你都唔敢问啊，你本来就是安尼啊，啊，阮甲咧查咧啊，啊，你问也无效啦吼，啊，其实查到底咱唔知啦，嘛足特殊啦，这个案件吼，都爱到时阵是毋是抓到真正的凶手啦，就是迄间里边是毋是做贼？还是真正派人家抬吼，而且呢，那真正咱个乡长吼，才有在度解破啦，就是问话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个代志，那无检察官专案小组吼，因可能无啥会讲啦。这个案件啦，相当奇怪，相当特殊吼。当然，即马大家要讲安尼啦，伊所做个工课啦，生意吼，真特殊吼，反正嘛，甲别个国家要做武器个吼，内底安怎样吼，烧厂啦吼，有诶无诶吼，而且呢吼，你忙到尾你也着讲，真正一个小贼啦，买入面到偷鸡物件，结果撞着偷鸡地主啦，即、這个黄党个吼，准即个本来偷煞变做厂变做杀人吼，有诶讲都衰死啊啦，撞着迄个小贼啦。你若到尾查讲，真正撞到查拉布，买入去甲偷鸡物件，当作讲厝里无人嘛，无伊代，若毋是做贼来，就讲爬去二楼，
家里面哈，我那真正要睇你这个人哈，我就一大门给你想办法里面哈，奇怪哈，冰冻帮聊这件哈，今嘛都要等个真正是不是那个凶手了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白金蛋啊拢无咱嘞，讲话拢吃吃拢混混哦，啊不然我说买你的产品哦，这一次吃拢煮袂好，汤也拢袂好。
1: 买啥物货啊？
0: 买你的手纹，你佫真香，佫再写你旺。
1: 哎呦！
0: 啊，今麦食食的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解三股，也袂行，也袂三话，安尼三话都甲要死。
1: 哎呦，好
0: 啊！我再互你这句话，我讲你三万嘞嘞。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吓、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新生活，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真正着爱家己无嘞。
1: 啊，手拢袂叮当哦。
0: 爸爸爸，你吃个我多买拢无烂啦。
1: 哎呦，
0: 啊，今我买那三五只哦。你不得讲我就有咱来对听。
1: 哎呦，好加载！
0: 你讲啊，你啊呢？头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呢。
1: Q&A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吼。
0: 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时大只。
1: 好好好，安尼。
0: 啊 Q&A 甲今天哦。
1: 哦。
0: 一粒甲暗时啊，伊讲食两粒么？
1: 哦。
0: 敢那较少贵
1: 啊？不要紧，
0: 我比如讲食一粒都。
1: 好，不要紧嘿，安对。
0: 啊，今麦食得足好个啊！
1: 哎呦，好加
0: 载！我烦恼甲要死。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0: 我叫他谢你啊。
2: 人吼。若要有鬼咩？这个碰波啊，这个年龄哦，一定爱正常啦。开始你也无啥拄啊吼，若无正常工过做商店啦吼，年月佫开始有啊吼，也毋知影保养啦，一直是家己也毋知。迄、那个碰波啊年龄哦，爱甲磨练过，加加油。那这个碰波啊年龄，规身躯的总数量吼，到咱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啦。一段时间，你会发觉迄个精神无同款。哎呦，人吼、哦！目睭安尼，这个力啦吼，啊，开面无同款，就这个蓬勃有力啦，电啦、啊，咱身躯的电吼、哦、无来吼、哦，无爱多吼，到美国进口 QMV 吼，上好啦，女性朋友吼，甲你鼓励，即款雪梨王一定爱，你看这个阿婶啊，又讲一个讲，雪梨王吼，拢一工吼食一遍两遍咯，真正有差，尤其女性朋友，家己欠迄个血量，家己唔知啦。家己唔知讲咧会，迄个量咧欠吼，雪梨王咧生活真紧啦，雪梨王吼，啊，拢有特别做，就这个时间一年一遍，公司知讲大家拢食长期，食好真好，唔只特别优待吼，就是特别做着买产品送产品，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吼，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就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佫另外送一个第三罐。高头贴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到这个时间来特别做吼，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下当买一组特别做，咱也送一个千四块，高头贴吼，一、那个要送给你吼，到咱的特别做哈，唔当无在吼，活力民宿吼，排便排较足顺吼，电管抢，一直减少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全世界啦，人遐侪国家认证，迄个益生菌活力民宿吼，咱有若特别做吼，我若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青丝菇，半克一份，买互你吼。得力人高精，得力的雪利旺，嘛拢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两组钱四千块，会当买一个特别做，你会摕到五千块的物件，内面来加上一千块。好哩，吼、哦，到咱的联合精雪利旺，这四期产品吼，咱拢有咧，赠送迄个特别做哈。啊，即马当咧赠送，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尔，赠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一下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会给你听来算哈。好，谢谢，感谢收听。日月潭嘛，昨礼拜休工日咯，哇，拜六啦，拜六吼，拜六的时间吼，都一个二十岁啊呢，县长啊，大学生，伊是甲厝内人的妈妈啦吼，啊，厝内人吼来佚佗啦，下日月潭。我那多暑假呢，暑假规家伙来日月潭吼，伊即撮在伫个游客中心边啊，叫做永捷桥啦，个所在，伊吼，规家伙啊吼，啊，下佚佗吼好，啊，妈妈伫身躯边，伊吼，讲妈妈，我有在台有只手机翕边个花啦，吼，我真够受罪。伊妈妈咧，脚动手动吼，讲唔通啦吼，伊一定要收看卖，收真正收咧，安尼。哦，有迄个桥边吼，要修到要对岸差差不多五步啦，差不多五六公尺吼，袂顶袂动就袂顶袂动，人就是安尼，游泳就是安尼啊。迄真拼力，而且你们游过遮长的这个，这个，即啥？这个叫河嘛吼。结果你敢看呢？袂到吼，准堵了，都不看到人个啦。哇，妈妈你惊一个，赶紧得报到位。找到隔天工，就拜六下晡啊，昨六昨下晡，拜六下晡嘛，找到昨礼拜下晡找到啦。沉伫咧日月潭下边吼，潭底的所在吼，尸体吼，哇，妈妈就哭个，真害吼。甲妈妈甲厝内人一挂亲戚吼，去佚佗嘛。南投县的相对咧讲，日月潭这是全部开放，所以讲你若对。要算一个水上吼，也无人敢甲你管啦。伊这开放的所在，但是既然开放吼，咱都讲过啊。全台湾即马真少所在限制，无像较早啦，遐限制遮限制啦吼。全台湾即马足侪所在哦，即、這个风景区啦，对拢开放吼。啊，开放你家己要去闭关落关，有诶无？你爱家己注意安全啦。唔忙定来讲啊，迄个要开放啦，就像顶回啊，发生代志讲啊，甲要开放，你要放开倒，啊，人开放是大家拢无代志。啊！恁出代志，你家己嘛，知影讲家己过安全吼好。这个所在看起来吼，伊个水深差不多两楼高呢，两楼高的水深呢。到这个伊说，这有个较深啊，有个几十米都有啦，要到三四楼高吼。但是伊这所在属于游客中心一个永捷桥附近吼，就是安尼。啊，唔知大家都唔知讲，嘿，日月潭啊，这也无起咧楼，也唔是种海咧海大影啦吼，足平嘛吼，迄、哦那个潭水咧，一个水潭嘛吼，遮水吼，结果你个我爱注意啦哈。伫八下埔是汤油梅啦，这个位啊吼，其中这个二十个姓张大学生啊，下埔五点我甲妈妈啊甲五个亲戚朋友嘛吼。到陪妈妈甲各位亲戚朋友吼，安尼到日月潭吼，伊伫迄个游客中心啦，这个所在有一个永捷桥嘛，哪怕去过日月潭应该拢知啦。伊多多伫迄个上济人迄个游客中心迄个所在边啊，迄个永捷桥吼，伊嘛当行出坐船啊，哦，坐船啊，有游湖吼，迄船啊吼，一日看到水吼，人多到位，可能多要办可能会多一面啦吼，啊，到下晡五点外嘛吼，啊，到位吼，一个看到哦，迄潭水安尼咧，平平平清清清啦，而且啊，佮长热热甲吼，哦，啊，佮有亲戚朋友啦，即有当时啊，大学生，查甫囡仔大学生吼，可能有人爱等啊吼，甲讲，我会当为只收过一遍啦，到一个对话嘛吼，就安尼吼，妈妈佮讲唔当。你安尼，你开无代无志要收这個，结果这个后生伊伫要落去啦，都唔听就对啦。啊，因边有亲戚朋友吼，可能我若想讲要垫一个吼，准收吼，啊，真正收呢。那这个所在到对岸差不多有差150公尺，哦，150公尺我不只管啦。到游泳池来回六抓，我看一抓25公尺，25、50嘛，25、50吼，安尼就等于六抓啦。游泳池吼，去等下去等下吼，那25公尺吼，迄个标准游泳池吼，等于六抓。有人讲话，按做游泳，反正以前做游泳啦吼，结果唔知讲就安尼，迄潭水是真冷啦。顶悬烧到30几度，迄人一个落去吼，啊个你咧出来咧近路咧出来咧跳吼，包括血路啦开始送吼，
迄到尾就究竟真正剩五六步呢？差不多剩五六公尺，就要到头前迄个对话吼，未得就未得，真正有影。迄人咧究竟就是安尼，你连压一个都无在调啦，都沉落去啊！迄人都无在调，绝对究竟啊！迄就天气热，电管天气热，下边淡水吼会冷嘛吼。岸边人看到，就开始大声话啦。伊妈妈佫唔知啊，因可能无用咧看啥啥吼，啊，都囡仔要收，啊要冻也袂调啦，要收好收。结果人开始话，因妈妈才知影讲插嘛，因囝准开始报，大家一直报报来，冻暗随随摆来暗吼，安尼找无就找无法度吼，到过灯光长嘛。从早起开始做吼，安尼出动救生船啦、救生人员吼，结果到从算中昼时间点半啦，点半左右吼，找到啦，已经沉伫上下边啦。是的，你看这妈妈真正靠死，啊，我安尼脚动手动的甲你动，来只看到水，咱都阿袂这个阿袂咧去饭店看卖哦，啊，到底是对什么？当你看了，你讲我要收水哦，我要收哈，我收给你看吼，你甲看。即个遐迄边吼，迄头吼，我安尼收过吼，收会到呢吼。伊妈妈恁家动袂掉，结果你个看安尼，现地妈妈面头像都堵死啦。你话淡啦，已经甲饲甲二十岁读大学啦，啊，伊囡仔吼，免阿讲，就是安尼啊，都讲也讲袂听啦吼，啊个安尼，边仔有人个安尼，小乖等一下吼。这个无需要等这个，而且我咧想迄种心理吼，就是有点点想要表现一下吼。你看我收水立活动吼，啊想起对话一百个就讲着，你若边仔拢无人吼，反正伊就较袂表现济啦吼。那干啦伊甲妈妈，就是另外边仔佫有五位亲戚朋友嘛，哇真嗨吼。独自在大声伫拜六啦，拜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是香菇啊，迄落咧上我问看，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1: 爱食肝
0: 药啊。
1: 嘿啊，维他肝。
0: 食了有效。
1: 有效吼、哦。
0: 嗯。
1: 哦哦。
0: 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焦。
1: 哦。
0: 哦。啊，问你你。搞补、
1: 哦，
0: 我食了
1: 完
0: 了有效。
1: 哦 ，Q&B 嘛有效哈。补、哦、的物件绝对袂当无效。咱公司吼、哦，那物件要给咱介绍啦，吼、哦，物件人找找找，哦，找较紧紧，好好。咱公司这边嘛做上尾一边的测验呢，真正有效。无效，咱公司绝对无加广告啦，吼、哦。你广告无效，等到对人家上大系列嘛，吼、哦。咱所补的物件吼，对症，那这个碰补啊，吼。八八十十，人安尼哦，安尼串串串嘿嘿吼，像即个阿妈讲哦，安尼人个像在树大开啦吼，啊那无等串片片吼，到美国进口个都起闻味，食看卖阿爸阿姆，那么食过你就知讲，听你讲吼，咱到这个会啊对啦，都、就是上个最后这段大说阿爸阿姆人到这个会啊吼，上个甲以前无同款，到这个碰布啊吼，一个在衰退嘛吼。奇怪，较早运动场走三年，即马吼用行行一年都平平，转你着即个所在咧提啊啦，不要紧，大家都会提。人器官若食老无提，都食到一千岁啊啦，迄就是一直提。但是咱要甲减少伊咧提时间，咱吼甲伊拖长时间，就做加达，迄个都保障嘛吼，唔通讲遐紧哦，一日都提甲离离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都 QMB 哈 ，QMB 都变咱平平转888111。那无得，那要去这个拜一个香吼，吼、哦，想着讲一楼挂三楼吼，咧爬两层就窜，爬两层窜吼，啊人拢无开咩呢？那较严重来吼，规工都无爱食物件，人拢神神啊，看到物件无爱食吼，这才关注医生啊啦。美国进口个的 QMB 都上下过这个瀑布啊，这个稳定吼，一个吼，啊人就免咧平平窜，免咧黑黑白白，尤其暗时啊，变啊倒变就像个石头底伫遮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咱有特别做诶，一年多这边呀，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量真大，唔只特别买产品、送产品吼，一年这边咧特别做吼。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你开两罐钱，一罐2000杯，两罐5000粒，你开两罐钱5000粒，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是半罐的1400块，咱公司要送互你诶，甲你家己内面。要赠送给你吼，佮都特别做吼，都一年多这边买二送半，特别做哈，唔当无彩吼。那买两组就等于一罐啦，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摊头阿送阿讲，我说不要算，我那个买两组就等于送一罐啦，对啦吼，都唔免钱送一罐吼。咱的这个这个特别做吼，指定房子名，咱的 QMB 有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吃的白边顺，有哪有特别做？咱的得力人口精、得力血流嘛，拢有特别做吼，拢总有买二送半，拢总有买二送半的，这个特别做精神吼。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开放时间较少吼。阿伯，那有要甲咱吩咐一挂产品啊，有帮无上济。啊，即马公司多年多咧正常嘛吼，问我清楚吼，0800-8689999，这个电话抄起，随时要催要卡。靠路啦哈，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特别做正常吼，有任何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报关的时间随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哈。好嘞，谢谢，感谢收听。早起差不多6点外，台北一个52岁姓吴男子吼，叫计程车去对呢，迄、那个台北一个重庆北路啦，有一间三文乱吼，有可能定来款吼，结果唔知讲随落车躲伫车门边啦。哎，阿就讲我身体无啥爽快吼，但是人啊，徛掉嘞吼，人阿莫伫个计程车车边这所在吼。唔知影讲，人吼、已经开始无啥会叮当，啊想讲，坐伫路边啦，拄啊伫人个门骹口吼，路边个所在休困一下吼，想看会较好，结果无较好，一日啊尔讲，人准倒落去啦，哇准，倒头较多人现场就足济人嘛，最近要7点啊咧，6点外要7点啊吼，这个时间足济人，哦，赶紧大家小心报吼，就报警才到现场，明显死亡呢。遐尼进来，有人讲，敢是像医生讲，佮只心那个心血管的毛病，当然是安尼啦。你也无外伤，无啥物话吼，好。那上有可能就是，当然就在详细检查啦吼，到底啥物毛病，都差不多每晚6:50啊嘛。这个时间嘛算真侪人啊吼，透早这个时间，都一卖男子伫重庆北路啦，路边落车了吼，这个所在拄啊，迄个一间三文乱嘛吼，三文乱门卡口吼，结果阿伯行入门卡口，人吼，哎呦，多少寡无啥着，爱准坐落伫可能伫迄个顶下卡，伫人迄个差不多下边门口所在吼，想讲坐伫啊歇困一下吼，当然咱过路都无甲差吧，你人阁坐咧吼，改成坐来歇困吼，坐咧呢讲准倒落，你倒落人阁差嘛，哇，身躯边赶紧人阁倒三公步吼，结果。一个救人到现场，甲看，这名男子死伫门家口呢，死伫这间什么的门家口哇！人了个调查，甲查讲这个姓吴啦吼，姓吴吼，几岁你敢知？52岁，哎，足注意，真正有影。这五十通位啊吼，还是60通位啊啦吼，这有当时啊吼，对身体拢还阁真自信啦。都50外、60外啦，即个目前啦，台湾的人吼差不多安尼吼，但是。真正注意心肺梗吼，都像医生讲的，有当时啊，肝络啊，迄个都气压啦，什么话较大吼，最近就是安尼啊。你看落雨过来个大热吼，啊，得个有一个风什么，我都要注意。这气压吼，对人的这个心血管的收缩较大啦吼。另外一个56啦，就是台湾较有名音乐的指挥家，这不简单呢。迄做个的指挥吼，指挥家吼。个叫名声，个咧陈立夫吼，伫做个生意过完了吼，个咧过生意呢哈，伫迄个做近吼，都算拜六嘛，拜六好。本来昨啊，人家邀请伫新北一间高中，就是管弦乐吼，就是伊专门咧指挥者啦。嘛出国比赛了，哇，拢真够指挥吼，即、這个陈立夫指挥家吼好。结果人家邀请吼，到到高中即所在要讲伊个，我都是挂工加着滴啦，好。结果唔知讲时间到啊，奇怪，这个指挥陈立夫无到位啦。那人就讲唔对哦，吼，连卡电话都卡袂通嘛，吼，总赶紧去因家问侄女，到底唔是用坐咧？伊用坐坐伫厝内面的椅啊，吼，准死伫遐呢。啊，当然是无受伤啊。无受伤，无外伤，无啥物，吼，人当人坐伫遐，话讲又阁是心肺梗，应该是安尼啊。心血管的状况呢，你一个向阳到位，头一秒尔啦吼，你连要站起来吼，一机会都无啦。准坐伫厝内边的碰椅顶管，准死伫遐，哇！啊，一个消息传出来，所有音乐界的人惊一个啦。啊，进前讲真侪音乐界的人，个咧开过生意啦，伊不叫有名。伊个名声伫台湾咧指挥迄个管弦乐团吼，相当有名吼。结果唔知讲哇阿凯，拜六个过世去谈讲地理厝内面，本来昨人有一个活动个邀请，也无到位啦。啊，敲电话一直联络，哇，拢安尼联络无人吼。
就是安尼。那经过警方初步调查，陈立夫这个职位甲身躯并无外伤啦，吼，啊，出了车真济吼，有可能汹涌发生个毛病吼。那汹涌状况发生安尼，就心会更啦吼。准坐伫椅仔顶啊，坐伫椅仔顶准死伫遐啦哈。不过检察官有要进行解剖吼，因为这太奇怪咧。你个进行迄个什么乱麻解剖尸体，人吼那足特殊安尼死亡。虽然是看起来可能无外伤，但是吼，大概解剖尸体进一步了解啦吼。哇，真系哦，你个看，人吼这种心肺梗的问题，伊前一天人家做生意，伊个出名嘛，因为伊是一个音乐界吼，大家真热络的人嘛吼，所以讲有真侪音乐界的人吼，甲做生意礼拜六。结果隔顿刚礼拜，又有一个活动，就是人迄个高中迄个管弦乐团吼，要邀请伊去甲听看卖吼，啊有做一个咧对要改进啦吼。结果无搞，啊无搞，人想奇怪咧，敲一个电话，是毋是他家还是安怎？唔知讲电话敲袂通啦，准拼去因家，结果你甲看啊，安尼准死伫椅仔顶咧，佫毋是倒伫眠床啦，也是趴伫涂骹啦，准坐伫碰一点管准死啦吼。免哪讲，莫怪人咧讲啦。人讲，富贵在天啦，生死有命，有命啦。这是真正为什么咱台湾话即句话吼，以前古早就来讲啊咧吼，人偌济这种医学界人士啦，有一旁人士吼咧讲，咱人吼出世开始，你这个人要食到几岁，一定甲你定伫头壳内面咧。啊，这到尾就变作。为什么人不爱继续讨论这個？因为你若一直讨论这个人吼，生死固定的啦吼，人会去放弃哦。我变来保养身体啦吼，我变来顾身体健康运动啦吼，人个身体较样吼，人会去放弃。我既然注定好啊，啊唔真是安尼。但是这派人士伊讲吼，唔相信你来看啦吼，病你讲病毛病啦。这个人有毛病吼，有咧顾吼，伊就靠迄、那个。等生命啦吼，一种会受到滴吼好。啊，伊有那平平咧讲，为什么伊个感官咧啊？都甲你讲啊，都免啦讲啊。较早古早人就讲一句话啊，人讲生死有命吼，人命未输敢那做好个啦吼。但是现代科学，咱也是以科学啦吼，目睭看会到，叫做科学嘛。目睭看会到吼，科学证明吼，人若平常有咧保养，有咧运动吼。啊，食是正常吼，睡眠啥物话吼，绝对退休健康会较好啦吼。好，你讲你平平退休，大家拢食到差不多，咱讲差不多七十外八十嘛。那目前台湾的迄、那个不管查甫查某甲平均吼，拢伫迄个七十外八十吼，都是即个咱台湾人目前的退休甲统计吼。好，问题人甲你讲平常时啊吼，你在健康运动啊，我食物件正常啦，有包括保养身体吼，伊就是要。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命，所以健康的生命不是永远未死啦。健康的生命，我人食到老来啊，食到有岁来啊吼，我感官会惊大个啥吼，就是你保持一个有效生命的健康生命啦。不是我食到六十岁、七十痛开始就得关快，虽然人啊个低嘞，但是准得里面症吼，迄嘛唔好啦。所以有当时啊人这种医学报道分得几啊排啦。啊，你哪安尼讲吼，人就讲啊，你既然命都做好个吼，唔卖保养啊吼啊，查了白食都，食毒嘛不要紧啊咧。意思讲安尼吼，但是我讲啊，你敢知你命注定伫对啊？命主好是主在你的头壳内面，无写去予你看咧。唔是写讲，你讲用啊，你啊，你我若知影我主好，当时我都会当家己拍拍家己，都唔是安尼啊。所以人也是讲，为什么人无去讨论这块，无一直讨论讲啊，人的生命主好个啦吼，免得什么说，你都爱保持健康的生活啦吼，啊，食食啦吼，啊，运动啦吼，啊，保养啦吼，安尼才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迄、那个退休啦，是安尼啦吼。好，大家听你个看，干那涨啦，干那拜六啦，拜六礼拜这两天吼，拢五十通话尔啦，结果汹涌吼，都哇安尼吼，哎，上重要上介注意，人若小可中班、老班、T
天气咧较变化的时，气压啦、有风啦、雨啦，吼啊，什么温度变化爱特别注意吼。气压跟这种温度的迄个变化吼，我那足够影响人的身体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听听拢安尼，哦，这心肝头咧，拢逐间咧，啊，伫逐间根本未喘气。
1: 是啦。
0: 啊，我拢吼，家己咧头壳咧响对后边去，啊，啵一声，啊，啵一声了吼，啊，都足轻松啊，啊，无就茶赶紧去啉咧，啊，啉咧就轻松起来就喘气
1: 啊。啊，无啦，还有医生处理一下好啦。
0: 到底是啥物事？
1: 嘿，大概是大概甲心脏有关的较侪啦，啊。
0: 心脏是痛破呢？
1: 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哎、哦、哎，好、
0: 哦哦。心脏就是痛破
1: 啊！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对哇、啊，好、
0: 哦。哎、哦、哎，好、哦。我今日咧叫，我今日都唔捌啦咧。
1: 好安尼哦。唔
0: 捌咧骨折得啦，啊是安怎咯？唔捌啦咧。
1: 哦，你讲食 Q 的米甲精灵料安尼？系
0: 啊系啊。
1: 哦，做伙食安尼啊。
0: 我我迄是食无偌久啦，食无偌久，我都今麦都要结束，未当个叫我十动起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哦，迄食迄精灵迄是好食骨了。
1: 过来种
0: 的啦，
1: 好
0: 安尼吼，我食都好过来种啦，
1: 好安尼，好好过来种吼。啊你，诶，啊，干那这心脏这，你就即马较无咧牙那样啦吼。
0: 较无咧牙，啊，我拢食一粒尔嘛。
1: 哦，你讲 Q 米啦吼。嘿
0: ，Q
1: 米
0: 我食一粒，啊，迄款今年我食三粒的呢。
1: 好安尼吼，好。
0: 哦，我就是要解问讲，这样子食这些是不是是痛苦安尼？
1: 是啊是啊，啊，即马别扎啦啦吼。
0: 咧。
1: 好安尼，
0: 啊嘛，唔捌啦，唔捌咧，我咧扎吼，就爱赶紧咧。
1: 真艰苦，
0: 啊，
1: 都
0: 要
1: 茶
0: 甲啉下，就好呀。
1: 好
0: 安尼哈，嘿，啊，无就安尼好薄些呢。好，
1: 你要去哪一休一日都手术等下了，几工啊放山都得当吃啦。
0: 放
1: 山，
0: 你讲放山
1: 太当吃。对，放山要得当吃啊，好不好？好，还无差啦。
0: 我想甲你问一下，
2: 人那个杂杂哦，白板哈，心肺更绝对是啦，哦，这除非这个时间哦，你去面甲你弄掉啦，都弄掉的。心肝脏啊，哦，弄到哇，当然人会感觉都无啊，看安尼杂症吼啊，开袂顺吼，啊那无得，哦，但输得大贵吼，啊，两尾输无贵，就像这阿生讲，哇，两尾杂，两尾输无贵吼，那无得喘病病，现在加两步，老对头病两步，那喘病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当然上好，我拢甲你鼓励，你都要加进行叫做心血管做位嘛。心血管都在做位，做位过吼，但是若无法度吼，咱着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先甲顾这个源头啦。伊着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源头、树头，着这个所在吼，着这个泵浦啊，规条引领吼，若无甲顾好吼，无力无力也袂动啦，吼无电啦，吼啊人吼软缩缩啦，啊看到物件无爱食，逐工软搞搞，连叮当无爱叮当，变叮当着喘平平吼，啊饱饱饱，杂杂杂吼。到美国进口个条 QMB， 咱即马有特别做诶，一年多即边俩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开一个两罐钱5600，一罐2800，两罐5600吼，得当买一组特别做，你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到十粒1400，公司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诶时间靠正常吼，正常啦完都无够，一年多即边俩吼，咱诶特别做诶正常买二送半吼。美国进口 QMB 有咧生产吼，啊，咱的活力民宿迄个排便啦吼，啊，唱吼，这吼食到真好吼，咱的活力民宿这毛咧生产，买进买二送半，会加送一个清洗膏半克啊，互你免钱哦，这特别做吼。另外，德里人口精、德里雪地王会先会加送1000块分互你，那要特别做啦吼，即四种拢迄个特别做的生产哈。无详细卡过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台中哈，伫中岛差不多十二点，我正中岛啦，哇，长热哈，伫太平区一条是庙口，你甲看，迄开车骑倒来哈，你为着要赶紧还车嘛，甲半秒啦，无一秒哈，都出代志啦哈，都一个妈妈。这边个车顶吼，伊再查件要补习，我那速度不加紧，可能袂有袂回款吼。十二点外吼，你妈妈开车再查件吼，路口就说那边红灯啦，红灯这个阿伯七十岁啊吼，伊就看可能我那等不加久啦，哎，有诶车顶口就是安尼，啊日头晒到就正十二点外呢吼，伊可能想讲等一个呀吼，安尼应该在车顶啊吼，结果伊甲看阿伯咧变啦吼，但是可能拄啊要变啦啦。可能都要变青灯吼，好，人那边阿哥你开吼，就是青灯阿袂了吼，伊这边就看迄个秒数，伊就咧看秒数吼，伊就较徛啦。结果路口了变得阿伯啊吼，规头规面全灰，准备顶袂动，袂喘气呢。人救护车到位，急救人员甲讲啊，真正袂喘气，安怎甲急救都无效，赶紧甲送去大病院嘛吼，唔知救得无，唔知啦，唔知救得无吼，拄啊差不多俾我。一点，迄、那个十二点五十分啦哈。人警察到位了，就随咧调查嘛，甲调咧监视器吼。这个阿伯啊吼，就双边去路口吼，伊是这边来，啊，这个太太在伊那是这边来吼。路口这个时阵，伊这是有灯号的彩虹灯，结果甲看，甲调监视器，人太太这边真正个彩灯，改成剩一秒两秒啦。啊，这个阿伯啊，迄边吼，阿伯变彩灯吼。就个红灯嘛吼，但是拢咧看数，就说人即马有当时要甲改掉啦。迄唔茫看迄个一秒两秒吼，有当时要吼，伊会讲啊，都剩一秒尔吼。有一个速度，你即马甲看，我倒袂变成灯，但是剩一秒尔，伊就开始起步，唔知讲人迄边人无动啦吼。人这边个青灯啊，当然我会当行啊，我个青灯倒袂变红灯嘛吼。啊，你这边红灯倒袂变青灯哦，伊即马起步吼。伫路口就崩掉啊！你看看伊力偌大力啦！伊也要加油，我要加油啊！因为我赶紧买过呀，我车顶要刷咧。啊，你阿伯车顶，你就开始撞出来吼！哇，你甲看，阿伯伫半空中撞到以后，就是速度伤过紧哦，变过那连咧半空中哦，啊，甲摔落来吼！哇，有够严重吼！规头规面血塞塞啦，地头甲人救另外到现场甲看，讲这都袂喘气啊咧啊！虽然现场小可急救一下吼。嘛是无多，则赶紧个送病院嘛，送迄个大病院吼，嘛唔知叫有得无，消息也无转来，哇，实在真正，差迄个半秒一秒吼，为什么开要撞这吼，都足奇怪吼，啊，食到七十岁啊，你阿伯啊，你食到七十岁啊，搁咧闯红灯，加等一秒吼，你看人生都全部改观啦，啊，你甲看安尼，人个好好个当徛倒摆啦吼，啊，差迄个一秒两秒啦，啊，都安尼，赶紧要撞吼！一日头拍真连拍，我咧讲吼，徛倒摆人吼，那这个时间上好安尼啦，都赶紧要过迄个路口吼，停伫迄个所在日头拍嘛吼。但是唔通安尼，这个生命咧开玩笑，真系张海波点我往了登，登落这个时间吼，都一对母仔囝的老母查囝，查囝徛倒摆啦，再妈妈妈妈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安尼，我这老阿妈安尼哈，八十四岁、八十五岁吼。下晡四点外时，就甲一台公车小客伫对呢，家己啦，家己公车吼，两个是共抓呢，唔是咧转弯，唔是讲是路口无看到吼，我要弯过来，要安怎准去碰到？唔是两个共抓，就是等于乌托邦徛伫这台公车的边啊啦。哎，我讲啊，徛到该徛到阿仔，这着警察。到位吼，都爱调监视器吼，落去看卖吼。那经过检验调查，开公车这个司机伫差不多点外嘛，伊伫对呢，伫一个五十六线啦吼，唔知什么所在家己关啦吼。好啊，江洪勇吼，这对母仔查囝在妈妈，在八十五岁妈妈，哇，我那不知几岁啊，伫身躯边啦，拄伫公车身躯边，唔知哪徛徛徛到小徛到啦。啊，公车都能甲奥托拜骑着，奥托拜都是车把柄啦，乒乒乓乓，并无甲交过，但是一个骑着了吼，砰一个，两个母仔囝都摔伫涂骹嘛吼。上严重只阿妈，当然啊，八十五岁啊呢，八十五岁，佮凊彩摔吼，都严重，下边双脚骨头全部插出来，无大劲吼，哇，足侪
迄、那个上昏三甲病，人医生甲抢救都差不多无两点钟吼，宣告不治死亡。这个查囝嘛重伤啦，这查囝虽然唔是讲联合交过吼，但是切着偏一个吼，安尼膝头骹我那里切甲规身躯重伤吼，即马伫交病房嘛。这个司机当然我那人我甲做笔录吼，3万块交保啦。这已经出人命，出人命吼！这个公车到都快烧起掉吼，啊，这唔是咧断活咯，嘛唔是讲对撞出来吼，是拄啊徛伫身躯边，我讲啊，得有够不要桥都快掉啦！你桥都快该徛伫迄个大台车啊，公车啦、大卡车吼，迄种身躯边吼，啊，拢徛，拢一直徛边边咧，无你嘛小寡慢一个。互伊较头前咧吼，一直晒去吼，较头前的离岗咧吼，你伫徛伫身躯边，哎、啊、有当时啊，若头前要小闪一下，哎呦，唔知就徛着啊啦，多伫身躯边这个公车到倒位哇，真嗨吼，嘛唔是讲要倒我正我啦吼，也是讲为路口撞出来咯，真嗨吼，安尼妈妈当当场死啦，妈妈当场85岁，长。一、那个中道时间嘛，啊，这个查囝去重伤啦，即马差讲伫交病房啦，公车司机3万块交保啦，哇，这吼代志得个真不嘞啦哈，无大劲，然后你去看这个位啊吼，哇，未得，安尼老母查囝一个死一个重伤，唔知要过多一遍啦哈，车祸真正足唔得，真正足唔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一杯好的民宿哦。
1: 哎，
0: 我这皮缸30几年啊。
1: 好安尼哦。
0: 哦，30几年是安那嘞，即摆就是芳草皮膜哦。
1: 哦。
0: 我即摆有去买食来食，食差不多。假头买60包吧，假头买10包去啊。
1: 嘿
0: 嘿嘿。哦，啊，结果安那哩啊，即摆芳草还阁皮膜，但是未暂时也未流鼻水无。哦。哦，要先做准你讲的，先生头爱啃一刀啊。
1: 哎呦，好安尼吼，啊，我即摆改善
0: 到这吼。啊，我做30多年
1: 啊。安尼哦，啊，即摆鼻水较未流啊啦吼。
0: 我即下我继续你食哩。
1: 继续食啊，鼻水较好啊啦吼。
2: 哎。
1: 顶关得吼，那。常常唱，其实囡仔大人足多呢，台湾人的体质这当改变的呢。虽然是体质吼，你若活力民宿这种益生菌的物件都好困为病吼，你愈多了吼，你要发作的机会就较少啦。我讲这大家应该知，比如讲咱较正常的人吼，你伫咧烧热空气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较刺激的味的所在吼 ，A 嘛是 A 吼，唱。两个吼，像这种个在个在唱要100个呀，嘿那迄个烧热空气啦吼，而且是出房间门啦，对哦，唱来到地吼，准唱几百卫生做来这吼，你个食那个火力民宿吼，这也改变，慢慢啊改变，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吼，无人去损啦。嘿阿妈去幼童去损啦吼，老师甲听讲，哎损啦吼，减少有够济，较袂像较早呢。当然嘛是个一半个啦吼，但是吼，无安尼唱加几百卫生做吼，阿妈讲得益生菌吼。活力民宿在吃，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的那贵宾的面，吃素的素吼，那无得咧派排便啊，忙定啊，那等着派排便，都要甲吃好，家己自然的排吼，那无定咧到地危险咧，一定咧到地吼，人喺面人讲讲吼，医生交代，活力民宿吼，你甲吃一个时间，你也发现讲，我等下叮当啊啦哈，家己叮当的家己自然的排便吼，人我足消透吼，迄、那个派排便吼。那你活力民宿，先话话，我来来来，贵宾的面，食素的素，一定爱加表的。啊，即摆我特别做，特别甲你清爽，这就是要食个食长期，希望讲大家食长期吼。那你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千钱，一千2800，你出两千钱5600，就当买一个特别做，特别做内面就有加送一个清洗裤哩，无要甲你客钱，这免钱要送互你吼，加送一个半克啊清洗裤的量，伫内面买互你吼。就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2000块钱5600啦吼，当买着咱的2500块，迄个活力民宿加一个1400块的量买好哩吼，无要客钱吼。就即马特别做正常价有吼，特别做那结束都无啊啦，大家都要把握好不好吼？那不想再加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林德伫差不多算下八点半吼左右，有一个一只林家厝啦，林家厝吼，规排饭厝拢头天迄种饭厝吼，好一个盖成三楼的所在，火烧甲烟蓬蓬，迄火吼，像个焚化炉已经烧出来呢，规个呢烧出来吼，好一个十四位左右人吊伫对呢，吊伫迄个隔壁，隔壁人个隔壁厝吼。有挂铁汤嘛吼，啊，头前有小块一吨啊卡起来掉吼，迄、那个阿门陀顿迄个所在吼，哦，吨掉地下啦哈。原来这个祖呢是这间呢，是这间火烧厝烧个安尼红巴巴吼，这间吼，伊看看无得走啊吼，总赶紧爬壁吼，有够厉害。我看看这个相片吼，伊这无面无吨呢，而且祖呢有在掉，可能爬过十里多吼，安尼一直扛一直爬吼，准备去打掉迄、那个。这个阿门陀顿那个所在吼，三楼呢，三楼，我搞了好加载，真正卡手较紧，这个作业读高中啦，十四月这高中生吼，人赶紧到伊家看，哇，已经烧到正严重，伫恁这个成功二街啦，成功二街吼，头天做吼，火烧，甲看个计生伫个电线、烧肉电都冷去啦，冷去个电线、烧肉电吼，准烧个烧一个吼，惊到人。大难吼，人一个到一个看，安尼袂使，无够车吼，总赶紧叫支援嘛。因为这小家本来讲也是看到烟尔吼，但是相对到为止已经规个火全部全焚化咯，烧出来。结果该看到讲，这个租客先甲救来，伊已经爬过来，爬伫隔壁间啦。人迄个壁边吼，有一个阿门陀顿迄个所在吼，手骨板掉咧吼，唔知那爬过来应该是。铁汤过铁汤吼，伊个铁汤用台所在吼，准挖过来肉铁汤吼，啊硬皮硬干吼，甲爬过来吃啦，哇，真正实在我真厉害吼，啊当然赶紧啦，我那甲救来吼，无少条小块皮条好因啦，甲这个昨天生意病检查一下吼，安尼应该无代志吼，叫火拍花嘛。迄惊到人，唔是讲烟尔咧烟吼，搞吼，无大劲。迄、那个火吼，已经红甲像焚化炉，迄、那个火安尼红巴巴拢烧出来吼。好佳哉，已经走了紧嘞，这昨昏啊骹手真紧，安尼赶紧爬过隔壁间啊，徛伫迄个阿门陀，伊即都一束束啊骹徛会到的所在，佫徛无啥会着，真正有够危险吼，惊到人吼。啊，最近火烧有够侪啦。烧拍电啦，有诶无诶啦吼，啊天气热吼，诶冷气电阁用侪，阁电线阁也无咧，无咧注意吼，你甲看，哇，爱相当注意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好，来，咱时间要到旁边紧，搁甲恁报一个电话甲草介，那有需要舒门产品、电工产品公司，即马拄拄咧，迄、个特别做大精神，我无详细，拢来敲过来问下。啊，电话草介，随时要问到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啊，咱听卡七点的朋友稍等，再阁继续。

0: 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啊，哈，大家平安健康，来听串烧好唱歌，唱爱人啊，醉落去。

抓小伙，抓上阿姨呐，追落去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哟。这阿姨呐追落去哦，感情的问题，咱大哥咱先讲这個，好，中国啊，中国的酸呀吼，因无真酸呀，咱台湾人心肝偌好嘞哦，甲因去，甲金门的人去啊，各因甲因做酒吼，再个高粱酒吼。啊，台湾偌济人哦，去遐教因农作物，种山啊，种奶子吼，甲咱台湾农产品拢啊教教下你啊咧吼。即、這个中国的山啊，去互另外一个国家给列入禁运，唔当吃来，因为因的山啊验出到27种以上的吼有害的生物夭寿骨了吼，夭寿骨。会定看中国的影片哦，因咧做啥物拢滥药啊。嘿，啊，鸡卵粿唔是真正鸡卵，用油啊灌灌的，吼、哦，迄唔是真正鸡卵，安尼有够厉害啊，吼、哦！中国的山呀，吼，去哦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的生物，尼泊尔啊，吼、哦，吼、哦，收紧中国吼、哦、这芒果进口的规定，嘿，因即嘛吼买较严的啊，尼泊尔伫个植物检疫甲农药管理中心吼咧进行病虫害风险。而且分析了后，对于这个中国进口的新鲜的山药吼，实施了更加严格入境的要求。这个新规已经伫顶礼拜就开始生效啊，吼！啊，这旨在啊哪呢？防止高风险的病虫害传入来尼泊尔，同时也要确保着进口的产品符合着更加严格植物检疫的要求，安尼啦。尼泊尔这个植物吼。建议哈，甲农管中心表示，伫迄个中国的山野当中，发现到27种以上哦潜在有害生物，其中有8项已经被列入哦尼泊尔政府公布的诶禁运的名单，另外19种诶吼被认定是新的风险。一粒山野尔，安尼药啊全遮侪，惊死人家己咪食吼。所以进前吼，尼泊尔已经对香蕉、银杉。鹿奶、杏仁，吼、哦，甲即个果啊类等等进口农产的品质吼、哦，实施类似的即个植物吼、哦、检疫的要求啦。那么尼泊尔的官员在咧讲吼，因即卖要来收紧来自中国的山野进口，吼、哦，要较严格甲因检查，哦，因要确保着进口农产品爱符合着尼泊尔的生物安全标准，哦，出口国必须爱提供了植物检疫的证书。爱确认到吼，这个物件符合着尼泊尔进口的要求，而且不含受管制的有害生物。尼泊尔的病虫害吼分析风险无，就是咧评估出口国家是不是有病虫害。那么病虫害伫当地环境之下，吼伊的这定植的能力，也佫有潜在的这经济，佫有环境的影响。所以植物检疫甲农药管理中心已经完成400种至500种进口农产品的风险的分析，而且持续在进行哦进一步的评估。那么进口哦，这申请透过尼泊尔国家哦单一窗口系统来处理，货物哦伫咧边境哦，而且边境口岸接受到这实体哦诶检查个抽样。哦，必要时要进行实验室的检测啦。如果发现到货物佮含有受管制的有害生物，会将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规定退回，啊，若无就销毁安尼。哦，惊到吓死宝宝哦！安尼验出了27种啊有害生物呢。嗯，安尼一个酸呀呢吼，哎呀，啊那这个吼、哦，吼、哦，这个台中吼、哦，诶，一个女性的公务人员。讲伊拄着桃花劫啦，吼、哦！啊，伊损失274万，啊，这个、车手吼、哦、拜九天玄女，哎，啊，托梦，劝善吼、哦，啊，感觉唔听，安那讲来，台中这个姓黄的公务人员，去年啊，透过这个交朋友软体吼网络，哦，去予这个诈骗集团甲锁定，哦，甲骗骗加入着假投资的平台。哦啊，足济届吼退换虚拟货币，哦啊，损失274万。台中市兴台吼巡线去破获，抓着5个人，其中担任面交车手，这姓李的查甫人，因当吼
安尼虔诚咧供养哦，九天玄女，伊自亲哦，曾经哦得到神明托梦哦，甲伊劝解，唔通做歹代志啦，对啦，歹路唔通行啦。共阮伊共阮执迷不悟，持续咧犯案。安尼你拜伊要创啊？你表示你无信伊啊？伊咧甲你讲，你唔听啊？性格会食果爱甲你讲安尼呢？就知你做歹囝，甲你讲，你嘛是执迷不悟，对不对？台中地检署即阵啊，真吼，伊即诈欺罪甲起诉三个人。即、这个、台中市刑台警署队吼，伫咧去年一月吼，人来报案。即个差不多三十岁姓黄的公务人员，哦，透过即个交友的软体来交朋友，哦，叫诈骗集团成员给锁定，哦，给诱入去百万小学堂吼，赖啊投资的群组，啊，搁加做即个理财的即专员，用即高额吼，而且获利啊改成，哦，成伊即入去吼，即个假的平台内底，哦，啊去着储值啊投资安尼。啊！这个诈骗集团落尾介绍吼，这个姓李的查甫人伊也机会哦，加做吼 L G 的 B 商哦，啊加这 D two 的 B 商哦，啊加这个吼左囡啊吼，啊加骗个换这虚拟货币啊，因为这个左囡啊吼，伊做一届拢兑换，损失274万。这姓李的来提钱了后吼，搁一站一站搞起哩吼，而且成员造成着金流的断点。啊，对这当中，伊抽2%至3%的手续费，一直甲这个姓黄的女性吼，这个公务人员，伊发现你哪拢无出金给我，你哪拢无红利给我，伊才发现讲伊被骗去，甲紧报案安尼。啊，这专案小组伫咧去年4月就取这个搜索票吼，去这个姓李的查甫人的庙里，伊住的所在，甲逮捕到案。该查扣手机啊，个现金、虚拟货币流向持续的溯源吼，找找无啦，溯源拢找无吼。啊，这个检方即阵啊，依早去做甲这个姓李的三个人该起诉安尼。经过了解，这个姓李因倒有共享着这个声明吼，九点行李讲曾经托帮你家讲吼，叫伊做好代吼，爱做善人，唔能做歹吼。但是伊赶快将这赃款挥霍吼，去买豪华的这修理车代步，哦啊难得发梦啊吼。爱做显见声明嘛，无得保庇哦，不法之徒啊！这个台中市刑大队队长伊就呼吁，诈骗集团定利用这个社群的软体吼，咱即马吼，咱即马的手机也是电话呐，迄、那个外境卡来，伊会甲你讲，这通电话是外境的卡来哦，吼，国际电话有可能是诈骗哦，伊个会讲一摆中文，一摆台湾，伊早都收到，都听到，嘿，伊讲哦。这通手电话是从国际打来的，有可能是诈骗哦。佮讲这通电话是对国际卡来，可能是诈骗哦。哎，安尼甲你讲咧，我奇怪，哪有人用这个国际手机卡？我佮他妈听袂通啊！伊就无讲话啊，我佮挂掉啊，就接通啊，哦，接通啊，哎，就是诈骗嘛。我也无外国的朋友啊，他会卡外国的话，对不对？嘿嘿啊，哎，即马呢袂歹哦。即马即安尼袂歹吼，伊甲你讲你这是伊个讲中文，佮讲台语啊。哦，即通电话吼，是国际电话，可能是诈骗集团哦，嘿嘿，可能诈骗集团哦。哦，你看，所以讲哦，你唔通乌白去人投资有钱，地咧地哦少啦，唔捌卖假捌啦，嘿啦，未破卖个假破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着钱地咧就好啦。免想讲哦，只钱地咧，佮翻两倍、翻三倍啦，吼、哦！你阿婆啊，吹过咧，我甲你讲要翻几倍吼、哦。所以然后疑似那种诈骗的代志吼，爱紧来紧卡110，阿婆就反诈骗165安尼，165你也袂记紧卡110。伊讲哎呦，阮囝啦，都讲要甲我讲要调钱咧，这咪真啊假？紧甲伊甲警察讲，阿无紧卡互恁囝，对不对？阿不要把免卡啥，你也无囝啊？哎呦，阿我无囝哦，奈。空心的哦，啊，都紧张啊！人啊，急到失地啊，对不对？未记晓啊，我也无惊，我讲要靠阮，阮囝要来甲我借，要爱钱，啊，无要用剁脚剁手呢哦，好紧张起来，要紧张安尼啦。哎，搁未晓晓，恁娘我贵嘞，恁祖妈无生囝吼，就是安，不是讲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当时吼，哎，这个爱人是爱急中生智啊。哦，啊，咱是人啦，急着失地啦，吼、哦，失去了这地位去啦，安尼对不对？嘿啦，吼、哦，食了你啊的吼，好来听歌，听男人情女人心啦。

0: 问医生上专业啦吼，啊，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嘛吼，啊，再形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那你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啊，心跳啊，呢，啵啵啵啵，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啊，
1: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哦，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哦，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第二个、就是、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12，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
0: 伊
1: 血一直流出去。
0: 哦，
1: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个，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哦，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诶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哦，你来月事的时阵，诶，月经哈，那你早回出去哈、啊，有诶，这个靠回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跟情况差不多更年期啊，我今嘛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会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那个就骨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TI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对
1: 啊，这个铁哈、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
0: 哦，
1: 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0: 哦，
1: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的这个铁哈、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让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4倍。
0: 啊、哦，这严重哦！
1: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难度愈无困难，愈无困难，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胃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主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敢暗时还佫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在遐。所以真侪是大人，佮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有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做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0: 我有知吼，
1: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0: 搁
1: 会使做化疗，搁会使做电疗。
0: 是，
1: 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诶，足侪哦，有诶流感了，哇，食15年、20年诶，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哈，感情无。 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老表，胃肠真正较严重，老表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法度叮当，还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老表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咱的肉爱存久嘛，啊，你肉都无存久的啦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是哈，对，当真诶，到老表贵诶，伊是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吼，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吼，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吼。补未落，
0: 无都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去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内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
0: 是。
1: 咱的时代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
1: 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的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
0: 哦，
1: 所以咱老话都讲，有法度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活，叫我就生吧。
0: 哦，
1: 两个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罐哎，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嗯
1: 哦，
0: 你看，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对，还有蛋氨酸哈，像那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腿壳、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了，佮分解之后，它就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伊二十种，内底其中佮这个咱的造血、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个低和这个蛋氨酸，
0: 哦，
1: 就是这个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亚裔啦吼，你爱食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有法度吸收一时啊。哦，啊，咱侪位人有诶，搁食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食菜。
0: 哦，
1: 你要爱伊去食什么牛排，要食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食。所以呢，啊，过来过一行就是讲，食菜啦，食菜哈，咱一般是三价。是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咱那靠身体转化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
0: 哦，
1: 这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身体随着年岁变化，较无多，哦，把这个植物性的转化为这个动物，这咱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会啊会啊，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跋跋倒啦，头甲戆啦，
1: 啊
0: 跋倒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你堪要跋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呢？咱就简单，有诶，侪岁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搁会使骑脚踏车环岛，搁会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诶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啊，
0: 无
1: 就外头啊，安尼擦咧行过啊，怎话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有价值啦。
1: 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白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出新的大来吼，后壁拢无好一只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都成功，恭喜你，但伊现在都补无，当然怎一般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那术后化疗你要保养的呀，还是西药剂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哈，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 当心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内无够哈，尤其是讲一般啊，吊癌、那抗癌哈，那你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为人比如讲爱做十八届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脱干呢，
0: 未堪你啊，
1: 未堪你啊，是嘛？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休息一下。
0: 高扎讲无病本啊，
1: 对，
0: 哎呀，无病本哦。啊，就那讲开刀等下，有人当作虚弱，有人开刀等下三四个就等下呢。哇、哦，迄开这都开偌济钱呢？做化疗开偌济钱，自费的结果呢，未堪命，因为无费啊。啊，无啥政府伊叫大去捐费，费足重要。无费医生唔敢开刀啊。病人若无医生吼，预备这费唔敢开刀啊。开了结果你若病火嘞，对不对？你不是因为这个病死，你是因为无火开了了，你无火死的呢。所以政府拢叫伊捐血，但嘛讲啊，逐个月都不是都咧捐，都咧欠血，全台湾医疗院所拢咧欠血，拢叫大家去捐血，血足重要啊，无血就爱死啊，无血就无命啊，对不对？啊，才开刀等下病中病，啊都无胃口啊，真正袂想要食，啊食嘛袂吸收啊。他落去嘛未补啊，对吧？所以未补、未食、未吞的是啥？用啉的，用啉的。哦，咱定咧讲红的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2烟酰酸、蛋氨酸，达到郭婷医生讲蛋氨酸。你要生肉，爱先生血。你无血，要对生对肉来啊！你无血，要去做肉出来啊！是不是？对啦，祝大家健康，大家勇敢哈！咱来听飞青唱歌，唱鱼唱。

0: 德利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我进攻个，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领国精。得力领国粉，得力雪力旺，那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速，买三品上三品，那哪如果行的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行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力旺，更加关灯啊吃，气哪通，血哪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哪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啊，水里往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力旺，赶快哦！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诶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力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百多罐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啦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诶，咱加送你九十粒，一千四百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六十包，两千八，每两课五千六，咱加送三十包，一千四百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偏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你好啦，
1: 我今日又去提啊啦，
0: 没有你提啊呢，
1: 我一定五口啊，
0: 提咱的香香提五口嘞哦，
1: 有
0: 五口多十支，
1: 提二十一罐的精灵，哦、三罐的维他干，
0: 哦，你拢一直咧顾精灵看偌好，
1: 精灵加 QMB， 我七八月要过提七组。
0: 哦，啊！你都即马甲老公做伙食，你老公啊，即马互你教教，会晓知影要食才好啊，你吼。
1: 对，对。嘿。哦，我啊，两日无食吼，紧救肝的呢。
0: 有影，你甲看。
1: 恐怖的呢。
0: 救紧救肝的哦，救卡多银吗？
1: 嘿。
0: 好，迄足疼的疼。
1: 哦，到底啊，迄真正哦。嗯。恐怖的。
0: 嗯，真的啦。啊，不过你看，现在即马甲你爬山看完，你嘛足欢喜的啊。
1: 嘿，对。
0: 嗯，真的啦。
1: 以前哦。查甫的吼，你也顾好，拢比查某较勇。
0: 有影，因为
1: 咱拢较懒。
0: 现在顾勇敢，勇敢在做一工课，但拢做心神了。
1: 你话我去骑啊，真正活动哦，活动自如啦，
0: 有够好诶。
1: 大家拢嘛换心神呢。我十年前破病了，师傅就叫我甲回袂记哩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啊，小英姐，恁儿子诊所是主要是看啥物啊？
1: 耳鼻喉科
0: 哦，是耳鼻喉科专家嘞哦。
1: 对哦。
0: 哎，其实伊做医生做无用的啦。啊，恁阿爸啊，恁两翁仔某顾勇敢哦，对阿公是足大福报啦。
1: 真的。
0: 真的啦。
1: 我就是拢甲阮阿仔
0: 讲。嘿啦嘿。
1: 其实咱五囡仔上好的财产就是卖甲因拖累。
0: 真的。
1: 咱爱健康。
0: 有影。哦，够赞，拢
1: 两个人。当多吃二十罐，
0: 哦，那你也看，
1: 我灌二十一罐，
0: 安尼吼，而且咱的秀英姐，谢谢你。
1: 我去福寿山满棚果，
0: 你问我爸去，
1: 非常紧的咧，
0: 你非常紧的哦。你十当前做化疗人，你怎啊非常紧的哦？有听听起来好，你家长做搞的吼，有听爱听，阿公阿婆做个性的勇敢。
2: 一直吃，我吃几啊行呢？像你这个，我就吃很多了。
0: 像我的六大条安尼哦。
2: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阿公阿婆那叫观念嘛？
2: 因为我们都一直要做劳动的工作啊。
0: 真的，然后趁钱有所身体爱顾吼。
2: 系啊系啊。
0: 哎，有甲因顾着无啦？
2: 有啦，有真的有。啊，那七十几岁都还在用跑的。
0: 我真的，我心中叫来了。
2: 哦，我嘛有咧食秋天呐、
0: 啊。哦，表示有咧顾心脏呢。哦，交红阿婆咧做拍拼做生意啊，做顾健康，人生有意义吼。啊，祝福你哦嘿。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哦。啊，趁钱有所心态爱国，咧办活动，能够精血力旺，八赞全面，活力民宿，全年份啊捡起来，哦，一定会好呀、啊。而且加赚几啊万啦，哦，祝大家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转台湾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型的对你健康听啊听啊，过爱关灯来听，你真正变勇敢。哦，啊，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老牌子老字号，对着咱微微笑广播网德力公司的脚步咧行，听众朋友愈来是愈勇敢，哪行脚步哪大话，讲讲话哪来哪大声，因为因愈来愈勇敢。谢谢大家欢服务吼，谢谢。来哦，咱来听桂金发先生唱哦，《雅物抒情》。

哎，今仔新闻拢报迄个王凯有无吼？因八点档的迄个网红，迄、那个诶贵勇气，啊未两个月进前，迄、那个傅子淳啊，迄嘛是四十几落死啊，好无？伊去病院，甲伊无急诊的呢，啊急诊医生要甲伊做处置，要甲伊做，伊讲好啊，啊结果安尼讲都死啊无有无？吼、哦，迄、那个，迄、那个网友拢心碎吼，心碎啊，吼、哦、两个人同框，灿烂的笑容，两个拢无呀，吼、哦。用因去天堂干杯的啦！即、这个台湾演艺圈哦，短短两个月内底哦，连续两个查甫的明星名称，即个傅子淳出事了后，四十三岁吼，即男星吼男王凯吼，伊伫咧长嘛吼，伊长佫被发现伊出事台北市大安区的大所在。即个消息一传出来了吼，台湾惊一跳。前一天王凯才甲经纪人通电话确认工课吼，而且工作班表吼安尼。想要到隔天讲人归用去啊！哎，我就是这个新闻吼，我昨暝要困的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因为我昨较忝，我昨去就昨去三拉溪，去三拉溪哦，迄、那个松茸瀑布啊，哦，昨有够水，水景去遐一摆三拉溪，但因为三拉溪进前吼是绣球花大开，哦，满开，伊即马进出侪绣球花，够水的水，但是迄两礼拜进前也去有够水，阮即马去有较冷尔吼，较冷，但是还阁有几粒足大粒哦，比我头较大粒，迄大粒的绣球花有够水的水。昨哦，昨是伫落无啥落无啥物雨，吼、是要去到迄个十二生肖啊，你要去三马去有十二生肖吼。要到十二生肖迄时，哦，怎卡蒙雾，拄伫迄个崩坑，因为你崩坑过就是三马去啊，吼、哦。啊！哎，我说哎呀，我这蒙雾卡干呢，啊，搁小我湿乎啊，这，家己都想已经来个家嘛吼，啊，崩坑过了后嘞，嘿，香格里拉那边好天干呢，啊，拢无落雨，啊，怎想阿弟啊，食食饭，唔去啊，先已经点半，要一点吼，要一点点半遐，啊，就停车，啊，就食饭。阿爸，你若要去三溪吼，你唔免头前就停车，你若一直开入来，一开入来到迄个三林溪大饭店的门口，哦，遐就一排人停车吧，停游览车无？啊，伊头前做一个足空旷的地吼，也会当停车，较袂行很远啦，吼，较袂行很远。啊，你若爱行就行，别紧张。你若要去三林溪七，啊，但你三林溪七度即马无接驳车通坐哦。哦，咱进前无伫个接驳车坐袂，要坐去花园无？吼、哦，坐一段尾花园，啊，未对花园开始坐去头前迄、那个，佮后壁上大地松林瀑布有无吼？嘿、哦，迄个松茸瀑布，嘿啊，但是你若来到即个松茸瀑布遐吼，即段路即马差不多半冬内底拢无通坐交通车哦，你来知影？昨毛人塞轮椅的吼，讲哦，迄足忝的有无？嘿，有即个塞轮椅的。啊，因为遐咧做路，因遐要做，因为你若去山脉去，你就知影要用行，要行入去迄个花园遐时阵，有当时遐若是，都牡丹咧大开的时阵，迄个所在遐，遐先坐接驳车入去倒，吼、哦、啊，但是即马遐无车坐啊，因为遐规条路拢尽量咧做了，要做步道，要做步道，伊车还车，啊步道还步道，嘿啊，所以你若会行，堪要行就去行，啊是漳州舒惠站，转入去山脉去大饭店是食饭。先饭食差不多两点半，才开始行。啊，要头啊，原来你湿铺呢哦，啊，你雨伞夹嘞，湿铺啊，你安尼行哦，足舒服的。昨三马溪18.8度，你看偌舒服，吼、哦，迄秋景。啊，若落来平地上无拢30度、32度，对吧？吼、哦，啊，足舒服，安尼行到了行，行到迄、那个哦，咱咧看牡丹花，看郁金香遐，哎呀，遐即嘛咧做作，吼、哦，啊，着搁往前搁行。都用行呢，都行个行，行下松茸瀑布吼。哎、哦，即阵啊落雨吼，啊，松茸瀑布水足大江诶。吼、哦，咱看者有够赞诶，行起来喷火手都欢喜，啊，行起来喷火手，哦，行足久哦。人因阮要入已经2:30嘛，所以人拢溢出来，出来人较侪入，人又出先剩阮两个。吼、哦，啊，到尾啊，佫有两三个，吼、哦，安尼行，足少人，去到松茸瀑布超10个人尔，底下小拄着啊，规小个超10个人尔。哦，有够舒服！啊，要等下都无惊点啊，噶咯，换惊迄条步栈道，迄条栈道，因为都无同款路，无行惯咯，等下都对迄栈道，栈道对迄溪坡安尼行，啊，伊拢查无，查迄栈道啊，哦，迄条步道吼，迄栈道足舒服诶，啊，有较远啦，行迄有较远，但是足舒服诶啊，迄规个土块拢像人迄个枕木吼，就像迄个铁皮路枕木，足大块诶，往看啊，排。排规哦，你行，啊！迄最老的声，鸟仔叫的声，遐声哪色的？
啊鸟啊叫的声安尼，啊听伊水流声安尼，啊沓沓行足舒服，好，迄分多钟啊，行啊慢的沓沓行，头啊都过一个翁仔某伫阮头前，尾啊因行较慢，因我哪行哪听日本歌吼，啊行，用手机啊听，啊伊同阮变过，了因都无啥样款的，因阮都一直行过行，哎行啊行过背关去的有无吼？哦，足舒服的，背关去落就是落迄个牡丹园遐。哦，会对边出来，啊！你但你行栈道足舒服，但是栈道较远，比你原本行过吼，迄个柏油路较远，啊，但是舒服啊，吼、哦，真是足舒服，就无啥好啊。哦，安尼规路安尼行，行等下到车场，差不多五点外，嘿，安尼实行，安来回啊，沓沓行，都沓沓行呢。啊，有拄着有，我已经要出来五点，还个人要见面呢。嘿啊，吼，啊，都舒服啊，很舒服。所以咱台湾现在袂歹。你山哦，山哦，他去了就凉避暑啊，哦避暑吼、哦。那较近呢，就过迄个半季哦，半季就凉。半季那十七八度，咱南部那，咱平地那才33度、35度吼，去了到18度、19度安尼。像咱山嘛，肯定足舒服啊。啊，开始行就无雨啊，雨山收起来，就一直行去看咧松茸瀑布。咱唔知有人往去遐看无吼？咱嘛足侪游览车哦。哎，松茸瀑布吼，做大港，切切流安尼，长切，做大港的，哦，了喷了火枪，心情做，我本来是长蛋足忝的，等下才买到8点嘛，实在足忝的，想啊，规天无陪阮添丁哦，我搁载我阿妈载老老的，哦，搁载老老去带伊载伊买饼，搁等来吼，迄想讲吼，下摆礼拜买走远后够忝的，但因我昨暝在看这新闻，忝嘛紧啊，咱人搁活忝嘛紧，咱是去佚佗的。你我一旦无常万事休，有无？伊才43岁尔呢。迄、那个王凯啊，哦，伊是43岁尔呢。啊，迄个傅子淳啊，迄拢演8点档的无？迄拢40多岁人尔呢。你甲看，啊，佫一两间甲恁分享迄个牙科医生有无？迄拢40几岁，42岁尔呢。迄伊即个心脏科医生，即阵仔哦，即个少年的啊，拢足紧40几岁，足紧走啥？忝，疲劳啊，忝。因为压力大，你像因咧8点档，拢讲哦，爱连续紧拍无，因无库存啊，你无紧拍，无透明拍袂使啊，安尼钱透着，开也无着，所以咱人个压力吼，甲即部袂困，会形成体内会生歹命无单紧吼，你个规个循环拢变无好去，精神若无暗时袂困，你循环就变无好，所以即部困一定爱会困，哦，你总其实你总啊足忝忝，但你爱会困，爱困会落眠。安尼是足重要哟！你一天无眠，唔是三天四神尔呢？迄是影响到你规个慢性病起来，你高血压、你糖尿病、你内分泌失调，你全部拢起来。你久月深了，你身体哪会好？袂好啊！你身体若无循环无，你心脏就掉啊！啊个天气若热，拢掉心脏。因为我常咧讲哦，天气热掉心脏，所以你若讲心脏闷闷白白，紧去找心脏科医生、专科医生哦。唔是去看牙科、看耳鼻喉科、看迄个肝胆胃肠科，唔是，你紧去找心脏科医生看，就看到底原因是出伫底个。啊，所以讲我话不爱等，我本来一项物件放伫遐哦，我都唔敢用。我会知吼，你洗面，我要摕来用，我不爱等啊。我想昨做体重啊，后摆摆来买礼拜买走远啊，加忝的，我看到伊，我袂忝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等你会行会走的时阵，你就去佚佗吧。对吧？物件卖囥啊！你像我拜宣分享黑幼龙有无？伊个同学无70、80岁，伊来高雄，爱无讲伊个同学因太太过用去，伊咧甲整理伊遗物个时，一条丝仔巾足水个，迄条丝仔巾因是去纽约，去美国纽约买，迄足贵个，迄名牌，含飘头都无加，人死啊！无享受着，所以红仔就讲哦，伊就听我讲，活在当下，爱要及时。你要爱什么，你就该用；你要去对，你就该去；你要看什么人，你就去遐看。我就好，我嘛不爱个当物件，我保底底，唔甘用，唔甘提来个偷开来用，无想我用才好，无想我想才好用。哦，所以讲哦，疼家己，惜家己啦。健康人用钱买，就是你就该开啦。莫等下你破病哦，要买健康先哦，散尽家财，命救袂转来。迄时阵，等讲真正悲哀啦，对不对？对哈、哦，活在当下。来，咱来听这首歌哦，单瑞唱的《你是一头鬃》。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的歌名叫《相爱的人》，但是伊是伫迄首华语哦，负心的人，华语叫负心的人，啊那台语叫相爱的人。你甲看好这歌词嘛是真真哦。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即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就在一年的冬天啊，穿啊金当当，晒身的面露的哦，挂落的穿七啦哦，安尼当啊因的装卡啦。啊，无迄个好野人仔哦，这五斤包的李头家的好野人仔，独生仔哦，自细汉吼，互人笑咪咪，将来都捌做过哦粗重的工课，上盖当哦盘碗底啊尔，含洗碗都袂晓，手机迄时阵呐吼。啊，甲阮穿了迄领洗甲褪色，阁褪色吼，而且旧衫，规身躯吼乌索索啦，头毛啊散叶叶，面啊甲一千金小姐比啦，对不对？啊，徛伫灶前啊，安尼紧来紧来听天茶会的，吼、哦、要紧来煮饭，看到阿成入门啊，吼、哦，伊是欢喜甲规个人吼，用要变过，足欢喜的，哦，爱着伸手哦，想要甲伊揽一下。这时阿成啊，目睭真黏一下，闪开着身躯，淡薄仔咧嫌，淡薄咧嫌哦，身躯穿到安尼，你要甲我揽？小姐，甲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千金，我的某啦。阿成啊，介绍吼、哦，迄、那个台北的小姐啊，小姐的手啊，本来是举起来要甲揽，哦，这个时阵有够歹势啦，面啊红红红，歹势干的，小姐点点无讲话。干那目睭内底吼，原本的欢喜渐渐消失。啊，那这个台北来的千金小姐李千金，看到手机啊，用迄种眼神哦，咧看手机呢，像咧看外头啦。迄鼻头哦，用鼻头咧看人，哼一声。阿成哦，就讲哦，这是阮庄家哦的这个厝内，是安怎闹这个臭酸味啦？好，我鼻到足艰苦的啦。这个时阵，阿成马上吼、哦、好。就来陪少年，叫你千金啊！你小委屈个啦，我叫人来处理。迄天开始，手机的生活就变成哦一场的噩梦啦。这个阿成正嘛咧，为着要巴结这个台北来有钱的新妇啊，吼、哦，迄对手机更加酷的了，咱讲的哦，刻薄啦，挑剔伫手机的碗公内底吼，配烂啦，啊，佮用钱哦，安尼甲搅甲拉啦。切哈！讲叫手机食啦，有当时啊，搁伫饭内底哦，搅沙呢，吼，足酷型的。你讲哦，查某人吼、哦，食较哦粗俗啦，食会健康啦。古早讲垃圾食垃圾肥啦。这个时阵，你曾经看到手机穿个破破烂了，吼，骨凹骨臭，啊，搁看上粗粗粗的手啊，十支指头长长长啊，白水水啦，吼，水当当又咪咪啦，而且搁挂手指啦，这个手机。哪行哪挖去，啊！伊就偏啊低嘞吼，相对偏啊去，亲像我去看有啥物粪扫同款啊。手机怎变成吼阴林家，而且杂干，暗时困伫灶卡、茶房，加一领吼古奥古潮的皮，迄干甲规身躯皮皮出，嘛是无人问伊啊。伊嘛是同款，要做早就起煮饭啊，起远啊做食啊。但是阿神介你千金嘛吼。伫个大厅哦，开暖炉啦，啊，食好料的啦。这个手机简单吼、哦，会用伫个灶卡啦，食冷的饭啦，配是食菜脯啦。有一天李千金吼、哦，就碰见一条吼、哦，足珍贵的丝仔巾呢。迄条丝仔巾是去日本买，吼、哦，换几啊六万的呢。这个时阵李千金吼、哦，伊就硬热，硬热是手机偷摕啦。但手机跪咧大厅，和阿成即马用即个德扫吼，安尼硬削硬顺呢。迄小阿龟身躯啊，血塞塞，伤痕累累了，腰受骨咧就给龟给毁啊。伊嘛干那头咧咧啦，
点点无发出声啦。啊，这个手机吼，这个阿成坐伫边啊啦，啉李千金所带来吼，迄洋酒啦，好野人买啉酒啦吼，含看都无看手机了，老母笑呢。你敢知影？后来才发现，迄条胖根的丝仔根啊，是去予风吹落水沟啊底啦，卡伫个树枝啦。李千金看到嘞，干那讲一句：“哦，原来伫遮哦。”含一句实的拢无甲手机讲呢。手机迄个当时身躯哦，去予安尼烧烧啊会疼，但是伊心肝底伤痕哦，比看有着伤痕较艰苦啦，伊也较疼啦。迄一年冬天啊，拄着台湾吼，足少吼记录吼霸王级寒流。中央气象局发布着低温的特报，安尼讲五十年来吼上界寒的一冬啦。山区的落霜呢，庄头的这个古井水啊吼，吼顶挂嘛结一烟哦，安尼薄薄的冰呢，吼安尼看偌寒。迄树叶啊吼，冻甲拢流落来。安尼亲像安尼，即个冬天就过袂过同款嘞。啊，手机因为规工吼拢伫外口吼，咧烤风曝日，生风生势吼，安尼咧烤，怎感着啊？即个中风寒感冒啦，安尼规工扫袂煞，头壳安尼烧烧烘烘啦，规身躯啊畏寒甲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伊伫灶骹吼，啊铺顶完铺一个薄薄啊的被尔。小家伊人用要昏去呢，发烧伤过悬啦，温度伤悬，啊，嘴哦一直念阿星，阿星啊，阿星。这个时阵，阿星正嘛拄啊入来灶骹哦，拄啊要掼物件啦，啊，看到手机哦，安尼停伫啊吼，安尼面倒伫啊面安尼红红啦，一直喘一直喘，嘛无甲关心一下呢，吼、哦，等到甲气象。扫到遐尼大声哦，迄规家伙啊吼，拢互你吵到袂困一下啦。搁甲补一句，吼、哦，我足惊你会传染予阮这个台北未来千金新妇了。你较唔开外口扫啦，手机哦，他家公车车一发烧，人用要昏了。但是伊怎硬动爬起来吼？甲讲阿静嘛，我吼、哦，我真正足艰苦的了，艰苦啥话啦？查某人破病，迄是平常时的代志啦，迄啥袂破病啦？我甲你讲呢，阮千金心不巴肚内吼是有心呢，啊，然后你为着要安怎啦？你担当得起哦？这个阿星静嘛吼，愈讲愈大声，迄暗天公哦，落雨，迄、那个神风哦。透入去哦，这个壁棚，像要倒咧刮内咸咸。外口的温度降到十度以下，佮加上哦大雨咧淋，咱的体感温度可能佮更加低哦。阿成，佮这阿成姐嘛两个人，一人哦拖手机的一只手，将拖一只正手，一个拖倒手，要拖伊倒啦。强强加伊哦，对这个茶房的顶管哦，佮扭落来。拖出大门外口呢，手机的烧也未退啊，规身躯安尼软格格啦，可怜的人，去予好阿家吼爱担哥哥，吼、哦，目睭用要拖汤，伊看到阿成，阿成，我足艰苦的，我拜托你，予我休一暝就好啦，吼、哦，这个阿成的面哦，安尼歹乖乖，歹清清。目睭含一点啊，珠笔都无呢，怎甲伊拖出去呢？哦，伊惊会传染无这个千金小姐啦。千金巴肚内已经哦有我的囝啦，你哦唔当害着伊哈，怎害出去？大门关起来。哦，要受过这样惨，搁兼甲串起来。这个手机哦，都倒伫个门口哦，而且烂头顶管，好阿个规身躯哦，安尼淡糊糊啦。一阵寒风吹过来，吼、哦，伊个球球较袂球，安那球安那管，伊用手咧揉伊个身躯啦。迄个时阵啊吼，
伊个身躯烧烤哦，热烘烘像要倒起来同款了。但是外口个冷嘞，亲像冰咧钻呢。吼、哦，伊强强个替家己个身躯起来，哪行哪乌暗面呢，无气力啊！一步一步对钻啊外哦，已经脱离工背啊，爬起啦。手机为什么会要去经土地公庙呢？因为这经土地公庙是手机伊啊唯一会当去的所在啦。伊是为何一直为阿行祈求平安的所在，拢是伫这土地公庙家。迄个时阵呐，吼，伊的心肝底唯一的瓦壳，就是土地公庙啊。这间百年土地公伯，因为这几年来哦，庄仔头的人拢外流出去，拢在外口探食，少年人拢去市，等于城市探食，所以香火哦愈来愈少啦。这个庙顶的哦，而这个遐有几啊地吼，拢会漏雨啊呢。啊，这个庙公啊，伊嘛因为坐火啊，好囡仔吼。接起这个城市去饲啊啦，挖囡仔啦，这间庙怎变成无人顾的破庙啊？手机透明安尼爬啊，安尼爬，在风雨当中爬入庙内，身躯啊单高高单切切，规个身躯一直喘一直喘，迄喘解哦，嘴唇哦，喙齿就咕咕咕咕咕咕叫安尼啦。特地讲爬身上，倒在这桌顶。因为足久的吼，拢无人穿啊啦，规身躯的阴压，身上的目睭吼，安尼微微啦，看向头前，伊的面呢，也是无表情啦。这个庙顶悬吼，庙顶哦破一空哦，人人，雨水对迄个空哦空旁哦，安尼流落来，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袂细啦，滴在身上的头顶呢。顺着这个吼面安尼流落来，哦，规层安尼流来，亲像脱掉光背啊吼，咧流目屎啦。手机伊就啾啾吼，伫这桌骹啦，用手哦揽着身躯，真正有够寒的。用最后一个黑妹啊吼，对脱掉光背啊讲，脱掉光背啊，宝贝，宝贝阿行。伊若好个，我嘛足欢喜。尾啊，手机那讲啊讲吼，伊个意识渐渐怎散去？伊伫昏迷当中，伊伸手吼，还阁像咧揽伊家己个心情，安尼要揽呢？伊怎望出着吼？迄、那个用红布啊包起来平安符啦。迄、那个五当前，伊跪三步一叩首。所求来的这个平安符啦，本来是要阿行挂在身躯的平安符，迄、那个平安符因为阿行啊挂无几天哦，都嫌旧啊啦，伊都无爱有够爽的啦，伊就甲等伫涂骹啦。手机看到偷偷甲伊揪起来，用布啊包啊甲好细好细，放伫身躯啦。这五年来，伊只要想到阿行的时阵，伊就甲提出来摸摸咧，就哪像阿行用同款伫个身躯边咧陪伴同款呐。这个平安符是手机这世人唯一的寄托了。伊甲迄个平安符伫个手底啊，搭伫个胸坎啊，搭伫胸前啊。结果点点个流目屎，目屎流出来，冷风嘛吹过来，面顶结冰呢，安尼一滴一滴变成霜啊，看偌寒哦。啊，这庙外口的雨啊，同款一直流啦，切切流啦，风咻咻叫安尼啦，手机的身躯渐渐冷去，黑暗伊做一个梦。梦内底，伊同款是一个五岁查某囡仔，伊踮伫个吼河边安尼行，阿行伫后壁咧甲约，
笑甲笑大声的。天顶的日头赤洋洋，田园啊内底花开甲足水的。这天气做的，一歪这头，看到阿成咧对伊笑，笑甲足温柔的啦。伊想要行歪去，但是阿成的形影咧，却愈来愈远啦，愈来愈暗，最后消失伫迄片地田内底啦。手机啊，伸手想要去摸啦，但是咧摸无半项，杀无半项。伊怎归去？伊怎个个点点哦？伊听一个声音，对远远传来了。手机，多谢你。迄、那个声音是特里公伯啊的声音啊。过冬天的透早，一个庄仔来阿伯来咧巡田园的时阵啊，经过这个特里公庙，伊想讲阿日要甲拜一下。伊一行入去庙内底，看到神明桌卡，哪有一个人伫遐？阿舅，我像一粒球共款呐！这个阿伯喊一声：“谁站伫遐？”无人应。阿伯也惊，我去看，伸手要甲伊摸一下。哎呦，去摸到这个人的手啦！灵机机，叮叮叮啦，拢硬起啊啦！哎呦，吼、哦！这个时阵，阿伯啊，规个人哦，怎惊一下软落去啊？转伫个桌卡拌一桌啦！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救人哦！庄仔内人听到声，好规庄仔头人拢拢起来，船长啦、警察啦、医护人员拢赶过来。但是秀杰身躯嘞，已经冷机机啊了。死亡的时间应该是透早三点至五点的这个时阵啦。哇！手机啊，死去啊！好，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北京龙》。

0: 用车的吼，吼，迄是在搞要求的。好来，要甲进一个广告哦。
1: 伊就是吼买几啊十几啊斤，啊，食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只食几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骂，我来甲你查好，我等下按起咧讲啊，跟益生菌个讲到几啊八，我想着足苦恼，我想可能也是吼，啊我。哎，买头只，食只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200啦，200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是唔放，佮叽叽叽，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诶，无啊多迄个，工作就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较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1: 先福音咯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
2: 瘦的拢45公斤尔，啊，食物件吼拢足够老塞。
0: 啊，会食袂吸收啊？
2: 系啊，拢足够老塞哦。啊，我听恁在报吼，等下在电话就去买啊。啊，结果吼，我正食这吼，哇，我正放几条啊，我逐工拢有放。
0: 哦，啊，你会吸收啊啦？
2: 系啊，我就讲你真诶咧，我就最爱听你诶节目啊。我就讲吼，甲你见证一下安尼啊。
0: 谢谢。
2: 系啊。
0: 安尼，我来请问你，头啊拢袂几条，拢安尼用老诶？
2: 用老的，老的，恁算算，安尼无啊？搁请放屁啊！我会惊啊！我足惊！我听恁话，恁在讲啊！啊，我就听啊！啊，我从啊听恁在报啊！我讲啊，无好来买看卖啊！啊，等下恁在报的时，我就随去买。
0: 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咱咧出门出外，目较安心，较袂当时要转，当时要放，唔知影。
2: 系啊，我会惊啊！我是放屁啊！啊，我从啊先拢听，我足顺啊！我搁
0: 谢谢啊，大便搁袂臭。
2: 嘿，对，嘿啦，啊，我拢听你的节目啦，啊，我是讲听你礼拜吼，我拢听你的重播的，啊，你听礼拜做，我怎啊给你做一个见证？
0: 谢谢你，哦嘿，
2: 系啊，
0: 祝你勇敢嘿，谢，好，拜拜。
3: 我家本食了无清气吼，
0: 嘿，
3: 哦，我拉三礼拜，
0: 嘿，安尼哦，
3: 嘿，啊，好你面书食食都可以。
0: 原来这叫孙李堂啦，虽然你食这老做好用的啦，哦，有够赞的，啊，再身体来顾着啦，
3: 真好啦，因为这个物件拢真好。
0: 啊，谢谢你，人随意碰啊你哦，哈哈哈。好喏，啊，照顾你呢哦，谢谢，拜拜，谢谢。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这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林民宿食过吼，回来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伊吼胃疼，伊唔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结果吼，我多摕一包好食，食这伊大生阿袂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的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的。我无我就下人讲，敢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术啊，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系啊，嘿。啊，佮你的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1: 好，你面试食到偌好，你敢知？哦，我老公啊，以前吼，迄肠啊，迄大肠啊，大肠烂的是气室炎，去用开刀嘛。啊，开刀好的时煞变做肠燥症，啊，老拢无停咧。啊，暗时啊，睏拢五鬼暝，正食这好你面试了吼，拢好啊。哦，迄五鬼暝，迄时来五个吵死人，拢免睏啊。啊，今嘛吼。警告你会惊呢，讲安内拢无安怎呢？看卖啊，看有咧喘气啵？哎，肠燥症迄真正有严重诶。
0: 安尼吼，
1: 安尼怎呢？啊，食啥拢无效呢？我嘛是有咧食诶益生菌，啊，拢无好食着这尔哦，唔只系去廿八组顶。
0: 哦，就是安有感应着啦。
1: 嘿，连我嘛拢食。
0: 有够好爱食，因为即卖大肠癌拢第一名呢。
1: 哦，迄食迄肠燥症真正超。
0: 做好用诶人。
1: 嘿啊，迄以前放屁哦，臭死！啊，放屎去甲便所拢。够臭
0: 哦，安尼哦，
1: 今仔味味拢无味啊！
0: 哦，
1: 真正有够好啊！本来袂当食肉粽，就米也拢袂当食，今仔食米粉嘛拢袂当食，今仔安怎食拢袂要紧嘞，
0: 那
1: 好干嘞哈！
0: 安尼好困有够济，好困真累啊啦！
1: 哦，真正有够欢喜的啦！
0: 虽然许天元医师哦， 这四只好困哦，真正跟人无同款的啦。
1: 我唔捌食过啊好物件啦，真正好料，真正让人会惊啦。
0: 这个感想就是说足食啦贵，因为足食啦贵，即马食较好，真正感想较足欢喜欢喜啦。
1: 啊，足欢喜的欢喜的，真的。啊，厝边拢未使食，离婚嘛未使食。
0: 凤凰八场就来个一车生啦。
1: 哦，
0: 嗯，即马拢未啊哈。
1: 嘿呀，有够欢喜，有够欢喜，一定爱甲你。
5: 老病啊，胃病，啊，他胃肠又不好啊，姐姐，我阵那大做诶吼，拢有客呢，伊即卖就较未拍卡像，早时较未拍卡像啊胃疼吼，以前改到便秘个，那拢有改善。
0: 哦，咧排便变作快活吼，
5: 啊，
0: 你搁搞，你搁买我食呢？
5: 系啊，
0: 啊是你买我食，是你家己我想要食呀？
5: 无我那互阮孙阿食啦，
0: 孙阿哪样啊？
5: 伊嘛是过敏。
0: 哦，是
5: 啊。啊，食食嘿，啊食食，本来做个蹭蹭蹭安尼啊，
0: 用
5: 个湿片安尼啊，食食都袂啊。
0: 你多大啦，孙啊？
5: 伊是读小学三年。
0: 啊，你讲看以前囡仔呢，较正时，你较好食，你较看伊感觉老久安尼。
5: 系啊，食食嘛，加加个爱食饭。
0: 有影吼，啊伊较快活，佫困会饱。啊，伊个湿片讲困袂饱呢。
5: 哎呀，常常么蹭蹭好玩，听着嘛足艰苦的。
0: 哎呀，啊，咱那时唔捌拢讲找医生食药啊，食药啊尔。
5: 哎呀，
0: 即马即作用咧。
5: 我即马就是隔壁来买福利民宿啦。
0: 好安尼哦，啊你要顾翁顾孙啊就对啊啦。
5: 好，谢谢。
0: 拜拜。你看呢，高档啊呢，你看阮家天顶到咧暗墙看偌好。哦，因为这两个天顶的哦，甲这个啊暗墙，这两个有一个好的阿妈，有一个翘翘阿妈。

我们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出边计不个少少嘞，紧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好，谢谢啊！卡电话24小时拢甲卡，囡仔若输家伫厝甲调身体，啊！是咱的这个贵宾已经影响到咱的生活，咱的上班，吼、哦，咱的读册，吼、哦，咱的日时要日时上班嘞，吼、哦，暗时要困嘞，啊，拢一起影响到咱的这个生活，你着甲调整体质吧，吼、哦！啊，那咧胖胖啊无力的，吼、哦，今暗时啊喘鼻病，叫医生看，心脏科医生看。医生看讲无安那嘞，恭喜你，等下充电头，电充好吧，心都平气都好，但明你甲困会好。你是充八电，暗时你自然就好困啊。咱的人的心理就是安尼，咱的人的生理时钟就是安尼啊吼。爱健康爱勇敢，唔是依靠食药啊嘿。谢谢你啊，林国精雪梨湾八展区蜜活力民宿，祝大家爸爸节哦，父亲节快乐。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霓虹有答。

迄个日本吼，东亚吼，龟武哦，68位归用去。好，伊个代表作是嫌疑犯 S 的现身吼，啊个解忧杂货店，这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的作家，这东野圭吾吼，啊是安那，伊廿三归用去，68岁尔，伊大肠癌，嘿，这部下只卖房是足困扰的哦。话讲倒转，随食随胖也无较快活哦，好对无吼？其实这若肠啊较够用，你看看许天博士吼。伊个困有登上吼哦 ，Nature 吼、哦、这杂志啊60几篇的论文，而且佫摕到吼、哦、这个啊最佳论文奖，安尼讲简单不简单？吼、哦、啊伊一个专利申请专利要创啊？你就是爱有好物甲伊讲申请专利，你要食会好物甲治疗吼会好，你唔要食有资格申请专利，啊无你人申请专利，表示伊研发出来困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伊就是像咱节目嘛讲吼，哦，伊副甘露乳酸杆菌，甲比如就是龙根菌，这两只困扰咱中华民国身份证，很好。啊，那么副甘露乳酸杆菌呢，伊有摕到这个啊，咱台湾抗过敏的专利，佮有中国抗过敏的专利。咱全台湾有抗过敏专利，就是这只困，哦，啊，无简单伫咱家对不对？嘿对。啊，过来。所以讲哦，既然医生甲你判定你是过敏所引起的，你就知只。因为伊这是抗过敏的专利哦，抗过敏专利是啥物意思啊？要给你过敏较好啊，就像伊从咱的节目讲99.9%会好啊。啊，这别当我别讲，这是伊是这上万人临床实验，而且伊毋是药啊，大多拢当食，大多上爱惊闭结啊，袂放啊，是毋是？吼，啊，囡仔嘛是水果蔬菜、水果水分也无够，伊嘛顶啊硬硬球啊，你莫想囡仔袂闭结呢？两三岁啊，我背顶啊硬球呢吼，伊水难食，歹困阁济。哦，啊，过来，有诶用砖，胃肠用砖，用砖是上困扰。用砖，你要坐都唔敢出门啊！就像我今日大姐，那规顿去聚餐，伊拢吞烂尔，啊，无就啉茶，伊唔敢食。甲山顶海边就剩流水烂粉，也唔敢食，食咧变作走袂离啊，足艰苦吼、哦。啊，你这种人身体嘛袂勇敢，是安那？啊，你着等下袂吸收，你也勇敢，对不对？对哇吼，肠脑轴。啊，即马包括呆，嘛拢一直咧对菌的研究吼，前两天还发表一篇论文，就是讲吼，肠啊甲脑是同一个肠迄落，啊，徐念博士才有讲安尼啊，伊讲即个那细胞要分化的时阵，就是沾一个细胞一粒走掉，大脑就是肠啊，所以肠啊甲脑毋是同一条线呀，所以你肠啊若勇敢健康的，你读个脑内啡就济啊，吼，啊你就轻松快活，你的肠啊一肚子大便啊，你的脑就混沌啊，即地就来啊。因那是同款的，因咱的肠啊是第二粒脑啊，啊是安尼哦，嘿啊，哦，说即马做一大病，医疗病拢咧研究菌啊，知影爱菌的好处，实际上咧肠啊无关系，所以咱肠啊主宰咱的人体70%的免疫系统是肠啊，啊咱讲这四只菌啊，哦，足乖乖就小肠啊是大肠，伊袂对血走，啊我慢性病我化疗唔当那食咪，伊该什么关系？伊也袂对血走啊，唔免经过肝。肝解，唔免经过肝消化，唔免经过油脂，唔免啊，伊无走去血啊，伊就下要食康巴，上解个康巴落对肠啊落去，那解伫大肠就大肠，解小肠小肠啊，唔就遮简单啊，简单代志简单做，所以学本就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迄个咱的许天博士的嘛，吼对啊哈，我来看这报这下符无哈，迄个啊十二生肖火啦，我看下符无，今仔今麦是十分安尼吼，哦拄好。哟，拢报一寡项，无几月就转，拢会惊吼。哎呦，啊，我咱来甲讲一寡即个啊，十二生肖吼，即礼拜运道到即礼拜吼，即礼拜吼，即礼拜上强的吼，啊，较有较弱的，较弱要紧啦。后礼拜有当咱运势吼，三个月啊，无就一开哦，3个月一次，你包咱去庙哦，抽签诗哦，咱来去庙啊，抽签诗哦，啊，个签诗哦。欸，差不多伊会偌久会用，偌久有效的期限偌久，差不多3个月。嘿，一半单较少啦。你去抽签些运道吼，假讲你这3个月来的，哦，啊无结果半年以来，通常拢是3个月无4个月一开，春夏秋冬，哦，通常是安尼。哦，咱来去庙抽签诗嘛吼。啊，去签诗哦，有当讲歹运歹干的呢。哎呦，歹到扯落皮呢！啊，敢会偌久会冻？会冻偌久的？出头天，3个月至4个月。哦，咱若去大庙开天即落啊，抽即落签诗安尼吼，吼、哦。来，
啊，这宇阳老师哦，咧分享这礼拜哦，这礼拜27哦，啊，加这个呀八月初一哦，这个十二生肖哦，这个姜运啦哦，有三个哦，运势有够赞的啦，啊，加运势较无的哦，无就目见一礼拜尔哦。咱的前底啊，这礼拜刚收的住吼，这个迈入七月的最后一礼拜哦，啊，十二生肖的金钱哦，这个、气场吼，会出现着激烈的这分化。啊，这个、命理术的语言老师吼，语言老师，伊讲这个七月二六，哦，甲这个八月初一这一礼拜，有六个生肖吼，会灾运啦，哦，回运倒来，哦，你回运你看，所以啊，你可能三个月前无好，但是你即马开始要好起来呀，吼，哦，安尼。不但正财稳定，偏财大爆发哦，甚至会当哦靠口碑啦，哦啊加这奖金嘛吼，好你的荷包啊吼，哦满满满顶顶顶啦，哦啊被封为这礼拜吼的姜运王啦，但是当时无生想哦支出暴增，哦啊这个、投资啊易踩雷。面对着，哎呦，这礼拜爱吃土啊啦，这危机。那究竟什么人会当财运圆滚滚？啊，对这个生肖吼，这个荷包爱看紧啊吼，爱看好势，安尼对吼吼。咱来甲讲，那第一只生肖鸟鼠啊，鸟鼠啊，诶，这个事业吼，干那这个两个吼，这个、事业两颗星吼，两颗星。这个白事业吼，上鸟起来吼，运势较弱吼，啊咧处理文件，啊是合约的时阵，哦，你一定爱注意哦，爱反复详细确认哦。你们啊，我签好提去，袂当。你运道都咧歹啊，哦，你就爱更加较认真、较认真嘞吼。唔管你是创业的，甲客户往来，爱保持有耐心，爱加做一寡确认，唔通因啊乌白当命乌白签。片面认知有落差，你就感觉足好诶！哦，这个别人产变红，整个靠进门，但是诶，甲你所想无同款，所以应用到落尾合作哦。阿鸟鼠啊，啊那感情吼、哦、平平安安哦，啊那独身啊会当参加聚会，增加熟识吼新的朋友的机会哦。啊那有伴侣诶，加分享哦生活吼，而且近况哦，啊甲关心对方，会当感情吼、哦、更加稳定安。哦，啊，那鸟鼠财运嘞，四颗星，也表现袂歹，正财收入足稳定诶。啊，那偏财无收获哦，特别就是伫奖金哦，甲咧分红利诶额外收入诶来源咯、哦，会袂歹哦。鸟鼠啊，那啊上古诶事业三颗星，这运势稳定哦，按部就班哦，照步来完成你手吼、哦、手头诶工课，你得按累积吼主管还是同事诶信任。哦、啊，那上班族的你适合着精进专业的技能哦，啊，来创业哦，会当个稳固啊，你都有这客户哦，一步一开，然后上古的，啊，那上古的感情哦平稳，啊，那独身啊哦，会当透过女性哦，诶，这个讲哦，那像诶，比如讲女性哦，诶，这个朋友也好哦，安尼，来到啥家可以熟识哦，啊，你理念有相近哦，两个人诶。诶，书法有同款，书上有同款的吼，安尼人，吼，安尼人已经有伴侣，即个相古的吼，互相爱多包容，啊，互相鼓励，会当帮助即个化解吼，恁个小小的摩擦，吼，安尼。啊，那财运三颗星，中等啦，吼，不管歹不管做啦吼，收入维持稳定，吼，啊，但是有难产啊会开出去吼，啊，买物件进前爱先衡量一下，避免冲动的即个消费，吼，啊，那投资理财方面爱采这个守城的策略啊，更加有利。来上好的哈哦，上好是红的四颗星，达到向是乌的呢。上好是红的四颗星哦，这个事业渐渐回升起来，啊，更加有行动力。啊，那上班族适合主动去承接新的 case 哦，新的任务来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拜访着客户，会当拓展哈、哦、合作的这机会。努力会当吼渐渐吼得到回报，啊，感情偶尔四颗星哦，也是袂歹。那独身的吼魅力四射哦，咧勇敢表达讲啊，我有介意你吼，来展开新的恋情。啊，那有伴的人咧，互互动哦，自然就快乐哦，会当共同完成目标，会更加甜蜜。哦，啊，那这个上好的吼财运乌色的三颗星，平平安安，正财收入正常哦，啊，偏财运势破出片。
哦，啊，无唔好期待伤过紧，得着赚着大钱安尼。啊，可能因为家庭啊是人情往来吼支出，哦，啊建议提早规划预算安尼。来，这个上土爱吼，诶，咱这排第三名赞的哦，第三名，第一个赞的是好，第二土啊，事业的五颗星。哦，这个运势旺旺旺，哦，表现很亮眼，哦，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啊，同事的支持，有机会变成团队的焦点哦。创业的人咧，会当积极来拍开你的市场，成果值得期待哦。感情嘛，五颗星哦，这只土啊未歹，持续加悬哦，持续走高。那啊那独身啊吼，桃花运正正旺哦。伫咧课程的活动当中，是工作的场合。有机会是拄到欣赏你的这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吼，会适合来规划未来，啊，无就安排来旅游佚佗，好咧感情较稳定哦。财运四颗星，亮眼哦，真赞！这个正财收入稳定哦，你所付出实际回报，啊，那偏财哦，无小幅的收获，无小小的收获，适合学习新的技能啊，够提升专业哦，会当帮助你未来更加好诶财富的表现。啊，上量的哦，两颗星，事业两颗星，运势偏弱，上班族爱注意哦，职场哦，诶，这权责问题，而重要事项哦，想要是留伫书面的记录哦。啊，这创业人，你不宜急着推动新的计划，感情两颗星俩，哦，较低迷啊吼，比较低迷哦。啊，独身的虽然有机会拄到好的对象，但是短期来对吼，很难看清对方的心思。哦，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压力甲情绪吼，甲伴侣吼，有这口角安尼吼，财运也无解好，哦，正在收入吼，大地上较歹稳定，哦，啊你即马无爱做，袂当做高风险的投资哦，啊爸袂当去做工做保哦哈，买物件是金钱来往哦，爱更加注意细节吼，以免临时周转不灵。来，我秀出来事业五颗星哦，秀出来运势足旺的哦，吼足旺的。面对着新的环境啊，临时的任务会当迅速调整方向，达成绩效。啊，上班族当展现着应变，还有执行力。啊，那创业的人吼，适合改善服务的流程、服务的流程。会当吼，即突破发展的瓶颈。感情四颗星，未歹。都是那加参加一寡哦社交的机会，哦，容易拄到你心动的对象哦。买单哦，需要观察哦，即价值观。啊，那有伴的人吼，爱增加互动的关系。会当渐渐的回温，和你的感情呢会当愈来愈好，安尼吼，上跩。啊，那财运呢吼平稳，正财收入稳定，但是偏财较弱。哦，这个时候不宜追逐来路不明的投资的讯息吼。生活用品呢是临时需要的需求，顶管可能会增加支出。哦，建议要做以上的规划。来上尾吼，这个运道三颗星，平稳啦。哦，上班族工作容易面临的这个调度的状态吼。啊，大多数拢会当哦顺利来化解。啊，那创业的人吼，爱适合调理整理吼，你原本现在做的这些专案，哦，先解决每家的问题，再推进新的合作。哦，啊，这个上尾哦，感情三颗星普通啦。那独身啊，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机会，但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培养到你的信任。啊，那已经有伴的吼，这个上尾吼。有伴人，你拥有工作较无闲，做减少互动哦，需要你主动甲关心哦。嘿，上尾财运三颗星稳定哦，正财收入维持正常，但偏财吼不期而遇哦，啊不讲不如预期啦吼，唔通贸然投资啊。即个摆当增加交通，还是聚会，还是休闲的开销，爱特别注意吼，唔当开伤过头吼。来上一万，事业四颗星，顺畅嘿，袂歹顺畅。上班族的哦，第一人际关系调度哈，还是专业执行顶管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创业的人适合哦拓展这客源啊，会当去找较好新的客户会当。但咧签约时阵爱注意咩搞个嘿，这上有啊感情哦，四颗星哦，稳健当中带着这个财哦，带着旺。啊，那独身啊吼，第一人际活动啊，一甲朋友介绍之下，有机会认识到温和的对象哦，诶对象吼。啊，那有伴人容易因为外界的误会。产生了摩擦，吼，还主要给一下信任。啊，幸运啊，财运呢四颗星，未歹，有机会就努力哦，转换成额外奖励，吼，跟合作的这收益。那是涉及了借贷，啊，就别跟分账，吼，分销，哦，爱共同还是共同跟投资啊，吼，你财务一定爱从这面甲看详细，吼。啊，那上高的需要三颗星，平稳啊，
上班族当因为团队的协力哦，提升了你工作的效率，但是需要注意美感哦。啊，那创业者会当积极去攻行李哦，重要是条件，等待反复确认，你才能拍板定案哦。嘿，上高的感情三颗星，中等哦 ，postpan 哦。啊，那独身人有机会透过朋友介绍是社交的活动，实在新的对象。啊，那有伴的人哦，跟另一半互动融合融洽，加减哦陪伴啊倾听，会当维持的稳定哦。上高的财运的三颗星，算平稳啊，除了正财收益以外，哦，一个当渴望得到偏财的机会，但是不宜因为低获利哦，啊，提高的投资风险。这个摆可能因为兴趣还是误入哦，增加支出，要量入为出哦哈。上低哦，这个摆第二站呢，事业五颗星，太旺上低啊，容易得到主管的赏识哦，啊，贵人到三公哦，啊，这个，上班族诶。适合主动争取的表现的机会，创业者的先前的努力开始哈，哦，见效啊，哦，希望讲在未来要开出哦亮丽的成绩单哦。感情嘛是旺，第五颗星哦，甜蜜顺遂。那独行啊，桃花做旺的，有机会拄到你心仪的对象哦。啊，有伴人的默契十足，适合规划的轻旅行哈，或者感情更加稳固。财运嘛五颗星哦，这只上加袂歹，相当袂歹。哦啊，容易因为合作奖金投资得到额外收益，哦，所以这个摆档哦，善用你手中的资源来做好长期理财的规划，哦，会当帮助你财富累积哦。哇，上高两颗星，确实拄到代志变动的因果，还是上班族需要就确认工作流程啊，甲时辰哦，避免因疏忽影响到人评价。啊，那创业者面对到合作的这个代志哦，爱审慎评估哦，哦，袂当冲动做出大决定哦。我感情嘛两年哦，即较低迷。即，这个单身的人哦，你不妨会记爱多多哦，爱充实自己，爱充实自己，等待更加好的机会哈，哦。啊，那有伴人容易金钱啊、生活压力产生的观念无赶快摩擦哦，爱耐心沟通哦。债务嘛歹，偏弱哦，容易因为生活开销啊、厝里的支出突然间增加着负担哦。啊，即个摆不宜冲动消费哦。哦，对，从事这高风险的投资哦，爱保留着这资金的弹性。来，上第一，今年第一名，这礼拜第一名上第一吼，事业五颗星，有够旺盛的，工作的能力容易受到肯定。上班族的嘞，哦，接受着这挑战性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创业者嘞，适合拓展哦合作的版图，整体的这进展啊，相当的顺利。啊，那感情嘞，五颗星，真亮眼。那独身人嘞，人缘桃花拢做起来，会当找到真诚又聊得来的对象。啊，那有伴人嘞，甲某相处融洽，甲翁相处融洽，互相支持，吼，感情甜蜜升温吼。啊，那财运嘞，哦，五颗星啦，异常诶赞吼，异常的优异吼。正财偏财顺路来拢袂歹，因为名声甲做口碑哦，有只额外收入机会，那会当将部分的收益投入到进修诶长期理财，会当累积更加好的基础哦。这场课咱时间够。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博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

0: 刀啦，卡达进口的改过即个台湾制作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你好，你好。
1: 哎、欸，四川。
0: 喂。
1: 我要叫那个。
0: 好，家里面等一下，接电话一下喽，好，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你把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有张好不单的大准力杠。虽然跟你好不两个，跟你问药房，要加你呗，要点过人拢用这卡哈，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哎，我是秀爽呀，
0: 哎呀，
3: 秀爽呀，
0: 哎呀，
3: 你好，
0: 没听见瓜，哈。
3: 萌萌
0: 啊好，好，大蓝白哈，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要按亚德纳一瓶，
0: 我来等一下来接电话线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大户两位好，
0: 周先生，没听什么？
2: 你好，
4: 欢迎酷沙丘，
0: 没听什么？
4: 国语的酷沙。
0: 好，淡蓝白，
2: 谢谢。
4: 看情况
0: 尽量好，谢谢。好，
4: okay.
0: 拜拜，谢谢。来电，你好。
3: 喂，记者你大夫你好。
2: 晚上好。
0: 男的怎么样？
3: 我和平姓叶太太的。
0: 啊？
3: 我和平姓叶太太。
0: 和平的叶太太哦。
3: 哎
0: 。别听什么？拜托你电话摇，你电话等一嘛。你电话等一呢？摇了摇了，来不听什么歌啊？
3: 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小小羊儿要回家，等下开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再见，来弟你好。
5: 就是什么大户你好。
2: 你好。
0: 这几位？
5: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今夜雨蒙蒙》。
0: 今夜雨蒙蒙，等下开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5: 拜拜。
0: 来弟，对不起，来弟哥你好。喂，弟哥你好。
6: 你好，先生你好。
0: 请讲话嘿。
6: 我想讲点一道歌，你甲戴夫合唱俩。
0: 咱在几位？
6: 咱在到了婚姻。
0: 咱贵姓啊？嘿。
6: 贵姓啊？
0: 杨先生啊。没听什么歌呢？
6: 听唱其他十八号，你甲戴夫合唱。
0: 哦，当然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拜拜。
6: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7: 喂，我，
0: 嗨，
7: 我浙江，姓桂。
2: 你好，
0: 大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7: 要听司机大哥。
0: 哎，大哥唱哈。
2: 司机大哥。
0: 哎，等下大哥给你唱哈。
2: 七龙的歌，等下安排哈。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
0: 还是。
8: 我点一首歌。
0: 咱这几位。
8: 我台中，我姓王。
0: 要听什么？
8: 往事只能回味。
0: 哎呦，这首歌好像刚，刚才前两天刚刚播过呢嘞。我看见。
2: 费玉清。
0: 往事只能回味，优雅的啦。
2: 优雅。
8: 对。
0: 哎呦，优雅的啊。
2: 听优雅版的啊。
0: 我看一条，不要紧啊，还过了钢琴啊，好，再安排哈。
8: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8: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好，小姐，
0: 王女士，你好，要听什么歌？
9: 啊，曼丽，
0: 曼丽哦。再来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哟，对不起，被电光先停着，来，谢谢，今晚拜拜的，谢谢你。
2: 但这个生活经啊，生活经决定大纲内容。啊！你看去去市面上看到，哎呦，有这一罐吼、哦，200几，也有一罐这个70几块的，啊是咧贵安怎的？哎，店员给我写什么蔬果专用哦，洗青菜水果的，啊，伊讲什么就只要一两滴就好，哦，这好用，会当洗个足清气，啊，佮有啥物有机的啦，无毒的啦，啊，真正敢有较好。啊、哦，我读化工诶，我甲各位分享啊、哦，当然这个食品安全都有直接关系啦哈。所以讲一般来讲，你若讲真正要加天然哈，哦，你有可能就是有机嘛，对，这大家就是有机的，对不对？啊，比如讲什么草，什么什么什么籽的粉呐、啊，哈、哦，还是讲什么小苏打啦，哈、哦，这天然，对不对？啊，佮用的水做好清，对不对？但是愈天然的物件。生瓦精嘛，你要生点瓦半的好，个人较无好，哎，这真的是比较不好啊、哦！你有可能哎，入半工 哎，靠，时间，我搁有做一代志，哎，无用呢，就该洗衫啦，该宽厨啦，该出去趁钱，对不对？哎呀，靠，可怜，迄一个碗盘入半工，当然，这时阵就要用化工做物件，就是啥？那一般啊，这清洁剂，一般化工是由化学所做出来物件哈。伊是拢较俗啦，比较便宜。啊，若是这个部分较少，天然的物件较多，啊，成本就套较悬起来啊。哦，所以讲一般咱生活中内底这些生活内底拢有这种界面活性剂哈 ，surfactant 哈，啊，拢是化工形成物件，有免烦的，伊这个含量不高。有啥物含量不高？你也烦的哈，因为你唔捌，我甲你讲，因为你也知哦，这个，比如讲100cc 哈，伊这个 surfactant 这界面活性剂爱有好个位哈，伊袂使加伤多，加愈多愈无好个。因为这个 surfactant 这个吼，这伊那一条糖啊，你啦吼，伊一边倒手是啥？食油，一边是食水的，所以讲伊那是讲食看了太过油的呢，伊手拢全部去捏迄个油哦，啊那个油拢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啊，伊另外一手就是食水，对不对？也走去水里底，啊，铺伫水顶管啊，这就是界面活性剂的功能，对不对哈？哎呀，伊拉加伤多，来变过来，也变成弄啥，手拢去掠水，无要去掠油去啊！啊，所以讲变化到伊拢伊这 surfactant 的界面活性剂有机的名，这啦，这个化工的名叫无讲介多啦。所以讲那个枪哦，清气就好。真的是有机跟那个天然齁，天然甲咱这一般的这个生活中齁，实际上功效相像，但是呢有机的物件成本较悬较天然，但是伊洗物件效果较歹。啊，差别的是啥？咱有可能齁啊，咱这化工一般的这生活中有你爱枪较清气哦，你食的时候你较袂有种烦恼，食到的种烦恼啦齁，才怕你会怕吃到吧。啊，来讲各有抗菌。抗菌是什么意思啊？抗菌这个生活中靠细菌想要吃啊，来重点是你家，咱生活当中拢有做些困很多细菌，好、哦，所以讲咱若是讲一个，你看你买一罐灯哎，做一人去套水，好、哦，不管你是这个洗头毛的、洗身躯的，还是洗碗的哈、哦，你来讲套水入去了后，原本的保存的那期限哈，伊来缩短。原本是一单有可能存，比如讲六七个月安尼，因为伊有细菌啊，咱生活当中最困吼，伊会甲水做会走入去迄个内底，会破坏内面的成分，伊家己伫内底生，哎呦，细菌也会在里面生长出来哦，会啊，这是确定的哦。所以讲有诶，这个比如讲啊，生活精内底吼，伊可以加些个抗菌的成分，抵抗困伫伊诶生活精迄罐内底生出来。哦，所以讲其实它就有抗菌成分啊，是不是那么必要？你实际上我跟你讲，你得卖套水，哦，你管挂机啊用好料啊，也卖买上大罐啊，若是真正买大罐的人，你要分装，哦，你要分好较细罐的来使用，安尼就好。所以讲一般来讲，卖买上贵也卖买上俗，爱抢好清气，要不要抗菌？看个人。要是我就不会买抗菌的。
0: 来电你好，
1: 卡里贝，
0: 哦好，谢谢你。
2: 嗨啊，咱这汽油啊，应该是无汽油了，有机会了哈。哎、啊，到时阵供各为主。那也可以分享农粮署分享的资料。台湾的水果王是水果的王国哈，水果王国。啊，其中一个水果叫做芭乐。那、啊、各位提示过哈，咱这是糖分有问，较无控制人。上好的水果就是芭乐，芭乐的主要的产地是高雄、彰化、台南哦，这三位啊，一年四季拢会看到芭乐，但是你会看到今年芭乐有点贵哈，小贵。以前有可能是这个10块一粒，真无共，一袋差不多4粒，大概差不多80到90左右哦，是有一点价格啊。当然，这主要有的所无共所在，当然是无共的这个品种哈。红心芭乐啦，土芭乐哈，看你是爱食嫩还是爱较食红的。哦，珍珠也是有了，很多人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哈。所以讲，你记得时阵啊，珍珠芭乐是主要的栽培哈。所以讲，差不多高雄诶芭乐拢是珍珠芭乐哈。那来看哦，按哪来讲，上重要的是爱靠重量以外呢，实心的哈，靠重量。另外就是爱看伊表面哦， 凹凹凸凸较明显，尤其这个白雾白雾的感觉，安尼开始上好哈。用芭乐维生素 C、B、Kiwi 奇异果灌两杯 ，B 柠檬灌六杯，卡路里加水分多，纤维质高哈。啊，红心芭乐加这个普通的芭乐是这个营养相像哈，但是这个红心芭乐贝塔胡萝卜素、茄红素较高，所以讲下次要选择水果，各位建议芭乐。真好哦！
0: 哎呀，而且也抗氧化哈，非常的高，所以呢，咱来介绍一个芭拉，我咱台湾生产芭拉上蕉，对珍珠的对大富贡的，然后啊，我开始红心芭拉，好来谢谢咱的贺兵哈，啊来今晚个请大富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2: 嗨，啊，咱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啊，米索是真好哈。为什么日本人这安怎讲？较长会收，啊，伊拢食足咸的。你看咱去日本哦，哎呦，你看这个梅啊，哇咸，有够咸。什么拉面，哦，够咸，好听点。哎呀，这米索汤啊，看个人，每个老板味道不一样，有够咸。为什么因食只咸啊，个会长会收？时常因为够食其他的物件，但很多，比如讲环境呢、空气、水啊，都有这个关联性嘛。所以讲，唔是讲伊特等拢食这个米索汤，特等拢食拉面，对不对？没有了哈。所以讲，来甲各位分享咱这个米索内底有这个米菊菌啊，有好菌在里面啊，会当帮助胃肠叮当。啊，是讲那咱这米索汤内底加海带哦，你看紫菜，对不对？海带内底佮有矿物质佮纤维质，啊，佮有人可以加洋葱，对不对哈？洋葱佮有做丰富的这样抗氧化的成分，对不对？所以这部分啊，佮全部佮加起来，你看一碗这个米索汤，对咱这个这个、血糖啊，也加血油，也加咱这个啊，讲三高好哈，啊，加血压这部分，那种一定的帮助。但是啉伤多，喝太多，一定是对身体有负担哦。啉伤多就是我甲各位提醒过哈，咱这个汤内底有做些盐，一定会有。你用清水来煮汤，你卖加盐哦，是不是？你完全无滋无味啊。所以讲，你怎么可能这个汤里面都不加盐巴呢？但是你来讲加海带，伊本身冇挂带一下哈，也这个海带里面也有一些矿物质啊，冇内底冇矿物质啦。啊，当然伊啊是有种盐的成分哦，钠离子。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用天然的、用天然的，那完全是百分百问题。那想讲安尼讲吼，啊，你来讲，大家有运动，有食健康食品，有营养，有困眠吧，你一世人袂破病吗？不可能啦、啊、齁，但这也让咱的辛苦脑坏速度降低齁、哦、所以讲有时候观念要改一下哈。哎，但是呢这个米索用好烧了后齁，温度啊过高也好菌因为高温也无去齁、哦、所以讲啊这里、个、有时候在煮东西有时候很难两全，对不对齁，什么爱好色的各爱用好应用，有时候真的是很头大齁、哦、啊，但是呢米索汤其实中总刮起来全部要看起来，伊内底有两百几维生素 B 一啦，够矿物质啊，还有异黄酮。其实兄，它是个好东西，适量的喝，对身体还负担也不会算太大的哦。
1: 喂，你好，秀山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姐姐，一千哦，嗨，谢谢。

0: 目就是林珊说请来咱这苏大姐说电话，谢谢你。
1: 哎，谢谢
0: 你好。哎，谢你
1: 好。等一下，你要见见。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麻烦谢谢你，感谢好，谢谢。加工。
1: 哎，我甲你买迄两个皮羊无，我开算讲大头母鸭无。
0: 哦。
1: 张家边呀，我拢四只拢张家红个。
0: 哦。
1: 鞋拢未穿起呢。啊，我一礼拜内底。
0: 都好
1: 呀。
0: 哎呦，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呀，我开袂起，还无半暝啊，还袂无正常，半暝拢。
0: 丢个痛袂起，哦，会痛会丢啦吼，
1: 系啊，
0: 好安尼好，
1: 啊，甲恁买无，
0: 好，啊，无要紧，啊，你过上今日放假，关拢不要紧啦哈，好，大嫂，安尼谢谢你哦，嗨，谢谢，这个人赵小宝，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好，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指甲。
0: 好
2: 啊，我抹出呢，要真侪，我怎找哦？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百哦，真的哦。
2: 嗯，我讲我已经要卡啦，就算啊。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
0: 哎呦，你还真尼好。
2: 嘿啊，啊，搁另外一个嘛讲。
0: 嗯
2: 啊，是要对买安尼啦，我讲你注意买得好啊。
0: 哦，去一个奖金啦哈。
2: 哎，
0: 好，感谢大姐，嘿，奖金也帮个关得好啦哈。好，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
3: 啊，
0: 喂，你好，
3: 秀爽小姐，你刚在讲话，
0: 我在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爽小姐啊，
0: 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直到来见过吴先生了，我都带他们走啦，
0: 哦，什么贵姓吗？
3: 见面哦，我去
0: 哦，
3: 公馆哦，
0: 好，
3: 哇，三叔来做诺诺比亚，
0: 阿公重点嘿，阿英啊，那
3: 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啊年啊，
0: 哦，
3: 啊，我三叔了，即个好像要八成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啊，那就感动小宝，大哥，谢谢，谢谢你哦，谢谢。来到你胸更卡了，现在是真老光，到今晚婆婆问题拢解决无啊？诺诺皮啊，全结都是拢淡薄嘞，咱出来得拢个坑一座，哎，咱要博得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啊，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些不管是个塔粉那些哈，而且呢，幕后就跟咱。到小宝阿 K 老 K 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4: 大准力杠，
0: 谢谢。来，今晚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来个可以分享哈，咱这个啊，做这样爱饲这个动物啊，鸟啊、狗啊、个兔啊、啊兔子。啊，这个、rabbit 哈、啊，这个小兔兔很可爱，不能吃兔兔哈、啊，这个真的不可以吃。呵呵待会每次讲，这个红萝卜，伊唔是就食红萝卜，唔是就食红菜头哈、啊，因为就做这样对这个饲这兔啊，就这观念就是，每次饲水，伊就是食这红菜头，吃红萝卜，因为目睭红红啊哈，嗯，这是无正确的观念。为什么？因为平均按你来看哈，做者这个营养学，动物的营养学来看，这个兔啊哈，兔子，伊主要的这个营养来源啊是牧草啊。啊，牧草啊，其他部分的是这个红菜头啊、青菜哈啊，所以讲你那是要饲恁到可爱的兔兔的话，你除了准备新鲜的牧草哈，以外的是青菜啊个红菜头，要够啥？爱宽啥？宽水好啉。伊那是会嘴大，伊家己会啉，伊袂啉醉啊，他不会喝多，但是哈、哦，你先来传落去。哦，唔是讲完全每当啉醉了哈，他也不是笨蛋，所以讲你要多注意你们家的兔兔哦，实际上伊需要做点营养个人休想哦，跟你提醒哦哈，所以你若有这饲兔爱人，实际上爱个了解者，他不是只有吃红萝卜哦。
0: 哎，当然啦哈，有很多动物的饲养方式，你若讲要饲动物了，我拢甲你建议，你来问个详细。哦，你唔好家己乱饲啦哈，这个我别饲个饲死去，等等哦，这个样也不好啦哈。来个恰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来个各位提起咯哦，咱这体温真重要，大概个各位提起来，读较少的哈。实际用这体温是对咱身体是种保障，安怎讲？因为咱来讲体温在降的时阵，咱的身体开始会喘。啊，这种喘就是为着要增加卡路里，增加咱体内温度哦，所以讲才开始肌肉开始会，你无多控制这种会叮当会颤抖，所以讲伫足侪国家拢有咧诶针对癌细胞甲温度 哎呦，发现癌细胞就爱伫几度？伫35度的身体，诶，温度的身体内底，啊，若温度一悬的时阵，这癌细胞就慢慢啊减少。哎呦，所以讲，哎呦，咱若讲体温也稍微较悬，是不是较好？这个有点比较冲突哈。人啊，人一般来讲就是温度上悬的时阵，咱会较袂抗拒的哈。哦，比如讲你用38度以上的行行无爽快的啊，但是呢，这癌细胞佫会惊热。哦，所以讲，近目前足侪国家各类研究如何杀死癌细胞，发现温度高，癌细胞比较怕哦。
0: 哎，谢谢。我先来个唱哦，这首《苦沙》，我来给你唱好啊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我来唱《苦沙》，谢谢。

0: 的三句无流跟背景唱安尼啦，吼、哦，一开始个人奇怪，我的音乐啊跳来跳去啊，对不起哈。好，来，这首歌是周先生点的哦。那么主持人我别记啊，不晓得是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哈。哭砂，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五的你肯定要困点我呢。空八空空，
1: 输了九，输了九。
0: 阿姨，咱今嘛日本跟台湾的比赛呢是这个5-7吧？是不是大五？
1: 5-7，
0: 5-7。目前那么紧哦哈，阿今嘛咱台湾个咧打击了哈。这个我吼，我那是一个台湾迷，你知我也是一个台湾迷呢。哇！最爱台湾的啦，我若看到台湾的比赛，我拢会紧张啊！我这台湾迷啊，没有法度，无法度，因为我是台湾人哈。来，希望神明给咱保佑，咱台湾的当赢哈！来，谢谢。来呢，我昨有讲过一个话，感觉真正是心里面蛮难过的，就是老人家袂当行路，坐轮椅啊。那么当然是和外头照顾呢，外头竟然该塞伫日头卡晒日头，结果迄个外头伫遐咧讲电话，讲到欢喜到去这里，去这里两点啊来对呢，安懂啊喂，这个真的是哦，老人家哦，我拢讲过啊，咱人啊袂惊咯，就是爱客人照顾。啊，袂惊咯，有足侪原因嘛，比如讲有中风吼，或者是咱的两骨开刀无好，啊是咱年纪侪会卡断去，咱跋倒啊，这拢是有可能影响的啥，卡袂惊咯。那么呢，我最近要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的运动，佮加做一个，除了是提啊、这个逆卡位以外，那么另佮做一个运动，就是双手放伫壁，面对壁，然后逆卡位。上卡从你走路，从你走路，正卡倒卡，正卡倒卡，后顶压起来，正卡倒卡，正卡倒卡，上无至少一天做一摆，希望会当提高咱的健肌吧，有咱会当咱走路袂斜斜，卖去跋倒，因为啊，有真侪跋倒的人造成了成变成卡袂走路，爬袂起来。必须要客人照顾，所以咱即马咱的卫福部呢，这年注重了什么长照、登记照顾，叫做长照哦哈。虽然骨头够用哦，那即马请大卫老公来骨头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哎呀，那个各位提起哦，咱这个行动力啊，当然咱两只脚吼，会当自由活动，你感觉讲是一个做正常、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咱入年岁了后，咱的反应变慢，咱的行动的能力愈来愈无好。挂物件无法度挂当，哦，这是自然现象哈，因为咱有年岁啊，咱全身骨的机能拢会退化。但是为什么你有看到足侪人？60几岁的拢坐轮椅，为什么有的人会讲到100岁搁底下咧跳舞？啊，就是有差别，有保养无保养差真多，但是差伫这差应用，敢有咧补充？比如讲，咱骨头虽然是钙质，咱骨头是补伫咱的这个补啥胶原蛋白，啊，甲咱这健肌吧所营养所叫做诶蛋白质。啊，你了解了，你就知影讲爱补。我有食，你有咧食，咱知，但是敢有够，敢有吸收？哦，你看哦，有出侪人敢讲伊有咧补，你看为虾米有个人不习惯物件，拢会哎呦物件落去，为虾米无力伤重吗？是啊，为虾米咱行无两步累喘？哎呀，简直把脚手较无力，脚无力，手无力，是咱有运动，但是运动量无够。平平运动30分钟，60岁甲20岁量就是无同，所以讲咱咧加运动，流个咧流汗啦，要稍微要流一点汗哈。啊，一边运动个拍日，哦，安尼运动量安尼较有够哈。啊，咱上好爱上少最少，哎，一礼拜150分钟，要健康的人爱300分钟哈。所以伫这个时阵运动真重要，营养要补充都有讲的。骨头需要钙质，哈、哦，咱的钙质做做应用来滴，做食材来滴拢有这钙质，青菜啦、肉来滴拢有，但是来是单单安尼食，甲你挂保证，哎、啊，咱应用绝对钙质这部分绝对不够，因为应用调查有讲过哈，全台湾钙质这块每一个人哦高，你有高血压台湾的民众朋友拢是无够，无够你要另外开支去买。哎呀，咱是不是有做这样想讲啊？应该是无问题啦，应该你看不出来，因为你无尿啊。哦，咱有啦，有机会去健康检查的，尿加咱骨头密度、骨质密度哈，啊，就是咱的体质，一个买了是一是正常，其他不正常。 哦，到-2.5以下的是叫做骨质疏松，自己去抓一下到底差多少。哦，那是讲-2.5以下，医生来给你提醒，你骨质疏松严重啊，要赶紧补充钙质。但是，咱给你建议40岁以后的人，那是爱赶紧来补充全身骨需要营养素，包括钙质。当然，咱这个时阵该加了钙质，为什么你的脚头会疼？哎呀，是不是你有这关节炎无治疗变形？是不是有痛风啊无治疗变形？是不是你有受伤过啊？受伤过的人啊，比如讲你拢当地咱这受伤地咱的关节的所在，有年毁了后，是不是都会痛？是的啊，这些都是一些隐忧哈。少年时阵无照顾身体，有年毁了开始啊，爱用钱哎来补身体啊。这时阵干无法多，无法多，就是一直在痛哈。所以当然，你痛表示讲有发炎，表示有问题。这时阵爱先和医生治疗。卖去找偏方，太多人吃偏方洗肾的哦，所以咱的观众爱先去了解是不是骨刺啦，还是有发炎，爱先去治疗。啊，另外一个上不要甲各位提起，那我做者营养素无够，比如讲那维生素 D 无够，咱的钙质吸收无好，咱的钙啊无够，咱的荷尔蒙啊，各做者功能有可能较无好啊。欠美看不进美，买些造成咱的这近期把收缩较无正常，所以你有很多不知道的哦，咱卡起来来讨论下哦。
0: 是，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吼，医生当中嘛去对了两项，一个是中风，一个是啥？哎，脚袂行路，所以这脚袂行路会造成咱的一定要客人给咱照顾呢。阿伯呢，将来变成啥，你都无尊严。所以呢，咱的骨头要顾好呢，尤其是咱的双脚呢，规身骨的骨头拢钙重啊，所以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包括着咱的腱肌吧，咱的腱肌吧嘛是需要的钙质咯吼。不然到时你不够，无咧运动呢，个腱肌吧个钙质个无够咧。我咧告诉你，卡了无烂，你软卡，甚至呢，阿爸你也得着肌少症哦吼。所以告诉你，走路都无烂，尤其是咱个，即马有介只人得着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女性比男性较济，而且这种的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阿爸将来咱的关节也变形，也无烂咯吼。啊，过来男性得着啥僵直性的脊椎炎，叫做的哥症。两骨无都压落去呢，吼，这种啊叫的哥症啊，嘛是跟抗体有关系。另外一个跟抗体有关的是啥物呢？跟大先生的关节炎，所以咱的那边咱关节啊听的人吼，一直拢无好呢，当然咱的注意，你是不是有退化无？啊，是有这免疫系统引起的关节酸痛无吼？所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一定要去配合的运动。啊，那该看医生，咱就爱看。尤其是你有三骨刺的人呢，啊，莫乱听信的偏方哦。三骨刺的家己救起无？
1: 没可能，
0: 没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莫乱听信的偏方，嘛不是干那三骨刺是吃通血路的，这是唔对的哦吼。所以你也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哎呦，够50斤，一记两扎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倩小姐啊，
0: 是，
2: 你好哈，
0: 你好嘿，
2: 我请教者，
0: 好呗。
2: 来了，这两棍吼拢会酸吼。
0: 安尼哦，啊，蛋姐，一千块就接，我讲来听蛋姐哦，谢谢。

0: 七岁，经验已萌萌。我这是青山收学哈。这个，等一下，他音乐没有了呢，怎么又跳出来了？奇怪，吓我一跳。来，经验已萌萌，青山收学哈。那么喜咱这位蔡太太说电话来，谢谢你，谢谢，感谢哈。
1: 我来讲哦，我是你嘞，要跟你讲嘞，你嘞，
0: 再过去啊。好好好。
1: 哦，最好的嘞。
0: 哎呦，吃了那个。
1: 哦，我呢，吃卡不习惯呢，我都吃拢最好食的嘞。
0: 安尼哦。
1: 哎呀、啊，
0: 哦，安尼好
1: 啊，最好呀，最好诶、哦！哦，我是叫你先生来吃，
0: 就
1: 问客户做生诶，我讲现在拢未啊，我就暗时咧困拢未生咧。
0: 哇，你哦，哇，
1: 最好用诶啦！
0: 安尼，就讲到小伯陈大姐嘛哈，你来接嘛，你讲到小伯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小姐。
0: 嘿，李阿伯哦。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安那什么贵属？
2: 我拢去安顺吼，只在安顺买了盖过子。
0: 产品了不接，啊，食了好无？
2: 食了好，食了怎样？
0: 食了哪好？
2: 嗯，食了有只骨，差真多啊！
0: 卡袂酸呢？
2: 啊，对。
0: 安尼阿伯的，感恩到小伯呢，你阿伯，真麻烦你哦哈。好，谢谢阿伯，谢谢你，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加钙能哈，免加钙能就嘛，免加钙能管呢，加咱这罐卡纳达进口的呢，
3: 钙过质，
0: 加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哈。那么咱进来的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管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加钙能行，免加钙能种呢，嘛免加钙能管的哦。那么咱内底有让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让咱健肌把吸收好的酶，所以补充钙质加卡纳达进口的呢。
3: 钙过质，
0: 咱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个相关呢、哦，啊，所以当然咱们就得爱食上好的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点，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当然咯、哦，哈，小朋友买当食，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当个高温的油台杯产品上的点数，底咱只开一挂，所以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咱是点数是安尼五点哦，五点是五巧六巧法兰绒的四季毯啊。这天气吹冷气加多好哈，啊，咱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留起来。十五点是咱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大鸡的哦，37公分的哦，所以给加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呢，
4: 先生，
0: 还是嘿，嗨，
4: 家门好，
0: 好呗。
4: 我那个脚变形去啊，
0: 变形哦，哦，这假的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5: 小李好。
0: 嘿，是。
5: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5: 我那个捌跳过哦，啊，我那买咱的。
0: 好，我叫人给你建议啦。来，一线个接接，谢谢。好，来，这帮我到了，唱只司机大哥。
3: 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到唱歌咧，
3: 谢谢。

0: 大哥，
1: 是哩，
0: 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1: 大富七妹。
0: 哎，那你郭大姐说点名，
1: 感谢好姐姐，谢谢。
0: 啊，对不起，我拍摄那边，那边刚过年吗？来，
2: 嘿，对，我来讲哈，我本当我说啊，你叫，你等下叫我大嫂，我讲叫你叫我大嫂去啦
0: 哈。讲点重点没来，你讲嘿。
2: 我食你的冬青菜哦，哦，那我
0: 三千钱包吗？
2: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PD 用流动红的。我叫你再叫下别管了哈。OPD、DPT 什么全部
0: 都 GPT
2: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全部拢 OLED 的对啦。
2: 嘿，讲 OLED 哦，啊个甚至是绿过滤嘿啊，我感觉也拢红的哦，一概拢全部拢 OLED。
0: 过去拢红的对啦，即马拢 OLED 啦。
2: 嘿，落爽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金宝啦。
2: 嘿嘿嘿。
0: 你介好不怪你欢喜，要紧起来跟讲安尼。安尼好，继续个看呢看呢，啊那接个咱到小伯啦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呦，欸，我这位是多几位？
3: 头阵姓张啊。
0: 张大姐，恁那些我拢认认袂出来哩。张大姐你好。
3: 我食你三片金箔啊。哦，我目睭结足金的啊嘞。我做小手术，我用天的维生素洗头啊。
0: 哦，对，我去用洗头较好。嗯。系
3: 啊。
0: 啊，即卖咧。
3: 啊，个会解过节啦。
0: 好好好。诶，
3: 我伫遮哦，咁啊，惊。加几啊公里，拢去个菜市啊、大关市啊买菜呢。
0: 吼，安尼哦，
3: 哎呀，都行到转来。
0: 一旦行足久就对啦吼。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呢，对啦，会行路较好啦。
3: 啊个啊个，哎呀，倒那吼，本来我食起来，就加食两罐就起来被困哩，我就加放弃。啊，什么？
0: 嗯，
3: 哦，
0: 要继续食，
3: 没足多啊，就一直个食，一个食，一个食。
0: 有差无？
3: 有啊。
0: 哦，这店莫急吧，阿你张大姐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哎保重哦，哎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将上侪人娱乐，可、就是咱这款
1: 三线金箔，
0: 上好是来当个教咱骨仙骨，哎咱的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咱这款钙过紧，这两款可是黄金拍档，上盖基本的保养，上盖基本的投资都是咱这两款哦哈。啊，咱来困眠无好人呢，欠缺的荷尔蒙的人，阿他妈硬戆硬戆嘎嘎，哎呀得呐。那么咱这三款都当做一只哦，咱的后边的这是哦，上盖强、上盖好阵容哦哈，所以可以讲好再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1: 大成一杠，
0: 谢谢。哎呀，讲到困啊，真正是苦恼啊，苦恼呢！盖起人有这种困扰，上更麻烦的，因为困眠不好了，引起的神经的问题，比如讲包括自律神经失调，包括忧郁症，包括焦虑症，包括强迫症呢，甚至内分泌失调，拢是干啥？拢跟咱这个困眠不好有关系哦。说困呢，对咱盖重要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起困眠重要性啊、哦！咱这个台湾民众朋友有记录的哈啊，是讲500万人了哈，有这个困眠障碍，我相信不止了哈，这一定应该是不止，因为咱这全台湾那些安眠药啊，加这个镇定剂啊，加甚至话帮我轻松种药啊，哈，相关的合理好困的药啊，早上一粒。哎，这个几冬真的是越吃越多，所以讲我做这样，我困眠障碍。啊，困眠障碍就是到底眠成三十分钟无多困啊。正常来讲，差不多是十五分钟。不管明仔起床无多继续困，不管几点困，拢最早起床，到底眠成睡困去，这几项拢是叫做困眠障碍啊。如果是有的朋友，来给注意。规个位让我将进行的赶紧看医生来治疗啊！他一开始是需要治疗的哈，但是有的人其实上伊是因为较无闲，压力大，情绪无稳定，也是讲你暗时咧困进前食泡面哈，有食出侪物件，哎，互你无困，包括酒、泡面、重口味的物件哈，咖啡呢，也加咸的啊，脂肪较悬、较甜的物件，加工的食品，都会造成你暗时食了以后较晚困。其实，比如讲你啊，讲十点外、十一点食哈，你有可能拖到一两点开，我都困哦，这是因为宵夜所造成的哈。啊，有足侪人，像这种爱睡小姐啦，也是讲这暗班的工程师哦，你看过拢是暗时的人。你在时啊，回去就睡，变成说你有很长的时间都无法度去晒日 这种病的脊椎，你除了骨质疏松和其他的问题以外，你以后有困眠障碍机会也较高，因为你身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少，维生素 D 齁，哎，这甲咱好困无困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讲要甲佮提醒，咱全台湾有遮侪人无困，嗯，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是食药是对，但是袂使愈食愈重，啊，比如啊，你袂使。哎，甲酒做伙啉配来食，哎，这加重伊副作用发生的机会。也故啊，咱这个安眠药是困眠进行较食，吼、哦，哦，所以讲你个家己爱调配一下时间，固定时间来食，未使啊，今仔食，明仔载无食，爱定时间哦，啊，定量来食。上重要是，因为困眠无饱的人，咱想会更问题加悬，咱心理代谢无好，抵抗力无好，甚至讲女性朋友荷尔蒙个失调，所以讲简单甲各位提醒哦。
0: 嘿，虽然咱听讲过啊，咱人欠少的荷尔蒙资源的心理代谢无好，以外呢，当然呢，个来对咱的内脏有那伤害，尤其是困眠的影响着哈。那么咱虽然咱女性朋友呢，大部分拢是天经过了呢，就会造成困眠无好啦，啊，更年期的症候群，包括男性嘛，更年期、哦。面就发面红啦，变青光啦，头壳晕，头壳疼啦，哎呦，过来定定，感觉人健康嘛，机呢过来定真够高腰，甚至呢，连咪都加疼遐疼，哎呦，检查拢无病呢，那么你就去检查看麦呀，是不是有智力神经失调无哈？这种跟困眠有关系哦。那时间的关系，邱丹姐，我两个人算下等你，谢谢。

0: 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东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翠心暖，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那么是咱这位是林先生点的歌，来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三品的不之类，谢谢你来行哎。
1: 我
0: 怎样？
1: 我跟你讲哈，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的很好，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苦了哈。
1: 对，他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各位点击管理，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先小姐，
0: 哎，是你好，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哈，
2: 哎，我搞你见面的嘞。
0: 好来生，哎，感谢你哦。嘿，
2: 我就是了解。
0: 好好，谢谢。
2: 年纪加气管的迄个，都哎呀多呐。
0: 吼吼吼吼。
2: 哎，阿姐嘛，都买三千钱，我讲了一下。
0: 吼。
2: 哎，
0: 啊，有较好吧？
2: 有哦，我睡眠少吧，我拢一直听你讲。慢点哎，感
0: 恩啦。好，阿舅我擦了哈，卡好困呢。好喝啊，保重哈。好，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喝，谢谢你，谢谢。来，你喝，你好。
3: 喂，秀芬，你好。
0: 啊，你好嘿。
3: 我三分好不济。
0: 我来，三分大嫂，你讲起来。
3: 嘿，我跟你吃的阿雅德啦哈。
0: 好好。
3: 哦，阿姐也买两罐。吃超一罐吼，啊就安尼，困咧到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了三点钟呢。
0: 啊，哎，啊，即马即好
3: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3: 哦，
0: 安尼继续看咧对，好，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催眠、金刚棒啊、望天望地，多几波拢困袂起来，你喝遍了吃完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银杏果够天然的荷尔蒙够几十种成分呢，所以好啦，喝滚食，食咱的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啊，那个更加如何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睡眠哦，介重要。你若睡眠一直定定无好呢，对咱这脑也无好哦。那么咱长期那是睡眠无好，人忙急哦，食咱这罐阿雅德纳呢，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哦。啊，那较慢的好朋友，买这罐去吃哈。妈咪，给咱长期弄的感恩的油台哦，每产品有上的点数，一盖罐十罐，上一罐的产品好滴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呢？你大准你讲，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两个电话卡哈，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哦，啊，我是小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小桑。
0: 嘿，阿娜嘿。
4: 哎，我问你讲，哎，要吃？
0: 吃会困的，
4: 要
0: 吃啥？哎，接，来，啊，二线，好，谢谢。来，那么咱都叫通一个张师傅卡员嘛，那个电话卡哈，那你现场看电话呢？0800-499-499。那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3点到5点哦。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正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如果是无情收听，台南市美德、竹竿、燕巢啦、公山啦、鹅阿寮，啊，阁有呢这个罗德、桥阿头、阁有家庭啊，那么去公山路当转100.5/102.5收听，3点到5点哦，欢迎收听，谢谢。

来哟，小南哥，你好，不能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我今晚要来跟咱讲哦。今天是教师节呢，咱要甲讲这个教育、教育。美国的教育甲台湾的教育有啥物无同款？有一人讲一句话，我感觉较有道理来讲哦。如果那是我的手无刀啊，安尼我无法度救你。啊，我的手哪有刀啊呢？安尼我无法度甲你揽，因为惊甲你伤着。所以呢，讲人吼，咱人要客拿得起，放得下，无简单。算讲要想得开，无简单的对了吼，放得下就是这个想得开嘛吼。那么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李阳基，这个是一个韩国的老师，伊讲哦，伊讲如果是你问伊，美国是不是一个教育该发达的国家呢？那你帮我讲，是哦。那么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一个人认为啦，一个人认为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国家公立学校呢，因的教育并不该该人性化。为什么可以讲安尼呢？比如讲，如果是用八年级生的上基本的说话跟阅读呢，会当通过学生的比例哦。像阿拉巴马州呢，敢那18%，哈，怎么那么低呀？啊，密西西比州敢那14%，当然啦，那较上佳州呢，个更加个如低。那么这是这个李老师李阳基老师伊所讲的，伊讲那当兵的有钱的州呢，比如讲纽泽西州差不多40%，啊，康乃狄克州呢差不多35%，但是火林有上更有名的纽约几%30%。咱现在讲的是针对数学哦，加阅读的能力哦。那么呢，科技重镇的所在呢，平均差不多24%。所以美国那是有钱的所在，东边拢较有钱嘛，南边拢较无钱。所以呢，讲平均全国呢，差不多20%到35%哈。华盛顿呢，因美国的首都啊，华盛顿我最好认有哈，12%。为什么那么？为什么学生向你给呢？因为呢，因的教育方式跟台湾无同款，因的教育方式不是教育出问题哦，是虾米出问题？是老师有一挂无好的老师呢，竟然因无法度个开除，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会当个开除这个不好的老师哦。所以美国因有一个叫做教师联盟的工会，有那个工会嘛？所以呢，讲哦。小学老师呢，受的无平等的待遇的时阵呢，当然啦，教师联盟会帮这老师呢争取伊的权利。可是哦，慢慢呢，你敢知受的啥货影响着？好恁有政治啦，政治的手嘛是个村里边呢啦，所以教育嘛是受的政治的影响，怎么变成呢？因这做老师的呢，怎么变成有一挂？比如讲，改革的学生啊，怎么样不好呢？别像我都只讲，我的同学在做国中的老师呢，伊要教学生囡仔，伊想要甲教好，结果呢，伊的主管就来甲讲哦，没关系啦，家长啦认为要安尼的啊，等听家长的意见安尼啦。啊，问题是这个囡仔的不好啊，无乖啊，上课拢会糟蹋别的学生囡仔，伊要甲调班，甚至伊要改这个希望。学校能够让他回去想想，是不是这个囡仔该重新教育？也主管公不可以，所以都是因为安尼有一挂真正好的老师呢，想要教囡仔教好，一挂想要好啊读册囡仔，因为有一挂从纽约的对啊，纽约呢，公家在无好的老师集中搁在分发中心呢，每年你敢知好恁了？纽约每一单有几百个无好的老师。600个，哈，无代无志无上课呢，佮老学生性骚扰呢，哈，那无得怕白呢，发呆呢，睡觉呢，哈，靠这个老师啊，叫薪水嘞，一个月嘛无少，叫孽啊，这真的是吼，所以呢，这个你那个韩国老师的讲啊，讲哦，纽约每一年开一个美金来单台开除这无好老师，结果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呢？等到开低未掉安尼啦吼，所以呢，问题出伫倒，就是老师人的问题。伊讲如果是美国那开多的无好老师10%呢，因为教育水平呐、啊，
应该拉高跟芬兰一样的好。哇，所以你要看，你不看美国很强哦，结果他们的教育方面呢，也有某漏洞的所在呢。那么咱现在目前在咱台湾，咱还有一些，我 在我个人认为，在我个人认为啦，咱还有一些书的资料都在读中国那边的地理，我是觉得有点应该是要读台湾的地理才对啊，因为咱是台湾人嘛，这是我个人的认为啦齁。啊，当然这个教育局有因的考量咱不了解，但是啊，我感觉读册除了是讲为了升学以外，但是上个重要是人品啊。这品学为什么要品学兼优？这人品呢，就是爱教囡仔教啊，做人的道理这个重要。我感觉学校的老师更重要的对呢，在这小学学生在国中的叛逆期的时候呢，这老师对着囡仔一世人影响更大。像我深深感受，我读到国二的时候呢，因为我家家境不好嘛，啊，我去做老师呢，大家拢换转去，啊，我爸就骂我，骂我讲，咱别人下课，你干袂转来，天暗没才转来，其实我拢在遐帮忙。这个老师给一挂作业啦，啊是去有老师签一个伊无签到的，啊个补签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呢，唔好干阿公领导的囡仔没有读足管，读个破书哦，结果呢做人道理都唔捌，安尼讲有啥物意义吗？当然啦，伊伫社会可能靠生存，唔过呢伊做人哦，啊做人的品质无好，人品无好。曾经话咱即马看了电视，遐啥物立法委员呢？大家都破书吗？讲白贼啦，讲话讲哦，讲白贼无打紧，佮讲话打狂语啊，讲话拢无咧负责任的。所以呢，人我感觉读册以外，人品嘛是介重要。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因为今天做教师节呢，我在我记得多，我手上有这个资料，都讲我来了解了。其实呢，我唔是教育界的，不过我感觉总是。因为我偶尔听我的同学的抱怨，我感觉这老师嘛不好做啊那样，啊，受到这个家庭的影响，啊，再来上级的影响，有些会受影响哈。那我先来干巴的歌曲，那么做听我唱歌哈。去大过年的哈鲁榕树下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打电话，咱的姑娘个引导个大伙个接，谢谢你。

0: 家吧，别当等起我别下班。这首歌是龙柱下的，那么你用我叫做 Kitaguni no Haru， 哎，这个是这是咱的卓妈妈说点的哦。另外，咱这恁上呢，我给你报唔到，应该你讲要点脆心花，我给你报的脆心丸，不要紧哦。你连刚个点歌呢，我来和你点哈，给你抱歉，谢谢你。来哟，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哦，那你很点要空点我呢，空吧空空，输掉 Q， 输掉 Q， 谢谢。生骨刺真正够麻烦呐、啊，比如讲，你那是生骨刺生的暗骨那里，那么这会不会贵？那这会不会前期会受到这个骨刺影响的关系呢？会上去头壳顶的变上，会头会无够会头壳戆。然后，咱的伤的神经会造成你手的麻，所以手的麻呢，不是跟那种通血，不是跟通血有关的哦。你有可能是生骨刺，或者是五十肩，还是网球肘，或者是。妈妈手还是晚睡到症候群，这个问题造成手的麻。如果是两骨歪曲哦，有椎间盘突出哦，哈，啊，个有腰呢，伸骨起去吐的。咱人体上长的神经叫做脊骨神经，啊，咱这腰以下到咱的大腿到小腿呢，到脚底呢，这条叫做脊骨神经。因为你感觉到啥，伸骨起个吐掉呢，或你感觉酸、抽、疼个肩麻。那么我有讲过哦，这种的麻感是吃通胃的，唔对，不对的哦。那你喝冰饮，无口口啊，吃一堆通胃的，吃伤过一通胃咯，你的血袂黏啊，袂紧啊，怎么变成啥？伤清，会到时呢，你的血袂空脆，会袂麻哦，会哩流血哦。然后到时你的手连我磕到的乌青哦，会安尼哦，甚至咱的血管壁变薄哦。所以通胃的唔是吃当较紧哦，唔对哦，像这种的。生骨刺引起的麻，这种是无同款的。这种你爱啥？爱第一点，先把咱的软骨啦给补填。第二点，该做复健的做复健。第三点，那是真正开刀啊，那么当然无多，就是爱开刀啦吼。所以我拢讲过啊，无一个物件讲哦，哎，夹落去啊，个打落去，骨刺的揪起吼，绝对无这个物件。啊，那有的是咧骗你的，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看麦呀。所以咱就是爱透过什么呢？复健矫正吼、哦，所以呢，那么当然我不讲过，咱人规身躯呢需要钙质是啥？唔是干那伫咱只骨头尔啦。那所以我拢讲，咱家己爱了解你，咱这个肉体对着咱的身躯这么久，不管偌久啦，有人八十年，有人九十年嘛吼、哦。那么咱一定爱了解，咱的内脏到底有啥物物件，有啥物器官，也过来啊，咱过来了解啥？你的骨头几支？206呢？咱的边啊骨嘞？24支呢，一边12支啊，啊，咱的两骨呢，拢总24磅，嘿，啊，咱的关节有150位，所以呢，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那么咱的骨头需要是钙质，都只讲的部位呢，99%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2%里头，咱的血管来在做酸碱中和，啊，当着咱的血管来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给你刻。刻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出来用，一直甲咱刻，啊刻到尾啊，啊你拢无咧敢补呢，拢敢用呢呢，当然到尾你的骨质疏松，所以咱人骨质疏松，就是表示一种的慢性病，你要长期，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只要人慢性病，也对你一世人，那么你就是爱保养一世人，爱食一世人，一个是药啊嘛，赶快来食一世人哦，免讲哦，啊我长筋啊啦，无可能，伊就是未长筋。包括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嘛是袂长筋，那么爱保养一世人无爱，就是爱保养啊，一天至少上无爱1200mg到1500，所以呢我拢讲过啊，家己的身体啊家己顾好啦，食老就是负责个身体顾好，啊去佚佗。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是哎叫
0: 秀爽
1: 啊，
0: 我秀爽，你好呢。
1: 手酸啦，
0: 嗨，是你好，你好，
1: 我要买药啊
0: 嘞，好来，接者医生，接者来。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啊，超过40岁，我拢甲恁建议呢，第一点，唔好去爬山，要运动啊，会当做，比如讲骑卡拉车是行路吼，都可以的，尽量莫去爬楼梯。然后40岁开始，咱的胡萝卜的减少、降低、心电代谢无好，包括钙质嘛流失个愈紧，你得爱开始补充钙质，因为咱人哦。差不多钙质上个高峰是几岁？35岁。 女性是25岁。那么咱的间接嘛收缩开始落坎的是几岁开始？30岁一趴，到50岁时阵的30%，哦，到70岁时阵可能50-60%，哇！啊，咱健肌肉啦，无啦，你变哪行路？唔爱讲行路啦，干那爬起来你都徛袂久啊！啊，你都腰酸背痛的，安尼啦吼。所以呢，干咱建议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啊，这么苦啊，苦袂落，爬也爬袂起来，啊，手嘛也袂悬呢，够50斤呢。那么咱得要两张补充钙质，干咱建议好朋友。啊，你好，你好。
2: 喂，借问一下小船呀呀？
0: 我小船你好嘿。
2: 我想那个借问，我看来算，我腰脊骨疼哈。
0: 腰脊骨疼，然后先该做治疗哦。好，谢谢。

0: 酸呀灰，这是超优说起源，那么是咱的诶 ，K 靠你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您。来，你好，你好。
1: 我个秀所讲嘞。
0: 哇，那嘿，你好，请讲我的是你好。哈。
1: 秀所哪只啊？
0: 嘿，我的是啦，你好。
1: 我得病啦。
0: 好、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那个三瓶新
0: 布啊。三瓶我记得。
1: 哦。你得病得什么？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没办法
0: 哦，阿姐，那那好呢，嘿，
1: 有法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太太家伊个卡是，嗯，卡又卡紧啦。
0: 哦，啊，阿姐冇卡好
1: 无？有啦，阿卡未遐久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哥，好，改两阵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欸，那我先生，嘿，是你好。
2: 哦，喂，
0: 好好，我请你好。
2: 先生，阮先生食迄
0: 三片的，
2: 食迄钙骨质吼，食下看我真好啦。
0: 安尼哦，
2: 有进步。
0: 哇，谢谢，有进步、欸、哦。
2: 本来会听，即摆阮较袂听。安
0: 尼哦，好
2: 好好，真多啦。
0: 谢谢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好，好，谢谢哦。哎，小丹，你好，你好。来，我谢爽，你好。
3: 谢爽，
0: 哟，
3: 谢爽，我跟你见证啊。
0: 哦，来哦。哦，感谢你哦，来讲重点哦，谢谢。
3: 我跟你见证啦。
0: 我、哦、来哦，请讲哦，好，好，请讲。
3: 嗯，我跟你讲哦，我吃你那个钙骨质哦，吃十一罐啦。
0: 哦，谢谢，谢谢。
3: 啊、我今嘛吼，会爬楼梯啊啦。
0: 哦，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好
3: 好欸、
0: 哦，好，安尼好啊，好好，有啦，我有听到。好，好好，大嫂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好，谢谢。大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哎、
0: 欸，你好，
4: 哎、欸、好，我
0: 秀爽，
4: 秀爽啊，
0: 哎、欸，是你好，
4: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吼，
0: 好好，先，谢谢，
4: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你吃对症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阿姐了那好，
4: 阿个钙骨，
0: 钙骨质，哦，阿姐了那好，
4: 阿姐卡吼，
0: 嗯，
4: 本来这钙骨神经啦，
0: 哦，
4: 阿多该抽你卡来啦，啊吼，抽这个卡巴啊，
0: 嗯，
4: 抽你卡乌啊，
0: 嘿，
4: 啊我怎，
0: 嗯。啊，今麦好不？
4: 今麦都，
0: 嗯，
4: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好好好，
4: 嘿，
0: 哦，安尼未歹嘿，嗯，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啊，好，谢谢你，感谢你哈，好，谢谢。补充钙质蛋，免食钙两项嘛，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纳达进口的，你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装恁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食这罐就好啊。你食钙质的吸收无？内底有 D3 呢，钙质吸收较好呢。你食钙质健肌棒好无？内底有镁哦吼，所以食咱这罐都拢有哦。啊，所以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吼。那么上个时来当个加。那你三宝三险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哈？那么咱登记拢个咧，干么你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哟、哦？伫咱这客啊馆个捞起来，一盖罐十罐，上一罐的商品落地哦，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哈，爱个捞起来，假好的看嘞看嘞，假好个咱倒小宝哈，以上功课当个就很简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李克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嘿，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啊，
0: 喂哦，什么贵书哦？
5: 啊，我是新同学啊。
0: 哦，新同学，你好。
5: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
0: 节目，
5: 恁的节目啦。
0: 好，谢谢。
5: 诶，我接讲卡
0: 我。好，我请两个卡你啊，我来先个接接哦。好，丹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我秀山你好。
6: 啊，你好。
0: 嗨，
6: 我
0: 你电话
6: 问你啊，
0: 你电话等
6: 我骨头会疼啊。
0: 骨头会疼、喔，来二线接接哦、喔。哎，谢谢。哎呦，都接够电话接不到的，咱的好朋友要卡电话是挂电话，安尼我呢接你袂到哦、喔，你去点个卡哈。来空八空空，睡得久啊，睡得久。我要来改唱这首。咱来去行行，唔要压力伤大，我们去北方走走。嘿，我带你来北方走走吼。看一下那个北极光来哟、哦、因为这些光期待爱期待就北方齁来谢谢诶对不起哦我切换一下哈好谢谢感谢先听我唱歌啊谢谢您

0: 真的跟你好不容易卡里拜，那你个性呢较急的人，给您建议听这种歌。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哎、欸，大陆哟，
0: 大陆立马给我叫掉大户啦，大陆
1: 哦，别
0: 叫。
1: 大户，来来来，
0: 哎，什么贵属吗？
1: 哎、欸，我大陆我叫一个。
0: 我来听一下，一线接接来。哎，潘 Sir， 你叫做大户啦，大户大贵啦。为什么我建议咱的河边啊，个性高级的人呢，听较慢呢，曾经抒情的。你们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那开车一定听，这个英文歌曲的慢呢，哎，那个歌星我不知道名字很难念呐，啊，我拢听伊的歌，因为咱人急躁，伊个暴躁，个性暴躁时阵呢，会容易出代志。包括开车买金，哎、欸，这有关系呢。哦，愈开愈嗨呀呢。好，到时就出代志啊哈。所以呢，咱的个性，那安尼人，你得爱听较慢的歌啊，较抒情的歌曲，会当哦缓和你的情绪。可是，如果是咱已经腰子无好啊，该当个食药的物件，会当乱食呗，唔通啦。今天有一个大大嫂，我咧做这部下道哦哈。哎，但我咧做这波时阵呢，伊本身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剩31，然后伊跟我讲三种，其中两种拢是中药。我讲这敢是你家己买来吃？伊讲嘿，我哈，你在咧吃医生的药，你来搁买两种中药？唔是讲中药无好，你唔要误会吼。是伊呢，比如讲伊原底药剂的无好，医生有开药啊，互伊吃。伊个另外要中药呢，要补药剂。然后我搁有另外。伊迄个卖人去建议伊啊，订啥呢？订物件，迄个中药去订补药的，订补药去订的对啊。我上我唔对啦，你安尼药剂如何好？你敢有较好吗？伊讲无呢，佮订到严重呢，伊原底无遮尼低呢，哈，安尼就对啊。所以呢，我听讲过吼，咱人的内脏伊袂甲咱糟蹋，伊嘛袂甲你无代无志，这个出问题。那么咱通常呢，比如讲肾丝球过滤率，刚给伊60，伊嘛袂无代无是给你给伊60。通常拢一定原因呢，甲啥物拢有关系，甲两种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大部分拢甲药有关系。看你是食中药、西药，啊当然啦，医生开的你那无食嘛袂当啊，对不对？比如讲你有慢性病人，所以我有讲过，那是有慢性病登记食药的人，你要注意到你的油气。一般的肾丝球过滤率拢必然较低。另外一种原因是虾米？水分量无够，啊无就是你爱食啥？食一寡，譬如讲，做个炖补啦，做个食补油酒啦，吼，这种物件对咱的油脂拢无好，因为你根本本钱去食这种物件。所以呢，咱油脂无好，起码无整体咱台湾呢，有去看医生的哦，200万人以上，从一刀。看来跟我讲，伊肾丝球过滤率剩31，这个大姐呢，这个、阿桑哦，伊讲哦，伊先给宣布是第三期的肾脏萎缩第三期啊。阿妈喂，阿莲呢，你搁咧食迄个补，你搁买迄个补药，讲要顶补，好药剂好哦，开掉啊，那都唔掉啊，等那个愈严重。所以呢，那你话唔好乱食。阿姆哥呢，该食是哦，医生开的拢不要紧，但是咱唔通袂记的，咱平常时哦，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喂，
0: 嗨，你好，你好，
2: 你是谁呀？
0: 嘿，你好，
2: 嘿，你好，嘿，
0: 嗨，
2: 想讲要跟你买，
0: 好好，我叫人听来，哎，先接接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油脂已经无好，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无乱食偏，无乱食来路不明的药啊，无乱食药啊，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呢，备配物件咱得卖食，无食高菜汁，无食这个，比如讲哦，加汁的青菜汁，这个都不可以的。嘛，无食代简餐，伊、那个代餐。减肥的代餐，现在这种五谷方面呢，对你都无适合无哈。所以呢，你若感觉讲，哎呦，奇怪，半夜起泡30分钟个未消，半夜个热热个油油呢，哎呦，卡拢个平平正正呢。那么咱得爱记，检查一下油脂，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你好，
2: 哎，你好，
0: 我是陈立恒，
2: 哎，秀川你好，
0: 嗨，
2: 这个吃高血压，帮我听下。
0: 来，先接接哦，等姐，等姐哈，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里罗时丰说喜欢徐丹的夜妈妈说点名哦，谢谢。哪里好？你好。
1: 啊，你家姓啥呀？
0: 哎，你好。
1: 啊好。
0: 哈。
1: 啊，你敢咪姓啥？
0: 哎，我就是啦，嘿，你好。
1: 啊，安尼哦。
0: 嘿，嘿是。
1: 哦，我是唔捌甲你卡，我
0: 啊，
1: 听你的辣椒我拢有咧食啦。
0: 哦，安尼哦，谢谢你。
1: 啊，我甲你挂食两罐啊。
0: 哦，谢谢阿姆，谢谢你。
1: 我完了，被我的朋友食了。
0: 哎呦，谢谢你，生病
1: 的我的朋友食比我佫较济。因两个阿公婆咧食，我食四罐。
0: 安尼哦，感谢感谢大嫂，谢谢阿姆，谢谢嘿。
1: 嘿嘿嘿。哦，阿食了袂歹啦。
0: 哦，阿食了安怎好咧？
1: 食了伊就迄个讲哦，要记迄个安尼。哎，人去用检查，讲药剂歹，啊，我咧甲讲，伊怎啊讲食，讲食了原来袂歹啦。
0: 哦，
1: 哎呦，
0: 安尼好是吧？
1: 啊，我咧食原来袂歹，我是目睭吼，买袂安尼雾雾，咧食怎啊有较好啦。
0: 好，安尼好，希望你拢健康哈。啊，谢谢，感谢你，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思倩。
0: 哟，嗨，
2: 我。我人有张太太
0: 哦，你好，你讲过无卡，你好。
2: 哎、欸，我要进入第十关啦嘞。
0: 哦，
2: 进步，
0: 有进步哦，来
2: 上。我阿妈给干嘛？
0: 好不记得哦，啊是进步安怎呢？
2: 哎、欸，
0: 来你讲。
2: 好像真辛苦拢波透透呢，你讲的安尼呢？
0: 真辛苦，跟你过透透
2: 呢。感应很好哦，
0: 很好哦。
2: 最主要吼，我是有有声，你知了。
0: 哦，你有有声哦，啊，今麦好不？
2: 啊，今麦稳定啊呢。
0: 啊，你有
2: 阿哥，我无跟你讲痔疮有无？啊，你讲叫我唔忙食辣椒，刺激性的慢吃，听话了。
0: 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棒好棒。好，谢谢你哈，感谢，再谢谢。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呢？到底是吃咱这一罐的产品呢？当然对，吃咱这罐，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咱这罐三全健保啦。智能晒沙，胜利的胜，精气神的精，阿宝陪宝，真正是咱岛的定价之宝呢。一旦家你规身骨过透透安尼啊，或你免吃了吃一罐，胃疼一罐，遐一罐唔免啦，全部拢家你照顾着。一旦啊，免吃个四五罐安尼哦，或咱心点代谢好，这个重要呢。食了个放出来，人食袂了就问题啊。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或咱心点代谢阁好安尼吼。阿哥呢，这个银杏果膏、红旗纳豆，阿哥呢。嘟嘟搞油啦，还是安尼行路安尼喘，那咱食咱这罐三省健保，真正是你的领导的保，嘿，你本身的保，从我手上拢我咧食，所以呢，那你去别人你唔好认讲啊，你手上恁这成分是咪较保？没，咱一讲哦，咱是细胞组织的咱。咱大刚需要是少量的元素，不是大量哦。吸收不起，等到造成肝，即马做一人肝甲油脂无，就是食了过量哦吼。所以食咱这罐三省健保，上好个价。骨头关节经络的钙过就叫做黄金拍档，智能管理来解加温啊，真正钙好。你有加无？你有食过咱的黄金拍档无？啊那困眠啊无加加咱的阿雅德呐。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专的讲，谢谢。

0: 老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
0: 来，姐姐来，医生姐姐哦，蛋姐哈，谢谢。
2: 是孙小姐。
0: 哎呦，
2: 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2: 咱尿酸管家敢是？
0: 孙姓姐姐嘞，老丁哥你好。
3: 小孙呀，
0: 小孙手刷掉，你好，你好。
3: 啊，你这么就无用的呀，想看专家讲好啦。
0: 专家，你是哪贵姓？
3: 我姓蔡。
0: 蔡小姐，我等下就这部靠你，好唔好？
3: 哦，
0: 你该当好啊，讲好唔好？零五的嘛，哈。
3: 零五。
0: 你跟是
3: 零三的啦，零三啦。
0: 啊，对不起，我讲错了。你是叶蔡素英小姐哈？
3: 对对对。
0: 好，你等下我再给你卡哈。
3: 好
0: 不，小等姐，我叫人来接好来，给听姐来，二线接姐。好，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的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给你接电话，空八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啊，那边除了手上个卡咱另外各项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这个电话嘛，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超过时间我都无接吧，哈，拍谢哦。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益人。

0: 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二八，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6月15，明仔日无适合计穿，无适合开刀。头头先，我们提醒的是这新冠疫苗即马呢有真多尤其是阿公阿妈来注这新冠疫苗，因为咱今年热天呀，这新冠疫情人数过咧增加带着的来看医生的人数连续六礼拜拢咧增加哦。这数字出来，你要当然大家较紧张了哈，无紧来注一下疫苗。像台北市，台北市呢，就台北人想要去注射疫苗，连续呢，这间诊所没有，那间诊所没有，无讲叫我来住，是不是啊？所以呢，去边关这数是安尼讲哈，因为台北市嘛临时个追加4000剂，安尼拢总需要6000剂，但是呢，但即马呢无啊，手来也无去哈，所以紧急呢，依照着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所提拨的，提拨的呢，进行啦，做一挂调配，这下调去遐啦，遐调来遮呢，是吼，像今日呢，陆续就会送到位，因为咱全国有完一个44万剂，相当的数量嘛，吼，即马就是讲，遐可能欠着，那这边有去存着，安尼先呢，应付到8月中旬以后，应该是还行。应该还行哈，因为比关键数来讲哈，一共顶礼拜，咱这个新冠疫情肺炎急诊的人数急诊啊哈，人数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增加了67%，都增加就是流行啊嘛。所以副书长是咧讲哈，用一个咧增加，这增加的情形要到8月中下旬。所以呢，确诊的人数，伊讲啊，可能来到50000人啦。即马有宣布嘛，讲公费的这疫苗呢，扩大，要来到满6个月以上的人，而且由原先到今年7月底，即马是要到9月底啦，到9月底。像地方呢，地方咧欢迎讲，我这都无疫苗啊。所以有的人像台北就是这样哈，诊所走这间走那间没有，没有了就是没嘛，现在是这样，这疫苗，它普通时，它要保存，普通时它是放在-50度，上最高-15度的保存，保存你要配送，配送呢，你现在本来冷冻嘛，你是要先刷出再放跟他冷冻要先刷来冷藏的意思就对了哈，从他来到呢2度至8度先点加，然后再配上，所以时间呢需要3天，需要3天，所以每礼拜呢拢做这方面的调整安尼是哈，简单来讲就是有啦，无讲呢欠干呢拢无去哈，过来来讲呢是拖吊厂、拖吊厂，什么款的所在？这个拖吊厂上个最，像咱家个贵气哈，无啊，公家家只讲地方啊啦哈，就是讲有一寡呢所在，迄拖吊厂呢，里面呢车真多，尤其啊像亚旗啊边啦哈，这啊边，还是讲啊个办公诶，上班的所在无停车场诶，迄拖吊厂里面呢，拢啊遮侪车，包括都卖哦，也安尼是，但即卖拖吊厂呢，差不多拢啊满。为什么呢？因为恁即马规定，你这人食毒开车、骑车，抓到啊，抓到了，这车呢就给你倒起来嘛。咱即马呢抓这个毒驾的，食毒开车，即马呢有快筛，像过去，还给你安怎呢检验来等偌久的时间呢？即马唔免吧，即马快筛了，马上给你快筛，马上怎样？所以快筛呢阳性诶。安尼这台车拍摄，对呢，替你保管，就个刀起就丢了哈。所以今嘛呢，靠车的车辆就增加真多。就拖去到呢，拖去咱公有的拖吊的保管场嘛。所以里面的车呢，
有的满满满的。有的甚至讲，这个所在会当停差不多啊，比如五百台车，即卖已经超过五百台啊，甚至六百台车安尼是吼。所以甚至超收呢，超过50%。啊，有的满啊，满啊无所在，通个会停要安怎呢？啊，无即位警察车咧停呢，啊是讲路边的停车机啊，无先停个只。哇，这听起来实在是很讽刺啦哈。所以呢，这警察先生嘛，感觉讲，阮家己的警察车都无所在通好停。啊，警政署的统计哈，有差不多16个管区，这种保管厂，伊的使用率超过80%。所以即马是咪请你交通部吼，你来修改一下，修法。伊啊车倒咧咱家，伊无来领登记的车辆。咱公告嘛，哦，公告3个月以后，咱才会当个处理啊。但是啊，哇，无啊多3个月，又拢客满啊。哦，是不是咱缩短1个月，叫你来领，你无领只，我甲你处理掉。啊、哦，甚至啊，拍袂掉安尼是哈。我啦希望会当缓解讲啊，无所在通个停，因为即卖呢，警方用嘴暖检查毒品非常快速，去年11月20日开始嘛。而且咱有规定，你若是阮检查，你就是食毒。当场你的车歹势，汽车也好，摩托车也好，阮就甲你兜起来嘛。啊、哦，所以像新北市好，新北市呢人上多，车上多哈。如果啊，阮新北市拢总有高场，就是公有的、拖吊的啊，这個、保管厂，但是差不多拢要停要满今年来讲，到6月底了哈，查到这吃毒开车的件数是3322件，比去年增加655%，等于讲增加6倍以上。啊，这车这我都卖拖入去，那有所在何里停啊？哦，所以后续伊讲后续呢，搁要查扣的车辆，歹势无通停啊！啊，里面都满啊，逼啊！阿边怎呢？啊，无就即、這個、派出所边啊，啊是讲啊路边停车场，啊消费停遐，安尼当然不对啦，安尼不对哈。好啦，所以警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了要阻止这种啊吃毒开车，咱即嘛是靠车，嘛都要靠牌2年。啊，你车主呢需要怎呢？咱会甲你拖掉，或者是再回。啊、哦，咱都要找所在啊！这车主那是安尼先，一过找所在停2年，简单讲，伊领登记啊嘛，领登记你要因为伊比靠牌啊，啊靠牌啊靠2年，啊就是讲伊有一台车，伊领登记了，伊2年嘛袂当开啊，哦啊袂当开呢，等于伊车就停咧，啊除非因兜家己有当停，啊那无只这车主的比较，我那车等咧你拖吊厂诶。啊，包括我车那是主要停的停车费，按来车去，违规去准啊买辆车哦，我都先坑下。啊，所以呢，车场内都真多，无人认领的哦。啊，实在你啊，我买地也嘛有，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也真麻烦。啊，那照规定，咱这种的靠车的车辆，咱来通知车主，多久的时间你来领回去？啊！你若是超过期间无领车，我会公告，公告3个月满了，你阁袂来，我甲你拍袂，甲你拍袂。啊，拍袂呢？即卖当然有一挂数字啦，包括台北啦、高雄啦、台南啦，吼、哦，安尼真侪数字出来安尼是吼。啊，但是你个限期叫伊来领啊，哎，时间到阁无来领啊，啊无来领啊，你阁公告3个月，啊3个月以后才当拍袂，啊拍袂唔知偌久才阁卖出去。啊，哪有所在处理这多车？啊，所以问题是，敢那咱的拖吊厂无够，哦，啊，倒的车呢伤多，但是真正的问题咧，就是毒品那遐多啊。所以节目中常常咧讲啊，问题是车多吗？问题是拖吊厂无够停吗？唔是嘛？问题是你的毒品那也下杯嘛？咁是安尼，哦，啊，即嘛交通部呢接受了这款的消息。哦，就讲有啦有啦，阮即马要来修法，从3个月啊，甲缩短变1个月，
这就是咱讲的头疼医头啦，脚疼医脚。啊，你就讲无够疼啊，三个月伤久啊，我拢改一个月给你。啊，问题敢唔解决？你改一个月，这食毒的毒品呢，愈食愈多。哦，咱下面再来讲另外一个话题。像即马呢，学校一挂读书囡啊，嘛咧食毒啊，安怎要甲快筛嘛？啊，快筛，学书囡仔呢？哎，家长同意无呢？好、哦、啊，你这安怎安怎？哦，真多呢，就意见就出来啊。哦，你这袂当啊呢？你这要有这法律的什么款的规定？哦，安怎安怎安怎？当然嘛，上好是安尼先。哦，有根据，有法源。但等你这母后了，唔知个偌济读书囡仔食毒啊啦。咁是安尼，哦，所以往往呢，咱台湾就是安尼，哈、哦，一个真赶紧呢，快速处理，啊，就一挂意见出来啊，还得个拖，啊，拖到尾啊，代志真严重，哦，严重啊，无法度处理啊，等下来讲，啊，那另外来讲的是一个长照，这长照啊，真要紧哈，这长照呢做了不好，这个家庭呢绝对乱糟糟嘛，哈、哦，啊，即嘛长照 3.0， 今年。哦、就上路了，是不是啊？需要照顾的，当然是会愈来愈多。虽然卫生福利部即卖咧试办，就是讲，是不是咱的在家照顾这服务啊？啊、哦，咱会当分级，这种派岗的机制，啊、哦，要将这个啊处理家务的啦、陪伴的啊、哦、这方面的支出，那个拍折打85折。啊，你是哈，这引起了一挂争议。咱你简单解说，大家就听有啊。即卖咱在厝内照顾，哦，按来针对身体照顾，这就较直接嘛。哦，冰心啦、啊、七星菇啦、啊，好、哦，什么样的是？啊，有的是陪伴，还是来厝内给你摒扫？迄个唔是遐尼直接的服务嘛？哦，所以伊家分做两级，一级就是核心工作，一级就是。非核心的工作，我跟你出来拼拼咧，哦，我咧陪你在外面行行咧，跟你杀出去踅踅咧，哦，我跟你啊买些菜，哦，我跟你准备啊呢啊一个中道等，哦，这敢有直接服务到这个比较高的无嘛？啊无，啊，所以即马就是跟你分，分种直接呢做身体服务的照顾服务的。啊，另外就咱头拄啊讲的遐啦，吼，我甲你买些物件，买些菜啦，准备啊食啦，变出来啦，陪你啊，杀你出去行行，遐变作是另外一级非核心的。啊，非核心的这边，啊，咱即卖呢，就是要甲你支出啦，吼，拍折办公折安尼是。啊，即卖就希望讲。像叫陪伴你啦，啊，给你带你买物件，替你买菜这，咱希望鼓励，就是讲来请用到离厝上业的，啊是请用到中高龄的，啊是讲啊部分工作时间呢，哦，这种的多元能力啦，哦，各种的咱也样请来呢，做他都要讲的非核心的，给你训练一下嘛，是不是？一旦减轻到照顾员的负担嘛。安尼是吼，和这个照顾的人员呢，真正专心来顾着讲啊，身体啦，和各方面的照顾。好、啊，但是就一挂声音出来了，伊讲啊，你讲的这不是重点的服务。好、啊，像讲我出来变少啦，陪同的散步啦，这个陪伴等等这，其实呢，这就是咱这方面支出，真正拢摆在头前的支出呢。啊，就是讲咧长照。咱需要医生出去，他都要讲一下，唔是遐呢重点性的工作，伊占的比例嘛真多就对了。啊，就是讲真多这种的，唔是重点性的服务呢，嘛开销真大，而且拢呢摆咧真五名的是。所以伊是希望讲咱是唔是来分级来分工，和咱呢所请用的人，会当真有效来运用，嘛节省到咱呢照顾员的人力。啊、用在真正照顾的服务上，啊，咱这个开销当然爱开销，哦，啊，另外呢，咱像请用其他的，包括呢，这个可能中高龄的人啦，哦、啊，是不是啊？离厝上业的啦，哦，啊，这但是这方面咱的支出呢，啊，就拍办公室就好，办公室。
安尼先哈。不过当然啦、啊，居家服务的理事长是安尼讲哈，因为你敢知影，咱台湾这长照这方面的支付，十年毋捌调整啊呢，甲十年前同款呢，十年毋捌调整。啊，咱政府这么规定，哦，这种照顾员算点钟的。哦，上加是可以200块呢，但是咱每年吼，咱的基本工资呢，都超过200块呢。哦，啊，你即马讲这不是重点工作，非核心，啊，做这方面的调整，到时呢，啊，到时会个产生什么状况，就真歹讲了哈。好啦，所以呢，提出就讲，以日本的例来做参考了哈。日本呢，你照顾完。哦，照顾员是比较医生护士迄个制度来分级，经过一定的训练，哦，升一级，薪水就加一级，哦，啊是安尼先，就愈做愈升级嘛。啊，你即卖咧从照顾员那个降级，要甲拍办公室，是毋是你基本的这个非重点的啦？哈、哦，非核心的爱保持者、這個，你袂当佫敢降啊？颠倒是真正的重点性的工作的，遐个人员、遐个照顾员应该阁加薪去安尼才对。日本的态度是安尼，咱即马颠倒倒变，哦，感觉你唔是重点工作的，和你的钱呢较少咧。哦，啊那安尼，某人咧讲，安尼是毋是咱来请用一个专心重点工作的，怪有一个配合的，唔是重点工作的安尼是？好、哦、但是你政府是说没啦，现在没考虑这样的事，所以说到这里你不会感觉哦真复杂吗？哦啊，这是不是啊，就到底问题在哪里？就是要来省钱啦，因为人类说你现在的一些拼出来啦，陪同散步的啦，哦啊买菜啦，啊准备吃东西的东西啦、哦、这个支出呢你感觉说占太多啊，这样想做哈、啊，所以呢，做一寡调整，那唔知啊，医生到底是偌济啦？好、啊，不过确实讲呢，安尼先什么应用到本来迄个照顾的迄种态度，啊，我本来当领偌济，啊，即卖我赶快来工作，啊，结果呢，诶，比领较少，啊，咱即卖的薪水，哦、啊，基本薪资一点钟就偌济啊，我连迄都无。哦，阿那阿呢，是不是？迄个照顾的心态，是不是较歹啊？起毛子呢？话如意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班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来，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吃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雪里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3: 雪里旺吼，啊，我参蒙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里旺今仔吼，我参蒙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4: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8: 哦，你好，阿亮阿兄。
7: 嗨，你好。
8: 我要请问你。
7: 请讲。
8: 我向我迄天有去迄、那个，我住伫迄个何必家吼，啊有去顺先。
7: 是。
8: 开1万外块，17000块。
7: 是。
8: 啊，我想讲，阮咧先生吼、喔，有咧化疗吼、喔。
7: 是。
8: 啊，敢袂当食迄个牛肝菌加迄个雪里旺？
7: 化疗咱也无体力。上界要紧的是食雪里旺，人工增加咧食香波气血真好，无问题。
8: 哦，袂要紧吼。
7: 对，
8: 哦，安尼好。
7: 啊，你买17000块是买啥物事？
8: 17000块。
7: 哦。
8: 我买雪里旺买两组。
7: 嘿。
8: 啊，迄、那个这
7: 三条
8: 买两组。
7: 哦。
8: 啊，佮买一组迄个牛肝菌。
7: 哦。
8: 安尼对无？
7: 啊，买偌久无啊？
8: 有
7: 个买
8: 一罐，
7: 我看算算
8: 个。啊，我过啦，无啊，无咧向诶。
7: 我过较慢诶啦，重阳节才有啦
8: 哦。哦，我拢食登记诶呢。
7: 啊，你谢谢你。
8: 诶、
7: 欸，啊，先生诶身体怎么安怎讲我听？
8: 伊是迄个食道啦，吼。
7: 嘿。
8: 伊食道阿姨就是有去开迄个淋巴。
7: 是。
8: 即马咧化疗。
7: 是。
8: 啊，咧化疗吼，伊欠费啊，伊迄个才80万呢。
7: 对，我知影，会安尼。
8: 啊，会使哩吼。
7: 会用诶。
8: 哦，啊，你我即摆唔着用三顿互伊食。
7: 对。
8: 哦，啊，伊都迄个，我想讲，加一点头壳个讲啊。
7: 一定的嘛。
8: 哦。
7: 一定安尼嘛，哈。
8: 哦，安尼好。
7: 所以学历旺是上要紧的哦，哈。
8: 哦，好好好。
7: 好，谢谢。
8: 啊，牛肝菌加你食。
7: 对啊，当然哈。
8: 哦，安尼好好，谢谢。
7: 好，再见。
8: 好，拜拜。
7: 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啊你。
7: 嗨。
9: 我先告你哦。
7: 哦。
9: 我克85岁啦，啊，脚趾头拢也袂悬，
7: 脚趾头拢也袂悬。
9: 嘿，啊，脚骨下，那样即脚腕即个下，
7: 系，
9: 你行行半，行袂生去，即食啥较好？
7: 食三椒，食外骨啦，你筋骨遐歹啊。
9: 三椒较外骨咯。
7: 对，三椒两粒，外骨两粒，拢夹咧食三顿食。
9: 哦，啊，食正常就会使
7: 啊。对，啊，拍日头啊，行路啊，运动啊。
9: 有啦，行路加减啊，行啦，还是要去咧运动啦。咱
7: 无计，
9: 无计好哦。
7: 行路对，每工个行半点钟啊，嘛好。
9: 哦，啊到我都行咧，我都在通个做工费啊。
7: 啊，你过会做初冬吗？
9: 行行了，我开起咧，我加我有咧伫盐村面哦，是拢徛咧啦，较无上来行啦。
7: 哦，一工爱徛偌久，徛几点钟？
9: 啊，无啊，那继续起来就徛较久啊。
7: 哦，啊，有只骨只有缩一个无啊？
9: 啊，较有只骨只较有只骨拢夹袂停起来，
7: 对，
9: 歹咧。
7: 爱缩一个哦，好唔好啊？哈、哦，
9: 有啦，有缩啦。
7: 好，
9: 啊，那我在必胜巷来吃的迄落。
7: 就三椒甲瓦骨啦，你拢去倒去买？
9: 我讲雕营啊，遐买啦。我讲伊在那替来啦。
7: 好，你甲讲阿亮啊，介绍三椒，阿亮啊，介绍瓦骨啊，瓦骨三瓦骨无大做，三椒大做。
9: 哦，三椒，我是准备做，啊，迄个买一罐啊。
7: 对，三椒买一组，瓦骨买一罐就好，哈。啊不好，
9: 啊拢两两两了，
7: 对，两两两两斗阵食三顿食，
9: 啊食饭前啊食饭后，
7: 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9: 啊食饭前啦吼，
7: 是吼，好阿公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0: 哎阿亮啊，迄款迄落诶，迄香菇精吼，一年食早暗，啊一年头爱几包大包诶，
7: 来香菇精吼。咱上好是当然食保养的食早，一包一包可以。 欸、哦，啊，咱若讲开喘呐，啊，肺也较悬呐，肺疼、肺油也袂问题，咱就爱三顿食哦。安
10: 尼啊。
7: 哦，啊伊啊，三顿食一天就是三包嘛，啊，三包一年就是365天，哦。
10: 啊，安尼大多爱几包？
7: 后来一天三包，一年365天，就是需要1095包嘛。啊，咱若要大组的，大组的内底吼。有呢，63，63，搁加30是156包，所以你那是大组156包来讲，你就是爱买7组桶、8组安尼先。
10: 八组。
7: 嘿，安尼一年吃就还够存一寡呢。
10: 哦。
7: 好唔好？
10: 好。
7: 啊，好，拜拜，再见，再见。
1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边拢无听。
12: 规身躯都安冷了啦，你讲今日食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啦。
1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痛，苹果精花顿食真好。
14: 今日苹果精成功弄上几人？
11: 我81岁啊，今麦食苹果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2: 食苹果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1: 我心脏吼，咧跳40多下，食苹果精，啊食即毛跳60几，要70多下咯。我拢袂喘，真好势。苹果精真是有影好。
7: 人讲上车就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苹果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068-777。灵果精大组是4000块，雪梨旺呢大组来到5罐哦，啊，嘛是4000块哈。两行呢斗阵食，斗阵食胃肠若歹呢。咱就吃饭吧，吃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版阿良公新闻哈，其实报告是社会新闻，不过先来讲一个咱的选手李浩宇啊，咧美国的大联盟呢，哦，全世界的高手拢来了嘛，啊，除了呢美国的选手，嘛、真久一段时间哈，冇、像这个南美洲的选手棒球啦，表现了真厉害，后来韩国的选手。日本的选手拢来咧大联盟咧，咧同场较劲嘛，咱台湾的棒球咧，这两年嘛非常的厉害啊，愈来愈厉害啦，愈厉害所以这李浩宇呢，当讲是咧打击方面呢，特别厉害，无论是投手呢较厉害，你看咱的王建民有咧关心着呢美国大联盟比赛哈、一个投手会当连续两年。你大联盟的有19场的胜投，那是真正传奇人物啊！但是咧，八大方面呢，咱敢那拢遐无遐尼厉害的人吼，当然冇厉害啦，但是无像啊李浩宇这么厉害。伊即嘛是咧老虎队，23个鸟哦，因称呼伊叫做台湾怪力男李浩宇，用伊手来八大。非常之厉害哈！当讲是全垒打一支一支啊，这季已经是六粒好不浪安尼是哈！然后呢，安打等等所以呢，因这个媒体已经咧下掉，有那几位啊？在台湾来讲是台湾巨炮嘛，咱未来未来呢是讲啊，国际比赛时候呢，伊已经卖八打，遐尼厉害呢。排在第四棒呢，应该是跑不掉表现呢，真正厉害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少年人、青少年，咱来讲啊，这毒品的代志哈。这毒品呢，伊即马作弊电子烟呐，电子烟呢，还有水果味呢，胖胖呢，所以呢，少年人的感觉呢，干呐，那吃这个电子烟呐，吃这个毒品呐，跟他真怕啦，很帅啊！那些哈，就跟咱台湾呢，前几年啊，真侪电影呢，拢播迄条香港的影片，香港影片呢做兄弟啊，做兄弟的哦，安尼跟他遮飘撇的，汉朝啊，什么啊那些哈，所以呢，真侪少年呢，才比如真想讲，我哪会当像安尼，很帅呢，做兄弟，受影响呢。即嘛等于讲啊，唔是看电影，即嘛是看手机啊。手机啊，真侪这种啊，像抖音、TikTok 啊，抖音呢，伊这内面有真侪影片嘛。影片内面呢，这手机啊呢，这电脑运算吼、真厉害。你若是看这段影片，你看一遍，搁看第二遍，这款的影片呢，你靠咧看，无有诶，你不爱看，你就。滑掉，滑手机就滑掉了，对不对？这款的影片你较做的时候呢，也一直跳出来这方面的影片给你看，安尼是。所以今嘛呢，等于讲这应用到这青少年呐，针对呀，咱所讲的电子烟呐、依托迷子啊，感受到干阿讲，那假这干阿很帅安尼是呐，这都嗨呀，会嗨呀所以今嘛呢，毒品。你好好来宾呢，下批就撸来撸追呢，这个很糟糕呢，是不是哈？所以像这种中国的抖音呐、以这种短片的影音呐、像这种毒品呐、依托迷子，跟它包装变作真流行化嘛无什么风险那种尴尬，跟它是真 fashion 呢真怕的物件，再加上伊这不断的手机啊、这电脑来呢跳出来呢这方面的影片，和你看，你跟它洗脑同款嘛。跟他吃这也真怕，很帅很酷但是伊袂将无好甲你讲啊。所以以新北市的少年队也甲伊讲，今年的顶半年查到的未成年呐哈，吃第一级、第二级毒品的是69个，未成年哦，第一级的甲第二级的毒品哦。看起来这数字敢那比去年较少一寡，但是呢，依然有差不多呢。七成咱知影，伊所看下的毒品呢，就是咱讲的依托迷子，还是小类似的，这种比例呢无减，所以即马呢，这边启动呢，就是讲春晖转染，筛检阳性的，
啊，这未成年人，咱那个阿个辅导啊，伊只几岁年啊，你不甲救，以后这人都害去啊，讲实在，是不是啊？所以健康的讲啊，起码这种丧尸烟弹、伊托米子都掺入去真侪水果的口味，哦，加上呢，伊干那电子烟的感觉嘛，哦，啊，你外人看到、闻到的呢，就是讲伊咧吸电子烟，其实内面呢都是毒品，就是毒品。哇！啊，即马国讲咧，以咱台湾来讲咧，即甚至啊，国中、国小都受影响，哦，很糟糕哈。啊，即未成年人咧，伊个接受率咧比较悬咧，种抖音啦、小红书啦，即种是中国的种短影音平台啊，爱看嘛，啊看啊看咧，看真多，啊，干那咧去有洗脑去啊，那是啊，是不是啊？而且咧，伊只网络内面咧有一挂即个用语。啊，用意啊，就讲伊呢一寡讲法呢，你唔知伊咧讲什么戏呢？但是伊呐代表着什么意义都对。哦，啊，电子烟内底掺什么物件？伊讲一寡水果味啊，啊，水果味。所以呢，警方警察咧提醒，咱厝内囡仔出来房间，那有真高的些甜甜的味，啊，是伊个随身包包内面，够伊个外形跟他随身碟，哦，碎碎啊，这个金属的小组织。或者是透明的烟弹哦，请你要注意啊，请你要注意啊！哈，过来就是讲，伊这些呢，这种诶成分是属于针对咱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好、哦、对你神经系统伊甲你压制，所以这囡仔咧食这物件了，伊会类似安怎？你神经系统遭惊啊嘛，敢那烂醉咁款啊！好、哦，你是啉偌醉迄种感觉，所以另外你若开车有无？开车为什么弄出代志？因为食这个物件，开车了就敢那哩啉酒醉，啉到唔知影人咧开车。所以呐，食这尾也开车，拢敢那啉酒醉开车。但是伊敢唔啉酒无啊？伊就是食这个电子烟。哦，所以你感觉出来囡仔，那目神呢？敢那呢？哦，涣散啦，目神安尼灰灰。啊，讲话呢，诶，含咪含咪，含糊不清。哦，啊，而且一些动作。哦，哎，肢体不协调，或者突然间啊，一万米哦，跟他唔知影人，黑龙有问题。哦，啊，长期间啊，安尼咧食这物件，会安怎会找袂着？情绪暴躁，啊，功课绝对歹啦，遐就讲。啊，过来就是讲，你发觉就讲，因这个因的社群平台，啊，是咧因的通信软体当中，因的类似讲因的话，用因的字，你看无，你无了解的意思。哦，或者是讲等诶短时间来对，伊个钱开了了啊，还是讲超商个寄一挂什么物件来？啊、哦，迄包裹唔知啥物件，请你拢爱特别注意啊、哦，不要开玩笑哈、哦！啊，即卖就是讲，针对咧学校内面啊，咱咪个做筛检呐，咧做这方面的安排啊啦。啊，阿伯呢？无啊，当然咱有讲到哈，这个、安排啦，学校你学校当然袂当凊彩囡仔拖来的检验，哦啊，所以必须要什么配套啦、法律的来源啦、啊，各方面呢，咱拢爱弄好。啊，然后爱做啊边，我是感觉呢，不但爱做，而且爱赶紧做。啊，无这呢，囡仔阿囡仔大汉啦，阿囡仔无钱，爱要食毒，伊只番咯，伊只好去做歹代志。哦，上基本的伊怎去做车手，去做诈骗嘛？伊也有钱啊，无冤啊，无毒。啊，国较大汉，哦，就可能卖讲太人放屁啦，哈、哦，一定做国较侪歹代志嘛，吼、哦。

啊，咱来讲一条命案哈，这命案呢，咧屏东的帮了者，咧二十四，这死者是一个，这几年啊，啊，但讲是很夯的行业，伊做的是贵金属产业，当署长哦，黄董，五十六岁，哎呦，真久的时间呢，无甲外界联络，因后生呢就讲，那厝内是安怎？因爸爸一人住了哈，啊，就来这个看爸爸。一个你去了呢，因老爸呢，哦，阿倒呢，阿老费，阿已经死去啊！阿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哦，即卖现场封锁起来，失血伤侪死去的，应该是被抬死安尼是吼。啊，针对伊所做的这个产业，是当讲是目前呢，重要贵金属嘛，啊，这种全球性的公司，啊，本来这当然有保全的设施。啊，这黄党的厝内拢保全的设施啊、监视啊，对。但是伊即马死啊嘛，哈、哦，伊即个监视器专属其实拢是故障的，哦，拢无法度呢，看到画面啊，看到什么安尼是哈、哦。所以外界是咧讲，干的是因为伊做这个特殊的行业，去有特定的人，甚至特定的国家呢盯上啊，啊，然后再发生这代志案呢，哈。西家呢，这黄先生呢，伊是晶圆钨业科技有限公司做迄个钨啦，啊钨，啊这钨呢，即嘛呢，哦是非常的贵重的。安怎讲呢？伊这钨呢，即嘛，譬如讲咱的电子工业，咱的半导体也生产，咱的军工产业，咱的航太产业，啊这钨呢，拢是伊是高密度的、高硬度的、高熔点的。啊、哦，所以即马来讲，这个物件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安尼是爱要做这道的，当然这是不是就甲伊的死亡原因有关联性，这都要搁查啦。但是因为这个物件即马来真重要啊，全世界啊，这有的供应链即马搁受到影响啊。哦，所以因公司包括呢同行的这炼油金属的产业的业绩，吼、哦，即马一直起来嘛。啊、哦，一直起来，甲伊的死亡原因是不是有相关性？这当然要先查一下，才知道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行呢？三招不盖户，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今日我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2: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到底咱是应该食两包还是食三包？哈，咱的灵果精呢，一顿食一包，三顿食，这是上界正常的啦。哈，当然身体愈来愈好啊。啊，我食较少的，无问题啊。哦，食早安尼是哈，但是确实讲哈，阿公阿妈咱靠年纪啊，啊，咱的温差较大啊，或者是讲你开喘呢，啊，或者是讲啊，咱有带着慢性病。哦，啊，即马咧，咧过好，唔当走进去。安尼阿玲啊，建议你食灵果精咧，嘛是三顿食。啊，卖好出代志啦，就即个意思。哦，啊，那是讲温差大，啊，咱个八十岁以上，哦，嘛希望你咧再去灵果精咧食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为什么呢？同款的道理，卖好出代志。好，卖有身体出代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即马大组的灵果精呢，来对呢，有63包，63包，佮加一个30包安尼先哈，安尼先是4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哦，咱这经济哈，经济呢，咱即嘛预测，而且呢，今年的经济拢会当突破呢 ，GDP 突破10%以上呢。那个全世界平均比起来呢，咱台湾的成绩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好呢。哈、哦、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享受到，啊，即嘛刚开始较平均会当享受到啊呢。好、哦，咱念一个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因为

0: 会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来讲啊，台湾的经济啊，因为有这个电子哦 AI 啊，规个带动呢，这出口各方面啊，哦，这数字看起来拢非常好安尼是啊。不过呢，这个行业啊，毕竟不是所有的人拢咧这个行业。哦，所以有人讲，哎，少数人咧趁钱安尼是哈，但是啊，大家拢趁钱，趁钱总是出来消费嘛，咁是哈。所以呢，咱的经过啊，连包括内部的消费嘛，带动起来。即嘛是咱国内这中研院、中经院、台经院这三个单位啊，相信呢经济预测，哦，咱今年经济成长率10%以上呢。哎呀，好厉害哈！那国际机构预测的呢？以全世界，全世界经济这么好啊，歹啊，坦白讲啊，无讲介好哈、啊。所以全世界经济成长率差不多是2%至3%这个卡达。哦，咱台湾10%呢？真正是好犀利啊，好厉害哈、啊！好啦，所以规个带动起来，是不是咱讲的 K 型产业，拢总咧做 AI 啊，拢咧做电子的啊？哦啊，但起码呢，起码呢，感觉讲啊，有一点改变了哦，内外皆热啊，拢呢，敢那卡得扑扑开。啊，其实国际机构呢预计哈，今年呢哈，全世界经济行动率伊是2%至3%哈，譬如讲，标普全球预测全世界经济行动率是2.27%，啊那 IMF 呢，伊预测的是3%。哦，啊，那是 OECD 呢，伊预测的是差不多2.8%，啊，这是三大国际预测的，全世界差不多安尼先咧。哦，啊，咱的中研院是安尼讲，伊讲咱台湾整体来讲，经济成长的这个动能呢，不只讲出口，哦，内部呢，起码嘛，卡啊，你不开呢，哦，出口啦、投资啦、民间的消费呢，整个拢增加起来。所以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伊是讲是10.16%，包括国内需求、国外的需要，哦，拢有贡献。啊，整个呢，拢带动起来哈、哦。包括中经院啊、台经院嘛，是安尼先的预测了哈。啊，为什么呢？伊讲啊，就是因为啊，你个看嘛，外销嘛，啊，趁钱嘛，啊，趁钱呢，啊，大家都会消费嘛。啊，股市好嘛，啊，股市你嘛趁钱啊。敢买来食一下较好诶，买一下较好诶，哦，消费一下，哦，所以中国咧民间的消费啊，嘛成长，哦，成长来到3.73%，哦，这绝对诶嘛，啊，都有考试有赚，哦，啊，请大家食较好啦，用较好啦，还是买一下这啊，买一下那样的时候。不过讲到股市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哇，大家钱呢，赶紧去借钱来买股票。啊，毋着去银行搬钱，会确实难的是，所以引起了咱讲的什么四代同堂，毋是四代人住到顶个四代同堂呢？伊迄个贷呢是贷款的贷呢？哦，啊是贷款四代是贷什么？哦，啊，提出来贷款呐，提车来贷款呐，啊，信用贷款呐，啊，股票过来借来贷款呐，啊，那个四代同堂。好啦，所以金管会最近呢。嘛，针对这消费性的贷款，快速咧成长的银行，已经有7-8间银行啊，请伊来领加币啊，请来呢金管会领加币，安尼是，你这个哦，这数字呢安尼啊，啊是不是啊？哈，就是讲你这本身的理财啊，各方面的贷款呢，请你做些说明，啊，这嘛是金管会哈。那个下旬呐、啊，又学起来叫做业务成长呢，无正常，而且风险的这指标显著变化，安尼是又来零加币哈。不过即马看起来，又来零加币的拢民营银行较侪啦。哦，啊那是公股银行迄度，对不对？公家银行迄度，敢那公务人员的呀、啊？啊、哦，较未去安尼去冲啦哈。所以银行业者咧讲啊，伊讲啊，其实。现在媒体在写什么世代同堂，你再想看看，我是银行，这个人来，他要用厝贷款，用车贷款，用信用贷款，用他买股票过来的借钱来贷款，这款的客户，一般人有可能吗？
坦白讲，真正无可能。一般人你去银行，伊甲你称斤称两的啦，敢是？哦，你也先坐咧再讲啊。伊讲呢，绝对拢是已经有相当资产的，只有可能安尼借到钱吗？你讲少年人的小白来，有可能给伊什么信用贷款吗？是不是？哦，对。哦，所以可能媒体写，哦，敢那所有人拢会当去银行在咧捧钱出来咧买股票，用敢有可能？我感觉嘛是无可能啊！迄银行呢，银行绝对是看人的啦，唔是大家你去到当捧钱啦，那有可能哈？过、啊、来啊、最近这个大新闻当然是油啦，啊，这油的问题呢，今日呢，原因有予咱一个了解啦哈、啊，了解了，咱明仔日再从经过呢，再给大家做报告。不过因为这油啊，哦，会滴感嘛，啊，大家咧吃。啊，然后咱一直加涨啊，咱嘛是啊个一直加顶礼拜六，咱节目中嘛啊个咧讲哈，讲、啊、到底问题咧都，啊，政府呢就是请这个专家、第三方公证单位，哦、啊，经过做调查了呢，然后速速也做些报告嘛哈、啊，不过呢，在亚东啊，就725啊，开刀。啊，这个、哦，开始呢啊，做这方面的这个声音的、声音的这样的表现了哈。也当然来讲，哦，讲人数200,000人，哦，不过总统府的回应是讲呢，好了，啊那呢，大家就诉讼哈，个登告呢工作的单位，啊，意思讲呢，好了，啊讲啊讲过啊，都要开始啊，赶紧呢来工作，安尼先就对了哈。啊，所以。这当然在亚东听了呢，也更加厉害讲嘛哈，所以台中市长的卢秀燕怎样的批评啊，这个执政党，用啊，恁就是根本都无咧上班，啊，恁心就是无咧老百姓的心上，所以啊，希望讲啊，卢总统啊，赶紧上班呐、啊，处理这食品安全的问题，安尼是哈。当然这边的经过呢呼吁啊，出来呢走上凯道的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所以呢，这嘛开始呢，有一挂媒体啊，会做一挂这方面的之类，跟他讲猜测咯。哦，啊那呢，国民党未来呢，哦，上届有够了呢，最强的母鸡啊，就是蒋万安顶顶安的是呢哈。好啦，政治的咱先不论啦哈，总是讲呢，这食品安全呢，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哦，上起码啊，问题的都哦，爱先列出来。啊，即卖咧抓两个方向啊，一个是原料方面的，一个是生产制作的过程方面的。哦，当然原料方面本来咱是虾米款的限制，虾米款的标准，即卖敢若较放宽，较放宽了呢，你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就必须要较加强，是不是？安尼先来产生一寡呢，咱所讲的啊 ，VAP 就是拢加了一低价的物件，安尼先好。好啦，经过呢宣布了问题咧都。咱再来做探讨、做报告了哈。咱先来讲的是小三通，真久唔捌讲到小三通。这小三通即嘛，这条新闻是虾米戏呢？啊，就是安怎呢？诈戏，金门到厦门，迄真方便啊，看会到啊。哦、啊，连咪就到迄边去啊。哦、啊，所以即嘛呢，你码头只有真多呢，迄听口音是中国人。啊，就是咧咱小三通的这个旅运中心。哦，请你炸一下物件哩！哦啊，有甲你说说呢？哦，譬如讲你炸一下高粱的过去，啊、哦，一当摕呢人头纸，人民币80元，代表差不多380元啦。哦，伊拢呢算人民币啊，你是？哦啊，你反正你就过去年嘛，啊你炸一下，哦啊，得当赚一下，赚一下水条安尼哦。啊，即马才变做是，敢那有组织的哦，请人去炸去。所以这些官员的讲啊，现在好像有淡薄仔集团化，甚至黑道化。哎呦，好康的啊！啊，当然啊，这黑道的就来啊。也呢是吼，咱这金门的小三通吼，金门甲厦门一天的载客量，伊讲平均啊，大约是6,600人。哦啊，这种跑单班的炸水虾，啊，主要要炸什么虾？伊讲炸米酒啦。金门高粱啦，洋酒啦，啊，秘鲁啦，啊，包括面膜啦，牛磷粉啦，一条根啦，啊，是铝箔包的饮料。其实我看看，真多厦门遐敢有，敢有可能无吗？哦，你讲金门高粱就无会讲，其他需要吗？哦，但是伊是安尼写的啦，哈，啊，所以家里边有一群人，
口气听起来的口音啦，听起来就是阿拉噶啦。啊、哦、啊，想拜托你啊，无我炸一下这，啊，甲你说说偌侪钱。哦，啊，到对岸就甲厦门嘛，甲厦门的五通码头，哦，遐有人咧负责，啊、哦，你物件交好伊，安尼先就可以啊。啊、哦，所以有一个杨先生就讲讲叫我炸五零粉啊，啊炸六罐，啊好啊五十块，哦六五十块是人头做哦，哦啊再炸泡面。啊，泡面一箱啊、哦，我十块安尼是，需要炸台湾的泡面吗？哦，大家拢去中国旅游，什么？耶，迄泡面太多假呢？啊，是讲啊，多一种泡面安尼是哈、哦。好啦，不过呢，确实讲这個情形，已经完呢，敢那呢，哦，有一团体在做啦，甚至黑道的介入啦，啊、哦，那就不行了，啊、哦，那就不行。啊，阁有吼，这种物件你敢个炸吗？伊来对，甲你煎一包毒品，你就害啊呢！你代志就大条啊呢！吼，所以包括讲啊，去机场啦，你坐船啦、坐飞轮机啦、坐什么，卖讲你替炸物件。即卖呢，包括呢，某一个报道，哦，报道伊话来啊，话来讲啊，我得来去变数节，这你甲告一个。哦，你讲好啊好啊，哦，咱一般咧台湾人哪有可能讲安尼讲拒绝？但是今嘛呢？哦，嘛希望讲买，哦，安那讲买呢？伊今嘛呢？可能行李箱啊关来，对不对啊？哎啊，先生啊、我去一下厕所啊，你帮我看一下啊，你给他看一下，马上就出来，对不对啊？啊好，你也感觉无什么事啊？啊，结果呢？伊今嘛去便所出来讲，伊箱啊内底钱放去啊。钱啊，内底物件破去啊！啊，迄是啥物古董？哦，价值偌侪钱？哦，啊，箱啊，内底啥物安尼是啊厉害啊！你怎啊调的？所以即卖呢，好人袂当做，你知吗？哦，啊，你讲那，你想袂到代志，就是安尼是啊，无啊多。哦，所以有道呢，心术属性吧。哦，你讲啊，歹势啦，歹势啊，我嘛马上要走啊，安尼就好啊。哦，阿伯真啊屌诶！啊，内底来藏毒品，你搁较嗨，敢是？好，过来讲诶嘛是，感觉讲甲即油那么关系哈？伊做租车诶，啊，租车即嘛大家拢出国嘛，啊，出国呢，国内租车诶，哇，这生意嘛歹去，必然的是吼。所以伊即种啊，等于讲租车业啊，因为即嘛的疫情了，大家拢出国，哦，所以以前租车呢，租两工啦、三工啦，这哇，即嘛呢？等于讲拢少去啊，拢少去啊！哦，哎，我做一工的有无有啦？啊，有的是因为咱国内旅游，国内旅游呢大较贵，讲实在，哦，大较贵。啊，那安尼咱尽量呢，就一工就转来啊嘛。啊，一工来转来租车就袂租两工三工噶，毋是呢？哦，啊，出国的人数即嘛是增加真多嘛，用114年，咱出国的人数呢1894万。哦，1800，咱台湾才偌济人，2330万人嘛，哈、哦，114年出国的人数1894万，比113年个成长12.43%。哦，啊，来台湾的人去呢，用来台湾的857万，哦，嘛是有成长，比113年成长要9%。哦，啊，但来租车，用租车就少啊啦。哦，来台湾旅游。哦，本来三天两暝，可能啊先改做两天一暝就好。哦，甚至呢卖过暝，因为过暝的开销上大嘛，因为你爱大嘛，会必然的是吼、哦。所以即卖呢，租车租一天的，增加加两三倍，两三天的缩小去啊，安尼是。但是即卖呢，有一挂租车也是讲啊，饭店内底人客吼、哦，有一种人，啊、哦，即卖会当讲啊，哦，会当咱。给一点行李，给赚一寡钱的是虾米呢？咱台湾这款是 AI， 所以真侪外国客唔是来旅游的啦，呵呵来讲行李的，讲订单的，讲合作的，哦，咱讲的商务客啦，做行李的，哦，真侪哦。啊，来台湾爱坐车变矮哦，甚至爱大饭店哦，饭店一个大。哎，两三个月哦，嘛有哦，哦，所以这呢，比如讲，想袂到一条钱，所以台积电呢，真正护国神山，包括伊的身躯边这供应链，
外国人客拢爱来啊！你看，全世界这大公司之一，黄仁勋回答：伊一年来几遍讲，啊，村的其他哦，遮侪国家的人拢爱来嘛。啊，来了呢，一个大，迄无可能带什么旅游的五天啦、啊，迄一个大呢，几个月嘛可能啊。啊，这无形之间呢，咱就加一寡以前无迄种生意啊，起码是会当呢啊，增加咱的收入哈。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钙护，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畅通嘛，嘴巴就水啦。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跳到来啊。
6: 香菇精，啊，放去第二样安去食，加上你两个会串啊，啊，这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阿亮你好，
0: 嗨，
10: 我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10: 我最近脚踏有痛啦，吼，真痛啦，
0: 是，
10: 啊，过来就是咱这里，一副神经这里嘛会痛，
0: 是，
10: 啊，我是讲要来吃你的这个
0: 三椒，
10: 要来吃什么货，安尼较好，
0: 吃三椒，吃瓦骨，吼。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配滚水食。
10: 哦，啊，我请教你，我即目前我有甲你买即个笋哦。
0: 系。
10: 苹果精甲雪利旺啦。
0: 啊好。
10: 我拢买大组的啦。
0: 你即马苹果精、雪利旺两项拢有咧食吼。
10: 嘿。
0: 你会当呢？苹果精、雪利旺，那无时间三椒瓦骨甲你食就用诶啊。
10: 哦，
0: 阿公，你今年几岁？
10: 我83啦。
0: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啊？
10: 我过去我是咧开大卡车啦。
0: 哦，啊腰骨特别咧去开大卡车的吼，拢是腰骨甲脚头咧出问题啦。
10: 嘿，对。
0: 哦，你是开
10: 久啊，坐久啊。
0: 对，啊，开有30年无？
10: 哈，
0: 开有30年无？
10: 哎，唔难哦。我坐大卡车坐40年嘞。
0: 因为你也知影吼，坐久伤腰啦。
10: 哦。
0: 哎，啊，因为你开车一定要用到脚头啦。
10: 对。
0: 哦，啊，所以你坐久个伤腰，啊，开车开久个伤脚头啦。
10: 嘿。
0: 哦，你食三椒甲瓦骨 ，OK， 有对症哈。
10: 有对症就对啦。
0: 对哈。啊，你连高精啊，雪你用大组是当时买到呀。
10: 我咯，我再去买啊！
0: 啊，安尼，
10: 我再，你正要讲个，我再去甲看转来啊！
0: 好，啊，甲倒一间提。
10: 我南我南头，我都公园的边啊，尔。
0: 哦，遐啊好，安尼无问题 ，OK 哈。
10: 都阿乌也边啊，尔啦。
0: 哦，好。了解，好，谢谢啊，好，拜拜。
10: 我做看卖，
0: 好，啊，再敲电话联络哈。
10: 好啦，好，
0: 拜拜，再见。
10: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阿亮啊。
0: 哎、欸，你好。
11: 请教你，
0: 哦、
11: 我敢会使感赏哈？
0: 会用的啊，无问题。来。
11: 来，迄、那个台中市。
0: 过来。
11: 向上北路。
0: 什么大名？
11: 哎、我姓廖。
0: 廖小姐。
11: 嘿。
0: 哦，要注文什么产品？
11: 哦，你给我一个三椒哈，
0: 三椒一个，
11: 瓦骨哈，
0: 瓦骨一个，
11: 啊，搁苓果精，
0: 苓果精一个好。
11: 嘿，啊，即马就是有活动，我来买活动的好啦。
0: 好，诶，苓果精大枝，啊，三椒大枝，啊，瓦骨无大枝，先买一罐就好。
11: 啊，好。
0: 安尼， 三九大组是三千块，零高精大组四千块，安尼就七千块哈。啊，外骨无大组，先买一罐就好哈。
11: 好，安尼
0: 是四千、三千、两千五，安尼是9500，好吗？
11: 9500，好的，好的。阿当时当赶上哈。
0: 啊，明仔日中岛进前，给你送到位好吗？
11: 好啊。
0: 就送到这个地址哈。
11: 对，
0: 阿伯出门进前先卡电话，给你报告一下，阿阮家送过去好吗？
11: 好的，
0: 谢谢你，好，拜拜，拜拜，
11: 谢谢，再见，好，拜拜。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2: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喝啊，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13: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4: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今麦每大个都袂听呢。
13: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5: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6: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13: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哎，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0800-0900-868。三椒钙好，咱特别做的就是大做的啊，一做是3000块，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粒，豆饼、炸饼这90粒，中啊只50粒，安尼一做呢，拢总是230粒的三椒钙好，安尼是3000块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那讲到呢，较料想未到的一个战争的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大家拢知影。啊，俄罗斯战甲嘛真忝哦，所以招找到呢，别个国家来个支援嘛。所以俄罗斯呢，找北韩，甲北韩呢买枪支啦，买枪啦。马恰巴韩内功啊，你嘛派一个阿兵哥搞我倒剑哦。啊，俄罗斯呢，找伊朗大家怎样？因为这伊朗的无人机啊是真厉害，哦，真正真厉害啊。所以呢，俄罗斯找伊朗来无人机搞我呢支援一下。哦啊，所以以乌克兰来讲，伊个俄罗斯的剑啊。啊、俄罗斯找这边的这个，找那边的那个，给斗三天啊！所以啊，发生了一项代志。伊朗在25那一天，他表示说乌克兰啊，乌克兰的攻击就在厉害伊朗的商船、哦、伊朗他做生意啊、哦、要有商船啊，载油啊，载什么啦、啊哦、你乌克兰竟然呢打我的这个商船，造成一个死哦，一个伤，所以伊朗讲好，绝对要讨回来，啊，讨回来。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讲呢，有啊，伊不是好人哦，伊是亲嘴跟你讲有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本身伊朗这架船，啊，应该就是载物件要去支援。俄罗斯的啦，啊、哦、对，伊讲相准相准相准是你讲的，啊那呢你甲想看麦，等于讲呢本身呢乌克兰已经介入到呢伊朗这场战争，啊伊朗即马是甲谁咧战？甲美国、甲以色列咧战啊！啊你乌克兰本来是咧那边，甲俄罗斯咧战的，你即马佮加入来这边，哦啊这经过就更加复杂了哦。哦啊，不只讲啊，直接我怕你啊，伊朗的这些商船，伊个要来分享到呢，就俄罗斯，俄罗斯协助伊朗哦，哦，这个情报我要跟你美国讲，我要跟你以色列讲，其实呢，俄罗斯有暗助这伊朗，其实这嘛唔免伊讲，大家嘛知影啦啊，好啦啊，所以呢，因即嘛呢，咧厉害这个所在，哦，打击的。啊，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军舰，包括真侪只啊，是咧运送到伊朗的一挂军事用品的船只，安尼是哈啊，就讲乌克兰呢已经啊，针对这区，伊嘛认为是伊爱处理的战区之一安尼对。所以呢，这个官方伊朗的通信社，伊朗的外交部咧表示讲呢，这个攻击是咧二五的上午，哦，第四六阮伊朗的船只呢爆炸。爆炸哦，乌烟呐，大海顶乌烟呐，真正个砰个拍掉呢。啊，内面的船员死亡、受伤的拢有，安尼是。但是呢，伊朗外交部特别强调是啥物？伊强调就讲，你乌克兰，你甲俄罗斯的战争，哦，恁拍恁的，我都唔捌甲恁插手啊，从未插手啊。啊，你为啥拍我？是不是啊？所以伊朗外交部表示讲，啊好。好、哦，一定要吐回来，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这呢，后续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呢？愈来愈复杂了吧？愈来愈复杂了哈。好啦，虽然伊朗呢，伊表示我无介意恁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两年你甲看，俄罗斯跟伊朗呢，也当讲持续深化的军事的合作嘛。哦，啊，这个欧美国家嘛，几啊遍咧讲啊，啊，就是讲你伊朗呢，就是提供呢。攻击无人机和俄罗斯，其实呢，俄罗斯这场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加强，好唔一个伊朗呢，吼加凄啊，不是，迄、那个乌克兰加凄惨。但是后来呢，乌克兰的开始啊，用的什么？用的武器，用的刺针飞弹，啊、哦，用的种种呢，包括呢开始啊，用的无人机，哦，当然呢，武器一种啊，比、哦、如这个那个锁定目标迄种能力之下啦。怕等于哦，怕等于啊，怕等于呢？这俄罗斯啊，感受的讲哦，
哦，这无人机个加上这种卫星的配合啊，这厉害！啊，所以阵啊，俄罗斯要来去找伊朗嘛，因为伊朗的无人机是非常厉害。伊朗无人机啊，派来呢，俄罗斯了，俄罗斯拍回来呢，拍回来哈、哦。所以呢，为这两场战争啊，你会当感受到讲目前的战争已经有真大真大的变化。昨天呢，跟一些记者朋友在开讲、啊、因为讲到一点，我感觉，啊、我感觉呢，这嘛是非常重点的啦。因为你甲看，美国全世界上强的，俄罗斯全世界第二强的，啊、结果这上强啊第二强的，拢去拄到呢，有这个真厉害的无人机的国家，这两个上强国家怎调的呢？对不对？现在美国总统呢，话停了呢，停两天，哦，还要停几天不知道。啊，俄罗斯那边呢，哀求啊。哦，啊，现在俄罗斯呢，有兵打到没兵啊。他调新兵嘛，调新兵呢，去战场了，没多久就死了。所以现在呢，他就拜托北韩，北韩拜托他。哦，啊，还给我支援一下。啊，听说。哦、希望北韩呢，会当有30,000的阿兵哥呢，来个俄罗斯斗三工，要前线无人啊，免了战争。啊，所以未来呢，大家无人机的发展绝对的非常加强，因为看得出来嘛，无人机太厉害啊。啊、哦，所以无人潜、无人潜艇、无人军舰，好的，等于以前船啊，以后船啊，后唱水感后，内底拢无人的啦。啊，那呢？未来战场顶面，你那是真正的人，你才有险的嘛？哦，像乌克兰，即摆叫用拍个无兵，你甲看麦啊？俄罗斯啊，叫乌克兰拍个无兵。啊，即摆大家拢在发展机器人，哦，所以你讲啊，这多一个国家机器人，哇、哦，你看伊会当安尼跳来跳去啦，兵来兵去，佮当跳舞啦，佮当虾米？啊，你莫以为讲，即个国家咧发展机器人。干阿是要来帮助咱厝内过咱的士大人，还是讲点样呢？啊，表演者啊，互你看，哦，干阿呢？啊，这机器人会当呢翻跟斗啦，会当走啦，会当跳啦。未来这机器人就是阿兵哥哦，伊只要举一个枪，就咧战场顶面会将咱的人端死呢。哦啊，阿呢是呢？哎，我听起来有理咧啊，所以今嘛我咧注意看。电视顶面报道的拢是哦，这机器人会当安怎呢？手偌厉害啦，吼、哦、啊，脚会当安怎走啦？会当变身啦？会当跳啦？哦，会当跳舞啊？会当安怎？未来就不是跳舞啊！哦，所以咱家己啊，哦，爱准备咧头前啊、哦，未来就是无人机，未来就是机器人，未来战场顶面可能拢无人哦。啊，这就是未来战争哈、哦。好啦，这当然啦，恁感觉讲哎，很遥远呐，吼、哦，未来在要发展偌久？真紧的发生啊！啊，即马就是，好、哦，乌克兰已经啊来到中东家呢，安尼先的处理。所以呢，本来咱讲啊，像波斯湾地区这国家，哦，后来呢，伊朗身躯边算伊朗的细汉呢，哦，迄、那个组织青年运动组织嘛跳出来啊，跳出来了后呢，针对啊另外一个海峡，啊、哦，过来呢，即马呢，厉害来对准，去乌克兰个啪。啊，咱的里海、红海是不是整个呢，拢看看的内面所以今嘛呢，愈拍愈快，看下咧内面的人呢，愈来愈多。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兵无够啊，甲北韩讲借我30,000人。啊，北韩呢讲好啊。哦，那叫好斗阵，哎、欸，不是叫好斗阵啊，你要甲我借人，会用呢，但是。我要什么什么什么安尼是嘛？哈、啊，北韩一直发展的就是就讲武器方面嘛，啊，核子弹方面嘛，啊，所以你啊，俄罗斯这边你也加价，你也技术的转移啊，好、啊，安尼是伊唔只要发到，哦、啊，会跟你斗三工嘛，哦、啊，这是一定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这天气安尼是热噶安尼是，啊，热噶呢就要退休呢，法国加西班牙。真侪所在就是安尼，黑烧起來，一直团，包括呢种植啊，包括规个树林啊、森林啊，包括呢主体拢同款，
所以这个所在已经撤离了呢，33万人呢。哦，惊死人嘞！30几万人，无你就撤离，无你就要避难。哦，消防人员的数千名来者，派出力啦，嘿嘿啊，一直在团嘛，一直团哈、哦。所以呢，为了阻止啊，嘿一直修，因为已经修于啊马德里来啊，啊、哦、来到波尔多啊，才拢修起来安尼先。好、哦，所以这呢真正真特个听。啊，法国这边呢是下令在咧西南部家。这里差不多19万7千人说，您在这里哦，这危险。哦，然后的里长呢，要求呢，啊，吉伦特家，加上55千人，您来刷里刷所在，要撤离避难。所以当地啊，这黑暗的修安的团呢，外宽呢，差不多是巴黎的4倍，遐尼宽。所以法国总统呢，嘛真大家听，全国赶紧的调人。哦，飞行机也好啦，直升机也好啦，哦，民防啦、啊，等等，哦，用那种投水直升机，安尼先。啊，那西班牙这方面呢，首都是马德里嘛，马德里家呢有超过8万人，来刷所在要撤离，或者是讲你爱点咩这个室内避难。哦，啊，伊这个马德里往西边遐啦，哈、哦，这山区家呢。黑暗的修，暗的团，啊，规个空气啊，规个什么型呢？哦，拢非常啊、哦，非常不好嘛，哈、哦！啊，这场黑暗的修呢，原因之一就是咧5月底啊，啊、哦，天气规个热起来，一波一波的热浪，哦，啊，烧啊热嘛，啊，树叶就打嘛，哦，大概咩啊咧，温度起来就规烧起来的是嘛，哦，根据因的资料哈，顶个月。是澳洲西欧呢，有记录以来呢，上届热的六月，安尼是。那咱家嘛真热嘛，你看东京偌热，日本热噶安尼是。哦，所以今年热天还过一日啦，还过较热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介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真侪拢是三椒钙好，甲咱的得力瓦骨、坚固筋骨啊，到底买到底吃哈、啊？有房啊，这瓦骨啊，瓦骨大组有房，有的可能有吧？啊，啊，你甲问看卖，啊，伊呐，啊，佮有这个。瓦骨大组的，啊，你就赶紧甲买嘛吼。哦，啊，若讲伊敢若三椒大组的，啊，你哩瓦骨就先甲买一盒吧。啊，因为瓦骨大组的，重阳，哦，重阳节进前，瓦骨叫大组的，好唔好？哦，啊，另外替大家问啦，啊，问看多一间要瓦骨大组的，哦，啊，但是我问的这间有，就爱这间，啊，甲你送还是甲你缴？哦，你袂当讲量啊。啊，叫北京的吼，将这瓦骨大组的提来多一斤，我拢是咧多一斤提，哦，安尼是啊，可能人就卖哦，哦，啊你呐，安尼是 OK， 啊，啊我则替你来问，安尼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个清楚，只要健康嘛，好、啊，需要什么代志啊，给你做服务的，卡来呢交代吩咐。阿良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啊，实在是温度太热了。啊、所以呢，水分一定要加补充，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讲啊，咱呢目睭啊，目睭呢，尤其老大人哈，真惊啊，这种日头哦、啊，所以出外呢要戴太阳眼镜哦、啊，啊个防晒，防晒不是讲太太小姐啊，吼、哦，咱本身呢爱水啊，吼、哦，防晒娘娘不是，像这种的日头，任何人啊，任何人拢爱做防晒。因为这种日头呢，会伤皮肤，而且呢，啊、哦，伤你的皮肤了，惊伊会生歹物啊，啊、哦，所以防晒呢，嘛是咱呢对付这天气爱做的。当然，水分的补充是上要紧的哈。好，感谢收听，拜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浓厚的。

0: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研究会带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
1: 啊，这个礼拜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周了，哇，一下子哦，七尾婚哦，嗯、就被鬼啊！啊，暑假也过一半了，哦、哇，好快，
0: 这么快啊！
1: 快，好快啊、哦嗯！这暑假真的是很可怕了、哎，哇，很可怕，其实哦，拎掉就 恐怖了、哎。这个安哈阿哈，哎、啊，洪霞，
0: 洪霞，
1: 阿、啊、哈，虽然讲哦，这里本来讲周末没来、嗯，就还好了，外围环流要轻轻掠过、哦嗯，所以咱。这个周末的歌友哦，这个演唱会也很多嘛，因为现在暑假演唱会本来就多，嗯、但是呢，因为我找我朋友接我中岛的去吃饭、嗯，啊的，我吃饭一间本诶一种餐厅的基地，高雄巨蛋旁边，十、嗯、一点哦，他订的第一个餐期十一点、嗯，哇，结果十一点多的时候哦、嗯，哦，包括这因为这间餐厅下面一楼是一个 buffet， 嗯，我想说。十一点多，我其实我那时候才刚吃完早餐，没有很饿嘛，所以我昨天就慢慢蛇起这样子。结果早一点，我得跨几滚一群人，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就准备排队、嗯、要去吃 buffet。哦啊，然后他们二楼是这个港点餐厅，就我上去二楼港点餐厅的时候，哦，也是小姐都在叫哈。第一个餐期是十一点，嗯，阿文贵不要等下吃饭嘛，啊，开刚就华也讲，哎、欸，结果那个送餐的小姐哈，妈、哦、的、就是、服务生他们就来说啊，不好意思哈、哦，阿、啊、妹要不要帮你整理桌面？我说干嘛一直在整理？我等就爸被
0: 关客啊啦，
1: 你要开干、欸。他说、啊、不好意思哦，嗯、阿文哈、哦，第一个餐期哦，直到十二点半，还有第二个餐期。惊死人了！惊，咱这嘛打完哦，体验式经济啦，吃的经济哦，真的很可怕。啊，隔壁啊，这个高雄巨蛋哦，一大早哦，就一堆那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我现在那太多了，什么什么韩团，什么分支小队的歌迷，就一大早就在那排队了。嗯，所以现在我干嘛？尤其暑假期间哦，我那干嘛去啊？热闹的地方啊，是讲人多就，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呢。
0: 的确啦，哎
1: 呀，哎，一天我打开特别讲，我就想十一点大家就准备吃 buffet 了。
0: 对啊，
1: 那个是周末早上胃还没醒就要。
0: 周末假日是当然更加夸张，但是平常日也不遑多让哦。
1: 啊，对，
0: 我感觉哦，
1: 暑假很可怕，哎，暑假都很可怕。
0: 对啊，对啊，对啊，不过这种繁荣现象哦，啊，代表大家过得都很不错嘛。不管餐厅啦，阿喜公哦，像这种这个百货公司啦啥哈，阿喜公有这个这个。观光景点真的是人很多，的确人很多，所以这等到是假日的时候，我都较不爱出门假日的时候，我拢讲哦，假日去跟人哋啊，哎，牛黑的出来佚佗的，周末假日才会当出来佚佗的人吼，牛好运呐，让。

0: 沙特阿拉伯29岁的这个王子叫做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嘿，好像这个名字常常听。阿卜杜拉，沙特阿拉伯哈，29岁的王子阿卜杜拉，去年11月份在英国伦敦一间每一晚要600英镑的豪华饭店来房间内底猝死，哈，嗯。我来听了听到，感觉听了听到，这个阿拉伯王子哈，这个猝啊，就是就很年轻就死掉啊呢。嗯，常常听到，包括有阿联酋的哈，啊，沙特阿拉伯的哈，也要听个拢回去啊，反正都是阿拉伯籍的，对不对啊？好来，就这样，去年11月哈，好来，我也啊，为什么今嘛特别提出来讲呢？哦，去年11月的英国伦敦，还一枚20000几块的豪华饭店内底猝死，凶心哈？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最新的验尸报告显示，他同时服用酒精还有多种高剂量的药物，
1: 加油啊！
0: 哎，对啦，对啦，哎啦，这都免讲伤济啊。其实，有好像印象中有好几个哈，这种中东王子啦，哈，那卖讲对这个国家啦，哈，有好几个哈，中东的王子都是因为生活新贵，因为太有钱嘛，年纪轻轻哇，哦，所以家族哦给他的这种哇，真的实在是哈，各方面的资源满满满啊，所以有当时啊，生干。在被生杀哈，他们的娱乐各种真的是有很多夸张，你想不到的啊！真的真的哈，好，这中东哎，在这卖工，好，南农工中东的富豪，他们的娱乐有时候。前几天我再看一遍一个报道，还是中东的富豪哦，他们常常会花重金呐，哦啊，从世界各国啦，哦啊，这邀请那个什么明星啦、艺人啦、model 啦，哦等于去陪他们共度娱乐啊，那哈，哦，这一晚两晚就开出多少钱？结果我那个幕后真的实在很恐怖哈，好，甘南共的是在中东的，不管是王亲贵族还是富豪，真正是。生家上面出头的有，哦，所以讲有时候有一挂女孩子认为，哦，我去到那边，我可以坐好私人飞机，我可以大型的游艇，我一个晚上就可以收到多少钱？结果呢，哈，好来有命去行哈，赚到钱，但是无命回来哈，这种情形都时有所闻哈。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子29岁呢，哦，这么好的这家伙呀，家。有钱耶哈，这个阿拉伯的王子呢，就最终呢，29岁就因为这样子过世了哈，而且是沉尸在英国伦敦的饭店哈。好，作为最新的检验报告出来的是多种的高剂量药物，还有酒精哈。简单讲，他就比我家己想的在呀哈，所以啊。好，这样的人生29岁哈，所以有时候钱也多，权力也大哈，哎，人生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个重心、核心，或者是打拼的方向啊，不用拼了嘛，哦，干那一干干的情况被安那胜安那胜安那哈消遣娱乐啊。

0: 好了，又是一个诈骗啦哈！不过这是发生在日本哈、嗯，日本哈有一个查甫囡啦，好来被马斯克骗了。嗯，被马斯克哈，就是那个 SpaceX 哈，特斯拉的哈，这创办人马斯克哈，全球首富马斯克骗了，不过还好没有骗走多少钱，差不多是70万日币年年哈，但是分六处，分六处哈，分六处张汇钱，汇钱给马斯克，六次汇了70万日币，好，只因为什么？只因为马斯克在 LINE 上面改工啊，我爱你。好了，这是日本冈山县一个31岁上班族，小资女，哈，今年31岁，哈，好了，就是这样子哦，今年31岁，阿姨，对不起，对不起哈，一是65岁哈，太对不起，这被骗的这个女的是65岁女性啊，阿卡骗的今天是31岁哈，31岁的哈，在日本冈山的啊冈山县的上班族哈，好来啊，他是跟自己的同事两个人同伙合谋，啊，因弄安怎呢？因为他们都是透过哦这种啊社群网站啊，他们知道说你对某一个人有特别的崇拜，这种的经验啊，他就是发现这透过社群网站发现这个65岁的啊阿尚的丢了阿季阿姨的丢，好像特别崇拜马斯克啊，然后来追踪马斯克的讯息，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透过这个合伙共谋啊那的丢，然后透过这个赖各种方式的丢了哈，这就后来就传赖哈。日本也是用 LINE 嘛，哈，传信息给他，哦，就说哦，我是马斯克，这样子，反正就是安尼，一边两边，然后唔知两边三边了，哈，哎，马斯克的 LINE 上面的，甲这一位60岁阿姨讲我爱你，然后就这样，就被骗钱了，
1: 哦，还好钱没有很多了，
0: 钱没有很多，因为他也没有很多钱了，真的嘞，

0: 哦哦，对不起哦，哈，总共后来，人讲统计起来哈，总共前后汇款6次啦，累积被骗金额是185万呐、嗯，啊，可能最多那一次是单次70万啊呢，哈、嗯，好、哦，这就是也70万啊，他其实六次累积起来是185万日币，和台币将近37万啊呢，哦、嗯，哦，大概这个哈养老金也是起一半较低啊，哈，65岁。好的日本太太医，你怎么会相信马斯克会赖给你说我爱你呢？怎么？嗯，他那么崇拜马斯克啊，既然安尼你个会定去了，安尼你冇伫咧关注家诶吼，安你怎么会相信？我现在拢想无，怎么为什么有人就这样子会相信马斯克爱你？啊、
1: 我蛮懒得想呢。其实我本来就觉得嘛，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人哦、喔，你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啦。我觉得就这样也领地的起认知就是这样，没有这样没有不好不对。希望讲他花了这100多万台币，就是买了一个教训嘛。跟他讲哦，得里边得啥边各一点。真的这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呀，那世间，我感觉世间没歹人啦。
0: 别人的想法，安怎我唔知啦。那我都看了这种代志，我都会想讲、
1: 啊。就你不会因为这样被骗嘛？但是就是有人就说，
0: 你怎么会相信啊、哦？马斯克
1: 他的信仰就是真，他相信什么就是有人讲说、
0: 哦，天高地远，跟你相差108000里的地方，他会突然在 LINE 里面出现，跟你说我爱你，哎。
1: 对啦，就感情诈骗嘛，对吧？他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然后嘛，狼的相的，啊，最后的结果你得爱六十五岁，家己爱去承担，不是讲无知少女啊，对不对？
0: 所以吼、哦，人讲的有一种吼，都叫做恋爱脑哦，恋爱脑的人就是安尼、啊，他的一辈子吼，甚至不管隔几回、嗯，他就是一定要有那种一直要有那种恋爱有人爱哈，还有要有异性哈哦欣赏爱慕啊呢哦，所以这种人哦，这种恋爱脑的人一辈子就是只的是受骗，
1: 常常会被
0: 骗。
1: 恋爱脑这件事、造成自己的
0: 很糟糕的，
1: 包括金钱的损失啦，你讲人财两失啦，这个就是标准的嘛。你人也没有得到，当然是 gay 嘛，一般人看是 gay 啊，财的别讲啊，80万拢骗你啊。嗯，对啊。但是他还算是勇敢，可讲出来的。我两个平常的崩来啊，对不对？这种恋爱脑的世界也不一定只有女生，女生看点听起来比较多，因为也可以共。够嘛？嗯啊，像恋爱的男生，其实哦，我很能够感受到，因为早上刚Apple 跟别人去看棒球啊，现在棒球不是很热门的，就是除了打棒球之外，那台湾的棒球就是那个啦啦队，啊，啦啦队掏钱哦，我哭这个座位哦，有一句座位他们叫做法香区，啊，想要叫法香区呢，
0: 就靠近啦啦队，
1: 就是因为你紧加哈啦啦队底下呢跳，哎，塔摩电管呢
0: 飘来飘去
1: 的那个哈
0: 香味
1: 都可以飘到这个
0: 体香味，
1: 体香跟法香味都可以飘到那一排。啊，一百法香区的位置哈，我其实我们别人哈，因为我票都是朋友买了，说那边票哈，早，整个球区就卖光光了，还变季票嘛，还得本的被挤贵。好，那我昨天就仔细看哦，因为昨天真的比较接近法香区、我不是看他端，对我看法香区下人是坐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每一个哈，看你唔知呢，很好，你更像那老去看过，如果开什么重大的这种 G 八峰会啦，还是公峰会啦，还是公运动频道，那是常看到那个拿那个长焦的摄影机大炮嘛，还让公打。大炮，结果呢？那个法香区离那个啦啦队差不多才5-6公尺的距离，
0: 近在咫尺的对了。
1: 所有在法香区下人吼，拢给这个大炮，
0: 大炮，
1: 大炮头，啊，每个都是男生，还有个炮哥，然后的俗称那个棒球场的炮哥。比赛哈，起码战况如何，几比几，谁领先谁落后，主场哦，现在打击是谁都不重要。包括因为只有啦啦队只有在主场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在那边跳。我惊死啦！我昨天是没有拍照，所有时候啦啦队在跳的时候，那些炮哥的镜头全部都打在那个啦啦队身上。后面就是你等来看，有点像那个运动明星哦，像狗仔队他们这样要拍。 哦，那个也是恋爱脑。我觉得那个是恋爱脑的一种啊，所以。恋爱脑的商机其实很大哇！我看，因为吼，那个现在去球场，大家然后去进球场看到，现在的球场不是只有球员有出球衣，有出毛巾，现在连啦啦队，都有出球衣，毛巾，还有什么加油扇、加油棒、
0: 周边商品、
1: 周边海报、签名会、握手会，咱一入场就说，我一入场就说，我刚别人讲奇怪，他这么多人排队底下冲下，是要抢什么限量吗？结果我另外一个比较资深球迷的朋友说，没有啦，因为这些人是在等啦啦队从休息室出来准备进场，比看球员的人更加多。就是，我说这真不是球员通道啊，怎么那么多球迷挤在那边？不是，那边是啦啦队的哈炮哥球迷在那边等。
0: 所以讲啊，
1: 对啊，你说恋爱脑是不是个商机？绝对是一个
0: 球团、球队另类商机啊，吼，
1: 很大的商机。我干嘛？
0: 难怪都会当个高薪去好的。
1: 我
0: 外聘来。
1: 我干嘛？今晚吼，这类球场的这个销售，因为现在票不贵啦。因为你想一下，那一张500块票几笔吼，阿内我加吃当然自己要那个自己要买嘛。但是他有送你500块进去，他送一个小礼物，然后还有很多哦场面的场内的表。导演一边探你的去探你周边赚你毛巾哦，比如说那像第几局哦，那起来哦，那边应援其实你哎，大家手上都有毛巾拿起来挥哦，你得看把人啊那你手上没有毛巾你啊喏，我给你商品部买一条，
0: 对
1: 哈，阿西公哦，那个的第九局八局上半啊，大家来挥旗子，打个龙来挥旗子，阿里边有旗子又去买啊，大家如果大家有穿球衣，你又觉得这个球衣很好看的话，然后有不同配色、不同主题的球衣，所以这就是商机嘛。甲人考起来哈，不管用啦啦队，还是讲球场的这个球员的标痕，其实这个都是商机啊。
0: 所以
1: 球赛本质就是一个娱乐产业、
0: 啊，所以啊，所以各自各追各自的星啦，吼，对不？哦，那个棒球场啊，有人在追星，追棒球明星，追啦啦队，吼，啊，这个巨蛋呢，哇，大家也在追星，吼，啊，高流在追星，世运主场馆在追星。
1: 我今天刚刚看，就喊了所有的那个哈法香区的炮哥们的镜头，全部对准啦啦队，没有一个人对准球员，哦，啦啦队。明明就那么贱，跳跳跳跳，
0: 对啊，所以讲追星啦，吼，各自各自的，吼，像追星这样子的，吼，你看演唱会，咱台湾今麦不是安尼，每一个演唱会，哇、哦，那个歌迷吼啊惊死人吼，因为像高雄是好今麦被称为演唱会之都嘛，也的确吼，几乎尤其暑假大概每个周末都有，好这个演唱会也是看哦各地来的哈，哦这真的是很多啦，啊大概这些追星的其实，好那可能就一整天。从这个明星来春这个周末我的话、哦、有些明星就直接搭飞机到高雄小港机场，每一次只要有星降临的话，小港机场的那叽叽叫哦、这个周末
1: 接机嘛、
0: 哎、这个周末又有另外一个韩星，他也是在要到高雄来嘛、哦、来表演哦，但是一时为北部一坐高铁来，结果高铁站也一样哦，现在追星族的拢知影掌握。哦，追星的鞋了，黑了黑了，行程都掌握的哈，哇、哦，真的有够厉害！那啊，高铁站的啊，我人底下叽叽叫哈，原来是哦，哪一个好、哦、这个艺人韩星？
1: 其实追星的行为或者行动啦，还是讲购买一些行为，本质上其实就是。恋爱脑，你不喜欢他、欸、你没有那种生理上、心理上的喜欢，你也不会去追他嘛。我想来，我一起想，我根本都不知道，我怎么还会去追他？但是你如果喜欢他，不管你有没有真的跟他碰过面、你看你就会去机场等他。我有的很夸张嘞，那可能一大早要买什么周边啊、可能前一天晚上得来
0: 啊，买礼物，还买礼物要送给他们，公布能的，现在明星提你的礼物，搞不好你公布能。唔知什么人啊，什么米来对什么米家没有？
1: 没有，我的意思说，诈骗集团也是用同样的手法。你恋爱脑的 的后面的底层，就是不是理性的嘛。你有咱家公这个行为不对，但是我就喜欢呐、啊，我脑子就是喜欢、啊。
0: 嗯，现在还有高雄哈，好，高雄演唱会是每个周末几乎啦，真的是很夸张的哈，他场场都是哈，这门票也都秒杀。今嘛个给几个所在哈，哇，这个更好，这个族群更年轻的，就是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哦，高雄火车站呢，现在也哇。整个火车站呢，哦，这个火车站的这个街廓哈，的地下街的对啦哈，江西人今嘛整个就是动漫哈，看这是讲动漫一条街两条街，今嘛是全部哦条条满哈，哦这个高雄火车站也地下哈，地下街
1: 南台湾的 ACG 圣地嘛，南京的动漫嘛 ，ACG 的是。Animate、Comic 跟 Game、动画、漫画跟游戏的圣地、周边呐、同人呐、这个国家的游戏嘛，现在也很红嘛，我们在红什么？战斗陀螺也是很多人，
0: 对，很多动漫嘛，而且你知道年轻人甚至还围巾啊，学生很多，你今嘛去高雄火车站哦，难怪高雄火车站也那个乘坐的那个啊，这是啥？那个运量哦，自从有了这个。动漫一条街两条街现在已经满了，全部都满足了，那个这个惊人哦，运量哦就很快就提升，无时无刻你看很多少年人，有些学生啊，有些可能他是放学的时候啊，在火车站转乘捷运啊，是什么哦，地铁啊，哇，就那个动漫街就看到很多都是年轻的哦脸孔哦，我就这样讲，哇，好像来到日本的感觉哈。那个咱我就这样风靡这个日本的动漫哦，真的，我包括我家己的朋友的一些因家己的小孩子嘛是哦，只要一有时间一放假日的，想要去高雄火车站动漫街哦，搭飞机拢爱个开钱的就对啦哦，所以讲哦，尤其最近
1: 这个是恋爱脑嘛，
0: 对，这是恋爱脑，最近整个动漫地下街通通满租，所有的这个店面摊位都满租，已经都满了，这高雄火车站也有说了，他说现在你去你在高雄火车站不是只坐车，说哦我要转乘地铁，我要转乘火车什么，我就搭着就走了，不是，一定不会，你没有花个几千块你大概走不开。
1: 但是我觉得某一个程度年轻的时候乱花钱或者是破产啊，就不要说不要破产或者乱花钱追星，那个总比你一辈子这样就欠的，然后你看你像咱头讲的65岁恋爱，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个这么恋爱脑过，经验不多嘛，但是等到他退休，他的退休金。哇！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恋爱脑被滚走，这个就很惨。
0: 那就惨了，这你假老哥的母鸡出，你得惨嘛？
1: 对啊，你
0: 得了，你得今天惨嘛？
1: 临老入花丛，除非像郭董一样哈，钱花不完哦，不然你一般人普通一般人临老入花丛，一个字惨。
0: 对啦，哈，假老看你较清楚嘞，较站直嘞，

0: 咱进攻个，
1: 就电话卡来郭先生哦，哦，秀君小姐，哦，对，一卡来伊就讲，哦，恁的酸乳钙粉，我跟你讲，我喙齿，我较早时吼，哎，食酒无槟榔个啥物，哦，啊，搁食薰呢，哦，安怎啊？结果吼，后来我就戒烟又戒掉槟榔啊，之后呢，就感觉喙齿足歹足歹吼，啊，我嘛定来去看牙科，啊，牙科医生就讲，啊，你个喙齿也歹啊，吼，摇摇晃晃，你要不要拔掉？干脆就植牙，巴拉巴拉巴拉巴，用完那母子两年就对了，到尾啊，吼，有一次呢，无意中有人甲介绍，你讲你个喙齿也歹，你我甲你报一个物件，哦，甲保险人讲我话心闭嘞呢，讲我话心闭的，唔知啥呢，干那都叫伊边啊头起不处处安尼吼，结果就是叫保伊用咱的酸乳钙粉，迄个时阵伊无接触咱的节目嘛，也未接触到咱的产品，伊就感觉讲这个人爱甲报干呢，哎呦啊好啦，反正我嘛不足久啊，吼，为了这喙齿吼，啊真的啊自从又戒烟之后，而且阿哥迄个戒槟榔之后，真的牙齿规个拢浮起来，拢摇摇晃晃。啊，食嘛煞食袂好势，喙齿无好无舒服，食袂好势。结果迄阵啊，伊讲足侪人看到伊拢讲。欸啊猫咪人你这么那三家呢啊齁齁啊伊拢敢讲啊我就改婚啊啊人改婚讲会较大口你那改婚了倒散。
2: 对啊
1: 齁就这样弄啊那
2: 改婚啊。嘿嘿
1: 对对对。喔但这个郭先生的巴拉巴拉巴拉一直讲一直讲齁讲了他的戒烟戒断食齁跟安怎接触到咱的酸齁改婚。对啊人改婚拢大口起来跟他一改婚散你讲啊我的喙齿拢疼啊因为他又有吃槟榔齁。不过他槟榔其实戒很久，他槟榔比戒烟戒的早啦，哈、嗯，哎、嗯，今嘛恭喜在，其实现在也比较少看到人家吃槟榔了，哈，
2: 比较少了，
1: 哎，真的比少很多很多很多了，哈，好来啊，这一位郭先生伊就是安尼，哈、嗯，所以讲后来真正就是透过、嗯、啊，这讲呀桂林嘛，好你刚才你生命中够桂林，
2: 没有错，
1: 嘿，有桂林，人上惊就是拢无桂林，啊来，所以讲哦，用咱的酸乳钙粉，他就吃人甲薄的人钙。安怎吃？安怎用？安怎？
2: 其实郭先生的桂林几项？
1: 几项？
2: 不是甲白迄个人？
1: 不是哦，阿伯上
2: 一定照常甲白嘛。
1: 哎，
2: 啊，但是最后有决定要去做一件代志。其实是郭先生一本心。哎，对，咱听众朋友照常啊，今天要吃无？听听听，安尼够有效？啊是，这吃了吼，敢爱偌久？吼，咱郭先生，人家白伊的家的好啊。
1: 所以代表伊命底也未歹，对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伊才有这个命。
2: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贵
1: 才有这个命运，
2: 没有错。人家你报啊，你有去做啊，吃了好，搁讲报嘛。
1: 伊讲吼，哦，我今嘛吼，我注重我这两排喙齿嘞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我那高干嘞，水水水哦，我乳干白白呢。你那钙粉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吃了抹了有好，我就像你讲的安尼，我今嘛个提来吼，要刷牙的时阵，我咪用钙粉刷，因为晚上睡觉它含着钙粉嘛，啊，早上起床是不是喙齿拢阿个会干到的钙粉嘛？哎，就直接有当时阿个。牙刷个个沾一点啊钙粉，安尼啊，个噜噜噜噜噜，伊讲吼吼吼，含起粉起膏嘛，拢唔免买。
2: 对啊，
1: 够好诶！讲恁的钙粉，我讲完了，我讲哈，啊你卡来节目中讲啊，今天礼拜天呢？伊讲哈，今天礼拜天，佮佮讲哈，今天礼拜天呢、啊？我讲啊，你哪有时间会拄到咱节目吼？咱每天节目现场的时阵，
2: 没错、
1: 啊，欢迎你来分享安尼吼，是吧？伊讲哦，无啦无啦，我都甲你讲到啊吼，唔免啦，免佮分享啦吼。好来，咱的得力酸乳钙粉，
2: 食甲抹拢是一级棒的得力酸乳钙粉，阿个得力酸乳钙油，你老听着来郭先生分享，还是甲阮甲郭先生分享出去，拜托。做自己的贵人，
1: 嗯，
2: 对啊，试试看。
1: 郭先生今嘛嘛，伊嘛换伊咧讲白啊，我跟你讲，伊这唔免讲啊，嘿唔免那个讲，哎，郭先生你我那爱讲白，伊讲，哎，讲的唔免讲啊，吼，哦，可多的人都处处多，
2: 没错没错没错，哦，
1: 得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

0: 好嘞哟，高雄今嘛推出一个叫做假日限定版的免关笼放风宠物啦，哦、免关笼放风哈。好嘞，过去你若坐车的时阵，你要带你的宠物，你一定爱个放啊、用固定的笼子哈，安尼这样子才可以搭车。好、嗯哦，那高雄哈，诶，这个高雄这个公车呢哈，今嘛呢哈，推出一种假日宠物友善公车。
1: 哦，唔免，
0: 你要带宠物去坐公车可以，啊，唔免放伫人啊内底，不用，锁啊绑咧就好，你锁爱牵咧安尼。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较大型的狗，你黄金大只，黄金就像你不可能扛哪内底。
0: 以前就不行，你搭不管是搭高铁了、搭捷运了、搭什么吼，你要带宠物就
1: 一定要放笼子里面。
0: 对对对对吼，啊，这是高雄公车吼，好，高雄市公车所推出的，只有在假日才有啊吼。
1: 其实可以慢慢哦，因为咱今嘛少。子化嘛，真的狗儿子、猫女儿哈，它越来越多。嗯，欢迎用脚前面。嗯，欧洲其实真的对宠物友善。欧洲的一般的这个火车，
0: 对啊，友善啊，
1: 车厢里面哦，你的高快大家高看的吉比，啊，那狗狗也很乖哦，进去一直趴在这里，
0: 在地板。
1: 但是牵绳一定是要了，爱奢爱点哦，还有很多的那个。欧洲的商店，嗯，我看他讲，哎，在高瓦坎内的地方，那谁给啊？那店员也是这样子觉得说，这没什么、
0: 啊。欸、OK， 我们这边也可以啊，不是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放笼子啦。
0: 没啦，我是讲商店啦、啊。
1: 商店可以牵狗进去吗？
0: 哎，你在讲啊？来来来，我昨天
1: 我的我是便利超商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
0: 可以呀，
1: 苹果还是
0: 可以啊，
1: 是
0: 可以啊，你是要看那可以啊，你要牵住就是
1: 了。服装店，
0: 我昨天你今麦在讲这，我跟你在想，我昨天在我楼下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家楼下有一间那个烧肉店，嗯，他就贴一个很大的看板，好啊，然后我就去看了哈，看哦，到底一个看板是公个。公告什么事情啊？一公告爸爸节哈，你来用餐怎么优惠？二，好，这个有一点让我吓个，欢迎带宠物来用餐，我们同时也提供宠物用餐。
1: 哈哈哈哈哈！我干嘛就搞？
0: 我到老开一间烧肉店哦。
1: 宠物餐期吃下来，它单价客单价不会比
0: 对对对，他们现在也欢迎带宠物来啊，就主人来夹烧肉啊，你的狗
1: 搞这行李，
0: 对对对啊，这宠物也可以一起用餐这样子哈。
1: 我觉得有时候带宠物比带小孩还好，宠物是
0: 宠物，宠物偏爱人来跟你哦。
1: 没有，我就撇除掉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宠物都还比较受控，对不对？小孩比较不受控，
0: 厌童症呢？金麦郎啊，厌
1: 没有，我都比较起来了，我没有，我说比较
0: 是啦是啦，宠物爱教好啦，但是你主人啊无教，有诶嘛是，好啦，不过宠物大家看了都喜欢，对不对？哈啊，金麦郎，
1: 而且容忍度比较，狗狗在那乱叫，
0: 喜爱宠物的人，喜爱猫猫狗狗的人较侪啦，啊，但不喜欢的人也有
1: 啊，对啦，
0: 所以我都只讲迄个高雄市公车今嘛推出假日哈，这宠物友善公车嘛，你可以带宠物，你唔免甲关伫人啊，你锁啊甲牵咧，你一样可以坐公车啊。你坐咧时阵如果有座位，然后你的宠物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哈，就这样，只有假日有限定。哇，就这样公车好棒哦！哦，我的狗就有拍那个影片，狗狗坐咧迄个公车上面，哦，伊妈咧，哦，沿路看着那个风景啊，咧看甲我专注咧，精神我最集中咧哈。后来就有去问搭公车的朋友的人，讲哎、欸、啊，如果纯丽娜唔是咧，你不是你没有养宠物，好、哦、啊，你愿意吗？你觉得说，如果这样子有人带猫猫狗狗也可以一起搭，跟你搭公车这样，你觉得好不好？我可听起来，我人讲还可以啊，不错啊，哦啊，有的人甚至说，嗯，这样很有趣啊，哈、哦，但是也有一半的人讲不是很喜欢啦、啊，但是还是可以接受啦，哦，因为有的人干嘛讲啊，迄狗唔知道有清气无安尼，哈、哦，我跟你讲，即马狗比人较清气啦。跟你报警
1: 对啊，
0: 真的啦。啊，有的人伊家己本身没有。
1: 他会带电吼，其实你要想讲，哎，带伊的宠物去面店的人吼，这本身其实就
0: 很宠爱他的、
1: 欸、对、啊、对、啊，他会想要带出去又带到店里面，欸、他就是就叫狗，
0: 对、
1: 对、对、对。
0: 啊，以现在人的水平sense 来讲哈，会啦。他如果说要带宠物去搭车，应该嘛是个经历噶。
1: 那个叫宠物狗，他那不是叫做、
0: 欸、不是不是一般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功能性的。欸、你若讲啊，你可能在工厂啦，欸、是讲产的那狗，哎、
0: 欸，
1: 要狗产的，
0: 黑龙人的宠物宝贝呐，
1: 要狗产的，还是要狗工厂的狗？我相信周郎出去的时候不太会、嗯、出去吃饭、欸、也不叫不会带这一些、
0: 欸、
1: 这些狗狗去、
0: 啊、就是看家狗啦、欸、那个、欸喔、那个是就不可能啊你宠物大家那么早我当时出去遛狗放一个叫一百吼都哎呀那个洗脚冲沙七脚冲安怎吼用到我清气
1: 宠物狗
0: 比你较清气我跟你说
1: 主人对小孩子的投射、欸喔、它不是 功能性而已、喔、所以它其实更干净更
0: 所以 我看这个访问起来当然记者有去访问说、欸、这样的宠物公车如果你搭到跟宠物同一部公车 你觉得怎样、哦、听起来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还可以啊 OK 啊有的人
1: 啊我覺得 OK、啊、
0: 甚至有时候跟、哦、還有的人说、哦、如果有这样 我还会刻意想要去搭那一部公车、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不是很喜欢啦因为也感觉他不知道清洁吗、哦嗯哦啊、但是也还可以接受啦、嗯、這樣啦 就回答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天要去澳洲这一下，尤其是瑞士啦、嗯，或者是奥地利、德国，要往登山的这种有那个缆车，
0: 嗯，
1: 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哦，一主人被宠马被宠晕的，这个宠物去健行，哦，哎、
0: 啊，
1: 欸、就很帅气，
0: 带宠物健行，带宠物登山，带宠物去冲浪哦，划水，
1: 狗狗哦，它就是你看，就满身的那个配备嘛。嗯、我当下一被上山去尊哦，他也会给他那种上山的那种、欸、那种装备这样子啊，就啊怪。很镇定的坐在从主人的旁边、欸、啊，或者是乖乖的趴在主人旁边、
0: 欸、
1: 啊。等到他们要到站的时候，一直跟主人拿呢，主人都可以拿着登山杖，欸、拿着背着包包牵着狗啊，那多帅，
0: 很有默契、欸，
1: 多帅的画面呐、啊，对不对？嗯、哇，對對對狗狗稳定性都很高。
0: 哎、欸，已经长期下来都有跟主人、
1: 欸，对啊对啊 ，Let's go。
0: 主人假日大概都会带出来，然后什么活动都带出去嘛。
1: 对啊，
0: 另外跟主人去游泳啦、啊、冲浪啦、啊、登山啦、啊
1: 嗯，健行、啊、
0: 健行、啊、
1: 爬山啦、
0: 啊，对啊、嗯，
1: 反正有出去运。动啊，是讲见世面狗情绪比较稳定啊。你反正打刚来管理处，你的底下啊，躁郁症真的哦、喔，动物需要大量的运动。
0: 对对对对，所以讲，所以今嘛宠物啦哈，已经不一样了。
1: 而且主人懒啊，通常那宠物也会懒懒的。
0: 那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男的？有一个中年的男的，他都带着他的狗，一家跟他黄金猎犬哟。好，他带着他黄金猎犬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有没有？他还有拍片，嗯，对。可是他还有拍片，
1: 而且都坐商务舱。
0: 对对。
1: 可是这样子一直长期的移动，对狗就
0: 对对对，對啊、他就是哦，就是
1: 为了拍片去做。
0: 对对对，也不是讲啊自驾哦，从中国大陆都就这样跟你开车、啊、因为中国大陆很大嘛，他们有时候会自驾，都会也大概都会带着狗。这样一起自驾游、哦啊、但是咱台湾这位先生哦，一架黄金猎犬，他是带着他去游世界各国呢，好、
1: 嗯
0: 哦，世界各国安尼，然后也啊，真的，他只要牵出去哈，伊去甲对一讲啊，看出来。
1: 嗯
0: 所以人讲就好诶，查甫诶，你若袂用去搭讪女孩子的话，可能就带一只狗。
1: 可是我觉得那只狗看起来有点累呢，因为它你不是它
0: 黄金猎犬，
1: 它是一直要旅行，可是黄金猎犬是要很需要睡眠的。
0: 我怀疑这个主人用黄金猎犬去帮他搭讪了、哦，因为啊，就被早给他看到啊，等我来讲，我可以摸它吗？它好可爱哦。
1: 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了。
0: 无啦，那唔知啦，我这是。我在开玩笑讲的啦、哦，啊，真的吗？就带出去、哦、不管去到瑞士，去到荷兰，去到意大利哈，哎、欸，你一个人，你就不一定会去跟人啊陌生人搭讪嘛。但是你牵着那条狗，就有人主动会来搭讪哦。嗯，就说看他也是很满足啊。哦、啊，
1: 因为狗狗要的睡眠时间其实
0: 对啦，
1: 比人是长很多。欸、你哪个、欸 而且你那你干嘛？尤其是坐飞机，其实狗狗坐飞机不是舒服。你讲不管它是不是坐商务舱，因为那压力不同，它对它的哦，蓝高耳耳康哦，气对气压又更敏感，它常常这样飞来飞去。不是，除非一搬出嘛，比如说对台湾搬去澳洲啊，台湾搬去美国，那不得不嘛，但是要常常
0: 它是飞来飞去的，
1: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 show off 的感觉，我感觉啦，
0: 所以它在跑。他有就是到处旅行啦，旅行哈，世界各国到处旅行啊，都带着他的好黄金呐，带着他的阿金呐。

0: 日本有一个55岁的查甫吼，还在上班的55岁男子吼，伊15年来每个月都固定汇50000日币吼，因爸爸吼，他爸爸现年已经83岁了，他已经汇15年吼，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吼，伊家爹妈妈过世，所以爸爸是独居吼，爸爸是独居，每个月固定50000块，一直到前一阵子没多久吼，他爸爸吼就跟他说，打电话跟他说，啊，这儿子啊，那因为现在开始你不用再每个月汇钱给我了，哈。如果你每个月拢汇钱给恁爸爸，啊，爸爸已经80几岁啊，啊，80几年，突然有一天爸爸来讲，儿子啊，哦，打电话跟你讲，你今麦开始唔免阁汇钱花，你的想法哪拢
1: 掉掉掉掉奖啊，对啊。
0: 好，因家当然都问啊问啊，爸，是安怎我奈是安怎，唔今麦开始唔免汇钱给你呀、啊？好、哦，但是爸爸都没有讲、嗯、啊，就是安尼，这儿子就觉得很怪啊，吼、哦，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也说啊，你都唔免汇给我就对了，今麦唔免啦啦，唔免啦安尼。结果呢？儿子觉得还是心里面哦，觉得这个有怀疑啊，那啊，他就利用周末假日就回去哈，哦，就回去啊，这里啊，就爸爸那边哈。结果呢，回到爸爸家呢，开门一看呢，惊吓哈，真的是哈，人都惊呆了哈。安怎呢？
1: 那怎么了？What happened？
0: 鬼畜间拢扛扛扛。
1: 我想
0: 家里面什么衣服柜子啦，我们家衣柜啦、橱柜啦、桌椅啦、什么啦、沙发啦都没有了，都没有，规间厝都是空的，空的，
1: 空的。
0: 听众朋友，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0: 你绝对想不到，我不让你想发挥想象力啦，这种情况啊，爸爸在不在？爸爸在啊，爸爸还在哈。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好，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哈，他这个儿子真的是吓到了哦啊！他啊，怎么问你爸爸讲是安怎？啊，他也出来带物件拢无啊，规个厝间拢空空空吼。好来啊，是安怎？你阁叫我今麦开始免汇钱给你啊？哈、嗯，这个爸爸才跟他细说从头哈。嗯好，本来都不爱讲的哈。爸爸跟他说哈，其实他之前身体出了状况、嗯、啊，有做过啊这个治疗跟详细的检查。好、啊，他是得了癌症。好、啊，爸爸改工，他得了癌症。嗯，医生跟他判断哈，判断说他只剩下半年。嗯，哦，他的生命只有剩下半年啊，所以呢哈。可能接下来也都是要去住院住那个安宁病房、嗯欸、就是安宁病房、嗯、反正 他就是有限的生命、嗯、所以一共也不想让孩子麻烦、嗯、所以要去住院要进安宁病房之前一家也出的东西都全部清空、嗯好，清空该整理你的，然后呢，该等的等等的，该卖可以卖的，然后就是好，就把它处理掉的掉，通通把它处理掉。伊讲这样子哈，伊本来想讲就这样默默的去住安宁病房嘛，哈、嗯嗯，也不太想跟儿子说很多安尼哈。但是的，因为伊即句话讲，你唔免阁花钱呀，吼、嗯。啊，那无伊呢，照常伊去住院，手机照常跟儿子联络的话，儿子没有常常回来的话，可能搞不好到哪一天他接到电话，爸爸已经不在了，也不一定啊。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伊讲不想要让他到时候呢，哦，这个啊，可能爸爸已经没有力量了啊，也或者是也已经走了啊，阁好儿子去面对家里遐物件。哦，要安那处理，要安那整理，嘿，所以该等的伊拢等啊，该整理、该处理的伊拢处理
0: 啊。对啊，所以你看，哎、日本人在这个，你得别讲妄想、妄想、妄想啊，都都就人格上会比较独立啦，对啊，要不然因时间才久等。
1: 他因为
0: 连爸爸丢感觉都不知
1: 道，哎，对了，他也没有讲嘛，对啊，就已经是剩下哈，一共剩下的这个半年的寿命哈，一共接下来他可能过一阵子，伊的今晚的开始哈，安排等入住安宁病房啊，对啊，嗯，所以提前肝胆共喜，提前整理遗物啦，哈，啊，希望不要增加儿子的负担啊，呢，哈，
0: 这个人格上真的就比较跟华人比起来，嗯，
1: 他的儿子哈，听到这么啊，听到这样。他说非常的心酸，非常的心酸，回去了后他就跟公司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所以把每个礼拜的周末时间都腾出来，把假日什么也都尽量的安排集中去回来陪伴爸爸，结果七个月后他爸爸就过世了，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过世，所以虽然义工他有陪着爸爸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0: 这至少，
1: 但是他仍然感叹呐，公，我如果能够更早发现我爸爸的病情，那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他，或许
0: 可是
1: 遗憾可以减少一些。
0: 但是如果你的马一直拖嘞，对不对？这所以这有点后话，难怪你把这十遍拖十担。嗯。
1: 好吧，
0: 就是因为不够才会觉得说，如果早点可以，可是
1: 起码他是说，如果可以提早啦发现啦，哦啊也多陪伴一点哈。好，不过最终这一段时间哈，
0: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最后这几个月时间嘛。

0: 咱进攻个
1: 哦，咱的维他干听众朋友哈，肝无好的朋友啊，你真正维他干爱食的，维他干足重要。大家嘛知影肝的重要性，其实大家拢知，因为肝这个问题、肝的病症哈，这个肝病哦，已经残害多少台湾人。哦、也因为肝病、哦、多少的家庭就这样、哦、这个来不及、哦、就来不及来救助自己的亲人、哦哦、这肝病夺走了多少家庭家人的宝贵生命、哦、所以说、逐渐的让台湾呢、哦、大家对这个肝方面、比较有那个概念啦，我感觉是这样、哦、因为曾经被称为国病、哦、现在不是、哦、请不要再说了哦、真的不要这样说哈！哦，台
2: 是贵些观念吗？
1: 对对对对哈！所以咱那是肝不好，还是讲啊，本身就是有肝病，得肝病风险比较高的人哦，风险比较高的人，第一来讲的就是例如的肝炎带源的朋友，家族有肝病过世，我感觉这点足重要的。家族内底有人
2: 肝病，
1: 这点应该上重要。对
2: 哦，遗传、嗯、
1: 真的会，真的会哈。
2: 是讲隔代遗传哈。
1: 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因家好爸爸啊，到二代娘，两代之间，两代娘娘还没有到第三代哈，也还没有到第四代，他们家就有三个人都是肝病过世的哈，肝病过世的，所以讲哦这。听众朋友，如果这样子哦，咱家己都爱真正好咧照顾肝，吼，照顾你的肝，吼，你爱顾肝，你真正爱顾肝啊。包括你那是讲存咧伫个吼化学工厂的啦、塑胶厂的啦、有毒工作环境的啦、肥料的啦，你啊听咧撒喷撒农药的啦，还上夜班的啦、开夜车啦、三餐都外食啦、爱喝酒应酬啊，好，应酬卖供啦，爱喝酒的爱喝酒，不要说哦，我就是应酬，反正就是常常吼这种喝酒酗酒的朋友。哦、真的到最后都、就是哈、哦、就变得懒洋洋啊，哈、哦，懒洋洋哈，肝、哦、哈、哦，这个肝就开始已经作怪啊，无食欲啊，啊，都哈，常常安尼干嘛吼，好、哦，肝胃所在哈，有当你也干嘛是肚子，有时候你干嘛是吼，这个胃，吼、哦，也安尼胀气的哈、哦，啊，甚至人安尼神，整天吼、哦、都是哈、哦、啊，
2: 无精打采、
1: 病恹恹的感觉哈、哦，啊，懒洋洋的感觉哈、哦，所以讲这个哈、哦，你真正哈。提早都，嘿那公家拢已经有镜头啊啦，好不好？好，咱的肝吼，那有反映出来的，伊其实拢有一个听多，所以为他肝哦，三餐吃好不好？最少一餐一颗，
2: 对，保护你的肝脏吼，咱的我得力为他肝。
1: 那要提升咱人的活力跟免疫力吼，你一定爱补钙，你一定要补钙吼，好钙对牙齿也好，对阮囡仔骨骼发育也好啊，对咱的体，咱的身體体质的调整也好，有的人衰败哦，老化、退化、过敏、体质，这吃钙粉拢对你介好，改变体质哈，哦，而且是体质上酸诶，哦，酸性体质啊，酸用的，哦，酸性体质的人就是会比较多病痛啦，哦，这你吃钙粉哈，诶，前两天嘛，有一个听众，伊讲，前几天伊听我讲，我们朋友因老公迄个痛风啊，哈，咱有一个听众哈，我今麦咧讲，才突然想到上个礼拜。伊讲我较早嘛是憨憨啊，有当时也痛风，食恁的钙粉即马得变两年，这两年敢那无发生，唔知是唔是食恁的钙粉啦？伊是安尼讲啦，就这两年哦、喔。伊讲以前大概几个月会发作吼一次安尼，哦，所以讲咱条件没有这个，所以讲那个体质酸性的改变吼，咱的钙粉嘛足好诶哈。好来酸哦，钙粉真的超级好，你一定。吃钙是维持身体健康，吼，防身体吼，这个一直退化、一直老化上好的物件，你一定第一。你吃啥补，吃啥补，你都吃钙了，钙无补，你干那吃一堆补，你是咧，吼，安尼咁对，吼，上重要还是要吃钙补钙，第一优先。
2: 来自日本就灌100%的酸钙。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今年来常常都听到的這樣，年纪不大就这样突然就这样走掉的，真的最近，
1: 对啊，
0: 最近，
1: 而且都是猝事，
0: 对，
1: 真的是都蛮震惊的，
0: 而且都甚至的不知原因，啊，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啦，
1: 重点都还是那种很壮年的事
0: 情，对，四十几岁，你看昨天又传出，有一个八点档的哈，这个这个八点档剧的那个演员，也是在四十里外
1: 下三回，
0: 下三回，好，就让走掉了，突然就走掉。第一个的，这个台北市大安区那个
1: 周围这个公务，
0: 公务还是那个顶楼加盖的哈。就这样子就走了。哎，其实照他过世没有人知道，是邻居看来讲奇怪，够叫外送呢，外送还挂在他的门口呢。都一直都没有取餐，他既然叫了外送都没有取餐哈，所以讲邻居怪怪的哈，然后也没看到他进出，所以才报警哈，结果进去看哈，就邻居为那个门旁头看，啊，看伊得里头看，
1: 连邻里关系还不错，
0: 对，
1: 而有的人可能看几天，那讲起码很多人都起来，他冷漠，伊的外产，
0: 对，听说他住的这个地方是公寓的顶楼加盖啊，那哈就这样死掉。好了，这个艺人叫王凯，43岁，王凯，在家中暴毙，王凯，伊那较有咧看迄个八点档的，咱的听众那较有人咧看八点档，可能会知道，伊演过上界出名，应该就是好像
1: 《百味人生》
0: 百味人生》啦，《薰衣草》啦，什么啊，《加油米林》啊啦，《雨后骄阳》啦，最近咧演的是最近演出来的《百味人生》，啊，长得也是帅帅的哈，而且才43岁哈，就这样子，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哈？啊，不过了，我也该了解哦。这现在也没有说死因为何啦，应该没有外力介入啦哈。有可能哈，那郎启功以这种长期可能也有在吃安眠药啦哈，有吃安眠药哈。啊，个2024年的时阵曾经罹患蜂窝性组织炎哈，在一路全身麻醉开刀住院哈。近年哈，听说可能。这个演戏哦，说实在，演戏人生哦，
1: 辛苦啦。
0: 第一，时间不固定。
1: 对啊。
0: 第二，有一档没一档的，
1: 对
0: 啊，所以人
1: 艺人看似风光，
0: 那个精神跟心理的压力，
1: 对啊，对啊，而且你老公角色随时你老公被喊卡，借剧本把你写死，你就顿失收入了。
0: 拍戏的时阵，有当规波拢底下等啊，有当时啊规眉拢底下咧加戏啦，吼。就这样，那个对身体是非常哈，所以身心来讲，身心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那个。
1: 而且他依然跟我们一起，跟你一起这么好的状态，我相信这个努力跟开销是不会少，但是也努力跟开销不一定会有一个正面的回报，因为其实演戏没有很多钱。
0: 对啦，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压力又很大，
0: 对啊，
1: 没有保障啊。
0: 所以你
1: 而且一个底，一个是一个雄鹰男嘛，一个可以去台北去拍片啊，很快就你看演戏演那么多年，去闯荡那么多年，但是还买不起自己的房子，虽然是住在这个哦还不错，
0: 单区是租的，
1: 还不错的区，单区不错的区，但是还不没有一直自己的一个家这样子。
0: 所以前一阵子才有一个父子存嘛，哈，父子存，哦，也是8点档的哈，那昨天就加上一个王凯，
1: 对对对，
0: 哦，在之前的黄大炜，还有名设计师。是温庆珠，
1: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最近真的还蛮多，还蛮年轻的这种
0: 就突然
1: 壮年，而且很有优秀的这个人物这样过世，先歇困见。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补调整体质。

0: 入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好了，近期呢，从傅子淳到黄大炜，再到温庆珠，再到昨天的王凯哈。好了，这当中呢，黄大炜61岁哈，温庆珠也才61岁哈。啊，傅子淳好像也是42、43岁嘛哈。好，这也是八点档的这个演员傅子淳哈。那王凯42还43嘛哈。哦，这样啊，当然温庆珠我们不知道，他是名服装设计师哈，他啊，当然以他这个年纪不是还不至于哦，这样啊，但他之前应该可能就身体就有什么状况啊那哈啊，但是像傅子淳跟王凯，哦，黄大炜也是一个身体本来就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嗯。王凯跟傅子淳两个40几岁啊，咱台语演员，哎，
1: 对啊，
0: 男性，哎，
1: 对啊，
0: 怎么会这么
1: 好年轻哦？
0: 对，40通岁啊，是几年次哎？七年级生呢，七年级生呢，嘿，所以这而且都是猝死，
1: 对啊，是重点是猝死的，
0: 猝死，但拢我们一般的想象的是讲。不是脑就是心脏，但是那一这么年轻，通常是心血管、心脏的问题会占比较哎呀，
1: 比较多了，
0: 多的因素。好，阿丽多不是讲那个
1: 有一个哈，有一个就是也是他不是演艺人员，但是他是网红了，网红牙医师。哦，他也是很有
0: 啊，对，最近过世，
1: 对对对对，啊，但是他一直心中的问题哈，哇，那个他那个哈，他的心脏问题是，他不是像诶闹诶，赶快一时一个人哈扛回灯来哈，好像一共一些心啊，那心中啊，那好像被那个大石头压着，然后喘不过气来，这个。他我干嘛比较可惜，他明明自己是医生，他那个病逝感怎么那么不足，而且一家人病逝感也没有很够嘛，因为因为跟某讲哇哇很看嘛，刚想带些大脚头很不舒服啊，但是他没有马上送医，结果人就是因为心肌梗塞就送医，就过世了，这样很年轻呢，老两个囡啊，阿某多生的第二胎没有生多久啊，又很平常拍片，还有自己的牙医诊所，看起来也是蛮阳光助人的一个，也是40多岁的这个牙医师，我就说啊，真的是哦，很震惊呐，哎。
0: 卡扎人讲男性的话，很多是在五十出头岁啊，时阵有时候会常听到突发状况，50出，今嘛变成40出头岁啊，哎呀，所以真的呢，所以这到底唔知要安那讲吼。哦，真的哦，
1: 对，所以
0: 这是咱知影的，他因为他是艺人或名人，所以我们拿出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这种，这种年纪轻轻40啊的突发状况猝死，
1: 我赶快呢，头头要讲一个牙医师，年纪轻牙医师，他自己是身为医生，没有病史，比较没有病史感。我另外一个我家己的朋友啦，我觉得他自己也是在发生他自己身亲身上，他就是运动嘛，
0: 也是医生哦，
1: 医生，他背景也是医师，
0: 也是医生
1: 啊，因为他比较长一段时间没有那个剧烈的这种有氧的运动，我这边一边一个跟朋友去打球哈，羽毛球啊，打得比较激烈，然后他就觉得。状况就类似我头在讲，跟那个牙医师那个一样，就是忽然觉得说，好像穿美鬼穿美怪，然后就胸口就好像被很重的石头压到，啊，他真的病逝感就比较好，他就自己就说，赶快把我送去这个，心外科的这个加护病房，反正先送嘛，对不？你哪讲哦，一胸上北医啊，无代志啊，无代志你随来，对我什么药啊，什么，或者是可以抢救的东西，哦，结果他去留观哦，去这个心脏科的加护病房留观了3天，就检查出来不是，你看那个牙医师，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比较病逝感的话，
0: 赶快就。
1: 对，已经不管被整颈啊啦，啊是讲就现在住那个什么，那个叫有一种叫那个溶血哦，就是血栓的那个溶血的药剂。现在我看今嘛这个新的这个药嘛哈，我最近我在新的药对 也是脑梗塞，
0: 嗯，
1: 脑梗塞的，
0: 嗯，
1: 过去那个这个叫血栓的溶解的药物，现在有新的那个药，过去可能你医生爱搁底边观察啊，看这个药有没有用，然后再去注、嗯。可是现在那种新型的这个针对那个血栓的这种脑梗塞血栓的这种药物，
0: 嗯，
1: 打上去马上，
0: 嗯，
1: 效果就会出来，
0: 嗯，
1: 所以你还是各但是。重点前期的迄个病逝感爱物，干嘛不对了，就赶快送你。
0: 嗯嗯嗯嗯，好。
1: 还有药物啦，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药，
0: 嗯，
1: 就安眠镇静的药物去服用，去过量。
0: 嗯，对啦，
1: 这个
0: 因为咱跟他讲这个王凯嘛，哈，王凯，我咱听众呐，有人在看八点档，应该可能就知道哈。
1: 嗯，
0: 他因为他说他有根据妹妹讲啊，有长期使用安眠药啊，有一阵子甚至呢，因为就是咱都讲，伊手指有迄个这蜂窝性啊组织炎了，开刀住院一个礼拜，后来手指的恢复还没完全啊，然后又爸爸过世，然后又阿姐过世哈啊，那段时间啊也手指关节开刀问题还没有完全复原，所以有转的哈，就那段时间没有演戏，回家陪妈妈哈，陪妈妈啊，后来才又再付出啊，那哈啊，可能那时候他的精神情绪压力，可能各方面来讲都不是很好，哦，都不是很好。好嘞，所以讲这人哈，你讲你尤其是这种心肌、心脏的问题啊，我人讲讲真的，心脏除了心脏的健康以外，跟你的心情真的有关。心中就是你的心，你心点了拍个球的人，你讲的
1: 内耗了，
0: 内耗想不开拍个球，还是讲哈啊点。对啊，反正就是啦，我这样各方面的医学报道哈，安尼个看起来就是较想袂开的人，或者是说你心过拍个球纠结的个性的人真的方啊，也比较容易有这一方面的，所以
1: 有人就想不开了，
0: 说爱较开朗的，今天人爱较开朗的，嘿，吼，来你好 ，Hello，
1: 来 Hello， 你好，
0: 嘿。恰讲恰讲嘿，
1: 嗨，你好，
2: 好
1: 不？
0: 什么？
1: 你讲啥？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我讲电话给你，要结婚哦，较早感觉。

0: 好，来，谢谢，来，你好。
1: 那恁咧讲迄个黄凯灿的酸酸啊，阿爸伯伯啊，那对啊，引导引导，就人乐卡乐卡伯伯啊，像王子一样，很帅。咱我当咱头讲讲，咱即卖人拢想想真，内耗很多吼。有一本册吼，也原文叫做 Let Me 哈 ，Let Me 啦吼。啊，那么了，不是，不是，叫 let let them 啊，然后呢，翻作中文哈，他们把它翻叫做随他去吧，啊，这类、個、作者一共叭叭讲很多了，但是他有这关于这个所谓的那个内耗哈，他有一个还不错的方法，我看这本书他有分享哈，他说，咱哪讲哈，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包括你的国籍、新冠。家庭背景，甚至你的外表等等，哈，这本册里底哈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辨别方式，哈。如果你无法在接下来30秒内哈为自己不满的点来做什么改变的话，其实那件事情就不可以解决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不用去想太多内耗。我当下咱哦，尤其我看足侪人吼，夜晚歹困的时阵吼，拢啥规拢搁咧想，到底明层咧就讲啊，这件代志，明仔载要怎处理啊？发生过的代志，讲哇，我想到这个工作做不好，啊是讲这个不管你职场啦、交友啦，甚至亲密关系上哦，又跟谁吵架啦，然后你躺在床上。30秒内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再想了，因为你安怎想，你怎么内耗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干嘛去奔城哦？其实大家有空如果就可以去看他们。我觉得现代人哦，不是资讯不足，是资讯量太多，资讯量太多，让人就容易去内耗。哦，我看像我想话过了呢，我想话有我无吼，啊想话一代过家家好，我不过了无好，一比较了。
0: 爱比较爱计较的人，
1: 尤其现在的社群媒体就更容易让这种过去的这个很远的朋友好像瞬间就在你身边哦，人哥啊 ，no， 但是我这角度来想讲，社群上所要呈现的都是这一个人他想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啊，他是他本身是不是真的？每天都在过这样生活，其实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了。不要因为人家哦在社群上剪接的5分钟、10分钟的生活哦，让你在内耗一整天，这个真的是不必要。就随他们去吧、，Let them go 哦，让他们去吧。
0: 哎、欸，随他去吧。好、哦，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两位好。
1: 嗯，哎，你好，
2: 小君，你讲的迄个艺人是多一个
0: 王凯呀、啊，
1: 王凯呀、啊，那演这个
2: 薰衣草，
0: 薰衣草来的有 N 三的儿子，
1: 百味人生、啊，
0: 百味人生、
1: 啊，嘿啦嘿啦，三立的，
0: 已经嘛 N 百，最开心的就是百味人生
1: 了、啊，对啦对啦对啦，哈、哦、哈、
2: 啊啊，他现在怎么了？
1: 贵姓呐？好，错好，谢谢、啊，过世了
2: 啊，嘿哦，几岁？
1: 43岁，哎、欸，是
2: 啊，那么年轻，
1: 对啊，英年早逝了，吼、哦，好、
2: 啊、
1: 好，
2: 谢谢，
1: 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吼、
2: 哦，
1: 不会，
0: 好，好，嗯。

0: 来你好。
1: 喂，
0: 淑君福建，嘿，来你。
1: 我是新同学。
2: 哎，欢迎欢迎。
1: 我是要问你讲，你的盖粉哈，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边在竹南头份这边啊，都要喂掉。
0: 头份有来算卡跟你讲嘿，
2: 好。
1: 好啊，
2: 好。现在跟你讲哦。
0: 好。他的产品唔知道，指定药房唔知哈，还是讲产品啊买啊，这个教送都可以哈，讲产品心得分享的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

0: 当场。
1: 哎呀，统一发票对未？哦，
0: 哎、欸、我，
1: 哎、欸、你个中奖啊你？
0: 我顶期讲过嘛，阿弟即个上个礼拜周末时阵，我同学哦群组来在讲，哎、欸，我说统一发票掉200块啊，我说我不知道开奖嘛，我说哎、欸，我来赶快看一下我的这个哈，现在是几月？
1: 七月
0: 五六月的嘛，对，五六月的统一发票，
1: 反正单月份啦哈，都的单月份到25号的开奖统一发票，
0: 对啊，五六月的这个统一，
1: 五六的七月嘛，
0: 结果我来看
1: 七八的九月嘛，
0: 我来看我的电子发票中多少，哎，结果哈，我掉两丢哈，
1: 两丢偌济，
0: 各500块，所以掉1000块，
1: 哎，未歹呢哈，
0: 但是我前两次都光顾啊，
1: 我嘛是啊，但是我这边我冇掉啊，我这边是500块，
0: 哎，所以好像这次
1: 500块，
0: 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中1000块啊，
1: 啊是哈，
0: 有人中200了，哎呦，
1: 所以要用载具比较会中奖，
0: 他会开给载具比较多啦，
1: 载具真的是比较会中奖，而每次中奖，起码其实那个实体发票很少了啦，
0: 嗯，
1: 啊、但是有一挂有诶还是会
0: 需要退换货的，嗯，他是比较会用实体发票，
1: 对啊、每次中奖都是载具的哈，所以你起码被民间哈，金融发票你得用载具哈，好，
0: 跟大家对一下，哦、看五六、哦、月份的统一发票蛋糕得奖没？
1: 对啊，有当时安尼。浪过呀，浪过呀，得500、500呢，嘿呀、啊，真的哈、哦，哦，今年也中了几次哦，所以提醒大家，每个单月份，每到单月份啊，到25号迄天，啊，你都会记得在对统一发票哈、嗯，哦，对统一发票，
0: 真的，你都是中，一二月份有中一次啦，哦，200块而已、嗯，因为太早可能忘掉了，
1: 嗯，对对对，
0: 啊，三四的杠杆嘛，
1: 哎、
0: 嗯，啊，然后五六月就是1000块、嗯，所以上半年的战绩、欸、中1200，
1: 没办法，哎。
2: 哎、欸，我要请问一下啊，哎，钙粉钙是食两汤匙啊？
0: 两杯匙啊？
1: 你家己会当扎你家己的需求无要紧吼，你若较较尖的一匙啊嘛是会使吼，嘿，哎、
2: 哦
1: 欸，啊你若较较平平的，一两匙啊啦吼，嘿、欸。哎，一时也无话者，两粒、三粒拢会使。你较严重，你的情形，还是讲你即马拄啊开始，拄啊在要食需要的，爱补较济时阵，
2: 哎，差不多9月啊。
1: 9月哈。
2: 今年哦，我拢食两汤匙啊，啊，两粒，
1: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嘿，可以吼。
2: 啊，我可能都有人甲我讲食一汤匙啊，我唔当跟你
1: 较。较尖的啦，我平大人，我拢较，不过我较哩，哦，我的一时啊，可能超人的三时啊。我这平大人，我拢一时啊，尖尖安尼，吼、哦，啊，手提啊好安尼，剁，吼、哦，为嘴腔来个剁落去安尼，哦，真正的吼。嘿、啦，嘿，你家己扎就好啦，家己扎就好，吼、哦。嘿，好，谢谢哈，吼、哦。
2: 啊，我先想问者，食了这汤水好的是伊敢会安尼剁剁安那？
1: 对，有爱汤水。
2: 就是有
1: 只
2: 骨，
1: 有只骨的空脆，
2: 就是手术的空脆。
1: 哦，你有手术的吼吼，你家己个人体验好不好？个人体验，你也当了哎，你那手术了吼，应该是拢哎个不还不舒服。啊，你老食钙粉哦，慢慢的恢复，那复原的继续紧的吼。啊，是讲复原了会较好。我听过足侪人开到手术了后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因复原的情形拢会较好，吼、哦，嘿。
2: 那个比较，
1: 迄是拄啊初期，吼、哦，拄啊开始食初期，有的人体质消化会，吼、哦，啊，有的人袂、有的人甚至讲会消化颠倒拉稀的，嘿，对，所以一人的体质，迄拢无要紧，吼、哦，嘿，好，祝福你，谢谢。

0: 淑芬扑克，
1: 来你好。
2: 伊个中奖吼，是毋是会当伊会直接甲你汇入你个卡组？
1: 那你要自己先设设定啊，你要先设定啊。
0: 你有设定一个卡组？
2: 咱哪里用迄、那个在即个时，咱拢有设定咱个。
0: 对啊，你有你若已经有设定卡组，伊就甲你汇入去你个卡组，足方便的吼。哎、对，對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0: ，Hello，
3: 淑芬哦，
0: 哎，嗯。
1: 来你好
3: 吼，
0: 哈？
3: 我手疼噶，
0: 手疼噶，手是安怎疼？
3: 食指的十指拢弯拢疼，
0: 十指你的指头啊？
3: 肩嘛疼，背嘛疼。
0: 哦，指头啊，你就是迄落啊，手指关节啊，哎呀、啊，手指关节坏了。
3: 啊
0: 爱个爱钙油呢，你无食钙油啊？爱钙油呢，关节爱钙。
3: 手骨头吼，你安尼骨轮呢？
0: 讲过吼，来我跟你讲吼，你迄个关节的，你爱钙油，不管你是手腕，还是手肘，还是手指，吼，或者是肩胛骨、肩胛头，这拢是属于关节关节吼，会疼你的。
3: 背啊，
0: 对啊，你爱钙油。你有吃钙粉，你无吃钙油，钙油爱吃哈，钙油是针对关节软骨的哈，好不？
3: 吃钙粉呀，
0: 爱钙油啦，钙油爱加的，钙粉吃是好，当然是好。你主要还是要钙油哦。你跟你讲拢无要听，做你讲你的。好啊，我跟你讲完啦，啊你我讲个，你爱吃啥？
3: 啊，
0: 吃钙油啦，你爱吃钙油啦。你爱钙油啦，买钙油来加，钙油为主啊，钙粉吼，我那爱加。
3: 你刚刚跟你问的是，你讲买钙粉啊，我买钙粉。
0: 你的情形，你阵讲，你可能你迄阵啊问无讲详细，那你那已经是关节的问题，一定爱钙油，好不好？啊，钙粉一定爱加的，钙粉爱加的。好，谢谢，就是钙油，你去买钙油来加，钙粉加来吃。好，谢谢，钙油加来吃，哈，谢谢，哦，嗯。

0: 好嘞，美伊紧张吼，美国甲伊朗的紧张的局势搁再升级吼，连续轰炸吼伊朗13天了后呢，又搁停起来呀吼，好像说又好像要谈了，我现在就不爱听到川普搁讲一句话吼，你来喊喊的啦吼，我想的记得伊朗唔是以色列总理讲的啊，要用他们才会懂的方式啊，让他们懂啦。哦，你美国你这民主的，你讲好愿意谈就再谈哈。哦，我这是这个国家，哦，因边啊中东因怎样对付这种国家，哈，都是爱用因的方式，哦，他才会什么方式才会懂，好，问以色列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哈，以28号，好，就明天伊要去美国，哈，他要去美国要跟川普会面，啊，到底会面两个人会有什么，好，什么关于这个伊朗境内这個情势跟战事跟战术，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哦商量，而且共识，哈，这个就不知道了，哈，哎。不过有人讲哦，这一次的停两天哈，停为什么轰炸了13天又停两天哈？好，这个外交谈判呢哈，这个川普的讲法是讲我打归打哈，谈还是可以谈，安尼得掉啊哈啊。如果但是现在不给签，外头拖得掉啦哈。你伊朗那边存进境啊，你特别要去讲公共的这个拖，这个无影，这个迄落哦啊。但是哦，伊朗特别话拢讲甲比美国较硬哈，反正就是安尼啊。所以哦，其实。有人在讲，根据幕后的哈，这个高层在讲，美国政府今嘛哈，正在密谋一项美军历史上最复杂、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哦。啊，你干嘛这绝密？拢今嘛拢讲啊，你干嘛这最绝密？哦，伊讲是最复杂跟最危险的绝密军事行动哈。就是美军历史上的最复杂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那到底这个军事行动呢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行动呢？听讲美国吼，即马有在吼拍算吼，直接要派遣几啊千名的地面部队、甲特种部队，要硬闯伊朗高度防御的核设施，吼，并且要夺走吼，并且运出吼，即个从伊朗手中要运出、要夺走浓缩铀。好，就是因为这个核武的哈，这个浓缩铀哈，好彻彻底底切断啊伊朗发展的核武的可能性哈。那你美军要到伊朗因的土地上，好，要去把因的这个哈核浓缩铀给夺走，搁给运出来，你去个伊朗，你咋？这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还真的是复杂，这是好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根据了解哈，这个伊朗哦，因这个浓缩铀，他们一直在保护，甚至一直在移动。从哈这个这个美伊哈一开始，美国跟以色列美以伊哈一尊好开炸的时阵哈，他们也是一直在移动这个东西。好，而且呢哈，在经过了第一番的哈这个轰炸打击了，后来中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说停嘛哈，好停战啊的协谈啊，这一个月嘛啊一个月时间，结果一个月时间。特别搞的时阵，美国又开始轰炸啊，然后轰了13天啊，最近这两天又停了好像是说又释出哈，伊朗这边又释出哈这个要谈哈啊，但是基本嘛，这个川普打开眼讲谈我可以再跟你谈，但是我的原则不变，就是浓缩铀一定一定不能有核武，浓缩铀一定要处理掉的啊，看是要用什么方式。现在直接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啦，就是到时候我就是不管你跟我谈什么条件啦，如果谈在条件谈不拢的话，我就直接的派兵啦，直接去跟你伊朗把你的浓缩铀夺走运出来。你要夺走也不简单，你要运出来也不简单，所以这个规定哈，可能哈，起码哈，预计要派出的美军呢，大概咱都阿讲嘛哈，数千名哈，数千名。 这是一个高度哈，高度不但是高度，而且复杂，而且又极其危险的任务。预计被动员数千名的地面部队哈啊做冲锋陷阵哈啊，在避开一个避开地雷哈。其实伊朗哈，这伊朗革命卫队在有这个浓缩铀所在，他们都有哈这个好布置地雷哈，甚至有很多陷阱哦，很多陷阱哦，陷阱包括啥？有足侪人底下哎。很多人在那啊，你今嘛你也没攻击被西村，你可能你会伤害到人。反正他们哦，这个这种哦，这种伊朗这种哦，因的做法跟你这民主国家什么没不讲啦，哎呀、啊，他们是可以牺牲人民的哦，他们可以搞一些陷阱，而且根据了解，因今嘛在哈浓缩铀可能都藏在什么差不多地底下几百公尺的所在。地底下一百公尺哦，听众朋友，一百公尺等于你家己想看嘛呀？咱的大楼呢？好，一层三公尺哇，安尼哇哦哇这地底下，而且哈，听说那个地底下全部都是花岗石的建筑，包括也地面、也墙壁、它的屋顶，整个那么深、那么深的地方，哦，整个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花岗石。所以美国呢，哈，其实上，哦，他也有考虑，本来就是讲，去年的时阵有做过嘛，用那个传那个哈，好碳那个什么那个碳地弹有啊，哈，直接把它种入来伊的土下底，一种地弹安尼，哦，去轰炸。啊，他不可提来讲，其实去年的那个轰炸也没有动到他的浓缩铀，吼，好就没有动到，因为他们埋的地方，他们藏那个浓缩铀的地所在拢足深的，而且你不虽然美国的那个钻地弹啊，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一粒不够，所以后来基本想要个发动的时阵，好要根据因家己的军事的科研各方面的武器各方面专家哈，他说可能你真的如果要用钻地弹的话呢，可能。爱讲那个所在哈，比如你精准的知道是底家，都是底家这个地方啊，你这个钻地弹可能打一颗，然后要接着再一颗，然后再一颗，再一颗，而且都要那个点都要同样打到那个点，吼，好爱怕讲那个点哦，吼，好同一个点可能要打好几颗钻地弹才有可能把它打到那个地方，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改哦，灰灰湮灭那些浓缩铀。但是呢，可能评估起来，这种成功的几率也不知道多少，而且到底有没有打到那个，你也不知道。说实在，你那用哦，这样整了一趴，就像去年打了几次，打了好像哦，利用半夜去怕两三遍哦，好像后来应该是哦，这个才发现根本也没动到了哦。哎呀，没当掉啦，嗯，那些浓缩铀还在啦，或者是有一小部分破坏娘哈，所以这边呢，哈，如果再来哈，再接下来的话，大概就要用这种方式。那这种红色的兵之弓，你逼军，你就要到伊朗，你就要到他们的地面去呀。好，你要到他们的国土里面，所以这当然是极其危险的。而且伊朗他也会在周围有一些那个这类哈陷阱啦、布置啦，哈，好，听说也埋了地雷哈，所以你美军要进去的时候，你要到他地底下。你在地底下哈，这个几十米上百米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哈风险极高啦，哈。所以讲，预计今晚要动员，好，这个地面部队冲锋陷阵，避开地雷跟陷阱的同时，要在核设施的周围，要建立迄个防御封锁线，并且要守住空中走廊。好，对，天顶，哈，天顶咧飞这个空中走廊，一定美军要守住，哈，可以哈，一只棒糖啊都飞袂起来，安尼哈，要不然如果说这个好敌对方伊那是讲为空中给你安暖的时阵，那当然这个对美军哈的影响哦，风险就很高。然后呢，哈，就是讲周围要建立防御的封锁线，守住空中走廊。然后这个有一支小分队呢，进行实际回收的作业哈，这项任务可以恭喜哈，后勤跟战术的难度啦哈，不管是后勤呢，还是战术的难度，拢是输无争的哈。好，来 将要执行这一项绝密任务的精锐部队，包括美国的海豹六队，还有银色中队，还有第75游击兵团第二营第二营，还有陆军第21弹药连，其中第21弹药连将专门要负责处理，并且将这个浓缩铀，将这个浓缩铀从遭受严重破坏的福尔多跟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当中，要把它安全的运输出来，那么根据国际能源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去年的报告指出，伊朗差不多拥有20000磅的浓缩铀，20000磅约9公吨，大约就是高公吨的这个浓缩铀。你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所以其实从去年之后呢，去年 Vigo 用那个钻地弹去打他的那个浓缩铀的地下设施，其实为去年开始伊朗方面的已经早有准备，不但在伊斯法罕这个周边有加强防御，还有布置的兵力，而且还在地下隧道，因为你要落到地下很深的啊，这个真的是这是可怕的，就是这地下你说你美军去到伊朗去到他们的地下道，那个真的是真的，你每行都要很确定，如果没有真的是很危险。听说这个伊朗他们在地下隧道里面也有铺设大量的地雷还有炸药炸药，目前这样任务还没有突袭的奇袭优势，那真正讲美国要去做，还目前没有优势，目标是固定的啦，但是因怎讲，那个浓缩铀在哪里？美军是很确定知道，美国很确定知道，而伊朗人，伊朗伊嘛怎讲，美国知道我们的浓缩铀在哪里。所以美军美国还是先评估空袭有没有办法直接把那个地下山洞给炸个塌起塌掉，先评估这个，如果那是说没有办法评估之后，钻地弹没有办法完全把它钻炸到塌掉的话，那都必须要派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到地底下去把浓缩铀带出来，安全的运走，这项任务呢，这项任务可能就类似之前的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这个逮捕那个马杜洛的突袭行动一样，就是可能会特种部队先用很快的速度迅速去渗透，然后精准安放炸药，将这个里面的设施先把它炸，先炸掉，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复杂的程度，我们这用说的是这样皮毛说一下，其实那个过程跟复杂的程度跟危险的程度还有很多是要很精准的，非常精准的判断，甚至到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时间上，在什么各个甚至陆地的地底下空中，这各方面的都是这个非常精准的配合，精准的打击，要不然的话，你超回到那个地方，要给地底下100公尺的这浓缩铀给运出来，而且这种浓缩铀你必须要有专门专业的人，这种东西它也是危险的东西，真的真的，我那想到我就感觉说好啦，希望美国有个可以成功啦，当然目前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现在已经有在计划，okay? 那是最该买的一步，
1: 感觉就川普只把旧的计划拿出来讲一下，因为没办法结束这一场战争，因为这之前都听过了嘛，就是要抢浓缩 我觉得那反反复复哦，那真假九月十三因为选举啊，美国要期中选举，那、嗯啊、这个伊朗这个战事他没有办法搞定的话，
0: 不过今嘛伊朗哦、而且在伊朗下呢哦、
1: 啊，
0: 这个他背后其实根据了解啦，他背后还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都不断给我的提供啊这个帮助或者是武器，或者是甚至的提供哦卫星的这个情报收集哈、哦，还是有提供给伊朗哈。所以说另外就是说伊朗他就是在世界各国他已经成功法国啦英国他这一次如果 在打击的时候法国英国要加入嘛他就说如果你再加入的话那我就打你所以最近在英国在法国都有一些恐怖攻击的现象在美国也一样这就是伊朗那刚刚不用说附近的海湾国家这些波湾附近也在厝边嘛是同款啦，反正我都乌被炸乌被怕吼，吼啊还有他的代理人呐、啊，比如说吼什么什么哦也门呐吼，阿喜公也这个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青年军呐、啊、什么吼，这个都是他的旁支机构，也是在世界各地制造那种恐怖攻击哈，所以反正。您怕我对我一个我都不怕这样
1: 我就十一月三号的其中选举 就知道了啦、嗯、应该不会很好看了、欸、共和党、欸、来你好
0: Hello 你好 Hello
2: 你好、哦、嗯，俄乌战争美国要把所有的国防力量拉下来了、啊、美国跟伊朗呢、中共要把美国拉下来了、单单共了共产世界跟资本主义已经插起来了
0: 好嘞，吼、哦、吼、哦，所以，好吧，吼、哦，这，所以伊朗其实吼，这伊朗后边的迄落啦，吼，啊那无，这其实，
1: 就是反反复复啦，你就是搞不定啦，就是人家会觉得你搞不定啦，就是你在那边讲说要停战了啊，搞不定没关系，你小规模，我老公，你老公委任啊，中南美国搞不定，没有人会管你什么关系，你中东产油国一搞不定，你的影响就全世界油价啦。这个是最麻烦的。你只油价，我有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德国的计程车司机，然后他们都是排班接那个油轮下船，有时候会空车在那边烧嘛，在那边等啊，等到油轮，结果。因为国际油价的上涨、小到这个排班接人的司机因为油价的上涨然后接到即便接到乘客他的利润也被吃掉、啊、就是中东油价的关系嘛德国的计程车司机他才不会管你什么伊朗什么珍珠党什么你的干嘛你震惊啊英雄的也行哇也行不你给你摊掉这里的没送、啊、你又搞短期间又搞不定因为错估了嘛？他其实一打这场战争，一的时候，以色列堪你啊！你的干妈讲哇，委内瑞拉之前那一战哦，好像一下子三两下，乒乒乓乓的 get 手啊！但是伊朗这个量体又那么大，结果你好没关系，你打到签完合约之后，哇啊，让的个盖里 get 手怕，那到底要怎么结束这一局？真的就是。很麻烦、啊。
0: 第一就是因为那个海峡有这油的这个运输
1: 问题。最关键就是这一点、
0: 最近呢这个油价又
1: 涨上来
0: 了。高到一桶100块美金了、啊、一桶又提高到。各来的是说周边在海湾国家其实也都是卖油的嘛。所以很多尤其是咱有很多国家都为他买油运油出来。所以那个海峡被控制的话那这所以
1: 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不会管那么多了、他只要觉得说我的生活成本变贵了、荷包缩水了、你的北宋、我说11月3号、11月3号他们美国就要期中选举你看、这个美国其实也是政治也就落什么他们也是公投绑大选这加州、我又看加州最近有一个什么反富人税的公投联盟出来、反富人税公投联盟里面的成员都是这些加州的超级富豪、我就很好奇说这些人跳出来要讲什么就去查、因为第十一月应该是初三美国时间十一月初三好、美国、买这个期中选举的投票嘛这次要选州长还有一些什么议员要改选然后呢加州跟台湾一样公投榜大选。公投榜大选他们内容是什么呢 伊的讲吼，加州吼针对吼身价资产哦超过10亿美元，就是一个 billion 哈，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哈，只要这个哈会要他们要跟他们征一个一次性的富人税，的也租上的5%。一次就增5%哦，是5%哦，不是是一次给你增5%。比如说你拿100亿的5%的是5亿美金嘛，那200亿10亿美金嘛。然后呢，这个是活脱脱有点像共产党这个要去把你这个富人捏一点赔哈。然后我就做什么呢？然后说，哎，这个钱拿来补贴加州低收入户的所谓的健保费用啊，是光你括括几块社会低收入户的这个的政治补贴就对了。然后差不多，然后这个法案如果通过哈，加州也的公告啊，我预估哈，我能够收到多少钱？从这200位的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征收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税金。然后这要在11月3号哈，就是美国的这个投票的时候，跟公投绑大选、所以这个米加几出来，我讲就这个不是刚开最近才有，这已经讲喊了一阵子，很多的加州的富豪哈，连滚带爬哈，就赶快离开加州，跑去德州，跑去其他的地方。另外，起码美国内部自己啊，尤其现在哦，美国的民主党哦，为了反川普，反到那种笑哎，反到这种哦，连这种、这个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嘛。你敢再喝亚郎，喝这狗派的水，我还讲你大概都是会当像的像哎对，尤其他又是超级富豪，超级富豪的5%跟一般人的5%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哪讲几？1000亿美金的身价，他会扣5%，就50亿了。所以50亿对加州富豪来说也是很痛啊。那当然他就要赶快跑啊。你看这个西岸的加州跟东岸的纽约，纽约现在这一个哈，这个阿拉伯裔的这个纽约的这个市长，他也是
0: 一起他就共产主义者，
1: 他几乎就是左到底了，就是他说包括伊迪上给他躺卧跨栏 hip 短影片，他在纽约的街头。摆放那个什么免费的这个药品，他说如果说有些需要的中低收入户可以来领取这一些就是免费这个纽约市政府补贴钱，黑的给纽约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有钱人的税金去补贴这个
0: 你租厝免钱啦，买物件不那无钱嘛，免付钱啦，系 反正就是食物件吼，那无钱你嘛免付钱，
1: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因为现在他们就在搞这种所谓的阶级跟贫富的这个对立
0: 嘛，
1: 因为他这个就是为了抢夺，这很像啦，他为了要夺回政权啦，上面西兰骨头什么样 last 交拢会当存，你看。我如果稍微一些理性的人就知道，如果克了加州这个5%的富人税之后，贺亚郎遭了了，贺亚郎遭了了你看就这样了。鼓掌嘛！你看这些有钱人狼能卡极细卡，别给他 kill 水里的照。你看，有钱人最没良心。但大家想，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大家想说，这一些超级富豪替加州带来什么？
0: 对啊，
1: 很多的工作机会。然后大量的这种就是个人以外的什么公司税的税收，还有他制造出来这些就业机会的中产阶级也有。缴税给加州，结果没有啊！一旦他杀鸡取卵，而且这个税一刻下去哦，熊灿们绝对不是那些底层的人，因为不然底层人应得一穷二白嘛，或者自己卡成更六六嘛，你反正超级富豪，你5%跟1000亿的富豪扣税，我就送哎。但是最可怜是谁？中产阶级，加州中产阶级会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我来讲嘛，被扣这1000亿的税去补贴所谓的健保啦，啥，拍者加州的中产阶级。一分补贴都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更严重是，如果这些超级富豪离开了加州，资产公司都迁去其他州，他们一定有怎样？裁员嘛，裁员呐，公司包包的，我了去德州啊，就去对哈，较无这个州税所在，不会有这富人税收，我重启炉灶，我笑，我伫加州，这里你得要我抢5%的这个，所以。 影响打击最大的是反而是加州的中产阶级。如果这些超级富豪都跑光的话，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
0: 中产阶级才是一个国家的最中流砥柱。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中产阶级都不行了，
1: 但是大家想说，中产阶级的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大的资本家，
0: 没错，
1: 你得去投资嘛，你别人讲快趁钱了，干嘛哦？
0: 为什么？哎啊，今嘛这一关啊是讲啊个本来的较善家的人，伊就愈来愈唔免做啊。我做啥，反正都政府会给他补助，政府的。
1: 我们
0: 很糟糕、欸。
1: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所谓的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错、嗯。但是你执政者，你不能够，现在变成说加州的州政府。以自己不好的财政纪律，他反而要去操作这个贫富的对立，对不？你我感觉政府哦被开支嘛，咱之前讲过迄个纽森无，讲为了环保啥上面水口水吼，以外哦，然后加州大火还干嘛，搞了一堆 DEI 左派的东西，但是真正的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一些财政纪律没有做到，伊唔是好好去管理自己的财政，你看啥，甲好亚人勒啦，安尼个紧啦
0: ，
1: 是啊。走拍走过头就是这样，
0: 所以很糟糕的吼，这种
1: 那这种，而且底层的人支持纽森就算了，我干嘛加州的中产阶级没有看清楚这种本好像是公平正义，但其实是在扼杀杀鸡取卵的这种做法，他完全都看不到，我就有点可怜。东西岸都是一样哈，为了政治斗争，大家哈，
0: 两个最繁华的哈，这个州哈，都被搞的哈。

0: 对，那你讲大鼓商品是跳阿公，对吧？大鼓商品这么一些薪水啦，年薪是7000万美金呐、啊，但是他是做哈，他是十年签的啊，不是年薪6000万美金呐、啊，但是他是 defer， 就是他延迟的延迟给付，他现在只领那个200万美金一年，所以一年他等于5800万美金的这个钱哈，然后呢，在什么，在十年之后才开始领，啊，他讲笑，大鼓商品，啊，你这十当你这钱哈，虽然你可以相同的领到这6000万都一样，可是十年通货膨胀多少就吃掉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延迟给付的这个福利，可是不是哦。哪讲十年后大谷翔平一波的啊，加州供给，他比如说他移居去德州，他的税率就是德州的税率。大家在加州，如果以大谷翔平他每年年薪的这个6000万美金的话，他至少3500万美金，哎呦，加州的州政府给抽走，而且如果加一加，他又如果大谷翔平来讲这几年呢，加起来薪水超过哈啊，我加代言超过10亿美金的话，拍谁？可扣起来5%富人税，所以住在加州哈很可怕。
1: 你说安内咱迄落来等，
0: 不要就说他跳啊，这样一杯 defer， 他为什么要延迟给付？他就说到时候十年打完退休，我就搬回日本啊，或者说搬去德州。

0: 川普在国内的政治跟经商，他真的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搞不定这个伊朗这件事情哦，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会不好看啊，这很明显。伊朗赶快嘛，去当台湾总统一样，如果其中选举选不好，这样这些总统就跛脚重统，跛脚重统就变成后川普时代，可能下面人就大概大概政治的下面啦，跟卢比奥的嘎万事就在那边斗来斗去的，也有可能。
1: 好，来咱进攻格哈。得力蒜蓉盖粉盖油维他干舒蓬阿哥护理元素，
0: 来嘉禾来混酿听听看哈，听众朋友新的分享来哟。
2: 黑眼圈哈，这当这当哎，阿哥两个嘴皮哈，拢乌乌，然后我去医美哈，讲啊十几万啦，我把吃护理元素阿娘。哦，已经剩下一点点而已，比医美还厉害啊！
1: 真的哦，
2: 对啊，哦，太感谢你们了，我省下很多钱，
0: 十几万，你讲十几万，咱打打个杂
1: 工，哪去做医美？
0: 对啊，对啊，讲做医美十几万嘛，打杂即嘛就你家去韩国做医美，我找我们朋友吼去韩国，他们去佚佗吼，打那个吼水光针跟玻尿酸，很便宜啦，但是我来讲，打完之后也是要差不多3万台币，比台湾吼可能便宜了将近五分之一，哇，只有台湾五分之一的价格，但是还是要3万块啊，你看这3万块，可以来加平常时啊，就加护理元素，加钙粉来保养，省下来了，
1: 对啊，
0: 而且皮打医美还是要皮肉痛，
1: 而且
0: 哎呀、啊，
1: 而且嘛一段时间呢、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啊、你可能啊半年啊，你都爱个
0: 爱啊，
1: 所以嘞、所以我就这样干不呀，就是一滴来的，一滴一滴啊，大概最后有些会造成哈、过度的医美，造成那你脸部哈蛮化，哎，对啊，所以哈、还是天自然的啦，
0: 对啊，
1: 自然的好啦哈，用加护理元素
0: 由内而外。
1: 吃了会睏，吃了心情也变好。
0: 对啊，
1: 哦，啊，拄啊，咱的黑眼圈呢？
0: 对
1: 啊，哦，啊，有人也讲皮肤也变好。
0: 没错，
1: 啊，对啊，啊，这种比什么都好啦，啊，而且是自然的哈，啊那，哦，啊那远远看到你，哦，就闪闪发光，闪闪发亮。护理元素，这是女人青春宝典哈，健康宝典，也是女人的开心宝典。
0: 对，
1: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0: 护士的护，美丽的丽，颜色的颜哈，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你去买的时阵啊，常常有啊细腻，我知影有诶，足侪咱甲长辈朋友，当时啊拢去甲药房讲未出来哦。好、哦，你讲护理，无你就先记护理的好，护理你先记两字的护理，你若护理讲会出来啊，血管不给讲个护理啊，然后元素
0: 对
1: 哈，护、理元素哈、好，就这样四个字，护理哈、元素，护理元素。
0: 美国进口加2000块百二粒，指定的版本定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哎，你好 ，Hello，
1: 嗨，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这里是投份呐，投份哪里啊？
1: 来线下帮你服务哈，
0: 线下，哎、欸，嘿嘿，
2: 刚刚有人问投，
0: 好好，谢谢哦，今天拢投份的在问好，来你好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你问
0: 的吼，骨盆
3: 发炎
0: 要吃
3: 啥？
0: 骨盆发炎啊，钙油啊，
3: 嘿啊，哦，你都骨盆嘞，骨盆
0: 嘞，对对，骨盆得着钙油啊，钙油啊，这钙粉还是要加啊，都反正一定是这两行倒的是会较紧啊，哎呀，也比较好啊，吼。
3: 你骨盆是咱的北来嘛？
0: 我。骨盆是骨盆，什么咱的北来哈？好，就是钙油跟钙粉，好不好？哦，好好 好，谢谢。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小坤哈，
0: 嘿嘿，没问
4: 题、啊。嘿，我是要来请教一下，阮查囝吼，那生啊，伊拢食钙粉啊，今麦要喂母奶，该再过好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
4: 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吃吗？
0: 可以，现在就可以。
4: 啊、
0: 对，都可以，可以哈，拢会当这段时间拢刷来个食嘿 ，OK 的哈。
4: 爱长生，再母奶，再过食钙粉
0: 啊。当然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4: 好，谢谢，好，谢谢啊，
0: 不会祝福你，
4: 好。

0: 哎呦，你也听到这就是老爸啊、跟老弟啊跳舞的时间啊啦吼。
1: 水啦，脚上手灵吼，啊，人就是爱安尼啊吼。
0: 难怪伊老爸老弟啊，起来跳舞哦。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分改由维达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饱得忘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低基金。

0: 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记者记世间，常笑皆常行，主持生慧根，是为最吉祥。人伫这世间啊，一半一半，好人一半，歹人一半，聪明的一半，愚痴的一半，查甫人一半，女人一半，白日一半，乌夜一半。在这个一半一半的世间，咱想要求到凡事圆满，当然是真困难的。世间啊，有好有坏。一个有智慧的人，伊啊，在生活当中会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希望予人幸福、安乐、吉祥，希望这个社会更加温暖、更加美好。如果一个愚痴的人，每天啊只是比较、计较，急急营营、心心念念、贪嗔愚痴，心未稳定。人生在世，咱来做一个聪明的人，就是佛家讲的智者。做一个智者，咱来成为慈悲做起。凡事爱往好的想，做好的代志，处处讲好话，结好缘，互人方便，互人助缘，这拢是咧推自己累积福报。做好事啊，咱不求回报，因为做好的当下，咱啊已经得到快乐和自在。人生的过程，如果人人心中有慈悲，凡事拢做好事，社会风气就会改善，人和人之间当然就会和乐。做人做事啊，咱共同爱往着这个方向来努力。做好事，讲好话，存好心，发愿做一个好人。如此，咱的人生就会上好，咱的生活就会平安哦。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咱等咧留个活动电话爱加强一群来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啊来去台东看一条真水真漂亮的海景道路。这条海景道路呢，伊呢是一个秘境。这个无介济人知影，唔过咧看过的人确实咧人人耳乐，就是咱台东的秀山产业道路。啊，这条秀山产业道路到底有偌水，有个偌漂亮？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律师哈，咱来到台东哈。台东是一个做慢活的城市。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台东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你的步调变慢了，你的心情呢变紧张啊，人呢变较真自在啊。那呢来到台东的时阵，有一条啊，那亲像会当直接塞入去太平洋的笔直下坡道。每一个来过的人啊，哦，看到这条安尼，那就直接冲入去太平洋的这个笔直下坡道哦，呈现出着渐层的花园蓝色。这当中呢，在咱南回公路当中的时阵呢，变成着呢是一条最美丽的海岸弧线。浪漫之手吼，直接破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哦，啊，这条吼无来唔知，啊，这条路吼，安尼直隆隆吼，隆落吼，哎呦，真正呢，那冲入去太平洋内底的呢，这条下坡道真特别呢。所以呢，受到这个安尼，真侪人伫网络讨论吼，这是咱台东的秘境吼。啊，顺着高处吼，为着车道看过吼，竟然是没有尽头，真特别吼。伫这个难得不可思议的无边际的大海当中，看到南回公路美丽的海岸弧线，竟然呢，徛伫观处看入去，那亲像会当直接行入去太平洋的浪漫错觉。这种足疗愈的渐层色调吼，会当讲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吼。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啊，这是对一条道路啊，这条道路是台东的秀山产业道路。要去秀山产业道路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歹找，因为伊是一条秘境哈。哎呀，你咧可能咧爱先去华园海湾海景。啊，华园海湾海景伫对，伫咱太马里乡内底南回公路。第一道曙光纪念公园就是在这个所在齁，花园海湾齁。所以每一年这个元旦的时阵，真多人就是来到这个所在等待着第一道的曙光。啊，伊美丽海岸风景一直长期以来吸引着真多人。啊，不单单在曙光纪念公园齁，诶，这个所在当看到第一道的这个曙光哦齁。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咧沿途当中，你就会当看到真水真美的海岸线。而且华园海湾吼，其实咧，伊就是太马里乡的华园村，伊咧位于中央山脉，看到太平洋之间，不单单是看日出，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天气好的时阵，竟然你会当为这所在看到绿岛，看到蓝屿。这个碧海蓝天哦，配合上着平整的沙滩哦，免出国，你就会当轻松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南回铁路边啊吼，有一挂临时停车场跟凉亭。海滩顶馆吼，有新型的造型荡秋千，吸引着真侪人会伫这所在停困翕相。有机会，你也当去附近的椰林大道。哦，规模虽然无大，伫椰子树配合着湛蓝的海景，会当讲来个南回公路当中的时阵呢，绝对呢，拢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景点哦。真正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呢，哦，啊，这所在真水、真漂亮呢，通往这个秘境哦，这个秀山产业道路哈、哦，一路真细条哈，所以要去要到内底时阵哈、哦，请你也记哩。吼、哦，你有当时啊咧，诶，开车吼、哦，路较细条，吼、哦，你开较慢咧，吼、哦，啊，因为对向来车可能爱小让，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时阵吼、哦，你咧会记哩，吼、哦，因为咧，这个当中，这个地方吼、哦，要找吼、哦，在地图当中可能无好找，所以先找到花园海湾海景，吼、哦，然后咧，进一步咧，你得当找到这条无敌的秀山产业道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赶紧的哦，电话老的滚滚，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限量感恩回馈的亚洲，就是咱两大送一小的亚洲，就是加量不加价的亚洲，非常的好，要来优惠给你，真多大哥大姐，哎呦陈药师啊，继续做多呢，绝对是继续做多，因为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无可能够活动比这栋更加俗啊！大哥大姐，这栋活动碰不到真歹势，你咧得爱关价，一罐一罐来关吼。陈药师吼来送我听众朋友听，到底有活俗？咱的三里多酵素冰箱时一罐就是公定介绍2200块，一个月吃一罐就是2200，两个月就是4400。今年主席，你两罐做位叫4400，佮加上你一罐细罐的价值1100块，细罐的价值1100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2200加赚550，只存1600，等于拍1500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手头拢是赚着，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你有咧用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千千万万莫错过，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咱你啊做抢了都无啊！你电话啊赶紧卡找助理哈。东部咱的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非常非常的好。你有咧食陈老师介绍产品的人，你咧趁这时阵一年份赶紧甲碰起来。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都够啊！你所抢到你啊做拢是等于1500。非常的好哦，大哥大姐啊，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哎哟，加赚足多呢！大哥啊，大姐啊，千千万万哦，唔好错过这难得的好机会，因为错过这机会，到时阵你原价一罐一罐来关，一个月加开足多钱哈，趁紧赶紧来陈老师送，咱的冰箱是一罐一罐叫，进只要两罐做位叫，都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加量不加价，两大送一小，真正真系好哦！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哈，因为你啊做抢了都无啊，只有这一大批，0800773355。大哥大姐有在吃陈老师产品的人，你得先把助理订落来，先拿到物件，你才会放心，因为人抢了都无啊，所以一年份赶紧来甲碰落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爱赶紧哦，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哈。你身体有咧保养诶，这时阵就是上诶好，上赞诶时机，吼、哦，错过这机会，到时阵都要加开足侪钱哈。电话赶紧卡找咱诶助理，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飘零的落花》，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哈。咱知道这个劳业活动哦，非常的踊跃哦，劳力滚滚，所以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趁这时阵呢，就是上这个优惠的时阵，当然呢，袂当碰无掉碰输人吼、哦。啊，你莫抢无掉，先客落来吼、哦，先收掉，你才会当放心哦哈。因为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卡出助理嘿，0800-77-3355。后来最近吼、哦，伫咱健保大数据统计哦，伫台湾医学中心当中，门诊量内底。孟金龙的去看医生就医的人次，孟金龙来的到底是什么款民众的问题占到第一名？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陈律师来授课的哈，你说陈老师有影呢？医学院中心当中、医学院当中吼，这个到底是什么款民众的身体症状病症？是这个医学中心的第一名。来，高雄长庚医院，吼、哦，伊咧第114年，吼、哦，当中就医人数第一名，就医人数第一名，就是女性更年期竞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真正哈，千想万想想袂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哎呦，啊是安怎？是女性更年期看医生的患者是这个医学中心的第一名。这咱健保一统计就知影，是不是？系啊，你会发现着讲，哎呦，有影呢？总共呢，就医人数呢有28000多人，好、哦、是高雄长庚医院。医学中心当中第一名，就是就医第一名的这个啥，的这个门诊，吼、哦，啊，这显示的一件事，什么事？女性更年期了，因为吼女孩子，伊感觉真无爽快，非常的不舒服，无爽快甲伊真痛苦，伊唔才去看医生。但是这真侪男士朋友，你可能较无阿多去体会到女孩子伊的痛苦，所以女孩子更年期了，伫45岁到55岁之间，因为伊体内女性荷尔蒙减少，甚至是快速减少，引起到伊的身体，含着心理产生了变化。予伊感觉规工困足歹困，规身躯烧烫烫，甚至咧莫名其妙一直流汗，甚至咧生殖泌尿道产生变化，加上着心肝脾泡菜，人足容易忝，骨质阁容易受伤，关节阁容易退化。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但有说个个人提起一道吼，这件事真重要，是安那？因为伫台湾当中，咱病院的门诊量、门诊量最高第一名的竟然是女性更年期，可见女孩子来到更年期的时阵，伊经历着伊身心足大的考验，敢是？对嘛？唔过咧，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真侪女孩子伫更年期的时候病就一直来，好、哦、病一直来开始啦，伊即个身体荷尔蒙变化啦，伊的骨质啦，伊的代谢啦，好、哦、伊的身体啦，纷纷的出了真侪问题，啊，出了真侪问题咧，就是一直食药啊，一直用药啊。我阁进一步讲，我听众朋友听，他都是高雄长庚医院嘛，吼，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吼，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单的114年女性更年期症状就医的患者，阁达到35000多人，嘛是因病医来第一名。可见你看，
伊就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包括着高雄长庚医院，因为女性更年期就医的人数，竟然拢是因病院内底一年当中，即、这个门诊量第一名的即、这个啦的选项。可见每一年妇女朋友因为更年期的问题，找医生的非常非常多，因为是台湾咱亚中心医院吼，即、这个病院当中，即、这个就医门诊量上多。讲到即个关键的时阵，可能真侪人知影讲哦，原来女孩子来到更年期的时阵，受到真痛苦的即个考验。当中什么痛苦？我无讲，可能大家咧，即个安那，可能无一个比较。好、哦，陈老师来讲我听就明听。女孩子为着45岁到55岁，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歹困。歹困去就医的人有1.3万人。好、哦，来第二，但有说过恁听，恁就了解着讲，你的太太、你的妈妈和你的亲人，伊面临更年期的时阵，伊是痛苦伫对，伊是艰苦伫对。咱知影，咱会当来应对。你还未更年期的，你连讲会遇到。你已经更年期过啊，你可能为着这更年期症状所带来后遗症，你嘛真辛苦，是不是？所以咱对陈老师来了解一下哈。来，那呢？第一名的1.3万多人，上大众的，就是大家纷纷讲伊歹困，歹困就痛苦。第二名的，就是骨质疏松，佮达到6000人。来第三，嘿，就是停经了。阴道萎缩、阴道发炎，第四就是整个面烧烫烫、烧哈哈，足够流汗。第五就是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常常在膀胱发炎、泌尿道发炎。第六就是停经了后可以出血，停经了后出血。啊，这个第三行书就是停经了阴道发炎、阴道萎缩这件事，和女性朋友原来真辛苦。安那讲，因为台湾人个性较含蓄，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泌尿道的问题，拢是忍在心内。伊无真艰苦，也是伊无真无爽快，伊袂去看，伊袂去看医生。啊，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尤其是性交，就是帮助性交的问题。好、哦，啊，是安那，因为更年期了，阴道萎缩，啊，阴道萎缩，阴道容易干涉，啊，干涉的时阵，真侪查甫人唔知影，甚至查甫人诶，伊咧，伊可能感觉无像女性，吼、哦，遮尼明显，你感觉袂出来。所以，一寡即个男性朋友可能伫帮助的时阵无去注意到，吼、哦，导致到女孩子常常阴道发炎，甚至性交疼痛。性交疼痛，啊，梁教授，那那要如何是好啊？要如何学习？其实是真简单，用一束啊润滑液就会当，用一束啊润滑液就会当。啊，不过你减少这个动作，你会增加到你，就是。太太，吼、哦，这方面诶，这个啊，辛苦，甚至个发炎，个看医生，因为第一容易阴道发炎，第二容易泌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的原因，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真侪女孩子帮输了，泌尿道感染是安那。来，小师讲女孩子不可见哈，女孩子如果你不管更年期还是无更年期。帮输了的时阵，帮有帮输吼、哦、方式行为了的时阵，第一吼、哦，伊有一挂分泌物，因为帮输了也容易伫阴道有一挂分泌物。真侪女孩子可能咧利用一个护垫的解决啦，吼、哦、来第二，有诶帮输了咧，甚至咧卫生纸擦擦咧，吼伊咧都过去啊。我拢跟你讲过啊，伫黏膜所在，不管是你的目睭，我拢叫听众朋友大姐讲，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你一定爱记哩，请你一定爱记，就是目睭老目油，尽量唔好用卫生纸擦。真正讲，陈老师，老目油袂当用卫生纸擦，无是要用啥擦？用淡薄巾来擦。好、哦，啊，原因就是因为卫生纸做者棉絮，伊个刺激目睭会真容易痒，目睭会容易痒，甚至目睭会愈搞老目油，会乎你可能愈严重。好、哦，这第一点。那呢，女孩子上便所的时阵，其实陈老师嘛有跟你讲过，女孩子上厕所，咱一定会用到卫生纸。那卫生纸在擦的时阵，伫个多个所在的时阵，请你会记哩，外口就好，唔好刺激你内底。外口就好，唔好刺激你内底。吼、哦，啥那唔好刺激你内底？啥物原因？刺激你内底卫生纸棉絮会黏伫内底，真容易导致着感染。到时阵有到感染，你得过来看医生。咁是安尼讲，那你放塑料嘛，同款。吼、哦，你外口会当擦擦嘞，唔过嘞，上好嘞，当然是清水洗洁，清水洗洁是上好。啊，今日陈老师讲给听众朋友听，就是讲这件事，其实长期以来，作者造成着女孩子阴道发炎，甚至尿道感染。女孩子你袂当无小心注意吼，查甫人伊可能嘞，无去注意到这件事。唔过女孩子。你爱学向保护家己，所以清水洗洗来第二，请你会记哩，清水不要把沐浴露，吼、哦，还是肥皂洗入去内底去。我安尼讲恁听有吼，两小时洗啊袂当洗入内底，洗入去内底较清气，迄内底拢是分泌物尔，清水冲冲的就会当啊，清水冲就会清气。你把肥皂还是沐浴露洗入去内底，并无较清气。等到把你的黏膜洗掉去，黏膜洗掉去，对不？所以你伫洗手，你伫洗手，结果手会愈焦，是安那？因为你把手顶管的油脂洗掉去啊。你伫尿道、阴道的所在嘛是同款的意思。你洗入去黏膜内底去，你把黏膜洗掉，黏膜是愈容易感染。今仔咱这个机会，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尤其妇女朋友，你爱学向保护家己。哦，那呢？因为我借着健保大数据，我来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女性第一个拄到的，哦，第一个拄到的。像我今仔无讲，可能真侪男士朋友唔知呀。哦，女孩子以更年期就诊的这个就医率，竟然是所有各大病院的这个啥门诊量之首。可见真济，你的太太、你的妈妈，因为经年期，伊家己无爽快去看医生，也许你唔知，也许你唔知。啊，原因是虾米原因去看医生？第一，歹困，互伊真痛苦去看医生。第二咧，骨质疏松。第三，阴道萎缩，甚至性交疼痛，吼、哦，甚至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吼、哦。第四咧，面烧烫烫烧哈哈，做个老倌。小叔讲我讲，你讲你搞分轨了，你会发现着讲，这几样原因拢是导致着妇女朋友你去看医生，因为从上接触着的原因。吼、哦，有当时啊，女孩子有得感染，吼、哦，放血尿，甚至即个放尿排放困难，吼、哦，甚至感染发烧，这拢是爱赶紧做处理的代志，是不是？吼、哦，这袂当无小心，过来。女孩子经年纪了，还有拄到啥湿尿，所以真侪女孩子因为禁尿禁未掉尿到底，加上了有诶生囝过，有诶食了经年纪来退化，所以造成着女孩子禁尿禁未掉，禁尿禁未掉有真侪原因，有当时啊膀胱诶问题，好、哦，有当时啊神经诶问题，好、哦，有当时啊退化诶问题，有当时啊。这个骨盆的问题，包括着子宫压迫的问题，各种的问题。不过，陈老师要甲女孩子讲的，就讲，真侪女孩子因为禁尿禁未掉，会容易湿尿，你会用着护垫，是不是？我嘛伫这部甲妇女朋友提醒过，护垫请你莫省，护垫来较常换。如果尤其是你常常咧尿道感染的人，护垫来较常换，因为护垫顶悬。会真容易生细菌，是安那？护垫顶管有咱尿道、泌尿道、阴道的
分泌物，这分泌物真容易伫副电点管，因为副电点管未透气，所以伊真容易产生着即个细菌，吼、哦，伊个滋生，等到导致着你个感染。吼、哦，简单来讲，女孩子护垫爱较食换个，较食换个。如果你有咧用护垫，有诶你感觉讲，啊，像是有当时啊，我女孩子无方便，我可能会摄药。吼、哦，啊，伫这方面，有女孩子用护垫，那咧请你爱较食换个。吼、哦，啊，但是说感觉上好个物件是啥？上好个物件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就是透气的内裤，像是感染，因为咱这个机会，空调机会，咱地下小高啊，像是跟您报告一下，透气的内裤一斤重要，吼、哦，内裤内裤穿着穿唔着，对着你是最重要的代志。来，像是跟您报告吼，是安那我讲给您听，你卖看一件小小的内裤吼。用超市一件小小内裤有啥物关系？吼、哦，有的人穿三角裤，有的人穿四角裤。吼、哦，你三角裤的时阵，你街边容易摩擦，容易搞刮，尤其较大裤的。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哦，真侪人街边会容易生湿疹，因为你咧走路的时阵，你两边的大腿相摩擦发炎，那咧你都爱穿四角的长的，是安那？什么原因啊？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吼，因为片面咱大腿内侧摩擦，嘿，容易湿疹。吼、哦，查甫人较大块嘛会，哦，查甫人较大块嘛会，所以陈老师会建议恁，如果你感觉较大块的人，你改变点点些湿疹的人，你可能适合穿啥？穿四角的，吼、哦，来第二，有的人穿松松零零的，对不？我想穿松松零零的，很松的，比如讲较早的米粉袋啊，有穿就好，是不是？不过咧，有的人咧，伊咧是穿舒适，吼、哦，贴身的，贴身舒适的讲伊袂硬，不过伊贴身包覆掉的，那就你加一层皮肤。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吼，那咧对一种较好，当然因为进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当然是穿舒适贴身，舒适贴身的尽量来裤穿起来，伊贴身，而且伊登班呢，伊唔是像一般的三角裤，未造成着街边的摩擦。来第三，伊登班呢，伊贴身，伊舒服，伊咧当中透气，未造成着咱大腿含着咱即个就是咱即个下半身的紧迫，舒服舒适，好、哦、啊，这种。内裤你要选舒服、透气、舒适，不会滋生细菌的，比女孩子利用护垫较重要。因为只要是了解女孩子的扩张，只要是我的摄药，所以伊无用护垫袂当。哦，那呢，有的人的摄药你禁药歹禁，摄药无法度，因为你可能爱用一刷护垫来做防护。啊，如果你本身无这方面的问题，你只是常常尿道感染、膀胱感染的问题。那你单就说建议你选择合适的，吼、哦，就是舒服、透气，吼、哦，这个而且舒适，吼、哦，而这个内裤，这拢会当帮助你，吼、哦，在生活当中较袂感染，哎，较袂必要的感染，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哎，当中的你会感觉咧较袂湿疹，吼、哦，啊，而且最重要就是讲，会当舒服舒适，好你。会当即个伫经年期的过程当中，会当较轻松的。啊，今仔超叔讲我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啊，吼，对不？系啊，那呢，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女孩子是因为经年期，吼、哦，但因为经年期，所以就医人数是上侪，查甫人呢。来，台大医院去年度因为男性经年期。嘿，九一耶，赶快是医学院、医学中心人次上悬的，高达到要到六千人。可见，查甫人嘛是因为经年期来就医的，我也真济。吼、哦，啊，到底原因是啥？是啥物原因就医？先和陈老师讲过一下，我可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来讲过。
好来，女孩子吼、哦，你点点叫做甘甜。作者讲，像是我来吃蔓越莓汁，蔓越莓汁一起帮助你卡利尿，系啊，对啊，你爱了解着，你点点甘甜的问题，就像是讲的，吼、哦，咱呢，比如生活习惯，吼、哦，包括着穿着习惯，吼、哦，包括着观念知识，这拢是真重要的。那呢，女孩子尿道、阴道、尿道。上惊的就是经历的时候打的，打起伊就会常常感染。啊，是安怎阴道尿道会打起？什么原因？伫亚胸有一个好菌、益生菌，叫做女人的益生菌。女人的益生菌，这菌叫嗜酸乳杆菌。这个嗜酸乳杆菌，如果女孩子经历的过程，你这个嗜酸乳杆菌无够的时阵，尿道咧、黏膜咧，就容易打，抵抗力就容易歹，甚至就容易感染。林超是原来经年期食益生菌这么重要哦，经年期有足侪代志爱做，你的骨质疏松，你钙质来补充，是不是你关节退化、关节来高 Q， 甚至你胃肠消化歹，你咧常常胃肚肚胀胀。代谢不好，吃不消化，暗时做歹困，所以女孩子就医人数上悬的，就是歹困的问题。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发现到无？如果暗时要困啊，胃口还未消化，暗时做歹困，敢是？对吼、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经年期过，你免了家己消化好，排便顺，未肚未胀，抵抗力好，那呢？足关键的，这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身体。你咧，第一胃较袂堵，较袂胀，暗时啊倒伫眠床，胃已经空白啊，消化了啊，我暗时也较好睡。我身体体质够好，好菌有够，我皮肤较袂打，较袂痒，尿道较袂感染，我咧身体较健康，我嘛当减少着这个啥，我经年期所带来的一挂无爽快现象。所以，但是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经年期的时阵，如果你规个面小烫烫、小哈哈、作个老干，拢伴随着容易是过敏发炎的症状产生。啊，这个问题，如果女孩子你经年期过了后，经年期的时阵，我来甲我的胃肠顾好、消化顾好，和我的益生菌有够、酵素有够，我咧较袂肚肚胀胀，暗时也较好困。我咧。益生菌有够，我的身体体质好，我较袂常常啦，打打甚至感染，吼、哦，甚至我消化好、排便顺，我营养好吸收，身体较健康，而且呢，人呢嘛较快乐，因为女孩子够拄着一个问题，伫经年期的时阵容易生气，容易忧郁、生气，什么原因？因为你胃肠顾无好。等下血清素分泌无够，你就容易紧张、生气。足侪人，女孩子经历紧，足够紧张、足够紧张、足急性，有够够紧张。唔过你够想到，这种够紧张的人，你的胃肠顾无好，难袂爽快。中超市原来是安尼哦，对。因为你身体顾有好，体质顾有好，减少你生活当中真侪困扰。那咧超市有一款真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这款善利德酵素有女人的益生菌，就是嗜酸乳杆菌，有各种的好菌 ，A 菌、B 菌、C 菌、龙根菌、LP 益生菌，咱大人、囡仔拢需要各种的好菌，够达到21种。这当讲是市面上难得一见，不但伊的益生菌菌种高达21种，加上着伊个各种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所以陈老师所介绍这款善利德酵素。一咧是酵素加益生菌双合一，不单单专业好用，而且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平常时这款善利德酵素，你就是一罐爱2200块，光电计小，规年烫天拢是这计小。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你会当赚到等于750的计小，就是这个时阵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你就是爱冤家来赚。因为咧，进陈老师当咧活动，只要两罐这位叫佫加上一罐细罐的，价值1000块，等于拍1500折，错过机会不再回，
如果你吃陈老师介绍三里多酵素吃了好的人，陈老师要给你提醒，你亚洲手链都无啊，你电话赶紧卡找助理，你何组手链都无啊，电话卡赶紧卡，因为先抢到先客回来，下伫厝咱才放心。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一年份甲碰上绝对无问题。这时阵抢到你亚洲，继续出些钱，一万块你就加赚两千五。两万块，你就加赚五千块，电话赶紧卡哈，因为手链都无啊。0800-77-3355，东埔大三通新街桥东是两大送一桥，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双卡哦，拢加派人手在甲恁服务当中，非常希望你体谅，因为咧，超市咧闹热的时阵，咱就是拢接恁啊，这个电话闹热滚滚吼，请你多多包涵，电话要加养一滚啊，啊，机会错过不再回，全国听众朋友咧卡，你莫卡输人抢无着，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哈，0800-77-33-55，爱赶紧来小唱啊哦，先唱着你才会放心。先手灯啊，厝下咧，你开放心，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刷卡拢得线，请你电话加养一群老嘿，0800-77-33-55，爱赶紧老嘿，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晚霞》，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作者妇女朋友吼，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如果你正拄着更年期，用陈老师有影更年期吼，真侪莫名其妙的症状，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更年期的时阵，咱荷尔蒙伊会自然减少，所以真正讲啊，我是不是补充荷尔蒙？你无可能一直靠荷尔蒙过日子。你尽唯一的当做就是心情过变轻松，身体过好，抵抗力过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如果更年期的过程，吼，甲体质调好，然后补充寡益生菌酵素足重要。是安那？第一，益生菌酵素，第一，伊甲你的肠啊过好了，你血清素分泌你较袂急性，个性较袂急，个性较袂急，人会较稳定，心情较轻松，你会较好困，你会较好消化。你的心情会较快活，人会较自在，你可较袂感染。所以女孩子，你试看卖，听陈老师的建议，如果你先生、你的太太都还好更年期，还是一寡妇女朋友你进当更年期的时阵，你补充寡益生菌酵素，不但胃肠消化好，暗时也较袂流汗，面较袂烧烫烫，尿道较袂感染，胃肠较好消化，你嘛继续好困。好不好？咱刷卡助理拢咧加派人手咧，甲你服务，进店咧全面拢满线哈。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哈。电话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莫棉密系。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哈多啊，陈药师的节目当中吼，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讲，原来有当时吼，生活当中你可能唔知呀，吼，因为翁仔某之间太太伊的经年期可能会提早来，吼，可能会比查甫人较早来。经年期一来，伊无爽快，伊家己嘛莫名其妙，伊家己嘛唔知影，可能查甫人嘛唔知道，啊，到日子一天一天过，吼、哦，啊，经年期伊是一个基点，伊就是一个阶段，可能咧，三年五年，甚至咧，搁较长的时间，啊，伫这段时间的时阵，

小朋友伊真正做无爽快，所以去看医生。啊，因为今年期产生的问题，可能咧看几啊种，连伊尿道感染，吼、哦，连伊即个规身骨烧烫烫，做歹困，连伊咧诶当中的时阵咧骨质疏松，甚至咧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可能咧伊咧有一寡咧相关的即个啊呐无爽快现象，个即个当中造成着伊真痛苦，比如讲房事方面。帮助方面常常在发炎，是不是？而且相关的问题，陈老师嘛，甲听众朋友讲过啊，女孩子你爱学向保护家己，所以当中第歹困，唔是食安眠药啊困，经常啊看医生，你得食安眠药啊呢啊，无你会当床啊。所以现在妇女朋友用经年期啊开始食安眠药啊，对不？是来第二骨质疏松，真侪人啊骨质疏松啊，这就来补钙。但你说爱讲过，骨质疏松不是单单钙质尔，骨头的钙质会流失去，所以你要钙质、胶原蛋白、咪群、钙镁锌同盟、Q10 这些物件，你拢要补充有够。第一，皮肤较袂老，皮肤较 Q； 第二，骨头关节较 Q； 第三，你咧精神体力嘛较好。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不过，真侪女孩子等到你骨质拢破呀，骨质疏松会跋倒断去呀，才来手术。来第三，像陈老师安讲的，性交疼痛就是因为阴道打去，尿道打去，所以泌尿道感染。阴道打去，泌尿道感染，吼、哦，尿道打去，泌尿道感染。你无想要你的黏膜打伤紧，好菌真重要，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就是帮助你的黏膜较袂打。所以你还是跟人去嘴打，嘴会打，目睭会打，皮肤会打。尿道会打，阴道会打，因为你这黏膜拢打呀，因为你的胃肠过不好，你的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呀。经常讲啊，超市我爱食药啊，胃肠歹去食胃药啊，是不是？尿道感染，尿道行来泌尿道尿，一直咧食抗生素，抗生素食落，你又个把好菌抬了了，你身躯个都无好菌，佮常常咧尿道感染。所以现在女孩子你经常去一直在看医生，一直在看医生，一直在看医生，因为你只有解决竞争，你无调整体质，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你失眠，你用什么调整体质啊？没有啊，食我顾目睭的中药，你会较好困，甲胃肠顾好，你会较好困，你无去做一寡这些代志，甲你的生理时钟调好，你会较好困，结果你去食安眠药啊，对不？骨质疏松，这些人诶，他一直补充钙质，像陈老师爱讲的。钙质、Q10、胶原蛋白、咪群，各种营养食要均衡。来第三，胃肠无爽快，你食胃药啊，你食胃药啊，结果胃酸中合，结果你胃肠无爽快，是因为你消化歹。啊，来第二，你胃肠歹，你益生菌无够，是不是？所以你做够老干，面做够烧烫烫，人做够紧张、生气、急性，常常咧看先生冤家，甚至咧药都起来感染。甚至咧，帮书阁无兴趣，因为打啊帮书咧，就感觉咧，感觉咧，就是会感觉无爽快，所以女孩子对帮书都无兴趣。啊，如果你伫这方面，你会当啊，你的黏膜过好伊，较袂打的第一，目睭较袂打，嘴较袂打，做侪女孩子嘴打你就消化歹，因为无嘴暖嘛。哦，啊黏膜打你咧，有当尿道都搞感染。只要是今仔日，甲即个。每当讲的秘密，我拢讲给你听，因为你的先生可能唔知呀，唔过你家己也知呀。你要安那保护家己，像陈老师讲的，歹困我调整体质。做在我陈老师上班，慢唔是无好，慢就是。但你苏家听都没有讲，我今日安眠药食落，我睡好困，你免想怀疑，因为咧不但和你造成依赖性，而且无食你愈痛苦，是不是？我今仔日止疼药食落，我吹消炎止疼，无食都疼，是不是？我尿道感染嘛，我食抗生素食落杀菌，无食又搁感染嘛。你要一直长期食抗生素，是不是？我胃肠无爽快，胃药食落，胃较袂走啊，无食胃搁咧走搁咧疼。所以你的病根本都治无好，因为你体质无调嘛。简单来讲，是安那这样子，妇女朋友咧看医生，规身躯拢是病。
啊，规身躯变，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这个经年期，你体质调不好，身体无保养。好、哦，我讲啊，这女孩子，你也了解，你也会向保守家己，好、哦，你也会向对家己较好的。来第二，我阁要讲个听众朋友听，男士朋友赶快是经年期，所以男士朋友就诊的人数，好、哦，经过着咱台大医院，好、哦，这个统计，男性就医。这个内底就诊人数嘛，是因为经年期就医就诊人数是全台医学院相关的，达到5700多人。好、哦，可见查甫人同款，因为经年期了后，规身躯拢是病。啊，什么原因？因为荷尔蒙下降，性欲，查甫人最重视的问题，性欲下降，性欲下降，勃起功能障碍。系啊，所以咧，在时啊咧，晨勃的几率，我拢甲恁讲过啊。查甫人，你即个在时啊，晨勃咧，在时啊起来有勃起的现象，这会当进一步去了解你血管的健康，血管的健康，含你荷尔蒙，和你荷尔蒙，和的正常，这是真重要。好、哦，如果查甫人你在时啊，你感觉你的勃起功能，在时啊已经拢没有勃起功能了。可见呢，你的心会更不好，心脏会更歹，会更不好。啊，你可能你的荷尔蒙，哦，还是你的压力，这相关都有问题。好、哦，所以查甫人大部分去就医，就是因为伊的性功能。好、哦，性功能一勃起困难，晨勃次数减少，性欲降低。好、哦，啊来呢，当中的精神歹，体力歹。好、哦，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经过的了解，吼、哦，长期以来，吼、哦，男士朋友，吼、哦，男士朋友，伊咧去就诊，吼、哦，做者就诊的问题，吼、哦，去了解，这当中上者拄着原因，就是查甫人的勃起功能问题，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去找泌尿科，吼、哦，去找泌尿科，吼、哦。啊，这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智力的了解。不过，你看泌尿科就是补充睾固酮，补充睾固酮啊。荷尔蒙加落那就得较好，是不是？啊，无加入严重，因为一旦你荷尔蒙你用补充的，你会产生着足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林超市医生开烟呢？这医生开烟呢？哦，伊讲哦，我荷尔蒙不足，对。哎呦，你是天然的现象，咱人食老就是荷尔蒙慢慢减少。如果这时阵我50岁啊，好、哦，我荷尔蒙减少啊，这个时阵我用荷尔蒙啊补充等于哦，感觉个那就到精神体力拢来像30岁，你免想怀疑，荷尔蒙的药效一过，你得个走倒来50岁。所以补充荷尔蒙的人，你会发现到你的在逐天在30岁、50岁、35岁、50岁当中。变去了，你卖想讲我荷尔蒙加落，我都永远30岁啊，我都未老啊！你大大错误啊！尼古伟金不但产生了真侪副作用，而且后你的身体错乱。所以这种荷尔蒙补充的时阵，拢爱小心更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着，啊，长期补充睾固酮的时阵，佫爱注意着尿泡酸的指数，尿泡酸的指数哦。啊，针对着男性朋友。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进入节震波的阴茎震波，好、哦，但是说干嘛？如果民众当做看卖，特地你的阴茎监管，就是把你的血更准了嫩，血更准了嫩，因为真侪查甫人伊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长期血更硬化，所以你勃起功能障碍啊，你结几啊灌未饱，啊，这时阵震波就是把你的血更准了嫩。让你的血管硬化去，让你血管重新恢复弹性。啊，不过呢，就是见仁见智的讲，效果或者爱做几下刀，吼、哦、啊，甚至呢，你呢可能呢爱用一个机器，吼、哦，特地你的生殖器顶管，吼、哦，爱用着震波来这个震动来缓解掉你血管硬化现象。吼、哦，啊，这不管，只要是搁进一步来听众朋友讲的讲。啊，不过属实，查甫人你年会有啊，你的荷尔蒙就是下降，这是属实。所以查甫人勃起问题大部分拢是跟血管的关系，荷尔蒙跟血管的关系，荷尔蒙、
血管，因为荷尔蒙减少，血管容易顶，血管容易顶，血就灌袂饱。如果你会当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血较通，血较清，加几下灌较会饱，加几下较袂消风，加几下较袂消风。因为做这样，查甫人你会发现了一件事，但就说讲给恁听，查甫人加几下灌饱，你后会阁消风去。持久度无好，就讲持久度就讲，即加几下顶起来，顶起来吼，加几下顶起来，听我吼，但就说讲恁听。结果顶起来，爱个黏伊个小风会个软伊。啊，因为结果啊顶起来时阵，结果啊头，就是这个头，伊爱缩起来，咱这个肌肉爱缩起来，和你的血灌入来了后，冲起来了后，会当维持着一段时间帮输，咱帮输有无？底下袂，这个下降进程维持着你的顶度，啊，就是这伊、个、这个。冲回入去了，这个括约肌这所在爱收缩起来。啊，不过你的脊椎头缩袂安，因为你的神经控制歹，所以得到脊椎头的凉意，会流水，流出来水灌入来，爱个流动来，血灌入来又个流出来，啊，流出来脊椎就消风，伊就软伊。啊，用超市看安尼，神经控制，神经控制伊看起来腰骨，吼、哦，看起来腰骨，所以。有足侪腰骨，查甫人腰骨歹诶，腰骨歹诶有无？腰骨无好，腰骨跌掉诶，坐骨神经痛，腰骨无好，腰骨咧酸痛。有当时啊，伊就会较容易出现着种脊椎啊消风，因为伊要控制这个肌肉，伊较歹控制。吼、哦，啊，我简单讲就好，简单讲啊只，吼、哦，这都是民众困扰的问题。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意思啊，吼、哦，系啊。查甫人来讲，伊较无女性朋友经年期遐尼侪竞争，是安怎？因为查甫人的荷尔蒙下降慢慢啊。我举一个例，你就听哦。女性朋友经年期来时，一年以6%的速度下降，所以白白好来，我问你哦，来白白50岁，吼、哦，白白50岁，女孩子一年降6%，降6%，降6%，降6%。所以荷尔蒙真紧，一年六趴一下就用了呀。所以三五年以荷尔蒙就已经打呀。哦，查甫人无讲，查甫人荷尔蒙降的时候，伊可能一届降1%，一年降1%，1%。所以查甫人爱拖较慢，就是伊荷尔蒙下降较慢。荷尔蒙下降较慢的时候，有诶查甫人可能。到60-70岁啊，伊要阁性功能、性生活要阁无问题，性功能、性生活阁无问题，是虾米原因？因为伊的荷尔蒙下降慢，荷尔蒙下降慢，所以只要查甫人你甲你的血管循环、血管的循环健康够好，但有说干嘛讲？你不但会当维持着晨勃，就是在时啊，你有勃起的功能，拢代表着你安怎伫你的血管、含着你的荷尔蒙，吼、哦，均衡是好的。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意思哈，了解意思哈。足侪男士朋友哈，去买一大堆壮阳药啊，但有事甲你讲，哦，壮阳药啊，如果真正有效，壮阳药真正好，就是内底有荷尔蒙，基本上是安尼。好、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哈，哎呀，所以进前我拄着一个朋友，伊就讲，哦，伊食一种物件，食了乒乓球。哦，我卖讲啥物件吼，伊食种物件食了乒乓球，哦，干嘛作用诶？我甲提起一句话，我讲你这物件内底可能有搞固酮，如果你食了真正感觉吼，可能有搞固酮，系啊。结果你敢知影咯？结果咧，无教几个月时间，媒体就报出来啊，讲迄内底咧有添加着搞固酮，所以你也想看卖吼，真正就是安尼。像是来讲个，查甫人，你要改善，你如果在意着你的这个就是性生活，那你等于说讲困眠真重要，困好，脑神经较袂衰弱，因为帮输是一种脑神经的控制行为，帮输对着查甫人来讲，脑神经足重要一个关键，所以查甫人，你只要脑神经衰弱，你困无好，帮输就受影响。来第二，除了脑神经，神经就是血管的，血管循环的。所以查甫人
你也想，我现在脑神经衰掉，我现在睡不好，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我的血拍未起脑，所以我的脑内底嘞，就容易退化，就容易老化。我的循环歹，氧气无够，所以结果也灌未饱，顶多都无够，血管容易硬化，会产生着各种伫房事当中的困扰。简单来讲，查甫人你五十岁过，你要维持着你这个健康的房事生活，但就说感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活化着你的血管和神经。活化你的血管和神经，讲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你也把你的血沟通沟清，因为血管循环沟通，神经就会活化。神经在活化当中的时阵，神经就较袂退化。伫咱脑神经，包括着咱的腰骨神经，包括着咱控制房事吼，咱勃起功能的神经，伊拢会当得到活化。你着感觉鸡骨也较袂消风，来第二血较充足，血较饱，鸡骨也程度较好。过来房事当中，你嘛感觉较顺利，吼。但就是讲，甲只亲切啊，讲听众朋友听就好，因为遮个问题。伊就是民众，你生活当中你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现在跟你讲，女孩子伊上侪问题的，女孩子上侪问题，因为伊更年期的时阵，伊遇到足侪困苦，伊歹困，伊骨质疏松，伊阴道萎缩，伊尿道感染，甚至身躯烧烫烫烧哈哈，也过足侪更年期产生的困扰。男士朋友唔知，不过男士朋友大部分。更年期去就医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勃起功能的问题，大部分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因为这些血管的问题引起了查甫人勃起功能的问题，所以呢去看医生，吼、哦，所以呢你看男女大不同，吼、哦，查甫人大部分遇到的就是勃起功能的问题，因为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就是、血管的问题，血管跟神经的问题，不过女孩子遇到的问题不同款，伊呢是整个身体体质的问题。好、哦，这当中呢，爱互相了解，互相关心关怀，好不好？趁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先和丹尼叔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了解，血流循环真重要，血流循环开启着你的精神体力活力，所以你想要食到有血，走路好行，走路大步。吼、哦，反应好，头壳好，血路循环好，你的血路都爱过健康。问题是生活当中，真侪人，真侪人，因为这血管循环歹，就得到你无力，就得到你袂行，行路愈行愈细步，行路脚会酸会软，甚至咧身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就得到你这个生活当中，人愈来愈老化，愈来愈退化。像说当个听众朋友讲。咱人到更年期的时候，荷尔蒙下降，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血管。荷尔蒙下降，第一个影响到的血管，你的血管开始容易卡油卡伤，你的血管容易硬化，你的血管弹性变慢，所以你的血压、血糖、血油愈来愈歹控制。这个时阵，男女士朋友就会拄到足侪相关血管引起的问题，第一个你会足歹困，因为你血流循环歹，氧气无够，你会足歹困。来第二，体力会足歹。走路脚就酸就会软，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来第三，在生活当中循环变慢，五脏六腑都会受影响。所以咱要如何维持着咱循环这个健康，咱要如何维持着咱身体的保养，这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靠食。因为像说来大家没有讲过啊，如果你选择补充荷尔蒙，这两个面论荷尔蒙马上有效，不过伊带来真侪副作用，是不是？如果我经年起来啊，我调整体质，我调整生活，吼、哦，配合着我身体的老化，我食一寡帮助我补血、活血、通血、循环好的，我的老化较慢，来我身体较健康，吼、哦，啊，佫足重要一个关键，我的精神体力嘛较好，暗时也嘛较好困。人生五十岁过，要家己较好困的，第一循环爱好，氧气也有够。要有家己精神好、体力好、循环爱好、氧气较有够，吼、哦！要有家己，咱五十岁过啊，你会当维持着你的精神体力，含着你的生活品质。但有时候感觉血流循环真重要，因为台湾足侪人有心血管的问题，
啊，这是血管问题导致你血管硬化，会导致到你血路循环未通，影响到你的精神体力，嘛影响到你的困眠。吼、哦，啊，相关的问题，咱除了配合医生食药啊做治疗以外，吼、哦，但就说感觉生活营养保养真重要。那你台湾人其实伫生活当中，你食足侪保养品，你食欧米伽三，有无？吼、哦，青海鱼啊，吼、哦，还是鱼眼窝油啊，欧米伽三，你咧甚至食纳豆激酶。是不是？你咧食虾红素，对不？你咧食银杏，对不？甚至咧生活当中食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维生素 A、C、E、够 B 群，你有食足侪营养。啊，敢有一个产品会当将市面上只营养做一回，即个安那，即个安尼配方伫伊个配方内底，互你一次搞定，佮会当即个品质好。人人学到价钱公道，而且咧，互你会当一劳永逸，一处都会当同时拥有着遮大条细条拢会通，互你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互你公路袂停用下去，佮甲你做营养补充有，但你所爱找着啊，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伊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伊有素食的欧米伽三提供着，欧米伽三提供着你做十足的 EPA、DHA 素食的，吼、哦。过来，咱的大三通内底，佮有银杏精华，也佮有红枣萃取的虾红素。好、哦，过来大三通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有你需要 B 群，有十足的体质，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伊丰富 B 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所以，单纯说大三通是一罐，佮你即公路过会通，佮互你增进着神经系统健康，一减二个，足好的一罐好产品。食这款大三通，咱的作者男士朋友五十岁就是要怀孕，作者女士朋友，你的人继续精神，继续活力，继续好困，继续轻松。这款大三通你有在吃的人，但你说要改提起，平常时固定介绍一克啊，就是1200块。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你说当你活动，你的两克啊，做位叫佮加上一克啊，四克啊，等于750咯，等于750咯。错过这个啊，做红抢了，因为大家拢是一年份的抢。你咧啊做抢了去，但就输要讲真歹势，你得爱关价来买，吼、哦，趁紧，但就输咧活动，两客啊做位叫，得阁加上一客啊四客啊，电话赶紧卡，大三通一年份十组，心爱球一年份四组，但就输诶三里多下数一年份五组，抢了都无啊，一批活动组抢了都无啊，但就输爱提醒，活动组抢了都无啊，你莫抢输人，先抢着，你才会放心，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这支持啊，刷卡电话拢在线，拢加班人就在解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做一解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赶紧来哦！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啊！好，拍摄啊，电话留的滚滚哦，真正吼、哦，这个陈老师赶紧来吼，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欢迎你电话沟通。电话卡入来，加养一群人，莫随挂断。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 call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她说检查血液的时候，白血球3000多、哦、GOT、哦、GOT 比较高140几、哦、GTP 正常、哦、本身有在吃中药过目睭的、哦啊、是怎样GOT、哦、GOT 的指数偏高，通常 GOT GPT、哦、就是我们这个检查看肝是不是有发炎一个参考，就是医生看你的肝、哦、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发炎的参考。不过林大姐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你 GOT 高 GPT 正常是不是、哦，这个白血球来讲啦吼，咱希望正常伫4000啦，所以第一你的抵抗力如较歹啦，抵抗力歹爱食寡蛋白质爱困好，吼了解意思吼。咱希望咱的白血球爱伫4000顶悬，3000虽然当接受，唔过你的抵抗力歹的，真容易感染，吼真容易感染，这第一个问题吼。啊 GTP 诶 GOT GOT 较悬，这有一个重要重点，但有是要来讲，照你讲，如果一般来讲啊，吼你肝。如果出了严重的问题的时阵，伊咧会产生了 GOT、GPT， 可能两个拢关起来，两个拢关起来。吼、哦，啊那呢，单单拿 GOT 关咧，有一挂原因，我讲我你听吼、哦，有可能是啥物原因？比如讲，你最近吼、哦，你有受伤，你筋肉咧疼，身躯筋骨咧疼，筋肉咧疼，身躯有发炎，可能 GOT 会关。我讲你听哦，比如讲，你去搬重物。搬物件去拽掉啦，去闹掉啦，还是你突然间用用去爬山，即阵啊去爬山爬上来，退退啦，发炎啦，甚至注射，吼、哦，身躯有发炎的症状，这个时阵有当时啊 GOT 也关起来，吼、哦，这了解意思吼，好、哦、了解吼，系、哦、啊，大部分来讲，作者 GOT 关 ，GPT 无关，那呢有可能最近多好运动，受伤，身体发炎。吼、哦，会可能会造成这些问题，有人甚至注射嘛，注射了会疼嘛，爱疼身躯的发炎嘛，所以 GOT 都关起来。好、哦、了解哦。啊，第二，较常看到就是饮酒。最近有的人因为伊饮酒的关系，还是去饮着酒的关系，所以 GOT 怎关起来？因为 GOT 作者人身体饮了，伊的 GOT 也容易关起来。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来第三，欸看到心脏还是肝脏，基本上来讲，吼、哦，除非有特殊的症状，无照你讲，心脏、肝脏有问题，伊通常咧 GOT、GPT 拢会悬，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是不是有一挂心肌发炎、心肌梗塞现象，吼、哦，再进一步医生会甲你找原因，吼、哦。啊，肝现象 GPT 正常，照你讲肝都无啥大问题，因为如果肝有问题，如果你的肝有问题，吼、哦。那呢 ，GOT、GPT 可能拢会关，可能拢会关，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 ，GOT、GPT 拢会关，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咱先啊，这个 GPT 关的原因，和医生去找，好、哦，医生先找原因，好、哦。阿龙超市，看我食过目睭的中药有关，请你放心，过目睭的中药未造成到你 GOT 关起来，好、哦，请你放心，好、哦，因为咧，伊未上肝，未解胃，未上腰子，请你放心，好、哦，完全未，好、哦。啊 ，GOT 高的原因有可能，看你最近，比如讲你突然间去爬山，还是突然间运动，还是突然间受伤跌倒，吼、哦，还是最近做家事做较劳忝， 吼、哦，甚至困觉无好，火气大发炎，甚至你最近比如讲有注射，吼、哦，嘿，相关身躯有一挂发炎的症状的时阵，有可能 GOT 的关起来。吼、哦，安尼我简单甲林大姐报告的吼、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到底 GOT 安那关，是安那关，各医生找出原因，吼、哦，大部分来讲。可能啊，吼，可能唔是心脏跟肝的问题，因为如果肝的问题，吼，如果肝的问题，可能 GOT、GPT 两个拢会关。哎，你 GPT 正常嘛？对不？吼，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可能最近有发炎的症状，较有可能。来，第二，你白血球啊，吼，白血球，吼，白血球3000外，你要注意，就是抵抗力有较歹啊，吼，啊，所以爱食寡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优质的蛋白质爱食好有够，吼，因为你看一寡比如讲身体啦，咧做治疗的患者，如果医生看你白血球伤低，叫你等于爱食瓜吧，是安那等于爱食瓜吧，因为蛋白质才会当帮助你的免疫，吼、哦，重新调整回来，所以第一，你的抵抗力有较歹，好、哦、了解。啊，第二，看你这种的现象，有可能是最近较忝，睏较无好，身躯火气大，较发炎，好、哦、了解哈。哦哎，啊是你最近有受伤跌倒嘛？有可能，吼、哦，最近有受伤跌倒有发炎的状况嘛？有可能，吼、哦。啊，咱先甲这方面的问题，个医生去找，吼、哦。因为你 GOT 管的话，有可能，吼、哦。但就说讲来讲，受伤啦、发炎啦、困无好啦，吼、哦。这当中呢，而且真大几率，也是最近有去啉着酒，吼、哦。有的人啉着酒 GOT 的管，吼、哦，这嘛是要小心注意，吼、哦。啊，最后一个。较少发生的就是抽血时阵脓血，抽血时阵可能抽血时阵无注意，吼、哦，即、這个护理师、医检师伊无注意到，结果产生了脓血现象。不过这几率是真少啦，吼、哦，安尼简单甲即个林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吼、哦，阿伯清楚较好做你讲哦哈。后来宋大姐咧问桃园中立的宋大姐，本身我咧食神经肌肉痛片药啊，这真麻烦。安那讲，我讲你听。神经肌肉痛疼，咱一般可能是纤维肌痛症啊。吼、哦，种神经肌肉疼药啊，吼，第一啦，吼、哦，伊讲实在话啦，吼、哦，无食就疼，足艰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的神经，就是这种患者，伊本身神经就是会较容易敏感，吼、哦，神经会较容易敏感。所以宋大姐进前有食有钙质、有 Q10、吼、哦、有 B 群的营养。吼、哦，伊讲食了感觉会烧烧，这是好事。是安怎？因为筋内底有米群，啊米群食了，伊会互你的神经重新活络，神经重新活络，就讲互你的神经重新活化起来。所以你食一阵嘛，神经会较稳定。因为你神经肌肉痛吼，这种的问题足歹治。伊食药啊，唔是一般的止疼药啊，食会惊呢。因为一般的止疼药也食袂惊，伊是爱专门食着一挂神经肌肉用相关的用药啊，所以你食神经肌肉相关的用药的时候，你也食着一挂，比如讲会当帮助你米群活化的物件时候，你会感觉烧烧啊。如果伊唔是介明显，啊，就小看尔，安尼颠倒是好事，因为表示你的神经有营养，神经有营养，安尼对你是好事。好、哦，啊，你尤其长期咧食神经肌肉痛疼药啊，食一挂有米群有 Q 天的。和你的神经有营养，这对你是足好的。所以，但你说干嘛讲宋大姐，你不但你爱补充，啊，而且对着你神经嘛爱保护。所以，食一寡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的营养，尤其对着你常常神经肌肉痛咧食药啊控制的人来讲，保护你的神经跟肌肉是真好的，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宋大姐报告一下哦，哈。好来哈，江叔看一下，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哦，来吴大姐咧讲，伊讲陈老师，目睭常常出血是虾米原因？吼、哦，会当食即个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保养吗？好，多好够一个大姐嘛，佮问到一个问题，我这几位甲您回答，因为恁的问题相似。吼、哦，来陈老师，这几位甲您回答嘛，我看者，等我者，我来找者，来啊，陈老师看见了，等我见，等我见。因为吼、哦，有当时啊，形容恁的问题一来啊，吼、哦，形容恁的问题一来的时阵，陈老师爱甲恁这问题合并起来。 等我一下，因为够杰大姐呢，够杰大姐伊多好问到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当中，这个、问题当中我多好是真呢，好。好不要紧，我进吼，因为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无，我先甲这大姐回答下来，下来，来吴大姐，台北吴大姐吼，目睭常常出血，吼，目睭啥常常出血，下面个微血管出血，吼，啊，啥那微血管的出血，来我甲大姐报告，通常来讲啊，吼，通常来讲啊，大哥大姐睏无好，加上着咱年龄的关系，所以咧，诶，微血管会容易出血现象产生。啊，两小时啊，这有要紧无？这不要紧，吼、哦！医生看到的讲，啊，这就是咱结膜下卡，结膜下卡的小血管破裂去，吼、哦！啊，所以看红红足恐怖，吼、哦，拍一个卡枪，甚至摸一个动物，可能微血管来出血啊！啊，不过这种伊是咧提醒你一种现象，吼、哦，提醒你的血管有抗氧化，所以你的微血管较容易出血，所以你食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通来保养，等到是好哦。用超市啊，该出血愈严重，请你放心，因为这是微血管出血。你像刮痧有无？你刮痧，你去刮痧的时阵，你用刮痧后边脚趾片刮痧，阿妈棍刮痧，刮痧了规个脚趾片乌青，安尼是好阿歹？但是说问你，安尼是好阿歹？你用刮痧了啊，刮痧了，我规个后边，迄都是微血管出血，对，促进了你微血管的，因为微血管也紧紧的修复起来。所以你吃一罐血流出来通过电脑以促进到这微血管的代谢跟循环你是好的，我说了解意思、哦、啊，你用超市跟出血都严重请你用心没、哦、因为呢咱的微血管有当时啊，电脑咱还希望用刮痧的方式，刮痧的方式帮助他把它逼出来、哦、了解意思、哦、促进他的循环跟代谢、哦、所以你看刮痧有没有，咱用刮痧是不是都会刮到黑色拔罐，拔罐刮痧是不是就是把这些微血管的血给逼出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所以请大姐放心，好、哦，就是无问题，好、哦，所以你吃一罐血流循环通的是无问题，请你放心，好、哦，安尼跟那个大姐报告者，啊，你讲假使阿霞那把酒店来出血，表示你这血条血管的微血管无好，啊，你等到你吃一罐血流循环通的也较好，因为让你的血管会较软 Q， 让你的血较充足。让你的血管较有弹性，让你的血管较袂常常破去出血，好、哦，安尼了解哦。所以吃一寡保养血管、血流循环通的点到对大姐来讲是好事哦。好、哦，台北吴大姐哈，好、哦，陈老师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哈、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你不但会当吃一寡帮助你补血、活血、通血，当吃点到对你的血管健康是较好，因为你的血管就是无好啊嘛。好、哦，这个吴大姐，你的血管常常破嘛，好、哦，微血管常常破嘛，所以你吃了不但目睭会较好。啊，而且目睭嘛，较迄个眼白就是微血管较袂出血，吼、哦。啊来，目睭嘛较紧看较有哦，好不好？哎，简单甲吴大姐报告吼。哦，来，我找到来梁大姐，新竹的梁大姐哈，新竹的梁大姐，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一共这样是啊，我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啊，我该当食一罐血流循环通的当内当，你看他多这大姐两个拢是同款的意思，好、哦。因为梁大姐跟吴大姐，吼、哦，恁拢是眼睛结膜下出血，就是咱一般目睭眼白的所在看到，眼白所在看到的微血管出血。啊，像陈老师甲恁报告的讲，像这种就是你的血管较歹啊，你的血管循环较歹啊，啊，血管常常破，血管常常破，所以只要睏无好啦，火气大啦，水分啉无够啦，目睭微血管里头出血，哎、啊，就眼睛结膜下出血。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梁大姐跟吴大姐，恁拄着拢是同款的，吼、哦，恁拄着问题拢是同款的。啊，刘超市，那呢我敢会当食一罐血流循环通的？你顶多爱保养血管，保养你的血管会软 Q， 和你的血流循环好，和你的血管呢，较袂常常破去，啊，而且你的血较充足，吼、哦，啊，不但你目睭会较好，啊，而且目睭以后较袂出血，啊，来暗时啊嘛困较会好，啊，目睭以后，吼、哦，你血管较健康以外，身躯循环嘛较好。所以请梁大姐还是吴大姐你拢放心，这叫眼睛结膜下出血。齁、哦、但一般讲这样名词做这听众们什么叫做眼睛结膜下出血，大概不啥啥啊，其实呢就是咱眼白的所在出血。眼白目睭白的所在出血。齁、哦、啊，这种是微血管出血，就像陈老师跟您讲的，就讲一般来讲微血管出血 吼、哦，这伫亚雄来讲，吼、哦，就是即个身体咧，甲你提醒，你的血流循环较歹，所以你食一寡血流循环通的是较好的，保养你的血管，让你的血管较袂硬化，让你的血管循环较好，连干血管较袂常常出血。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哦。啊，唔过在平常时水分爱啉唔够，啊来第二咧，第二睏眠爱好，吼、哦、啊，所以这种结膜下出血较麻烦的咧，惊讲你有当血压控制无好。血压较高，睡眠较歹，火气较大，啊，结膜下出血就可以出血，吼、哦。所以通常，比如讲最近睡无好啦，水啉无够啦，还是血压较高啦，伊就可以出血，吼、哦，爱小心注意，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是无啥物问题，吼、哦，啊，食过血的循环通常拢是可以的，而且颠倒是爱保养你的血管，因为血管循环好，你这个问题较会改善哦，好不好？哦好来啊！哇，我时间无够，我赶紧哈，我赶紧来。何大姐在问：骨头骨裂、下肢水肿，好、哦，医生讲是正常的。好、哦，什么运动？骨裂部分保守治疗已经两礼拜啊。好、哦，会当用固筋骨的中药垫鸡腿嘛？当然是会当。好来，我赶紧来甲这个何大姐报告的哈、哦。何大姐来，听说来讲啊，你用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对的，但你说干嘛？你是有先见之明啦，因为像像是甲您讲的，骨裂医生就是保守治疗，疼互你止疼，吼、哦、啊，这个当中呢，就是呢，叫你爱小心注意安尼尔，这叫保守治疗。啊，骨裂就是要等你的骨头赶紧呢，互伊恢复嘛，对不？互伊慢慢啊收缩回来嘛。所以食寡强筋健骨的，互你做骨筋，增强着你的筋骨，互伊做骨筋，互伊赶紧收缩，这都是对的。好、哦，了解意思啦吼、哦，所以。请何大姐放心地讲，你这个骨头，吼、哦，这个骨头骨裂，吼、哦，啊，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医生就是保守治疗，吼、哦，啊，下肢水肿的问题是因为你，就是脚的循环变慢，所以造成着你的下肢水肿，所以下肢水肿的问题有两个方法，等老师来教你改善哦，吼、哦，你注意听哈，如果会动，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哦，这第一点，双手滑壁，垫脚尖放下，帮助你，就是咱的脚部肌肉，把你这个下肢水肿、碰部啊，给循环回来。来第二，如果你做袂解骨中，像是你叫我做逆卡背垫脚尖的运动，我再时啊三百，下晡三百，暗时啊三百，做袂了，辅助骑只网球，一支脚，你骑只网球，请你一支脚不要同时用两脚，危险。好，了解意思吼，一支脚，请你记，我教你用网球，就是足底按摩，对不？脚底按摩的时阵，前后，促进脚部的循环较好。不过垫脚尖爱骨力做，爱定定做，所以何大姐，你进骨头受伤，垫脚尖会当做的时阵，请你双手滑边垫脚尖来做，因为你下肢循环不良已经有水肿的现象啊。如果你一直最近很像你的骨头伊的恢复会较慢，因为骨头伊要修复，骨头咱要修补要修复，伊是靠循环的。如果你的血拢积伫脚底，你拢无振动无活动，血拢积伫脚底，你骨头伊修补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请说麻烦你适量做运动，不一定爱做到300个，吼、哦。不过你会当做，你就尽量做，吼、哦。训练着咱腿部的肌肉。至少要避免到你的下肢水肿的问题产生。啊，陈老师上加的，恁一直食利尿剂。经常啊，医生讲啊，你脚最近啊无乖乖利尿剂，我你食。嘿，啊，陈老师爱你了解吼、哦。下肢水肿，我靠运动对当啊，那呢我何必得一直靠利尿剂呢？是不是？吼、哦，既然我靠运动对当，我现在都何必靠利尿剂呢？你讲是不是？所以陈老师干嘛讲啊？何大姐做运动，好不好？哦、做运动来改善哈。后来我搁挂紧嘞哈。哦，陈大姐来，新北陈大姐在问吼，用药是走路头壳拢会讲，安尼食血路循环的痛会改善咩？当然就是要食你血路循环痛，因为走路如果头壳拢会讲，有分两种，一种人爱坐船，步步沉沉；一种呢，就是那时钟咧说，如果时钟咧说，较大部分可能跟耳有关系。吼、哦，啊，如果走路那像咧坐船。袂稳，行袂直，行袂好，足侪跟脑有关系。啊，你食血路循环通，就是要顾你的脑，活化你的脑血管、脑神经。 所以不管是耳仔还是脑，你吃过血路循环通的，伊会帮助你脑神经、耳仔的神经血路循环较好。啊，你咧无定着咧，你咧就感觉走路会较稳，会较舒适。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陈大姐，请你用心，吃过血路循环的通的来讲，对你是真好、真健康的帮助，好不？后来这个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陈老师讲到，这部讲到迄、那个，就是门诊吼，哎呀，各大病院门诊就诊人数上侪，竟然是女孩子的更年期吼，哎呀，所以女孩子更年期的时候，你拄着足侪挑战。第一，你的皮开始变凉，腰痕开始变侪，容易生黑斑、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第二，你的骨头关节嘛在流失，骨头内底的胶质嘛在流失，所以骨质容易受伤，关节容易磨损。好、哦，第三，心肝的皮薄菜，心脏跳袂好，跳袂顺，好、哦，心脏袂 Q， 甚至咧，女孩子咧暗时还阁真歹困，对不？所以，不管是男女属朋友，咱五十岁过，查甫人是顾及心脏。心脏收缩好，你加几下较管会饱，精神体力较好。所以查甫人五十岁过的时阵，你就是心、吼、哦、B 群、Q 弹、吼、哦、钙质较高。女孩子更加重要。女孩子陈老师给你提醒，你爱疼惜你家己。女孩子较早五十岁进前，你辛苦啊，你为家庭努力打拼。五十岁了后，你爱替家己想。你爱顾球、顾水、顾脚头的行、顾骨头的用、骨头的球、顾你心脏的球，你食老卡会当游山玩水去佚佗。女孩子，如果你进五十岁，你肯投资，等讲七十岁，你阁会佚佗，人别人未出门啊，你还阁会当佚佗。林小姐真感谢你介绍的心钙球，阮自五十岁开始食，食到七十岁。真的走路好走，爬楼梯好爬，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心脏收缩结构好，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有力，因为心肝球上好的 Q 弹，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加上着上好的钙质，咱有十足的钙镁锌同盟，佮维生素 D。这当讲是男女属朋友五十岁过，你足好的一罐健康营养补充，你会当一减二个补钙。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有钙镁锌同盟和维生素 D， 补胶原蛋白，找心钙球，咱有上好第二型非变性的 UC2 胶原蛋白，补 Q10， 找陈老师的心钙球，因为心钙球不单单是有上好的 Q10， 它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补 B 群，找心钙球，咱有 B1、B6、B2、B12、B3、B5、B7， 还有查甫人的心，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所以这款心钙球男女同收，红阿婆做伙食，只要你五十岁过有营养有健康，平常时一罐都要2800块。就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礼阿祖等于拍75折，两罐做伙叫佫加上你一罐小罐的价值1400块，每一罐大罐的加赚700，2800存2100，只有进活动的机会，错过你心钙球，你都要2800来赶，你都要2800来赶。你错过活动做的机会，你都要2800来挂电话挂紧卡，一年份四组都有够啊！你咧一年份要替自己，你青春美丽，你身体营养够有够，一年份四组都够啊！找助理哈，先抢先赢，抢了就无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你热烈支持，落这波咱服务无停止，进助理继续咧，甲你接电话，电商电话继续加找助理，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波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为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北电影院呢，判决吼，而且是定案，这个不是电影院呢啦，这已经到第三审嘛啦，到最高法院吼，定案吼，到三年前，已经三年啊，外紧，吼，你甲看时间咧过吼，记得这个案件当时，哇，闹咖吼，全台湾大家都不服吼，到台北市是对做尼木的姊妹啊。刘彩萱嘛，哦，啊，小妹刘若琳哦，艰苦读，好一个，这一集啦，哦，一月十个月，佮都改嘛，改这两件吼，啊，是啊，苦读第四，等于话你心里，只有哪配合国民法官，啊，一心二心三心到长哦，到长第三心定案，的，姊妹两个人。你考到囡仔吼，未输干呐？你生活中的快乐，得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吼。我讲个报第二，对啦，真正有影呢，乌白龙棍呢啊，两个吼，那心情不好啦吼，啊，都夹袂着吼，都甲弄病啦吼，啊，甲装甲站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咱讲这吼是通常想会到的，听讲因咧考到人。这几年，甲调查，伊个考到个步数吼，佫不止只个啦。都甲这个囡仔糟蹋个，我讲，迄个囡仔一月十个月呢，一月十个月，伊是变啊，按照你所讲迄个姿势考到，啊都，变啊讲唔真死啊吼，长点啊，这个啊，这个是主要啦，啊，这是主要的内部，无其他任何都相当严重啦。我讲死刑吼，个人判判啦，死刑判判，所以讲这个阿姐吼，甲判无期徒刑不加重啦，真正不加重吼，所以讲要讲顾囡仔，我跟你讲，即马囡仔吼，人已经拢改看做国家的财产啦，国家的财产，你若讲无人囡仔，到重伤、甲死、甲受伤，这拢等于你甲国家在对抗，就甲你看做敌人啦。你若甲一个国家对抗，比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啦。所以讲，你做相当重。啊，这个小妹有18年嘞，你甲看，姊妹啊两个人吼，一个无去多用，一个18年，自开始收啊到即嘛嘛，收啊3年吼，拢无出年吼，安尼。那这个两个姊妹啊，自从刚收这个囡仔了吼，从开始苦读甲这个囡仔。去有拍甲站甲弄病吼，准昏倒，才查到警察嘛，代志大条袂赴啊啦。前面甲讲啦，有影弄病啦吼，有无一大堆啦吼，啊，安怎苦读啦吼，而且早前阿袂发生严重甲昏倒的时吼，拢当作讲袂要紧，身躯用伤啊，嘛无甲送病院啊，当然唔敢送病院啦，送病院人医生一个看嘛闹鬼咧。一直无甲送病，到尾身躯所有器官啊，有诶无诶啦，全部拢总害嘛，毋则严重死亡，总昏倒，上尾一边昏倒，赶紧送去病，就是安尼吼。我看，当然这免讲啦吼，即若买病患者，咱即个阿伯阿姆吼，未必法官个歹听啦吼，唔正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家己苦读囡仔吼，当作家己个快乐啦，好啦啦，一大堆吼，啊当然这是就是严重吧，恶性重大啊，这安尼判决绝对无唔对，所以昨到尾第三审最高法院就是定案，就这个这叫做刘彩萱吼，无期徒刑，啊小妹18年啦，小妹18年吼，好。咱阁出来讲，咱上尾了有司法人员来讲吼，目前政府已经从囡仔这种未成年的囡仔，尤其这个六岁以前的囡仔，因为上海用考读到遐国小，啊，若无到阁较少岁吼，幼儿园迄个六岁以前的囡仔吼，这叫做国家的财产，囡仔是国家的财产，你去欺负着国家的财产，这个国家安全都有问题啊。我今日国家未输四几条啊，一间厝，比例啦吼、哦。我一间厝都未输干这个国家，你敢欺负囡仔，就其中一条啊，这几条啊，因何到这间厝会崩呢？所以讲，即马人有一个法令，就是讲
囡仔，尤其是未成年囡仔吼，爱甲看做国家的财产，其实唔免讲得整一整个安呐，这特别个加入法条吼，就是爱甲变做国家安全的考虑啦。你考到囡仔第四档上，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咱们再判档嘛，唔再判档哦。啊，这已经定案啦，就是咧啊，这无去多用，考到囡仔第四吼，啊，这个小妹就十八年嘛吼，希望啦，所有的儿少团体啦吼，基金会啦吼，都替大家照顾囡仔吼，即个一挂团体，希望讲这案件吼判到安尼啊。大家咧做年母的吼，你有良心啦！你要做年母，共收钱，当然收钱啊！无做年母咧做好耍的吼，就是做年母收钱吼，收钱另外一回事。要共顾囡仔，你就要良心啦！若无吼，你唔通当作讲苦读囡仔吼，苦读死啦吼，苦读重伤啦，有诶无诶吼？啊，这囡仔后盖变做会戆戆白讲话啦吼，足侪苦读甲变安尼吼，你会足重罪哈！囡仔即马算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欺负囡仔，别说干那个，这个国家都变有道啦，是安尼啦吼。电话刷来，不是到这尔。这个民主部分吼，单独说出来讲吼，民主部分其实都已经有咧讲啊吼，为理性开始吼，都去找着什么人呢？找着这个凯凯亲生老母，这个亲生老母当时凯凯出事吼，是和别人顾啦，家己无顾。伊讲吼，我真正足歹过，我家己生活足歹过，所以讲我甲我的亲生后仔就开开，就叫拍死这个嘛，这个囡仔吼，出量和别人钱吼，是因为希望讲唔忙对伊吃苦啦，吼啊，别人都有甘愿要甲饲吼。伊讲出量，我有别人饲，无等于讲甲放杀，我是希望讲伊生活。人家照顾会过来去，所以讲是亲生老母吼，人有家讲你爱出来讲，血缘关系不可能有永远的掉嘞。所以当时律师有替这个妈妈嘛，替这个妈妈要求民主赔偿吼，听讲有一条800万啦，有条800万啦。好，大家敢知影？开开这个案件是什么人先过？就是这个囡仔外妈。就是妈妈的妈妈啦，吼、哦，这个外妈吼，好，刚那我跟外妈讲，外妈讲吼，当然法律就是到这啦，就最高法院嘛，无去多用这个18年嘛吼，好，咱的法律吼，到这就袂当较悬啊啦，就安尼吼，好啊，当然上届无，那这个判决对家属来讲吼，还够一个公道啦。所以唔只尊重，事后当然当时大家想讲，迄、那个大姐应该死刑啦。就是人是要讲，你共苦读一个囡仔，无辜囡仔到死吼，这应该死刑，起码赔偿命吼。不过咱的法律到这啦吼，就是这个案件，当时大概三年前吼，就是外妈嘛，外妈出来开始甲告吼，是安尼吼。那么这个外妈当时就是有若无在了告。囡仔在带，无唔对，就是伊去探听年母，就去对姊妹做年母吼。这个外妈唔是唔知，因为你囡仔有咧顾，嘛无可能讲无拢无带倒去啊。吼，我有咧顾一礼拜，上无嘛带你两工啊，一工啦吼。外妈当时就开始发现讲奇怪，我这个孙吼，这个开开啦，身骨有块伤，伊就甲问，当然外妈较侪岁啊，较安达，啊这姊妹啊吼，就甲安达的年母嘛。怕死囡仔题目吼，就甲安达讲吼，无啦，这囡仔都足巧的囡仔，伊就先甲保罗说，伊讲哦，你这孙仔好外巧吼，啊巧噶吼，都家己去边山边山拢拾到啦吼，啊无细意啦吼，找到啦吼，唔只拢会受伤啦吼，错过真多要甲救的机会，都是拢伊甲讲白贼啦。当然讲白贼，买介在你家己本人啦，就是我咧讲这个外妈吼，不过外妈误会啊嘛，外妈误会，所以讲伊大概那囡仔带倒来，身躯弄有一挂伤啦吼，伊就甲问讲。个安尼，啊，这两个姊妹来个骗嘛，骗讲我的囡仔真巧，姊妹囡仔吼，阿婆个嫁衫伊就家己蒙衫蒙衫蒙衫吼，又一回话咧，事实有可能安尼啊，哦，家己通通通白白白行行吼啊，对吼，跋倒，结果唔是，上尾调查得到囡仔死嘛，
进行这段时间有些发现吼，拢错过下个机会吼，准想要到你那死掉，但是不肯，甲他讲以前所讲全部拢白擦，伊身躯的伤全部拢是两个姊妹甲拍的，甲连体甲拍吼。啊，我讲这都到尾都无多啊啦，到尾到这个囡仔死吼，哇，都无多吼，就是安尼，唔只讲爱甲囡仔看这个国家的大财产啦吼，国家的大财产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你甲无人着，这个国家吼会倒啦。啊，你讲拍死囡仔吼，国家哪会倒？用国家的力量，遐尼大力量，甲你看作敌人嘛？国家安全，你去破坏人家国家安全的人哦，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嘛。啊，你若甲一个国家做敌人，你就惨啊啦。唔只人咧讲，即马司法哦，爱对尤其苦读囡仔吼，甚至苦读囡仔到受伤、甚至致死，都爱像安尼啦。爱大大甲判，唔忙吼，小怕红腰诶。迄个腰咧到底，佮像安尼不痛不痒啦吼，啊都上次反正嘛个交保啦吼，我伫我都无说伊啥了，我白讲啦，囡仔家己识啦吼，一大堆啦，调查清楚吼，台谈判，谈判吼，你若唔敢往过去来卖做，你若着惊呀，你若着惊讲会有个囡仔咧吼，你就卖做，卖讲做年母，无你抢过第二单，你要做年母，我囡仔有你顾，我唔知，结果去哇，拍囡仔受损，就是安尼，这就当这个案件已经定案啦。就台北这个三年前啊嘛，拍死凯凯这个案件吼，两个年母姊妹啊，一个无去多用啦，一个十八年啦，哇，你甲看吼，有人讲家己做得来，唔忙怨叹什么话吼，后壁边个一条赔钱啦，上无反正上少啦，上少吼，爱够差不多800万啦，爱共赔出来吼，唔在乎钱无赔钱就放住啊，就是安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卡盘哈，那有些水哦哈，一天得爱食解热药的
0: 哦，
1: 啊，今嘛食秋天了，我们食挂一罐啊六罐啦，啊，食食哦，这个本下热药的。
0: 消炎哈，
1: 消炎啊！
0: 哦，
1: 你什么原因来？
0: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1: 差两年哦，
0: 就是啊，
1: 哎，
0: 就是积水啊，
1: 积水哦，
0: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就吃咱的 QMB 嘛是甲亢消炎呢，哎，
1: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0: 我知呀，我知呀，哎。
1: 啊，就免食免食鱼啊！阿公，我安内好用啦。
0: 迄个标准呢，无够力，这个碰母啊吼，已经开始咧提，洗手洗手吼，连咪大细吼，阿那无得，改成拍无啦吼，到上下边个所在就会积水啦。这个安尼，你那脚蛋吼，安尼汗汗吼，积水积水，医生个人还有汗水呢吼，医生个咧顺对先个咧上顺这个所在。顺这个碰布啊吼，就知影讲对较无好、较少块吼、较衰退啊吼，啊你个这个会啊吼，就跟你讲这些注意哦吼，就是这个碰布啊，这个稳定吼，心肺上个造成这心肺吼，就是规身躯上个重要中枢灵啦，难怪叫做潮头啦哈。尤其这个碰布这个稳定吼，就是所有中枢灵的中枢灵，伊若好就好，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美国警告叫做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一直加车，一直正常起来吼，安尼一日一日也袂大细烂吼，人就变恁平平转啦，薄清啦吼，凊彩爬一个楼梯台湾咧，喘甲滑冰吼，都不爱叮当看到物件，不爱食啦，尤其暗时啊，那桌面整团就石头地，地地先看唔敢看，未开阔未舒服吼。美国进口叫做起源品，一年一变，拄我这个时阵就是。特别做诶，咱咧美国进口诶起源米，甲买特别做啦，食较长久，啊，要顾身体，就要食长久，一定爱一个时间，甲伊调倒转来吼。美国进口起源米，甲出两罐钱，一罐2800，咱咧特别做诶，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诶吼，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毋免钱要送你诶，都。一罐九十粒的这个清洗膏，等于半罐轮吼，公司唔免钱，要另外去送给你，但是给你包座位啊，哦，做座位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这个时间多多啊，有咧成长，唔但无在买特别做诶，会加赚一个清洗膏的半罐轮哦，特别做吼。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5600哦，一组特别做咱的活力民宿吼，我来加上一个清洗膏的30包诶。混用在内面，得力凝胶精、得力雪利旺，我来感官弄特别做诶，会加上1000块在内面，这就一年一变，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即马都咧送，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法院判决是财产问题啦，哦，财产，法官咧判这财产问题吼，我来去偷工呢，财产消费，有阵财产咧，收购消费吼，都像咧做八点档啦，真正有影，迄八点档咧做吼，都像咧法院咧收抢财产感官吼，好，即卖男主的厝内面的上大的大兄啦，吼，伫19年前，这个囡仔19岁啊啦。这个囡仔今年19岁，小个官司的时候，是5年前啊。这件案件伫高雄溜来溜去，法院这边吼，伫遐审理5年呢。这问足侪意见了吼，这个法官较判官呢。你看这有当只法官咧判一个案件吼，我来足认真，我时间拖真久。这个财产的迄、那个继承吼，都到底要有啥物人吼？都5年啦。这个囡仔从14岁开始吼，安尼补到即马19岁啊吼，好。当时这个爸爸过身，伊干阿即个啦，即、这个后生吼，好，当时14岁尔嘛吼，14岁尔都当然，伊身躯已经无某啦，太太离婚吼，啊，就等于离婚就等于无关系啊，好，我那迄个无囝，即、这个后生是安那来？即、这个后生是因为无生，当时即个出事的时阵，就是虎山哥金锁吼，准、去找着。可能互相小可熟悉，准讲啊，你要饲无吼？啊，伊都无已经无某，佮无囝嘛吼，伊就较抱倒来饲，嘛毋是伊生啦。所以一个过身了，啥物人出来争财产？就两个小妹，厝内面都加即个大兄哥下边两个小妹做囡仔啦吼。好，即两个小妹吼，开始过台有所本，伊就讲法官，即、这个囡仔吼，毋是阮兄哥。亲生的后生当然是安尼啊，因当然知啊，这个没有血缘关系嘛，都唔是阮阮兄哥的后生吼，无大劲，当年伊咧领养，其实若有领养成功，若法院认证的吼，领养就等于亲生后生啦，领养，但是当时领养无过，现在我先来讲你听吼，当时领养无过啦，所以这两个阿哥算阿哥嘛，你最近来叫阿哥啊，叫14年的阿哥。结果，开始要甲这个孙阿伯吼，都因大兄外口所带转来抱转来吼，自出世就抱转来啦吼，这个囡仔吼，安尼小小财产啦吼，法官经过5年审理，你就要找着法条啦，你找着迄个法律上吼，会当共解说迄个法条吼，安尼才会当甲破功嘛，那无这两个阿哥就要赢呢。这5年的时间吼，越来越去，当时确定这个阿哥都没赢呢。这囡仔哪来呢？我讲大家听，都19年前啊啦。那即马算个19年前吼，这个囡仔打出血时，都伊的亲戚老母吼，伊无在后生啦，啊无在后生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咱唔知。准甲诊所这边都妇产科嘛，其实这即马个有呢。我来做这样呢，哦，就是讲啊，唔在有适当吼，邻家吼，啊，这个要甲这个囡仔用得滴啦吼，甲保护起得滴啦，好，结果这个做爸爸的做大爷这个嘛，当时都未生啊，啊，未生吼，准诊所这边知影，准甲伊接头，安尼了吼，就开始收养，当然足简单，但是问题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手续就是双方亲生父母这边等于来签字哦，每年用的这边，都这个爸爸每个年用这边哈，等于来签字哦，无大件双边讲好了哈，两边拢签啊，要用签的，要共签的，拢出来了哈，好，到尾经过法官认证，经过法院认证哈，这就是收用正常啦，啊，这收用那。有过关，这种手续正常，经过法院吼，都认同家己的后生查囡啦。领养就是安尼哦，领养你们讲，这家也无血缘关系，唔是亲生哦。伊若经过法院认证，就等于亲生的感觉，但是都无过，唔是无过啦。当时收养的手续吼，可能所以无过，就是真正找无一边啦。可能这个囡妈妈一个生了囡仔，从坑里虎山哥吼，阿得。搞虎山哥病已经所在讲一句话了吼，啊，这个虎山哥准找这个爸爸嘛，这个爸爸叫阿林啊啦，阿林啊吼，啊，这个一足想要这个后生，啊，这个囡仔足古锥，啊，我都底下未生呀，
啊，未先就经过外国的时间，可能互相小可熟悉，才知影讲，哇，有一个囡仔吼，啊，佮有够拄好，打出世吼，啊，但是修养未过，就是可能欠一边的手续，伫咧无签机啦，找无人啦吼，啊，你未过无多，伊免啦，这个阿玲啊，伫十九年前，伊家己安怎呢？伊家己微折啦，微折。虎山科医生这边吼，诶，出示证明，就是讲，这个囡仔我生得对啦。但是家族啊里面大家拢知，当然知啊。啊，即家己亲生妹弟，诶，阮兄哥爸先生吼，啊，当时佮出一个囡仔就是迄共抱。但是问题是，当时大家拢无讲嘛，大家哪拢知诶，心中一好二好啦，大家拢无讲啦吼。啊，大家嘛拢小吹啊吼，阿哥啊，都离婚啊嘛，离婚啊，都阿婆离婚，啊都无生吼。好，即马佮抱转来，抱转来以后，经过十四年，即个囡仔十四岁吼。爸爸准死，这个大兄死啦。当时囡仔十四岁啦，吼，妈已经离婚啊嘛，人阿母吼，好。那么，阿公阿妈到这个大兄这个爸爸的顶管，那个阿公阿妈，老爸老母就是我那死，我人拢无滴啦吼，都剩两个小妹啦。那真正有血缘关系，就剩这两个小妹吼。啊，这个后生，这个后生都抱回来嘛吼，但是伊的领养吼是伪造的，无拢无人知，干那这两个阿哥知，财产，我咧想可能有一挂财产啦，那若要卖小钱家安尼啦吼，我讲唔免济啦，财产唔是讲像人留几百亿啦，几啊千万唔是，你凊彩一间厝头个小钱啦，都卖输因即马所大一间厝嘛吼，唯一的继承，就这个囡仔咧吼，啊，这两个小妹看讲，哇，这块吧，这是等于阮兄哥一笔大笔的这个房地产嘛吼，唔知一间啊、两间啊、三间不管啦。都帮地产，听讲我啦，这个爸爸这个吼，这个大兄这个啦，黑未少帮地产吼，有当时做工过赚钱吼，雄雄半暝就出一个月啊啦。自细汉叫你阿哥，叫甲真好，即马开始为着财产的问题吼，这两个阿哥啦，到这个大兄的小妹嘛，两个吼，都甲法院提出讲，要确定亲属关系。因为当时大家拢当作讲伊是真正伊个，因为有写出生证明，出生证明那是虎山哥开在的伊个囡仔，就写伊个囡仔当时出生吼，其实唔是啦。跟那这两个阿哥知影，啊，这两个阿哥就提出亲子证明，当然是唔是亲生的嘛吼。你讲这个囡仔吼，甲兄哥完全无血缘关系啦，当时领养，而且领养的手续有哪无效啦？这是家己伪造，因为当时领养无过嘛。领养并无经过法官认证吼，就是唔只伊买过啥呢？就是兄哥即马所留落来过身了，所有房地产，所有会当继承的人，就是阮两个啦，就阮两个小妹嘛吼、哦。希望讲法官会当甲改过来吼，袂当互这个囡仔继承就对啦吼。好，因为民法内面吼，那如果确定亲属关系，这个无存在啦，有诶无这道题吼，这样吼，反正真正个会成。这段情况经过五年，就是差不多要输啊呢。找无一个法条，好，高雄一个法官吼，经过这五年吼，安尼一直找刑法、民事法，包括找甲宪法呢，找甲相关诶法律叫做宪法吼，安尼到长嘛，到长确定吼，就是恁所讲这代志，我拢知。到即马拢知，以前唔知嘛。即马咧修过这段时间，甲看清楚，真正拢知。好，法官，我讲结果啦。法官甲判讲吼，你两个阿哥袂当搁再出来烧钱财产。这财产就是这个囡仔的，这是爸爸交代。就这个囡仔爸爸，虽然唔是亲生爸爸，这个囡仔交代好。但是问题是伊做假啊，当时说恁领养手续无准。好，这个法官用一条啦，用一条。叫做大家拢会晓安尼讲的办法，就是这个囡仔做出事开始，甲这个爸爸就是爸子关系、爸仔囝关系啦。伊一直甲饲较大，伊逐工来叫伊爸爸，就叫伊后生嘛，对不对？恁大家嘛拢知啊。这个爸爸无认为讲这个囡仔唔是伊的，这个爸爸自囡仔开始就是当作伊家己的后生，这是袂当改变的事实。这个囡仔一直饲较大嘛，开始叫伊爸爸。这段时间十多年吼，是唔是有认同？这个认同啦。这个囡仔甲这个爸爸就是恁兄哥啦，吼，的关系就是已经大家拢知系认同关系。这就是因囝啊，啊，迄就是因爸爸啊。上尾这较关键的，这里面血缘关系啦、亲属关系有无吼鉴定吼，这已经无关系，这啊。所以讲，恁兄哥
到这个囡仔爸爸，伊把迄个财产全部留给囡仔，这天公地道。所以判决开始用迄个认定，唔是用血缘关系，唔是用较早什么咧，手续无过，领养无成吼，迄个什么咧公文咧，集中公文的代志尔。这个囡仔就是甲恁兄个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大家拢知影代志吼，这吼袂当讲什么血缘不存在啦吼，什么有啥问题吼，这吼落去告诉啦。所以经过五年，这个法官用这条啦，这条就是讲吼，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吼，就是差别在认同。我就是恁老爸，伊就是阮囝，就是安尼。自细汉这个囡仔出世开始，伊就甲抱转来。就是我，就是老爸。饲甲大汉，这个囡仔叫爸爸，阿妈就拢，就是两个人就是爸仔囝，就是安。所以讲，这个什么的，血缘关系啦，什么关系哦，已经无什么差别啦吼。足济人吼，甲用这个的，这个法律的漏洞啦吼。因两个吼，安尼，伊有一个反吹掉，就是伊，并不伊，唔是亲生的。祖先叫老爸，我祖先叫后生，两个人安尼，爸仔囝关系好噶呢，迄就是大家拢知道，因就是爸仔囝。爸爸听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有啦足乖，拢听爸爸的话好。我就是伊的老爸，伊就是我后生。我两个血缘关系，大家拢知道，大家拢知讲，我就是爸仔囝吼，这个就认同啦。既然认同啊吼，爸爸交代，厝都要留这个囡仔吼，大家袂当讲任何话。所以讲法官到长，这个案件经过五年吼。这两个阿哥本来想讲，真正会成啊呢，真正会成啊吼，这咱甲过这吼，过了掉吼，你看安尼底下拍板吼，到尾用这条啦，用认同，爸爸就是认这个囡仔就是我的后生，这个囡仔就认这个爸爸就是爸爸，所以讲我做爸爸的人，把我的财产为留这个后生吼，是绝对天公地道啦吼，你看这。这法官有当时要解说一个案件的公平吼，对方相告的人吼，心不靠谱，这嘛无简单呐，哇，这个我真是过用啦吼，就是完全真正无血缘关系，这个囡仔外口抱动啊，而且伊的犯人领养的手续阁无成功呢，唔是犯人认证的领养，这都会当讲，完全无在了继承财产啦。如果有人讲啦，有人搞到像这两个阿哥嘛，伊就真正有出来讲啊吼，但是。马去有法官甲变倒转来吼，这就要留囡仔吼，这个囡仔从细汉开始出世，就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吼，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你袂当讲即马用这条讲，唔是伊，就是差一点都无迄个血缘关系，所以讲迄个厝财产，阮两个小妹干来当伫法律上会当继承安尼尔啦吼，你甲看。所以法律吼，我那不管人情啦，事实就是安尼啦。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十岁，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哭起，啊，就大哭到心中就装不掉
2: 啊。当受当掉掉。
1: 嘿，啊，伊去海装点早吼，讲伊有迄款迄落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肌梗塞啊。
2: 哦，安尼。
1: 啊，我讲心肌梗塞吼，你就爱断伊吼。
2: 嗯嗯。
1: 讲去第一包粉啊，讲迄包粉讲。迄、那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篮，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
2: 哎
1: 呀，无法度伊啊，就食掉个啊，吓，食粪人安尼啊。
2: 啊，好加在啦，好加在啦，嘿，好加在食呢，就
0: 人吼，唔免得个老板呢，人来较要中班吼，身体也较无用啦吼，啊，较无得顾吼，到这个所在就出问题啊，这个所在就上高出问题啦。到你若无得顾生活啦吼，啊，大家己安尼，也无什么大症状，康未无用嘞吼。都开始呀，哦，八八十阵吼，啊，加上咧，嘿吼，啊，喘气咧，两尾会喘无气，就像这阿三讲，哦，安尼雄雄的数一个大气，那无两尾十气吼，那无就平平喘，正在叮当行两步啊，楼梯头爬两层啊，喘到滑边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好用的物件，咱伫美国卖偌济啦？上高买定个顾身体，到咱即款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 ，QMB 指定个牌子名，当特别咱穿甲好，咱冻袂掉，好容易温暖吼，足开阔足轻松，啊，形啊嘛定定袂像个物件白条条、短条条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到咱即个稳定即个泵浦啊哈，心肺更是医生上爱。甲人鼓励，人若食到这个货吼，上爱顾的第一关叫做手头啦，到这个所在叫做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B， 会记哩，那今麦买这个买特别注意吼，食足长久啊，恁个特别注意吼，拢加上好哩吼，一年一遍尔，到今麦多等你。正常，咱特别做 QMB 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吼，内面有加一个90粒清洗膏，要送给你的，迄个特别组特别的正常，买三片送三片吼，咱会加一个清洗膏90粒，唔免钱要送你，都干那特别组较有吼，大家唔当无彩哈，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讲个。

回小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寡产品来药房公司，即马拄拄啊年度吼，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做个清爽，哪个无清楚，卡来问我清楚，卡避免唔对，我那卡了解吼，卡放心啦哈。得咱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来特别做，一年多一遍尔啦。得利联国金有，得利雪利旺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这四期产品拢总有咧特别做个吼，清爽吼。哪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8-68-999 0800-8-68-999 可以得到使用，稍等，咱再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咱回来现场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身边有帮阿即马空气多多啊，一年一变哈，年度一年一变的这个特别多买二送半啦。买产品送产品的厂商，然后这个不会从这随时当使用吼，这个电话甲抄开，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前几天啊，咱有讲，法尼啊，有开一个辩论庭吼，就是要听被害家长吼，啊，甲凶手嘛，都过年啦，过年吼，台西人伫台北新义区，等下伊停车场。台干乱搞搞呢，这个被害者吼，都一个噪音啊，听讲伫酒店吼，伫酒店迄个啉酒的所在，咧做查某公关吼，尹小妹嘛，尹小妹就前几工啊，伊出来讲吼，讲吼，这个凶手因绝对袂原谅啦，绝对袂个判死刑，咱有讲着嘛，这个小妹讲较靠卡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实在对我较好，而且这个阿姐出来外口较早上班找到咯，就是为着要问这个小妹，读到博士毕业，这嘛算真无简单啦。这个像咱咧看电影同款啦吼，都两个姊妹感情真好吼，啊小妹个人较够趁吼，以前出来找头路吼，啊较早出来这个趁钱吼，啊就是要学小妹安尼读到毕业过去。交到歹朋友，所以我咧讲啊，早出社会，伫外口咧南来南去吼，一交朋友就介重要。都因为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准熟识这个男朋友。这个少年家，你怀疑讲吼，伊甲人家相过好啦，是毋是？迄个人家就是客兄啦。我伫酒店咧做查某公关，等于就是酒店咧陪人食酒啥物，我会当甲人家无好嘛？诶，讲个什么笑话吼？讲甲人家想好吼，啊，做什么送人家，安怎样啦吼？啊，甲人家底下咧安尼，小揽一个啦，有无吼？好，甲讲吼，当然是大家小话，大家变少年啦，二十几岁尔吼，准共巴都切，结果这个查甫诶，共巴共拍，规间厝诶物件烧了，安尼讲伊不爱切啦，我互你拍，互你巴吼，你不爱切，要去跟我哥哥听哦。伊去我拍的，过阵刚到去报报我灵嘛，准配兵呢。迄、那个凶手几岁呢？二十二岁啦，二十二岁哈。这个噪音啊，二十七岁啊。啊，这个查甫吼是有够少年的少年吼，哇，你看看，真正凶手吼。等于这噪音啊，工作的关系嘛，伊是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所以讲。准确的这个少年家二十二岁哈，算老了哈，这个哈，到差不多五月了，嘛无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呢，两个人小交哈，无几个月时间哈，讲男女朋友，结果就开始怀疑了。你伫酒店吼，对人家伤过好啦，人家甲你蒙手，你也袂救啦吼，啊，得去小揽啦吼，有诶无去到对啦吼，啊，我是啥物工作你唔知，都两个小妹嘛，准甲。八嘴八啦，吼，我甲拍啦，啊，查甫人吼，准甲规间做物件下班了了，一个下班了甲拍，伊隔天讲准甲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吼，佮女孩，你无在条保护条吼，这才出注意，伊即马申请保护令，当然就无做伙啊，但是我要找你足简单啊，你住甚物所在，我较早住过，所以我也唔知。你甲申请保护令两个册，无做无唔对，伊即马吼，就开始等你啦。真正叫我等到，伫去年七月二八，差不多一年前吧吼。保护令收到的当天隔两天啦哈，二八收到三十吼，三十吼，这个保护令吼，这个姓刘的警察有卡一本电话哦，因为当时申请保护令的时候，我问电话，警察甲伊讲，阮保护令已经发出来啊，你唔通去甲我。交了，到迄个组员那就对了吼。人申请保护令也好，唔知影讲警察打电话给警告，当晚八点外，伊调工租一台轿车，互人唔慢吼，准驶来这个组员啊，做这个食头路，这个夜店、酒店、食酒的所在吼，迄停车场啦，都伫遐等啦，伫遐等啊，开始要来上班，差不多八点四十分，这
食宵的所在，拢暗时啊开始上班八点外吼，一个到以后身躯早倒出来就台啊啦，面讲半句话都无呢。电话对方解说上都无吼，一个过暗棍头壳输凹，人类家检查尸体吼，总共拄57刀啦。57刀，有人讲是家里有偌大冤仇啦。这个噪音啊，去哦，对方角度57刀吼，准死伫遐嘛哈啊，案件抓到这个凶手，你确定知影讲是保护人，人就打电话来通知啊。你是刁工，你刁工要过伊杀人，你敢申请保护人吼？你这是在对法律完全无任何见解啦，唔只。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这个案件，国民法官啊，个法官正式判官，今仔日两三天前都是辩论庭吼，啊，今仔日吼正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有人讲奇怪，这种判死刑吼，事实就是安尼讲吼，这无理无由，讲台死对方，不管因小妹咧讲啊，因小妹咧讲吼，这都爱判死刑，佮无期徒刑都无在头先加少公道啦。一无几多，一世人家无钱分啊！而且是22岁呢，只考22岁呢。你甲判无几多，上济差不多50岁以前就出来啊啦。25年嘛，那关25年啦。讲表现好啦吼，偌乖啦，个少年吼，反正五十岁之前就出来啊啦吼。因阿这就死啊呢，哦，只考人太死，所以因这个小妹前两天啊，迄个辩论庭法官问讲，伊绝对袂原谅啦，这个。凶手吼，一定要判死刑了，当然是无可能啦，就是安尼啦。家属无原谅，无赔偿，人家属啦讲甲口甲吼，绝对无可能原谅。希望判死刑，但是问题是法律都判袂落啦，无法度啦。我来讲款，家判无期徒刑吼，并无死刑啦吼。就这个凶手，叫做刘伯威嘛吼，22岁一个小人家，你甲看安尼凶家安尼吼，哇，这种人啦，真正到尾。有机会出来吼，我那是一尾海棠啦，大大尾海棠啦。遐少年杀人凶手手段吼，你甲看，安尼实在恐怖吼。所以莫怪家属讲，这种人啊，连讲有机会出来社会，绝对是一尾海棠啦。唔正希望讲判死刑都无可能啦，这已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吼，都是旧年嘛，旧年7月吼，多一年前啦，伫迄个台北新义区的微笑。电影院停车场吼，结果你讲我太太死，可怜这个噪音啊，复杂啦，无法度啦吼。这个噪音啊，读个大学毕业呢，读个大学毕业了，就是出来了，伊无去继续，就是因为吼，伊要赚钱，互伊妹妹甲博士读完啦，嘛算真可耻呢。咱讲属性吼，虽然是伫酒店啦吼，做公关差啦吼，伊目的就是伊加赚寡钱，因小妹较好读册，没有读个博士毕业吼。啊！伫迄个复杂的环境，你交朋友就真正足注意啊啦！无法度交到歹朋友，一条性命无去啦，事实有影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我嘛吼、哦。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0: 嗯。QMB， 嘿 ，QMB， 嘿，嘿，
1: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
0: 嘿，嘿，
1: 啊，伊是讲甲人一个看卖啊咧，
0: 嘿，
1: 怎啊？嘿，个胸无力啦，
0: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1: 啊，无力，伊讲要人试看卖啊，
0: 好，无啦，无人啦，
1: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啊，冻袂调啦，
0: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啊，叫伊即马开始食
1: 啊，哇，伊即马继续个半个月个食咧，讲。哦，加足轻松的啦。
0: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哥来讲，唔好停
1: 的。啊，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0: 都对，都对。系
1: 啊，我
0: 讲，
1: 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啊，都够啊。
0: 哟，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
1: 吼。够轻松，
0: 嘿嘿。
1: 伊嘛咧吃啊。
0: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肺跟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啊，哈，吼吼。好。
1: 啊，
0: 即马
1: 拢食安尼讲，加足轻松，无管穿甲用，特别下要穿。
0: 安尼吼，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对，就是安尼，咱可以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嘛，啊，食好就绝对袂放吼。公司内当做就是和大家减轻负担啦。像这特别做，就是要大家减轻负担吼。你买两罐五千人吼，咱会加价一个千四块，唔免钱，买送给你的半罐罐的吼，加足济量给你吼。这一年多这边啦，就是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吼，啊减轻负担吼，啊大家身体食如何吼，啊可以当多合会做会到吼上好。唔只一年这边，就即马这个时间，咱有一个特别组的精神吼，两罐会加上一个半罐吼，就买一个特别组吼，啊你互你开两罐钱就好，公司互你两罐半。你开两罐钱，这个时阵特别做的是，你开两罐钱五千人吼，咱给恁两罐半吼，会加一个千四块九十六在内面，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买特别做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的，咱的得力联合精，咱的雪梨网嘛拢有特别多的，拢有会加一半分，唔免钱要送你在内面，但是拄啊这段时间特别做精神。五年吼，那到时阵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上好钓吼，唔当无在啊！谢谢，以上功德。

啊，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这摊都有人电工产品新客哦哈，诶，超出只有卡班，哈哈，拍摄哈。来，咱等下现场来，台中市有一栋办公大楼啦。像规层办公大楼，你知影讲全全玻璃吼，尤其下边，而且调工选这个时间就是无人啦，五点钟啊，就人还袂上班嘛吼，三千几单，佮三迄个机关枪吼，冲锋枪，哒哒哒哒哒，多十外枪，规块大块玻璃有诶无好，全部拢脆黏黏嘛。而且现在上班，大家都伫打玻璃啦，哇，安尼也袂宽好吼，惊卡，而且有当时佫袂当上款，是安那呢？因为警察咧袂调查咧吼。我那算真严重吼，抓到嘛，抓到，唔是抓到，是这个人穿开了，这种固定的 SOP 啦，固定的步骤吼，穿开了吼，伊就穿衫咧，一点钟后去家己自首啦，家己答案啦哈，讲穿西单好，当然咱做笔录啊，啊，甲问讲，你讲单只系将要惊死人，甲算算个东西单十三千啦。迄、那个机关枪，迄、那个冲锋枪，大十三枪吼。伊讲，我是细汉的啦，伊真正细汉来着，就是当时两派人马。伊这个所在吼，内面除了办公大楼，有人设底下设招待所。有人讲，啊，这办公大楼反正嘛，甲一个名声尔有影啦。伊这办公大楼其实吼，内面有足济间迄个私人的招待所是乌道帮派啦。就是那咧敲代志吼，拢会叫来遮呢。叫人家敲代志，啊敲代志敲袂下，我讲就是安尼，因就是些诶招待所吼，就是挂食饭嘛，大家谈判咧敲代志吼，这段时间到这个开城这个啦，伊是另外一边的啦，我那是乌道帮派。当时讲大家咧食饭敬酒，伊要甲对方老大的啦，伊要甲对方老大的敬吼，就是讲啊，都大家咧敲代志吼，啊诶先好咧敬吼，改先去互对方洗面啦。就是敬酒吼，去用亏啦吼，啊你安那啰啰，你有诶安尼呢？就是讲啊，你有资格甲我敬酒去啦，哦，怎怎吼，都我什么身份啦？我老大吼，啊你都辛苦变色来俩吼。伊讲伊去甲敬酒，对方老大吼，皆先看伊无啦，倒来端啦。我那算要讨一个这个一口亏得对啦，我能讲，这人吼，我讲。这个是啥呢？这个都伊要进修啦，对啦。可能讲啊，你都唔捌去龙下来过吼，无进修过吼，被大买啦吼。伊即马穿衫来来吼，五点钟啊，就比你爸爸定断啦，断十外千，人抓无到嘛，伊随走，走穿衫来吼，再去派出所自首。人讲安尼做较轻啦，我吼也无断掉人吼。第二就是我家己自首会当减半好好。有人讲你若气别去吼，你唔爱走。你卖走伫只当警察来抓，安尼唔只系大条，对唔对？安尼咪大尾，你走，佮佮客情去自首，你永远嘛做细汉嘞。人话讲啊，你都无在条哦，无你卖走，你穿规规也卖走，啊穿伫呀哦，啊警察过来，穿拄好警察，哦我人无走，互你抓吼，对唔对？你人走，啊走了一点钟后，佮佮去自首，啊真系。警察做笔录，伊咧讲，伊讲过来开枪吼，唔是讲什么大冤仇啦，就是进前讲的暗时啊啦，大家底下敲代志食饭啦，伊为着好咧，就是去甲对方迄老大敬酒，结果叫闹开啦。啊，这有诶真正是安尼啊吼，我甲你无共帮派迄个老大吼，啊你迄边啊唔是老大过来甲敬酒，派你即个细汉咧吼，反正甲闹开吼，伊愈想愈生气啦。伊唔只穿衫咧吼，佮翻头转来，大家散了，甲断啦吼。伊讲安尼，我得当大尾啊啦吼。我即马当三个官啊吼，但是人得佮我讲吼，啊你安尼永远得做细尾啦吼。你若要做大尾吼，都穿大大准做你卖走，啊底下等警察，警察到位同你啊吼，安尼关较久咧吼，出来较会较大尾。真咯吼，你甲看，即个乌道吼，有诶吼，就是伊出事，就是要做乌道啦吼。你安那个安那个教安那个安那啊，伊就是要做乌道对啦吼，行路风啦，无法度啦，大中啦。其实我咧讲吼，这绝对毋是安尼啦，迄讲甲你讲啦，虾米讲计去闹鬼啦吼，啊伊就是为着开成了吼，才会做老大吼，即、這个较大尾就对啦吼。这其实毋是啊，这个是人叫伊开成诶啦。
人叫伊个单的啦，哦，就是要给对方诶警告啦，哦，我这边穿诶机关枪，什么枪都有啦，冲锋枪啦，吼，诶有诶无吼，就是安尼，这固定的 SOP 已经过哪件，有自正礼拜开始，你看开枪开几件，拢是这步。穿开裤的少年家，身躯变的细汉嘞，穿衫嘞，你唔好当场用抓着，较大条，你就先走了吼，事后较穿衫嘞去派出所投案吼，这拢继续轻啦哈，哇，你甲看，即卖在乌道吼，是啦，足歹溜人吼，你警察、检察官包括法官咧判罪吼，唔忙去学这武人去，自首减刑吼，减一半啦，减三分之啦吼，迄是介在检察官甲法官的裁决啦。咱讲事实，咱的法律内面，自首投案会当减刑，吼、哦，诶，得减刑，唔是应该减刑啦。我会当甲你减嘛，会当卖甲你减嘛，你搞怪啊！你调讲我煞唔知，你即马大家用一波，我就卖互你骗。较早一波，大家定咧用神经病，我前久拢什么视觉失调症，前久拢不受在了精神病院迄个医生诶、人即马一直改变了吼，诶、即马较少这啊，即马较少这种叫做什么视觉失调症啦、精神病啦吼，即马吼又搁用一波叫做自首啦。啊这当然法官得介在法官判个，你若较做讲自首这波，未当自首，自首吼。同款照原判，原罪就对吼，后盖就阁无人敢用这步啦，无你常常用这步用惯势，爱到自首来减一半，本来两年变一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不不，这假如当下拢嘛，我拢本身拢扛一客啊，迄落迄落手尾啊。
2: 哦，安尼哦。嘿，
1: 手尾啊，对，我当将爱恶呢。
0: 安尼哦。
1: 当我食食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2: 啊。哦，安尼哈，
1: 系啊。
2: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1: 系啊。
2: 我哩民宿吼。
1: 系啦。
2: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1: 系啊，一工啦，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2: 哦，有较好吼。
1: 系啊。
2: 迄人来拜平顺，偌舒服哈。
1: 系，继续看我诶，无安尼变到吼。
2: 对。
1: 哦。诶。我艰苦啊啊。诶，
2: 还有东西。
1: 我变到吼，拄啊巴肚变走一粒出来呢。
2: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毋好呢。诶，
1: 对啊。面巴肚。做啊，做一粒迄个，唔那啥物物件，搞下总可以开刀呢。
2: 安尼哦。
1: 嗯。哦，
2: 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哈。
1: 系啊，我就随买啊，我大波买。
2: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1: 系啦，系啦。
2: 百变百变出顺好，谢谢谢谢。叫做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百变哦，听人甲你鼓励，爱买顿来食啦。这偌济人食好，唔是安尼尔。喺外国专门研究益生菌，瑞士啦，吼啊，德国啦，吼啊，日本吼啊，美国迄、那个加拿大，这拢是研究益生菌足厉害的国家吼，特别甲咱认证呢。咱个活力民宿是真正会当伫台湾人个体内产生胃病啦，到迄个胃肠道吼，消化所在吼，食物件足个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活力民宿你爱食吼，佮下边到底个排便啦，排便分做两种，一种就比较上济啦，较济，差不多八九成拢排排吼。哦，等下边人讲讲，冇等，等危险吼。咱活力民宿佮食一只嘛吼，主人家己排便吼。另外一种就食物件，落去吼，就随便便所，迄一工走要几十出来，嘛同款活力民宿吼。另外一个功能吼，就顶管道。顶边都台湾人做在唱，囡仔大人都有。啊，若唱来到这，就一包卫生纸的吼，活力民宿一直吃，一直减少，一直吃，一直减少哈。指定房、指名，甲恁买活力民宿。啊，今嘛我勒特别做，甲买特别做，听咱的话特别做吼。加做会好，咱一年才一遍尔嘛。咱的特别做，就是加送一个千四块的半客给你，你出两客钱，两客钱五千六，一客啊两千八。你摕两块钱五千六，会当摕到两块半，就是咱的活力民宿，互你两块半吼，加一个半块啊，三十包，千四个公司唔免钱要送你，但是即阵咱特别多精神价吼，精神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不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讲是有居服员就是出来吼，可能知影诶独居啦吼，还是无啥拄好诶人吼，会甲访问嘛。到七十几岁咧吼，结果开锁是开门以后吼，开迄个大门哦，准发现讲伫厝内诶迄个楼梯一楼要爬起咧啦吼。倒伫遐啦，哇！啊，赶紧这居务员哦，就赶紧要到三江，唔知讲已经死啊啦，吼、哦，死啊吼，好啊，现场完全唔是人入去外诶内面诶去用拍散吼，是家己倒伫遐死啦，哇，无多遮影，遮影海平路啦，姓张啦，这个阿伯吼，七十四、四十五啦哈，就张这个居务员诶，大家拢个探视都独居嘛。家己一个人吼，所以讲这一定爱几个挂怪，结果唔单讲一个锁匙，伊这居务员吼有厝内锁匙，因为你无这个锁匙，可以袂使。伊这家己大年咧，一个七十五岁阿伯啊吼，结果一个开溜了，人都阿伯爬到楼梯顶悬吼，倒拖一楼二楼，要挖过都看到啦，哇，倒地下吼，一根透天厝嘛，迄、那个楼梯吼，啊，赶紧报警察甲这个。救吼吼，结果看这个明显死亡啊，唔只无送病，啊警察处理吼，哇，你看看，这人吼，要安怎讲，这都足歹安生吼。虽然是照顾啦吼，啊拢安尼有一挂帮忙的单位啦吼，但是无阿多吼，独居吼都上惊咧啦。这嘛无一定讲，就是这个啥，这个家己身体病体吼，凡是家己一个唔在对。设定或者咱唔知，唔对冇可能啦。所以讲独居的老大人吼，实在真正有影，有那免哪讲，歹安生啦，属性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有帮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好嘞，咱这个电话甲抄起，那随时身边有帮顺忙。啊，公司有一寡优待正常的时间不清楚哈，拢当随时甲归工哦，归工时间拢个当卡0800-868-999，0800-868-999哈，会当得到使用。咱即马哦是公司多多啊，特别做买二送半，三品上三品的时间哈，得利联国精，得利雪利旺，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个赠送，唔当无彩哈，0800-868-999。

福报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个精，得利学历旺，美国进口好基本比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零四七六一四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所提。

人讲好聚好散哈，好聚一定会啦，啊，要做个好散，不简单哦。

0: 这个新北市发生了一件囝要讲离婚，吼啊，怀疑讲外口是不是有人无呢？大官吼竟然乱刀扑死掉这个新妇，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一名姓张的男子，因为长期吼嫁着伊的新妇未合，感情无好，又搁时常为着子孙教育的问题，厝内底吼，其实吼，厝内底在发生，无论讲冤家啦，还是呢吼，这个婆媳啦，吼，达官甲新妇，未合的代志，拢总是一寡吼。又十十的代志，根本没有什么。啊，不过呢，吼，咱人就是安尼。哦，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哦，一挂小代志，你就会藏在心内。哦，你就会藏在心内。哦，敢那迄个收集罐同款哈，一盖无爽快，捡一粒落来；一盖无爽快，捡一粒落来。袂安尼哈，就是因为思想思想啊，冤家就对啊。第嘞哈，这个前天新妇要来接到查某孙的时阵啊，双方伫公寓一楼的楼梯，搁再发生了冤家。姓张的男子呢，吼，就拿水果刀啊，按因新妇呢，吼，硬喷，导致着伊这个新妇拿喉、阿妈棍拢有作一下刀伤，当场倒伫涂骹，吼，那失血过多。当场到呢，十六年翘翘。警方赶到现场呢，逮捕到这个姓张的嫌犯，查出着讲，姓张的嫌犯除了讲家己的新妇平常时啊，两个未合伊都话，佮怀疑啦，怀疑讲呢吼，这个新妇最近家己的后生在讲着吼，两个要离婚。啊，你吼是安那要交阮家离婚？伊是咪外口啊，佮有交嘞？有外遇呢，有小王呢，所以呢，无排除着因呢，安尼吼，即系引起着杀机。综合分局来调查，66岁姓张的嫌犯吼，伊的后生是29岁，伊的新妇呢是34岁，两个人结婚已经有5年啊，4年前就生着一个吼，结果子的查某囡仔。原本呢，姓张的嫌犯甲着伊的太太啊，后生新妇吼，孙、哦、啊，一般吼、哦，有的人拢讲啊，这个人吼、哦，囡仔甲咱大做伙吼，后生新妇啦吼、哦，啊，搁有孙呐、啊，安尼三代同堂吼、哦，哎，就是一种足幸福的，对无？一家伙啊，5个人伫中和遐租一间公寓，后来吼，搁、哦、再搬去秀兰路。三段家，但咧姓张的嫌犯，因后生长期拢总伫外口做工课，厝咧伫北部啦，啊人咧伫中部咧做工课。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嘿，我要订了，
0: 嘿，
1: 10000的，
0: 好，你要订10000哈，好，啊，明天早班给你哈，大姐，好不好？好，可以哈，好，祝你健康哦。
1: 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好，那呢哈，有当时啊，远距离的感情啦哈，总是较无法度。人哦，都是足奇怪哈。你讲远距离的感情啦哈，无论讲这个男女朋友，无论讲嘞阿阿某，还是讲嘞吼朋友，哎，真的嘞，远距离哦，这些拢总是安尼啊，想着讲以前嘞吼，咱有一挂麻子的。咱有一挂闺蜜啊，本来就足好啊，但是你甲想，大家吼、哦、结婚吼、哦、生子、娶某的娶某、嫁翁的嫁翁，故来无相处，迄、那个感情总啊变疏离嘞，总啊吼无什么感情啊，见面嘛唔知道要讲什么话对无？这个就是这样子。来，姓张的嫌犯嫁到伊的新妇大做伙，两个人。因为呢，囡仔教育的问题、金钱的问题、生活一寡呢，搭搭滴滴的问题来发生了，吼、哦，这个口角。 新妇甚至呢不满着大官伫厝内底，哎呀，你踮踮内底食薰吼，你敢知二手烟会影响着囡仔呢？哦，你看这个是小问题呀、啊。好、哦，大官你着知影吼、哦，你食薰即摆人食薰，大家嘛去外口，啥物人伫厝内底咧食？这个是不是小问题？会当解决的呀、啊？唔是袂当解决的呀、啊？啊、警方查出着一家伙啊！哦，就在上个礼拜，安尼迄个。中和的新南路搬到着吼、哦、新的所在，吼、哦、新的所在就是秀朗路家。那省长的嫌犯呢？吼、哦，伊就是讲啊，这个新妇嫁着后生，对，最近呢，吼、哦，在讲着离婚啦，啊，而且呢，吼、哦，新妇认为讲啊，这样呢，吼，甲老爸住做伙，啊，若袂下呢，归去。自己搬出去住比较自由，不用为了这个事情呢，在冤家因此、哦、这个大家官、啊、我们在外面在做工作、啊、你自己搬出去、啊、你在创作我都看不到呢、哦、就怀疑说这个新妇是不是有外遇啊，哪会知道、哦、昨天这个新妇下班之后要去大家官孙子是阿公阿嬷在顾啦，结果呢、哦、这个一楼公务门打开了后，双方在楼梯下，吼、哦，这个啊，大官新妇都搁冤家啊，这个大官哦，是这个就是有准备啦，准备着一支呢，吼、哦，20公分的水果刀啊，按因新妇的阿妈棍拿后，吼、哦、的。堵落去啊，导致着伊个新妇吼当场咧倒落涂骹，安尼迄个血吼，然后遐就是咧吼接近着动脉啊、血烫啊吼，整个咧吼处处转，厝边咧听到咧冤家了后，赶紧报警，那警方赶到现场咧，将着伊个啊这个生长的嫌犯咧吼，甲伊送到地检署。所以吼，当然啦、啊。会当咧阿公阿嬷、后生新妇、孙仔啦，大聚会哦，这个是当然是很好啊，哦，天伦之乐啊，吼、哦，天伦之乐啊，啊，你阿公咧吼，真正有一挂观念未合，阿嘛是安尼，哦，卖一定哦，讲爱大聚会啦，有阵时安尼吼，啊，住伫附近，阿卖大聚会，等到感情会较好。好、哦，等到感情会较好哦，这个是这样子。你若讲吼，哎，这个大家新妇，还是讲吼大家新妇哦，啊，这大家大聚会有呢一挂共识啊，大家呢吼拢总感觉讲相处了个足好个哦，那住在一起当然是一件好事情呐、啊。啊，你若讲呢吼，未哈，你唔要当家呢存在不良的代志，还是讲感情呢吼？已经决裂了，你这边呢吼分开住，我感觉安尼拢总是无好哈，无好。好，来，买厝呢吼是一个大代志，买厝呢是一个足欢喜的代志。但你吼这个买了房子一点都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这是高雄哈，高雄某一个医学中心有一对翁仔某，因为呢吼这厝买买。要装潢啊，哦，要装潢，结果咧，去抢到，抢到这个装潢的吼烂尾啦，透过着院内吼的护理师吼的医生哦，啊，着护理师啊，我该介绍，我该介绍哈、哦，介绍到一个呢吼、哦，这个姓卓吼的啊男朋友来接手，原本咧以为讲啊熟悉人吼，那牵的线可能会较安心，那会知影啦吼，就是一场咧吼噩梦的开始。这对咧伫医学中心，两个拢总是啊做医生的翁仔某，安尼二零年四月份。啊，就呢，陆陆续续，吼，这个装潢的工人讲，啊，阮无了气啦，吼，啊，目光爱对家啦，吼，这个理由，啊，就开始一直吼，讲钱，啊，啊，你知影医生吼，医生呢，因有医术啦，啊，但是呢，社会的黑暗面伊就唔知呀，因为他们吼在那个。工作上面呢，吼，就是这样啊，安稳面对着别人，伊若讲啥的安怎嘛，哦，所以讲伊就唔知哦，社会是这样啊黑暗，两个翁仔某呢，就信任嘛， 前前后后总共花了1500多万。总红吼，安尼花1500多万，那会知影？等啊等，忙啊忙，等了两年啊哦，两年啊哦，因这间厝呢，也阁维持，敢那亲像呢吼，工地同款，一四季安尼稀稀远远啊，吼。期间呢，这个姓卓的男主，也就是呢吼做装潢的这个，吼展开着吼，伊的迄个什么呀，浑身解数啊，吼啊，这砍嗲唔砍遐，讲遮唔讲遐，吼讲笑唔讲迄个屁。台语敢是安尼讲吼，来，伊就讲啦吼，啊，这疫情群。聚哈，会限制啦，啊无得落雨啦，啊无得咧无吊车啦，啊无伊得要上班的时阵咧吼发生车祸啦，啊无得咧吼哦，我伫工班咧，我伫遮咧做工课咧，就无用着大案件啦吼，我即马接到一个大案件啦，这大案件咧吼一定爱先做啦，这有咧吼什么货，啊你个面试啦吼，豆豆啊来慢慢啊来啦。到今年哈，2022年九月份，最近呢，因为短短十天哈，啊，因为扣未到咧，迄个薪水集体的集体哈，就是讲，迄个薪无扣到薪水啦，啊，大家咧哈，集体怎啊罢工？这对名医的翁阿婆哈，亲族。致电哦，这个下包厂商，加仔讲哈，这个姓卓的哈、哦，就是护理师的男朋友，这个啊，收了呢1500几万呢，1500几万，竟然连一块美丽啊棒拢无定，完全哦，收到哈、哦，你收到啊、这个钱是不是爱讲定？电费对无？哦，啊，电费就开始动工啊，结果嘞，哦，两年啊，啊嘞，1500万收益啊，连一块价格都无看到，连一片迄个美丽啊帮拢无。哦，这对医生嘞，吼、哦，翁阿婆气一个，告他，告他，告死他！这无生气的人哦，我讲实在，这若无生气哦，就不是人了。不是咧骂人啊，人拢有情绪啦，对不？哦，这若无生气呢，吼，坦白讲，迄无可能的代志哈。好，来啊、台中的消息，一名70岁哈，阿伯啊，冲红灯去哦，一只特斯拉嘣一个弄一个喷出来，嘴甲鼻哈。啊，隆重呢，流血，无了呼吸、心跳。台中一名70岁细号的阿伯啊，伫早中昼12点骑机车哦，啊，到呢冲红灯，驾驶哈开车的这个特斯拉哈驾驶，伊、哦、呢是要载因查某囝去补习啊。吼、哦，要去补习，结果到路口，吼、哦，看到一个奥多麦冲红灯过来，动车动袂赴，直接咯，总啊弄落去，啊，弄一个呢，整个人啊飞出去。发现讲呢，吼、哦，这个啊伤者，伊呢有足侪所在，吼、哦，有撕裂伤，啊，伊的嘴、伊的鼻，当场都流血出来啊，啊，嘛当场无呼吸、无心跳。警消赶到现场来给他急救，送去到中国附一哈，就是遐哈，给他看，送去到病院呢，已经嘿，无状况无遐尼啊乐观啦哈。当时呢，这个姓陈的女主，也就是呢开着特斯拉，这个哈52岁。啊，就读国中的查某囝要补习，吼、哦，爱到呢吼开车，奈在这个阿伯啊呢吼透中道吼、哦、啊要骑，诶，70岁啊，佮冲红灯，咱直接提醒哦，提醒着呢吼，有咧听，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尤其啦吼，少年人嘛不应该冲红灯啦，哦，啊，尤其呢，咱老大人反应。无好，目睭无好，平衡感无好，吼、哦，卖讲咧，冲过安怎样啦？你着家己即便讲跋倒，有阵时安尼吼，你 违规啊，看到车来呢，紧急动开，啊，那拨落去，老骨头啊呢，未堪一伤呢，老骨头未堪一拨呢，有阵时呢吼拨一刀，啊，你就从啊呢吼拢倒伫门层背未开呀，吼倒伫门层背未开呀，因为啊那，哎骨头去伤到啊，啊大家疼，爬不起来，啊那背未开呢吼，这个啊身体在退化。机能的退化就比较较紧、哦、所以在这财政来跟我们关心、啊、也跟我们呼吁跟我们提醒、哦、闯红灯本来就不对遵照就有交通规则、哦啊、再来就是呢年纪较大的人、哦、更不应该因为呢少年人可能呢、哦、弄一个跌倒、哦、背开啊破皮而已啊，老大人呢，吼、哦，弄掉去了后，所有的器官拢总是足脆弱的，哎，命家己的呢，安全呢，吼、哦，爱顾哦，啊嘛卖呢，吼、哦，因为你贪图方便，像这个就是贪图方便，家己呢，冲红灯不爱等青红灯，哇，你看，煞害着一个无辜的人，哦，你看特斯拉，伊就正常啊，我青灯我安尼行，靠有啥物唔对，但这个阿伯啊，雄雄冲出来，有阵时呢吼，真正是挡袂住。好啦，大家吼平安平安平安，吼平安就是福，吼啊健康无价，平安就是福，健康无价，吼平安啊，平常时啊，加做一挂好心，做好事，求平安，对不对？啊，若讲呢，吼，身体要健康，来，咱来找财神。这两项，这两项，下要好，下要赞，真正是 number one 的哦 ，number one 的哦，吼，一级棒的哦。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完两倍，两骨手玻尿酸，葡萄糖胺幺幺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得点叫五级甘蔗醇，叫欧洲高级贵级脚贵，加掉。美国原料进口的磷虾油，升级版的哦哈啊，顶级的磷虾油，安尼两行加加做回家。会跟咱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无论讲三个月，无论讲你骨头酸痛，无论讲目睭酸、目睭雾、老白油的哈，阿大妈哈在控股你，脑筋呢哈，安尼来混沌呢，他较会讲，他较会痛啊，咱的胃肠哈较无好，哇，安尼唔是呢哈，一工放骨啦干，阿不。过来刚放一间耶，这拢会调整掉，好拢会调整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山卡做服务要点讲的哦。印力一声，王力有的歌声听歌，阿兰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接听，谢谢。

0: 因你一声吼，这个天波敢那参照了百老汇吼，会感觉吼，往日又不是爱唱迄个参照坚持啦、未分芳啦、吼，迄个秋中沙啦，迄种抒情的吗？吼，怎么唱这一种百老汇吼？咚咚咚咚咚，迄种的迄个吼。人就是要多方面尝试哈，其实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啦。无论讲唱呢哈，亲像啊，未分芳啦、坚持啦、秋中沙哈，拢真哩啊好听。虽然呢哈，这种啊百老汇的演奏感觉呢哈，听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怪，因为呢以早期成名，就是一种较抒情的诶。诶，曲风，所以咱即摆听，怎么那么奇怪吼？你要看啊，伊唱这个感觉足奇怪，吼，啊就咱就感觉甲定型定迄种人吼，较有感情诶歌曲性质。啊，你可能说经验吼，即摆就定型伫迄个什么呀？迄、那个电音，你叫吼说经验来唱迄、那个啊，醉心恋呐、啊，迄、那个无你咧沉冬归啦，别别安尼，嘛是唱歌好听，啊，听起来你就感觉足奇怪，吼、哦。啊，其实这嘛是唱片公司啦，吼，会当互因来吼，啊，无同款吼，再各做各种吼，较无同款的这个发展，好啦，哎，总讲一句啦，有实力的，就是有实力啦。好、哦，这实力呢，哈、哦，真的是没办法啦，哈、哦，无法度来去改好恁呢。就敢那亲像哈，恁咧食到二十米，食到呢，磷虾油同款，有实力的都是有实力，哈、哦，怎么吃咸的，哦，食到尾啊，你就肯定啊，安尼，一路食食，搁去买白种来食，食食嘛是搁倒来催我，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郭妈妈。
1: 我妈妈今年来人无好吼，
0: 嘿，
1: 我要甲你请教。我无三，敢那是三，咱人生日三个嘛。
0: 嗯，
1: 这个心脏无好，啊，我有去住院住真久啊。
0: 嗯，
1: 敢那住两届两礼拜啊。
0: 嗯，
1: 啊，我今嘛拢食医院的药啊，对不？
0: 嗯，
1: 啊，我去年甲咱买药甲。今年买药啊，拢阿哥无食。
0: 我讲你医生药啊照食，啊恁这医生药啊照食，啊甲隔开，咱会甲医生药啊隔开，安尼就袂要紧啊。
1: 会使哦。
0: 哦，什么会使呢？你家甲做伙食。我讲哦，这两项就是咧串落串去。我伫节目内底咧讲，你有咧食慢，你先听我讲，安尼你才知影。好、哦，你我话要讲，
1: 我跟你讲，万一咱食这两年过，那会再来心脏无好，啊嘛唔知，我以前是跟他卡精水啊，尔卡耗水啊，尔。
0: 没啦。
1: 啊，人好好啊。嗯。啊，去看检查，我甲我讲，我是心脏无好。
0: 因为心脏无好，会迄落啊，卡精啊，会挂水啊。
1: 啊，心脏的哦。
0: 心脏的啊。
1: 哎，你
0: 讲吼，脚那挂水也是正正，拢会感觉讲是腰椎出问题。其实心脏那无好吼，嘛会啊。
1: 哦，安尼哦，腰椎无唔好啦。啊，即马是。
0: 无啦，我即马唔是讲你腰椎无好啦，我是要互恁知影，嘿。
1: 我知影，我听有啦。
0: 好。
1: 啊，即马安尼，伊迄药啊是食，早时食饱，甲食饭中拢有搁一粒啦。
0: 嗯，啊，咱会食饭前啊，食饭前甲食。
1: 食饭饭去食，啊早暗，啊有分讲，咱暗时较早安怎困到两点钟、前几点钟要甲食会使？
0: 会使，
1: 我那会使无？
0: 有那会使，咱会吼都袂去伤肝，家腰子袂伤着脾胃，吼这里甲食，伊个会调整。
1: 离开药啊，那离开较久了，会使食。
0: 对，哦，好棒，安尼对。
1: 啊，安尼嘛无一定早时食啦，下晡时食，暗时。
0: 一天二十四小时想要加食拢食啊，但是就是袂使加油啊，加做伙食。
1: 我问你食，我最近那点蛮热啊，唔是啊，我拢脚疼无出去吼。
0: 嗯。
1: 啊，脚酸那拢会骨也无啊，足上的迄个抹啥？
0: 足上的哦，足上的第一就是吼，因为有血啊，咱的皮肤打，你看你那总共上那打有那会。咩啊？那打我那会上啦，啊！你甲抹一个乳液，咱先用较天然的乳液抹，若是搁上的时阵，你才抹油膏，安尼就好啊。
1: 油膏还是什么油膏？
0: 啊，你就迄种人，迄皮肤科的皮肤，你去药房买。啊，你先暂时吼，暂时先抹啊，迄个乳液，因为哦年纪侪啊，咱的迄个皮肤啊，皮肤袂分泌油脂啊，所以皮薄啊，佮刷落去打有哪会痒哦。
1: 哦，哎，我以后个食肥，我准备食个臭不死，食得都唔会食个，四五个个食袂
0: 完。哎呦，公妈妈，我讲咱我伫节目内底讲，若无清楚无了解，做你尽量打电话转来。啊，迄吼你饭前甲食，浪费一工二十四小时，啥物时准备食拢袂要紧，卖甲爷我做伙食就好啊。
1: 今仔可能无可能食三摆，食两摆。
0: 袂要紧，袂要紧，袂要紧，
1: 好
0: 好。好，
1: 谢 谢,
0: 谢谢，祝你健康哦。
1: 好，好
0: 再见，
1: 拜
0: 拜, 拜, 拜、哦、啊，才真嘞哈，就是拢甲咱讲，无清楚、无了解，像产品在食，反应足紧嘞。啊，有诶呢，毋是食产品诶关系反应哦，我拢会甲恁讲互伊详细，讲互伊清楚。哦，原来哟、哦，安怎样哦？哈、哦，不懂就要问问呐，哈、哦，不懂就要问啊，不知道嘛是会当问。新同学好，老朋友拢总好，哈、哦，咱家长辈时代有阵时安尼，哈、哦，较好袂记哩，哈、哦、啊问，哈、哦，那袂记哩，搁会记哩，哈、哦，唔免惊歹势，等你做恁家卡顿来问，卡顿来。定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才正经讲过。你讲海王精钱通，你食食安怎？
2: 食落几只笋子个啦？
0: 阿未食进，
2: 外个呢？
0: 哦哦，你
2: 即摆几只笋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外个外个安尼。
2: 我个要食食食久啊！
0: 冇人啊呢，爱持续个食呢。
2: 好，即摆几外笋嘞？哦，
0: 是嘞，
2: 几外笋子嘞？
0: 有几只欢喜无？
2: 有哦。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外个外个，啊，你对你个迄个睏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2: 有好，加较好困，
0: 继续好困吼。
2: 嘿嘿，你去困，咱只较袂安尼，或者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掉掉。
2: 嘿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继续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人回来呢。
2: 嘿嘿嘿，我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好
0: 岁。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饱哦，嘿。
2: 哎，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3: 我有那太多事情，太个无法度啊！卡听了你的节目，卡起来啦。
0: 哦，
3: 你都不听，超熟的啦。
0: 哦，
3: 啊那卡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哦，
3: 啊哪里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3: 我听讲做人啊，卡起来，要即个是讲讲，我系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
0: 用
3: 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肌肉的骨咧啊，拢出去啊，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啊，我就家己啊，骨就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啊，讲起来，来出要台湾，我后尾就钱人，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好。不要紧
3: 哈，
0: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好，再见。你的对牙的酸痛，
4: 我那全身拢来，
0: 全身拢酸痛啊。哦，啊，你最近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较袂遐尼啊酸痛，较袂遐艰苦啦哈。
4: 对对，少年做了伤过头去
0: 啊。你少年做过头哈，那你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呢，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4: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摆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笑啊。
4: 我过拢叫伊先生，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4: 啊，谢谢，
0: 好，谢谢。
4: 再来聊，
0: 谢谢。好，谢谢，感谢哈。少年做过头的啦，哈啊，开刀讲爱开的哈啊，六七十万，好发多。咱平常时也来甲讲，平常时也来甲讲哈，较免嘞哈。食了医生哈，讲爱开偌济，啊无啊多开遐济，得爱呢一直听一直听哦。来，还用真清通哈，医生讲个。喂，财政你好。
5: 哎、欸，海娟啊。
0: 喂。
5: 我要拿那个
0: 五千块。
5: 哎，
0: 好，五千块的哈。
5: 什么时候？
0: 明天早班。
5: 明天哈、
0: 啊。哎，是明天早班就到了哦。
5: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商品哎，好，存安尼，电话加卡，卡电话唔免钱哦，卡电话唔免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个不多情。

0: 好好啊，安尼明仔载哈，好，谢谢你，感谢，再见。OK OK 哈，要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啦啦哩啦啦，感谢啊，甲彩珍到这业绩，谢谢哈啊，要祝佳哈，祝佳永生诶，过健康诶。无染着防腐剂，家家户户，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哦，看卖啊，都帮顺看卖，住得要完啊呗，哈、哦，那住得要完啊，得加叫，好、哦，得加叫，啊、健康，哈、哦，健康，未使呢，哈、哦，浪胖，要顾健康，未使呢，哈、哦，啊，等下顾一下，啊，等下个无爱顾，啊，尤其是呢，哈、哦，咱食吃吃的健康。身体的感冒病，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欸，咱关庙刘大哥哈、
1: 哦。哎、欸，芒果吃一撮火腾头。
0: 哦，好，身边服务一撮火腾头哈、哦哦。阿明仔和你收、欸、好吧。好，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公格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那这老板嘞哈，这老板嘞做会哈，拢在拼工哈，啊，伊嘞哈对牙嘞酸啦，对牙嘞疼啦，哈，啊，拼工嘞伊油啊哈，食偌济啦。好、哦、啊，伊个迄个血也袂堆体啦，哈、哦，糖分咧堆体啦，啊，较讲嘛拢讲遮，较讲嘛讲遮，十八岁，拢讲咧哈，对一个男朋友，哈、哦，对一个女朋友，哈、哦，啊，我加迄、那个，吼、哦，切啊，我即摆阁交到虾米人，这是十八岁的话题啦。啊，那八十岁呢？吼，拢在讲我家对生对疼对去看医生吼，啊对呀，哦，一开刀吼，啊开了安怎吼？啊，什么会啊？十八岁甲八十岁吼，你讲的话题就无同款啦。你们知道吗？台湾每一冬超过着两万人去换掉脚头乌，或者是讲呢吼，咱的大腿轮专台。专台湾哦，这是真正。我那爸拢讲啊，台湾的健保真正是做了足好诶，无只老诶吼，火车过蓬康咧，凄惨凄惨凄惨凄惨，吼，只老诶就凄惨啊。专台咧受了退化性关节炎，包括着呢脚头乌痛疼，艰苦诶人开刀一年哦，是超过着两万人。那咧有这种咧退化性关节炎啦，啊。脚头乌咧痛疼的人，你们知道多少人吗？超过350万人，350万人。所以呢，吼，这个注意听一下吼，就是退化性关节炎，不是吃钙质就会使啊，不是吃钙质就会使啊，量炸、体炸、碳炸。预防着退化，啊，要预防退化是啥？啊，消炎止疼剂会当预防退化吗？无可能啦、啊！问三岁囡仔嘛，知影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用脚头乌想嘛，知影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卖讲用膝盖想，用屁股想，也知道不可能的事，对吧？啊，搁说了几年吼，年纪咱即摆超高龄社会呢？年纪是愈来愈侪岁呢，对不？你看每一冬哦，咱国的平均寿命每一年拢在增加。以前呢吼，那是咱的阿祖的年代，哦，有的吼拢足早到呢移民去天国啊，啊有的七十通岁，有的呢吼那食到八十岁，人讲吼迄足长退休，即马食到八十岁吼。小朋友一个而已呢，这老大人，你若去看病，你看，逐间病院都有够侪人诶。你要看到吼，敬老诶哦，吼、哦，就是呢，敬老诶，就是唔免遐等，吼、哦，等遐久，爱呢满85岁，也就讲呢，咱咧算虚岁吼，一定爱超过着86岁，你才有法度看到敬老诶。吼、哦、啊！以前诶，你也食到80岁时阵，那讲迄个哦，足长退休。所以呢，吼、哦，这种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咱2006块的骨头， 咱嘞吼，安尼嘞吼，啊，百外个关节爱顾无？哎呀，啊爱量早顾无？哎呀，莫存账吼，迄个妈妈哈，念念的吼，真正啦，迄规身躯拢总毛病，甲我讲啊，这是要安怎啦？哦，啊，就伊讲啊，我听节目吼，听差不多几啊个月啊啦。啊，这要安怎？我甲伊讲啊，吼、哦，啊，你落二十米的虾油甲买转来食。啊，偌济钱啊？我讲哦，一罐千五啦，啊，两罐吼、哦，啊，都哦，一行两罐，安尼六千，啊，油台五千块，哈、啊，安尼哦，安尼遐贵哦，哦，哎呦，哎呦。啊，若嫌贵吼，你就直接听就好啊。听别人吼食好，别人咧爽，爽着别人，艰苦着你，有无？有一首歌无？哈，爽着别人，艰苦着你。你无食，较有可能会好啦。你讲互我听，念足多嘛袂好。讲互我听，就会好吗？听节目就会好吗？就会轻松吗？对无？啊，无任何听。听找医生啊，开刀也唔敢开，哈啊，迄落要叫你开钱，佫唔敢开，世间无遐好个啦，哈啊，要身体健康啊，无爱开钱，哎，较有可能哦。我嘛最爱食迄落啥，食迄落诶土路啊，吼、哦、乌暗层啊，我最爱食迄块吼巴肚啊，啊巴肚迄块黏肚啊，一块呢吼，塞个底啊囝尔。安尼四五百块，我嘛足爱食个呀，迄偌好食呢，入口即化呢。我敢袂使去餐厅讲，我要这一袋偌济，啥问问个啊？医生，迄落餐厅我讲，啊，一袋偌济，哈，较济哦，我足爱食呢。啊，毋过吼，迄伤过贵呢，迄用糊出来嘞，对无？啊，无你着看好老卵就好啊，不要问啦，你用笑。所以呢，吼，你要看，迄土壤吼一片吼，一片吼，迄是有够细的，以前吼较高，啊，即卖咧五百块就已经足贵啊。所以即卖迄个黏土呢，吼，一块五百块，诶，缩小，迄个面积缩小，啊，迄个厚度嘛变较薄，安尼，诶，你看一嘴内底安尼就五百，啊，咱那咧。一个月长热热，一个月长热热，规身躯甲你顾透透，咧嫌贵，啊嫌贵嘛无法度，对不对？哈，来安排挂客啦。讲较济嘛无好，听下来就听下来，听袂来哈，就是啊，没我都改变啦哈。安排这首叫做《阿龙行船客》，听歌。啊，若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养生的，找蔡真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尊客哈，有听到一个怀念的歌声吗？哈，单一龙的歌声，你看现在的科技哈 ，AI 多么厉害哈，超越时空啦，穿越啦，穿越时空啦，哈，就是杨哲哈，加着单一龙哈，两个做伙合唱的哦。听不出来哈，听不出来，讲啊，一个呢哈，已经去做生啦哈，啊，一个今嘛呢挂断哈，灯红安呢哈，这个叫做穿越时空哈，就结合在一起，不要呢哈，各有一种旧的想法啊，吃这哦、喔，哎呦，一定爱看医生，有病一定爱看医生，无唔对，退化的问题，体质的问题，西药西医。这一方面还是没有办法去呢，哈，做一个新的突破。来，哈，啊，火柴针来进攻格哦。
1: 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无不好安尼啦。
0: 嗯，
1: 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是、啊、嘿，拢退化，我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家食来。
0: 好啊，好啊，三产品在食，未使放，未使人哦，哈。
1: 嘿，我即马就是要做迄、那个诶，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1: 啊无，伊个未使叫人诶。
0: 对。对吼，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嗯，
1: 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星捌用过啊呢，吼，捌用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诶，食足久对无？吼、嗯嗯，好啦，海王星前通无开着冤枉钱啦。
1: 唔好再讲。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你原本是安怎样诶啊？
2: 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2: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2: 然后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不叫不敢去尝试哈、
0: 啊。是，
2: 想说买来吃吃看。哎，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2: 的
0: 问题。
2: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哦，
2: 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凉，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哦，
2: 就再试一段时间、嗯。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2: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哦，
2: 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嗯，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2: 没有，我也没有求。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
2: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好好，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2: 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那痴呆的欢乐啊。
2: 对，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通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2: 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通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2: 有点改观。
0: 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食安怎？
3: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讲，一滴十的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3: 用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三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料的鼠梅，阴损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嘞？
3: 我那摇起来，迄个小顶一直拍到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加食就对了。
3: 我未放弃啦，我是讲，哦，阿爹，刚刚对我未歹，我也就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
3: 我知啦。
0: 好，当然哦，当然爱到小报到广告。 啊，会记得哦，上山跟咱做嘴呐，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那讲困眠困未起呢？吼，卖讲身体啦，困未起就足艰苦诶。你看咱这班的同学啊，还用钱全通在吃，但这个困眠的品质条件有够济，包括着呢吼，闺蜜呢。哦啊，纯都只讲啊，哇，规身躯嘞拢总毛病啊！你若要一白买一药，过肝过筋过目睭过心脏诶，吼、哦、啊过脑诶，哦啊啊过一大堆诶，买安尼嘞吼，拄啊好呢，几十项诶，唔免嘞，即马嘞海王精清通，未互你巴肚当作药毒，而且全方位诶，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咱吹，甲咱顺，顺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哈。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以上广告交电台工商哦，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0: 哎，好啊，安尼照三顿哈。哎，一顿就是一人两粒啊，一顿多好四粒，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哈。好，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恭喜恭喜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哈，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啊，相信彩珍，相信着咱这班的同学，但呢，哈。有一点较惊的是怎样，你自己当作是消炎止疼西药在吃。财政介绍的产品不是药啊，很顺很顺很顺的，一直放的哦，串路串去速度很快，所以你无论你有在吃西药也好，吃慢纤在吃到中药拢总同款，你如果在吃到二十味的虾油，就像参照先锋官带路家，咱古早人咧讲，像宛如一个药引同款。你较袂安尼咧吼，哇，真正吼啊，食药像食水，有咧食啊无陷害着，吼，一咧食啊无草药破味着。所以呢吼，这两行，这两行是安那下当伫台湾头穿甲台湾尾，下当咧吼穿规个台湾岛。搁说来去，请假国外去，请假国外去。来，咱的电话甲卡，卡电话唔免钱，0800-77-66-99，0800-77-66-99。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阿新同学在家，串去错路，速度足紧。牙开卡酸卡疼，迄就是咧甲咱喘气。你咧气滞血瘀，达到着活血化瘀喘经络，吼，拍通着任督二脉，要拍好过。迄个过程当中，有诶咧吼反应，诶，迄个轻重啦，啊，这个有没有反应啊？反应几天呐、啊？啊，是讲咧吼一轮一轮走啦，是走几轮呐、啊？拢依照着咱个人的体质咯，哈，来来，甲咱讲着呢，退化性、退化性的关节炎哦，这个大概好、哦、差不多年龄好、哦、医学的统计好、哦、医学的统计，60岁以上的人超过着一半，拢总有退化的情形，是有严重无严重安尼尔。啊！你唔要等下来退化，拢已经无啊顺，拢无啊多啊！啊，医生讲要开刀，啊，讲着开刀，佫足惊，惊讲咧吼，开刀咧，啊，唔知会成功无？啊，开刀咧去咧吼，啊，佫咧一段时间拢袂使做工课，哦，烦恼遮，就烦恼甲头毛白起啊，有影。来，75岁以上有80%的人，拢总有退化性关节炎，好，接受着。这个人工的关节换的患者里面，女性比男性还更多，女性比男性还更多。为什么？因为呢男女的那个体质咱的生理构造不同款，女性你也看爱生孩子，那是现在人家有在保养用的，有在顾健康的。以前的古早我阿母的那个年代，说生一个孩子就要留高机会，还要生很多，如果阿嬷的那代还生更多，对不对？大家水水的女孩也生孩子生到坏去，对不对？再说下去，孩子怀孕的时候，吸收到母体的钙质啦、营养啦、加质啦，还有一项。就是呢，到家呢吼，更年期了后，停经了后，营养吼，荷尔蒙每个在制造啊啊，这个退化一定会比男性要个较严重。所以呢吼，咱家男性朋友们哦，咱家男性朋友爱对太太较好的呢，太太嫁入来的时阵吼，甲你传宗接代生囝哦，啊即嘛哦，你生的时阵，先生就较体贴的，啊来啦，我来甲财政叫20味的虾油好你食啦。 所以不免吼，少年嘞吼，对你安尼做吼，啊，佮甲你生迄个囝，顾自家，啊，佮爱顾着吼，大家官，所以呢，男性对女性好吼，这是理所当然的啦。咱讲到呢吼，食老关节退化这个问题，一定会愈来愈严重。一定会越来越严重，年纪愈来愈多。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呢，吼，咱加着老化化成等号嘛。啊，人较有可能愈加愈少年呢，一定愈加愈老。啊，有的人拢甲我讲，蔡真吼，我即马呢吼安怎？有以前我都拢无安怎？啊，以前你十八岁对无？啊，你即马几岁？八十几岁啊？啊，你以前是偌早？是呢吼？啊，十年前，啊是二十年前？食老吼，退化速度足紧，有阵时呢吼，一工一工，真正无夸张诶呢，真正一工一工，你会明显看到伊退化。啊，去年甲今年吼，看到哇，啊，开差很济，对吧？来啊，这呢吼，退化性关节炎，有一个骨科的医生，我觉得吼，是安那，我今日起这来讲给大家听，你敢知影？太有医德，太经典了。这个医生在你讲啊，吼，你那是属于哦，退化性关节炎已经严重到第四级，已经来听噶呢，连止疼药啊咧吃拢无效啊。哎，止疼药啊，食袂叮当嘞，食袂行嘞，已经到第四级啊，连行路呢吼，拢无都正常行。你真要想讲啊，来找医生哦。要来开刀，吼、哦、做治疗哦。这个骨科的医生吼、哦，伊就讲啊，伊强调，一再强调，止疼药啊，唔是呢解决的方法啦。长期你咧食着止疼药啊，会有风险呢。第一，就是安那，食到尾啊呢吼，愈食愈严重。第二，就是安那。有当时呢吼，拢等甲袂了袂啊，等甲止疼啊食无效啊，等甲走路变形啊，等甲袂爬开啊，等甲袂行啊，迄开刀落吼，有当时医生会甲你讲哦，这开刀落我嘛无啥把握呢吼，啊但是呢，一直你无开刀，佫拢袂使治，像即落情形哦，就会安怎你敢知影？开始吼，催啊，蔡真。还医生讲哦，哎，已经拢无多啊呢，爱开刀啊呢，爱创啊会呢，啊，我来食吼二十味的，啊，食遐油会好未？吼、哦，即句讲吼，医生连开刀拢无啥把握吧？讲甲我问讲看食会好未？我讲吼未好呢，才真你开刚咧讲啊，啊，同意啊，哦，那么以你做生理来做生理。这个叫做呢，吼，你听甲无法度，你就病急乱投医。我甲讲有病卖去医，咱就量查，就来吃，一点点啊疼，甚至讲无咧疼，你嘛来吃，嘛来吃保养。因为呢，退化唔是病，退化就是退化加，像咱拄只咧讲诶，诶，医生讲啊，你这得非归开得不可，啊，要开唔开，唔免问我。哦，够人讲哦，落过水诶呢。搞动作吼，家庭身边的问财政，啊，这医生叫我开刀呢，啊，你甲想，我是吼敢通开刀，啊，开刀敢好，啊，开刀敢有危险？你问我啊，你当作我家庭哦，吼，我会当甲你讲，两扎来吃，啊，若真正爱开刀，非开刀不可，嘛是爱开的回来，二十味的，遐油同款爱吃。哦，开刀前、开刀后、术前保养、术后保养，这两项拢加食。我但是当安尼讲啦，啊，这嘛是正确的呢。哦，唔是讲啊，我今仔日咧介绍这个，我就安尼甲人讲，真的，术前、术后保养很重要，尤其是开刀回来的人，术后保养比你开刀前咧找名医要搁较重要。好、哦，较重要，修复啦，吼、哦，啊，生着软骨啦啦，啊，迄落生着骨精脆啦，气泡互伊通啦，较无开刀阿尾后遗症，安尼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诶。喂，彩珍你好， 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了，
0: 是。
1: 啊，你又给我寄一个五千的啦。
0: 好，再给我寄一个五千的哈。
1: 哎，我要麻烦你给我放一条七斤蛋，好不好？
0: 好，七斤蛋 ，OK 啊。
1: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好，
1: 祝
0: 你
1: 当时要寄。
0: 哎，明仔载就收到。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可以哈。好，好，好，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来，先来安排歌曲。安老师对彩珍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

0: 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哈，看要几次都不要紧哈。今嘛一二三四，再来一次，一次都无法度，一次都无法度啊！跳跳跳跳跳，以前较高嘛，甲跳起；以前较远嘛，甲行去；以前甲久几步嘛，甲久去。今嘛嘞，连惊咯，都出问题啊！啊，为什么安尼？老啦，老啦，老啦，老啊啦，老人啊，病拢来啊啦。啊，老会当预防的，恁敢知？唔是老一定爱先认老呢？有诶吼，啊未老，啊规身躯拢老人啊病。啊有诶咧，是老当益壮。你是要未先老，就先老，就规身躯毛病，还是你要老当益壮？我相信，今嘛呢，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心里我拢要老当益壮，要老当益壮，唔是靠想的，唔是靠听的，是要你家己付出着行动。来，0800-77-66-99，0800-77-66-99，讲话一二三，起来就可以起来耶，来进攻个。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洋晶晴通，你原本讲啊啦，你电门床安怎？
1: 这地板的啊，爬未起来、
0: 啊，爬未开。
1: 嗯，啊，都爱扭折啊。
0: 嘿，啊，你海洋晶晴通安尼，
1: 我来骑卡看话，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0: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1: 啊，我讲未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0: 嘿，啊，你啊看海洋晶晴通，你讲的倒来底下安尼安尼要爬开，爬未开。啊，今嘛海洋晶晴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1: 啊。
0: 安尼安尼，你就是袂使人，袂使。
1: 袂使人啊！
0: 嘿呐，爱轻轻啊食，先把咱的身体调好，顾好吼。
1: 啊，你正常食是安怎食？
0: 正常食，你先食三顿。
1: 哦，
0: 三顿啊，一项。
1: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0: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哈。
1: 啊，有溃疡咁。
0: 迄个食无影响，嘿，无影响，嘿，对。你海王浆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食。你即组个啊，食食的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搁较好，嘿，对，哈，啊，这拜二给你收哦，哈。有志姐，你讲海王晶前通哦，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我是最爱努力食啦，吼，拢叫我冇甜，啊，我两转行较久吼，啊，即马有较甜啊。
0: 吼，本来你咧行路久久，啊，即马食食诶有较甜啊。
2: 啊，血压吼，血压即马拢医药级诶。
0: 啊，你阿未食海王晶前通进前，你诶血压是偌悬？高大哥，你吃海王晶清通安尼吃偌久啊？
3: 哦，就第一次买一组嘛，哎，然后有一点改善啦、啊，我觉得有进步。
0: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3: 就是我那个手背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0: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
3: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又买一组，所以吃到现在有改善了。有改善，我觉得有改善，
0: 有改善，對對對，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0: 好，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你说酸痛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3: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和拔罐啦、敷垫啦、那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0: 哦，都有做。那海王晶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3: 哦，应该是 好，我觉得有好，
0: 有好哈、比较好，对不对？
3: 对对 对， 對。
0: 啊你还要5000块哈？
3: 对对对。
0: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4: 好、大家好哈。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了哦。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海王晶加清通，嘿，
4: 我就买来给他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在好的，真的谢谢你，天哪，我就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一直滴，我就给他买了，真的很多了，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是哦、
4: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真的很有效。
0: 那你海王晶清通哈、大姐，啊，您老公哈、这流鼻血哈、你讲哈、6、7年
4: 啊，7、8年了，
0: 哦，7、8年了，啊，我去看过医生不？
4: 对，儿子有带他去义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 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啊多处理安尼的对哇。
4: 就是嘿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一直滴，它会停呐、啊哦，就一个鼻孔，
0: 哦、
4: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清通那些
0: 海王金，
4: 那个给它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4: 谢谢你哈，
0: 好，功德无量。
4: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
5: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呢哈，背开做嘴喏功德，恁叹功德啊，才真叹业障。海王经情通，海王经情通，咱这班的同学才真，这两行是真正足神奇的，足神奇的。你很有哈，算听算小儿科的呢，算听算小儿科的呢。好、哦，有的人讲啊，我有呢，糖分敢会使吃？哎呀，调整三高嘛，足好用的呢。我有高血压嘞，敢会当吃？可以啊，可以吃啊，哈、哦，好，咱的循环较好诶，啊，血液品质较好诶，主人，血压会疼，它会平稳下来，倒倒啊掉，莫啊动作是降血压、降血糖的食。你看，连这个流鼻血，哈、哦，流鼻血，那鼻腔内底有黏膜，黏膜呢比较薄、比较脆弱，安尼倒倒啊掉。好、哦，唔是讲你吼，甲你搞迄落，迄是调整着体质，让体质好了，身体上自然嘞吼，安尼自然嘞一寡啊、小毛病啦、啊，吼、哦，安尼叨叨啊调，叨叨啊吹，叨叨啊调，叨叨啊吹，你够多无？真正有够赞！来，海王经清通，阿拉袂咱倒个好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谢谢以上功课。安排这首歌叫做《七经》。大。

0: 来，我跟你讲哈，因为你少年，你迄几当前啊？
1: 哦，几多当前啊？
0: 有十当啊未？
1: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哈，因为十当前甲十当后，吼，咱的身体退化。你也讲，卖讲长条哦，自然吼，咱自然的，所以叫做退化，但是自然一生吼，未赴汤啊好无啊，啊，所以你十当前吼，你去长条了后，你去检查会感觉无啥，不过长条就像我咧讲的，迄、那个气啦吼，什么血未通啦吼，也积伫遐，搁在咱自然的退化，你遐搁有受伤，所以你即马。周围吼，就是你当着迄只，你讲的连街边只也疼，对也疼，迄周围就拢牙开疼。
1: 嘿，就即阵啊，街边两边街边拢牙筋咯，筋拢在疼，筋在疼。
0: 啊对啊，牵一发动全身呐、啊，尤其是尾椎骨，尤其是龙骨的所在，伊的筋呐、啊，牵顶关心，牵下骹心拢会啊，安尼啊，啊少年遐个，都因为迄落啥检查吼，除非你有骨头。登去还是裂去，伊只检查会出，啊无像这样呢，检查袂出来。啊，即马来年纪侪啊，伊就一行一行，甲你吼，像迄落银行吼，年底吼，他在总清算赶快，伊即马来甲你清算啊。
1: 财政啊，我这卡是小脑是正卡哦。正卡麻是麻。
0: 哎，啊，即马变倒卡较严重对无？
1: 即马我倒卡也起来。
0: 啊对，你即马倒卡会比正卡较严重啊。什么原因你敢知？因为你本来是正脚在疼，正脚算讲安尼讲啊，正脚较有问题对无？啊，咱人诶自然反应就是即脚吼，诶较疼，较无爽快。你即马吼咧扎力啦，咧行路，你的倒脚用较侪。啊，所以讲你吼，即脚本来是较严重的吼，变尾啊吼，比即脚好个会变歹，迄脚佫较严重。
1: 哦，
0: 安尼。嘿，对，因为会疼，咱就唔敢出力，唔敢扎力啦。啊，所以咧行路啦、做工课、啥物货吼，你拢会用倒平这边。啊，你倒平这边吼，伊无平衡，因为咱若两只脚吼，你也看长短脚，你看你的鞋啊，若磨损有无磨高平嘿，你的脊椎就侧弯，脊椎侧弯吼，我来讲保证酸痛10%。两百多的伤痛
1: 哦，安尼哦，
0: 哎，对，
1: 啊，哎呀，哦，也毋是啊，搁较严重个呀，迄个
0: 啊，
1: 因为苦要苦哦，苦袂落哦，
0: 因为阴暗时啊，吼，咱的气温较低啦，啊，阴暗时啊，较无咧动啦，循环较歹，所以咧吼酸痛，暗时啊会比起时啊酸痛，无唔对。
1: 啊，我是袂迄个听到袂困，袂讲会袂感觉懵袂困会起来，啊，我到原来我食暗暝药啊。我们吃半点面啊，半饼啊。啊，这阵啊，倒脚听讲两双脚拢叫咩袂惊？
0: 哦，安尼会愈来愈严重哦。啊，你要来吃这两行伊？
1: 啊，我就是爱吃啥？
0: 啊，就这两行啊，我咧讲的这两行，大家咧吃的，你我。即马大家咧食这两项，你甲食。啊，不过吼，你迄有伤着吼，我先甲你讲，伊咧拍通气脉的时阵啊，伊会牙开较酸较疼，你一定爱忍耐哦。
1: 哦，安尼啊。
0: 我讲喘气效果足紧的，速度足紧的。
1: 打食安尼对。
0: 大部分像恁这有受伤过，大部分拢会啦。
1: 打开始食安尼对。
0: 无哦，不一定哦，伊会食，啊，伊若一轮过了后。看你的情形，看你的体质，有的会反映第二轮。像迄落去讲一个大力高手吼，啊，卡电话给我，伊食足久啊，伊讲吼，啊，开这样的个咧反映，因为伊的体质就是安尼，啊，伊的迄个经络较无好，伊讲因太太无，唔过以前对我食的时阵吼，反应较严重，啊，而且时间拖较长，伊即马讲啊，都拢反应，啊，一两天啊，啊，就好啊，安尼。所以这吼，伊就未通的所在，伊就赶紧甲你拍合同。只要你若未通，伊就送到遐，伊就甲你拍合同安尼。对。安
1: 尼啊。
0: 安尼你要爱两罐两罐。
1: 啊，迄一组是偌
0: 济啊？一组两罐两罐，原价6000，邮台5000。
1: 邮台5000哦。
0: 对。
1: 啊，两组是偌济？
0: 两组1万。
1: 啊。请问啊，我胃肠要做好呢？
0: 我讲这会调整脾胃，这袂去伤着。
1: 啊，爱着敢袂伤补？
0: 袂得袂少，拢无补。他疼，伊疼气，疼咱的元气，无得补的。
1: 哦，袂得袂少安尼。
0: 对。
1: 啊，遐哪只？
0: 啊，着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食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对。
1: 啊，你若食别种物件，爱隔。
0: 食药爱隔开。
1: 哦，隔一点钟呢？
0: 一点有时间，一点钟无时间，咱半点钟就会使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有有有
0: 好，安尼我到遮有资料，我到安尼改寄过，明仔载就收到啊。
1: 好，
0: 好，啊，有啥物无清楚啊，随时打电话转来。
1: 好，安五千
0: 就对。嘿，对对对，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恭喜，加一人，再加一个出文，加新同学来，你好，我彩珍。
2: 哎，彩珍。
0: 喂。
2: 我来请教你哦。我早时啊有咧食肝药啊。
0: 嘿，肝药啊是药啊类的，还是食品类的？
2: 诶，药啊类的。
0: 好，药啊类的，嘿。
2: 啊，你啊，我若要食海王精啊，
0: 产品服务，
2: 嘿。
0: 啊，你就甲隔开就好啊。
2: 啊。
0: 你就那甲隔开就好啊。
2: 哦，
0: 系啊，
2: 半点钟过了，
0: 系半点钟过就会使啊。啊，咱这海王精甲青通吼。你著饭前啊，无方便食，食饭后，饭后啊，佫袂记哩半波半刀啊，像拄食一个讲，困到三更暝半嘛，爬起甲食加强的拢可以啊。
2: 哦，
0: 嘿，好，好，了解哈，好，不客气，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感谢哈，以上广告，也佫有人哈，骨头通接无到哈，因为新同学啊，第一间。要来吃我们的产品，我们要讲得详细，要讲得清楚，这个解说啦，售后服务比在推广要更加重要、哦、推广的、哦、是我们的责任啦、哦啊、你如果、哦、新同学我们要讲得好、哦、除了责任他就外要让人安心，让人放心知道，因为呢毕竟财政所介绍的这两项，甲恁过去所食的保健食品、健康食品，足侪无同款的所在。但这个串落串去，迄就是呢吼无同款。有人讲，财政假死人，你这两项是内底含什么物件啦？吼、哦，啊有人吼速度紧加好加，甲我讲，你内底有含着西药无？哎，就是哈、哦、体质啦，反正速度增加吼，可以讲哦，到底内底有哪西药无？而且才真嘞哈、哦，真正甲咱嘞吼，当健康啊挂保证，甲咱嘞吼，实实在在讲，这两行就好啊，顺顺顺，拢总是顺天的呢，没有任何一个不好的啊在吃。在吃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反应不同款，阿妈希望讲咧吼，大家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是西药在吃，西药在吃吼，因为吃消炎止疼，随吃随治，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咱的产品吼，真正是呢吼，这两项啊，这两项真正神奇，迄连吼五十几年的哦。哦、就是不明的哈、哦，一挂这个人讲的疑难杂症、孤陋必舍的这样，伊拢会甲咱做条件呢，就是这样子与众不同。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开钱爱食一个无同款的，顾身体爱顾一个无同款的。来，财政进攻的。
1: 嗯，财政哈，嘿，我做一下见证啦，我这个猎肉吼已经五十多年啊，啊，食咱迄海王精甲这个青葱，食了吼，啊，迄、那个猎肉头啊，甲配合佛地啦，
0: 嘿，
1: 咱九华山大英神师的
0: 佛地，嘿，嗯，
1: 迄猎肉头我直接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肉五十担啊，是生什么猎肉五十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鹰啊，嘿哟。
1: 不是我，不是我，是迄个生猎肉壳，啊，猎肉好剩一只头，
0: 吼，
1: 都伫正边的半斤迄个位，
0: 吼，
1: 像鸡卵啊大坑呢。
0: 哎，鸡卵啊大坑哦。
1: 系啊。
0: 安尼喂。
1: 啊，你若想我就四年，我迄个正经我就四回工。
0: 嘿。
1: 食迄鸡酒食到安尼吼，安尼，我感觉即条猎肉哪会拢未消，啊，定甲你流掉咧。
0: 嗯。
1: 啊，即样我食咱的青葱，都还用蒸。
0: 嘿。
1: 啊，甲胡地配合，哎，消了了安尼，我即样就去红开刀吼。
0: 嘿。
1: 甲等下啥物货？像咱卡伫个狗啊，迄红啊白白迄啊，
0: 嘿嘿，
1: 拢卡掉咧，后乌乌后白白，一堆拢超像豆腐包只豆堆公。
0: 五十三担啊，迄个猎仔头，啊拢从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1: 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海用蒸青葱，海
1: 用蒸加青葱，
0: 嘿，配合配地，啊即马互弄起啊，啊
1: 怎？弄啊弄，我是按说讲有，迄号做有人会高高对无？
0: 嗯，
1: 我今我要甲只狗讲，哎呦，我唔敢食迄，迄人一定会足济，全装起安尼。
0: 嗯嗯，
1: 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哦，啊个白白安尼，哎，足歹看。
0: 哦，迄条敢那亲像吼，咱咧讲诶。
1: 啊，搞水只条咧， 对
0: 啦，对，产生着臭味啊，规个脚脚做灰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以指引你来买吼，还往正清通啦吼。
1: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炒作安尼做安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还往正甲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1: 做好做好第一嘞，所有食的物件，所以还往正甲这个通会吼，真正做好诶。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
1: 好，谢。
3: 啊，就迄个海王针啊，改疼痛啊。
0: 嘿，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
3: 啊，我就这脚肚会酸痛，人买佚佗吼，拢无法度，拢打吊哥啊。
0: 嘿，
3: 啊，即卖食这行呢，唔知啊，各分啊行，拢十行拢好。
0: 嘿，你好的部分好对。
3: 好糖分啦，血压啦。
0: 嘿，
3: 啊，拢这脚拢加较有力啦。
0: 哦。
3: 啊，我本来开那吼，拢走路会安尼无平衡吼。
0: 嘿。
3: 啊，只走路嘛，拢改正，拢袂安尼颠颠倒倒啊。
0: 哦，安尼。你有开过脑啦吼，嘿，啊，所以讲吼，你个运动个遐，看你即摆咧行路作在，拢主动甲你问看你食啥安尼
3: 啊？有有啊，我就讲，我就食啥，然后我就起好看，起也好看。
0: 嘿嘿，你就大声甲讲，咪咪啊，像蔡总介绍个海王精清空，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嗨，蓝月凤，
4: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4: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4: 对，这一个礼拜了。
0: 海王煎加清汤，你吃一礼拜哈，你阿未吃进前，阿吃这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4: 阿了，脚头酸软啊，阿今嘛吃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
4: 啊
0: 呢？
4: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去看卖俩。
0: 我讲哦，三品金真的会讲。讲话对不对？
4: 对对对。
0: 好，谢谢你也看哈、哦，这里、个、五十几年哈，遐、哦、到这里地底下，好、哦，这里、个、地底下啊，海用精神通姐姐，哎呦，真的哈、哦，与众不同，与众不同，无同款的产品，好、哦、神奇啊！你看哈、哦，咱的这里开刀，那有开刀过，平衡感不好，还足危险呢。哦，姐姐，精气神，迄、那个气甲咱拍回通，即马走路继续有力的，啊，平衡感嘛较好。我们月凤，好啊，无甲试看卖，真的呢，真的呢，真的食不了，食得真不了呢。海王精清通是正讲真正赞的呢，你看，哦，阿德安尼，每一个人调整，每一个人改善，每一个人在食，迄个感觉调整。改善的无同款，啊，但是呢，吼，唯一一样就是安那，未乎恁开着冤枉钱，保证未开着冤枉钱。以上广告哦。喂，财政你好。
5: 喂，财政啊。
0: 哎。
5: 你安那遐忙，
0: 遐无闲安尼哈。
5: 遐无闲，心里遐好。
0: 啊，来望大家照顾安尼啦，系啊。
5: 我服务周到啦。
0: 好，好。
5: 啊，信用啦。
0: 哎，好，谢谢。
5: 嗯，我，你知影吼？
0: 系，我知影。
5: 啊，
0: 昆通大哥，
5: 哦，对对对，哎，
0: 啊，你要爱五千哈？
5: 海王金有介绍我？
0: 哎，今嘛阿未放烟花，赶快呐！阿未放烟花，放烟花唔只个做大组诶，今嘛，
5: 哎，暂时要放。
0: 哎，十月份诶哦，今嘛先叫五千哦。
5: 哎，来来。
0: 好，先叫诶四管拢海王金嘛？
5: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5: 五千哟。
0: 哎，对。
5: 我明仔哦，
0: 嘿，对对对对，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吴太太，
6: 啊，吴太太好，
0: 嘿，
6: 啊，你讲今仔要来，迄个物件要搞，
0: 啊，你甲等，
6: 大概头几点？
0: 如果迄个乌鸟咧送，我唔知影咧，无都爱照因的路线咧，你当初甲等好不好？
6: 好，是安尼，
0: 嘿嘿，好，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张太太，
7: 喂，
0: 嘿，你好，
7: 嘿，我。要甲你叫海
0: 海王精清汤来产品服务，嘿，
7: 嘿，
0: 哦，
7: 啊，迄个，
0: 嘿，
7: 当时会甲我客咧，
0: 明仔载早班就会到啊，
7: 哦，早班会到，
0: 是，
7: 我提五千个啦，
0: 好，五千个都一行两罐，海王精两罐，清汤两罐，安尼五千，
7: 好，安尼五千，
0: 嘿，对。
7: 爱食偌久？
0: 爱食偌久？卖问食偌久，食有好较要紧，哈，
7: 对啦，唔是啦。
0: 你若正常吼，像咱的年会咧食，安尼会当食二十天，啊，毋过伊逐项拢甲咱调整。
7: 哦，
0: 嗯，哈，
7: 食二十天就对。
0: 嘿，对，哈，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来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
8: 哎，
0: 吴大姐。
8: 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对。
8: 啊，我问你啊。
0: 好啊，啊，你等我，我先来报挂啊，山卡，互你问好唔好？好，等我一下哦，吼，来，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咱来讲到哈，这个退化的情形哈，刚刚我咧讲哈，迄、那个骨科的医生哈在讲，莫改咧哈，哎呦，食止疼药啊哈，当作是咧治疗。台湾健保用药内底，每一年广告着偌济人，你敢知影？898个人在食着一种叫做乙酰氨酚，什么叫做乙酰氨酚？就是咧吼，咱咧讲的止疼药啊，898万人哦，898万人拢咧食着止疼药啊。但迄、那个大腿轮，包括着咧脚头有退化，这就是咧一种不可逆的规定啊。这个骨科的医生就咧讲啊。一旦你若发现讲啊，伫疼的时阵，爱赶紧，无然吼当作食止疼药啊落，啊都未疼就好啊。迄食落毋是未疼就好，迄是咧欺骗家己。迄、那个病会愈扛愈重，所以呢吼，有滴讲啊讲啊止疼药啊，啊都疼吼，食食就好啊。明仔载阁会做工课，你会发觉讲愈食，你的胃愈歹，愈食。酸痛愈严重，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啊，止疼药啊，伤着啥？唔免我讲咧，恁大家拢知影。啊，止疼药啊，啥物仔伤肝解，腰子伤着胃，啊，筋骨甲肌肉拢伤着啊，你有可能无酸痛咧，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
0: 是，
1: 我有买那个
0: 哎，产品、那个、两种，不要讲产品名称，嘿，哎，你买那两行掉啊？
1: 哦，没啦，我要问你说，我买的煮菜的油啊，哦、哈、哦，那个是什么？煮你说
0: 拉拉里拉拉，就是吼、哦，你咧煮菜，吼、哦，啊，你啊淋，咱买煮菜，买爱食什么爱淋盐味素，对不对？
1: 嘿，
0: 啊，你现在。盐巴味素你通通不要加了，你就加这罐拉拉里拉拉就好啊。
1: 煎鱼啊呢？
0: 哈？
1: 煎鱼煮煎鱼。
0: 煎鱼，你要是拢爱是盐对不对？
1: 嘿。
0: 你嘛用这个安尼倒落加鲜。
1: 哦，用安尼湿度哈。
0: 嘿，安尼新鲜的哈，把它腌制就好了，比你咧烧盐哈，煎开还佫较好食，还佫较绵，还佫较香。
1: 用煎的使无？
0: 用煎的会使啊。用炸的，反正你要调味，就是这罐加用落，要咸正的拢用这罐。
1: 我是头一摆买啦。
0: 哦，头一摆买，
1: 我加足久的吼。
0: 嘿。
1: 啊，我有甲你买两项物件啦。
0: 我知。嘿。
1: 哎，啊，即马吼，我个我想要问你，
0: 嗯，
1: 哎，那个什么，哎，什么亲，还有什么？
0: 好，那个我告诉你，你等我一下，我结尾啊，我转线卡跟你讲，好不好？哈，啊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洋精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咧。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食饭饱的时阵，哈。来食饭饱的时阵，唔通随着这一塌